覆盖率有关的，所以防止防疫呢效果会比较见效了。但是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以色列这个解除口罩令才短短一周而已哦，挡不住 Delta 变种病毒的来势汹汹，新的病毒确诊人数呢又在暴增，而且确诊中呢一半以上是孩童啊。以前说孩子比较不会感染了、啊、现在孩子会感染了、啊、而且确诊里面的高达九成呢是感染到这个 Delta 的变种病毒，所以不要以为老人家才会感染呢、啊、小孩子也会。而新增的病例里面呢半数以上是打过两剂疫苗的，打过两剂疫苗还会中啊，所以打过两剂疫苗也没有完全保证啊，所以对这个 Delta 变异株呢这个变种病毒呢不能掉以轻心呢、啊、因为它的传播力呢比原型病毒呢强七成呢、啊、把这种变种病毒传给别人速度多快各位知道吗？ Delta 病毒要传给人速度多快各位知道吗？举个例子啊，你到超级市场去购物的时候啊，对方只要跟你啊擦肩而过，停留个短短的五六秒七秒，你就感染到这个病毒了。所以大家尽量不要移动，移动的时候要注意社交距离，口罩要戴好。另外一个接种率很高的国家是英国，英国已经超过 80% 的成人的接种疫苗，这些先进国家疫苗都打得很快了，但确诊人数呢就回升了、哦、原因什么？出在年轻人大多数没有施打嘛。以前我们都认为说老人家先打，台湾也是一样啊，80岁的70岁以上先打，他认为年轻人不会中啊。但是呢英国的这个确诊里面呢年轻人大多数没有施打，就很多年轻人确诊啊，这个是现在这个变种后的这个 Delta 变异株呢它已经是众生平等的，没有分别心的了，对老中青小孩子都有感染力。英国本来是已经降到1000人的单日确诊人数啊，现在又飙到多少？40000多耶，本来是1000以下，现在是40000多，你看看几倍啊。本来是6月底要解封的嘛，英国也宣布要解封了，现在不行了，延到7月底，那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愿也不晓得，因为千变万化现在啊。另外呢东南亚有几个国家也都正在打疫苗，但最近的确诊人数却屡破历史记录啊。印尼现在也很严重，一天确诊50000多人呢、啊。你看，泰国最近每天都是7000到9000之间确诊人数，缅甸呢每天呢6000多人呢、啊，马来西亚呢短短两周，最近两周啊，从两周之前的8000多，一直暴增到最近的13000多，都是历史的记录了。这些国家目前都在打疫苗了，第一个可能速度也不够快，疫苗也是缺啊。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打疫苗的速度呢跟不上病毒变种的速度。你说东南亚国家打得慢，可是美国英国以色列他们打很快啊，施打率这么高啊，对，他们也是一样啊，确诊人数还是一样反弹啊。越南也是，本来越南我们还很放心的，常常跟他们有联络嘛，两三个礼拜前还是几百例，两三百、哎、觉得还控制的不错哦。越南现在每天3000多例还一直在飙升。荷兰上个月呢六月底开始要解封，也是跟那个英国一样，本来六月底要解封的啦，解封之前呢、荷兰是解封的啦，但是他解封之前的单日是500多例确诊，六月底解封之后两个礼拜后呢确诊人数
来到7000多例，增加10几倍，500多到7000多了，2个礼拜之内了。最大的警讯是什么？主要的感染者大多数年轻族群，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会中啊，所以他们没有打。而且呢是什么？轻症状或无症状，这个才难防啊，叫黑素啦。韩国的疫苗接种率也不算低啊，最近才微解封嘛，大家看新闻都知道嘛，也是一样，微解封过后才1个礼拜而已，确诊人数呢飙到创新高的1300多人，一解封马上又宣布第4级戒护，本来全速进行变成紧急刹车，台湾是戒护3级，经济就已经深受重创了，你看韩国是4级、现在各国疫情再度恶化，两个原因呢，刚刚讲一个是什么？接种率不够高了，一个是什么？病毒已经变种了啦，变成更难对付的 Delta 变异株啊，所以这个病毒是变来变去，疫情起起伏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多国家都是一下封城一下又解封，解封过后又在封城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全球人类的生活生计生意生机甚至生命都被彻底的摧残跟肆虐，实在是苦不堪言啊，尤其是生意人啊，上班族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好过那些做生意的啊，真的是即使是路边摊也是一样啊，都是苦不堪言啊，这是全球人类的大共业，也是大教训，所以这波疫情可能会变成常态性，大家都要做好心理的准备，也要做好因应的准备。如果您还不知道如何去因应，那这里有一帖灵方妙药呢，要推荐给你，就是暂时忍耐一下，不要再吃肉啊！大家试试看，给自己一个机会，停止杀业，就跟病毒不相应了。古德有一句祭文呢，他是这样子讲：千百年来碗里羹啊，冤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啊。现在要把它改为：欲知世上瘟疫劫，也不是刀兵劫啊，是瘟疫劫。欲知世上瘟疫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啊。大家自己慢慢去体会里面的意思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呢，从少吃肉到不吃肉到素食啊，再什么再无肉再素食，对，都可以啊。好，今晚我们的大灾问是第9集，一共有10个提问啊。第一题，一些地方啊发生邪教活动，经常散布一些邪知邪见，慈济是个正信的佛教团体，对邪教活动有何看法呢？虽然知道是不正之见，有些人虽然不知道是不正之见，却还是一些人乐于参与啊，这是为什么呢？有一句近似语说了，迷信不如不信啊，不信不如正信，迷信都已经不好了，何况是邪信呢？对，宗教有很多种了，有正信的，有迷信的，有邪信的，也有无神论的。那慈济是一个正信与自信的佛教团体，强调的是什么？有正确的人生观跟生命价值观，它的宗旨跟理想是什么？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呢？所有的任何援助不管是台湾或国外都好，是超越政治，超越种族，超越宗教，超越地域，也不论肤色，是以人道精神为主要考量，并以人道精神为核心价值讲了这么长了，简单讲了
就是什么，一边走入人群，一边深入经藏，啊，这就是福慧双修的理念跟思想体系，这样讲就简单了。所以他强调的不只是慈悲，而也必须有什么分别正邪的智慧，啊，只要心中种下强力的正念跟善念的话呢，一旦碰到知见不正的言论时，尤其是那些妄知妄见邪知邪见的，啊，自然能够以正知正见去以正破邪。相反的，如果是心无正念与正性，则很容易跟邪知邪见的相呼应，物以类聚啊，哦，这是频率相通的，啊，迷信或邪性的信仰呢，会什么？会以怪力乱神啊，谈玄说妙啦，显异惑众啦，穿凿附会啦，啊，以及什么夜叉邪魔哗众取宠的邪知邪见来蛊惑人心、迷惑人心呢，啊？心无正念及智慧不足的人呢，很容易就认贼为父而误入歧途啊，将正信佛法所蕴藏的智慧，啊，我们要的就是把正信佛法所蕴藏的智慧呢，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及人群中，先改变自己，再以自己的身教呢去感化别人呢，啊，所以这个是菩萨道强调什么？手做好事，脚走好路，身行好事，心存好意啊，这个是这个意思啦，啊，哦，那这就是什么？大圣佛法的精神啊，正信跟自信的佛法能清净人心呢，洗涤人心污秽，洗涤污秽的人心呢，开启我们的智慧。有了智慧呢，你自然就能够什么明辨是非，判断真假，分别善恶，洞察虚实等等。这就是正言上人开示所说的什么入实智，即能见实相。入实智，走入那个大圣的智慧里面，清净的智慧里面，真实的智慧里面，就能够什么就能够洞见实相跟真相了，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了，所以你是正的邪的一看就知道啊。总而言之啊，让自己时时保持心正气盛，心诚意正，心开意解，心宽念诚，这样不但不会被邪教及迷信所蛊惑，甚至能让一路歧途者教化他，让他弃邪归正，把他渡到正道里面来。好，第二题，我观赏了几部慈济的国际赈灾影片呢，看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很贫穷很苦难，我就感觉自己很幸福。但看到有人比我更发达更富有的时候呢，又觉得自己拥有的还不够。人生是否都是这样，都如此矛盾呢？嗯，真的是很矛盾的哈。我回答他，不是人生都如此矛盾，是你自己的心念很矛盾。凡夫心起起伏伏啊，反反复复，人心更是什么生住异灭啊，循环不已啊。所以学佛就是希望怎么样，目标是怎么样，能够转凡入圣，转迷称悟啊，随时啊祈许自己啊心悟转万境，而不要心迷万境转啊，物质要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啦，啊，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了啦，哦，精神呢就要比上不足，目标放远大一点啊，不要比下有余啊，不要就轻易满足，我这样子已经很好了啊，因为智慧永远学不完的啊，哦，人如果事事一直往上比的话，就有比上不足的痛苦嘛，啊，真的要比就比智慧，因为幸福快乐不是拥有名利跟财富，而是拥有智慧跟真理啊，不是朗朗上口，用心去体会，落实在生活中，就变成你的核心价值，你的价值观呐，啊。所以人如果一直活在比较跟计较之中呢，人生就会苦不完呢，啊。所以近世语才会说
心迷就会苦啊，心悟就自在啊。哦，看到苦，你说你看到国际救灾那些苦难的情景，就起了知足之心，啊、哦，见苦知福，良知启发出来了，感恩心启发出来了。然而看到别人比自己富有，又升起不足之心，哎，我也希望跟他一样，他为什么比我有钱？我也希望跟他这样子，啊，这是什么？信念还不够坚定呢、啊，道心还不够坚固啊。那怎么改善呢？多看佛书，多听佛法，或者多听正法也可以的，多做志工，日积月累就会有所改善。心中如果常常是善恶拔河的，正邪交战的，这也是一种辛苦，心灵之苦。这个需要从哪边下手啊？上次跟各位讲过了，亲近善事，修炼正法，两帖要。亲近善事就是什么？就是外行嘛。你要去哪里亲近那些善知识啊？人群中才有啊，在家里你要什么？在家里一个人，你要去哪里找？走出象牙塔。走入人群，啊，善知识都在人群里面。嗯，修炼正法呢，内修，回来家里看佛书、听佛法，啊，往内修炼啊，内修，两者双轨并行啊，亲近善事、修炼正法，双轨并行就是什么？悲智双运嘛。这样的道理呢，了解透彻了，人生就不会矛盾的了。哎，让他。巩固起来，这个观念思想把它巩固起来，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如如不动，啊，不会一下子又羡慕，一下子又很知足，觉得很矛盾的哈，啊，这个不是人生矛盾，这是自己心里矛盾的。好，第三题，募款跟募心哪一个重要？老实讲，很多志工都在募款跟募心的。那上人也常常提醒大家，我要的是募心，不是募款，募心为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嘛，对，兵战为下，心战为上，上次有讲过，所以募款跟募心哪个重要？两个都重要。募款有形啊，所以款项本身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是有为法。这个钱是有形的嘛？你那个我有了，我再捐出去又没有了，对不对？有来有去，有生有灭，有为法。木心是无形的，所以慈心本身呢，不生不灭，无来无去，是无为法。心啊，是无为法，所以有为法是事相，无为法是真理。透过事相去显真理。就是以事显理，借事练心。要募款就要走入人群去化缘啊，佛说实在叫做化缘嘛。募款就是讲化缘，意思是一样的。要募款就要需要走入人群去化缘。这是什么？是属于慈济宗门的领域。如果你是慈济志工的话，这是慈济宗门的领域。就好像佛陀时代的什么托钵化缘呢、啊。挨家挨户就跟他劝募、一样。那要募心呢，就要深入经藏，用法去度人，不是用嘴巴。当然法要用嘴巴讲出去没有错了、但是心中要先有法，你才讲得出来啊。这个是属于尽施法脉的领域、好像修行团体里面的什么闻法调心呢，你去托钵化缘，你会碰到一些人对法师是不恭敬的啊。上次有讲过啊，把沙丢在你的碗里面啊，你心会不会起心动念？回来闻法调心，不被这样子的一个大德呢影响我们修行的心念啊，回来要调心嘛、所以有为不离无为，无为不离有为，泉中有石，石中有泉啊。这就是什么？宗门不离法脉，法脉不离宗门。这个是一个很妙的意境呢、募款募心能够做到相辅相成呢、会二归一，那才是全持一体呀、
刚刚不是钱庄有石，石庄有钱吗？钱石其实一体的，好像唇齿相依啊，骨肉相连的、啊，缺一不可，两个是永远是并在一起的，双轨并行的，相辅相成的，所以呢，钱石一体的，木款木心两个都是全两个一个全石全石一体的话呢，这样呢，缺木者才会是个教化者，那捐款者也才不会只是一个布施者，而也会是一个启智者。我不只是捐钱给你，因为你有跟我说法，这个钱怎么用，用在刀口上，哎啊，这是智慧哈。那我就启发我的智慧，原来捐钱这样子，那我也来跟你一样做志工，这个意思了。所以只募款不募心，则捐款者无名一来，就会随时中断自己的造福之路，这是福中缺慧。只募心不募款，对方虽然认同慈济的赈灾，但却不以捐款行动来支持，如如不动，你讲我认同，但是我就是没办法，也不是没有钱了、啊，没有捐钱的习惯了、啊，这样有心动，你讲得很好，我心动，但是没有行动，我捐不出来；有心动，但是没有行动，这样也是难以成就了。这也是一种什么欠缺福缘了、啊，因为你没有捐钱或出力广结众生缘，就是没有福缘嘛。所以一般说来呢。只要能募到心，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勉强靠人际关系募款，募到的善款，你却不跟他说法，让他了解这个钱是怎么用的，用在哪些地方啊？跟他分享法喜，这样的话呢，这个布施者、布施捐钱者虽已生善，但难以增长。捐了十年还是在捐钱呢、啊，但是智慧没有增长，但是好过没有捐钱的人呢、啊，对，好，募款也不能募大不募小了，不能有分别心。佛陀十大弟子里面的须菩提呢，他只喜欢向有钱人劝募，而大迦叶呢，只喜欢跟贫穷者劝募。佛陀都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对。佛陀认为真正如法的劝募呢，是佛陀的开示啊。这句话，不择贫富，不分垢净，严肃威仪，次第劝募。什么意思啊？你不要分有钱没钱的，不要分大小的，金额不能分大小，不分垢净啊，垢就是。污垢净就清净嘛，没有这个分别心，严肃威仪，出去保持一个很庄严、很好的形象。次第劝募，挨家挨户来，我就跟你讲，就跟你劝募，没有去挑的，我要来挑那个，我要挑这个，我要那一家，我不去那一家就不行，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心行平等，慈悲等观呐、啊。佛陀告诉我们哦，他本来的开示是叫行乞啦，因为那时候佛陀的弟子们还不用去劝募啊，他们只是去化缘嘛，拿个托钵去化缘嘛，所以那叫行乞嘛，行动的行啊，乞丐的乞啦，那我把它改成劝募，意思是一样的啊。文辞虽异啊，其意相通啊。好，第四题。什么样的发愿才是最真诚的呢？发愿需要付出代价吗？其实哈、哦，不能讲发愿要付出代价了，也不能讲说，哎呀，发愿后都会碰到魔考了。你如果这样讲，谁敢发愿呢、啊？不是这样子的。你发愿后会碰到魔考，碰到魔考跟发愿两个是不要牵扯在一起。碰到魔考，自然有它的前世之因呢、啊。因缘、啊、跟发愿是无关的。你今天会碰到很多的障碍哦，魔考哦，这个不能不是说你发愿以后才有的、啊、你不发愿也是有了，对，跟发愿是无关的了。应该说呢，发愿过后就要积极的付出，
发愿过后的付出与投入叫做行愿，也叫做愿行啊。就好像支票开出去之后你要兑现嘛，你不能银行没有钱你要开支票啊，对，发愿而无行愿啊，这叫什么？叫做空愿，就好像什么开出去的支票是跳票，叫做空头支票啊。发愿呢，是学佛的人呢，为自己所行的菩萨大道呢，定下一个努力的目标跟方向，也是一种人生的理想跟抱负了。这更是一种衷心的诚心的承诺。发愿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就好像什么，好像学生说啊，我希望将来我考上哪一所大学，我努力读书我就考上哪一所大学，我希望考上哪一个科系，那是对自己的将来的期许跟设定的目标。学佛也是一样啊，要能清楚你自己学习的目标跟期许啊，要不然你在学佛是干什么？对，不是只有打发时间啊，不是只有寄托而已啊。刚开始是寄托没有错了，本来我的生活懵懵懂懂，现在做志工之后我的生活有意义了，有寄托了，生活有寄托。但是入门是寄托啊，慢慢开始要突破了，要解脱了，对，解脱生死，解脱烦恼，解脱自见，很多东西要解脱的。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嘛，这是你的目标啊，目标定在那个地方啊，我要往这个地方去努力全力以赴啊，那个是很美的意境啊。哦，发愿要有这样子的政治之见呢，才不会走入偏门呢。啊，佛家是深信说有愿就有力，啊，愿大力就大，啊，神通抵不过业力，啊，愿力可以超过业力，这样讲没错。但是呢，刚刚讲后面那句愿力可以超过业力啊，我记得上次有讲过。如果你的业力深重，加上你的愿力太小，所行的小善抵不过所造的大恶。哦，虽然这世呢行大善，但是前世的余殃跟余报未尽，业很重，这样还是什么定业难转呐。所以你要发愿，要看你的愿发多大了。你发小小的愿，可是你业这么大，愿力没有办法超过业力。所以这个也是有条件的。相反的，虽然业障，我知道业障很深重，但是我发怒忏悔之后呢，也发心立愿断恶心善，诸恶莫作呢，众善奉行了，开始行善布施了，改往修来了，这样福慧双修所累积的福德就有可能呢以福转业嘛，令众业轻报，轻业化无了，最终还是能够扭转命运，翻转人生啊。所以虔诚发愿才会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为什么要虔诚发愿？支票不要随便开嘞。所以有一句近似语讲什么，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啊，这句话也讲得非常好。什么意思啊？君子恒立志就是什么，就是立下远大的志愿，然后全力以赴。志愿不多，一个志愿而已，全力以赴，好像上人一样，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做到现在做不完啊。立恒志，立下一个永恒的志向的意思了，而不是恒立志，恒就是常常的意思了，常常立志，常常去发愿，常常立下一个志愿，但是都是没有去行愿，都不了了之了。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虽然发了宏愿，但根浅难悟啊，积钝障深啊。什么意思啊？根浅就是根基很浅薄啦，不容易开悟啊。积钝障深啊，根基很钝，跟前面一样，积钝，业障很深，所以方向虽正确，但却不能够善巧用法。没有智慧去善巧用法，造成碰到困难的时候呢，还是无法转念，这样有发愿也是难成就了，这也是发愿的一种状况，值得我们去探讨。好，来分享一句顺口溜，感动而发愿，就要行动去还愿。
遇事而消愿，则大愿也会变空愿。发愿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已开票，必须是铁票。发愿后还愿，这样才有效。啊，这样听大家都听得懂了哈。所以发愿必须是虔诚的，是恭敬的。发愿不能讲条件，也不能希求回报。啊，既然是不自不求啊，那就是什么？甘愿做，欢喜做嘛。啊，当然也不会有说，哎呦，我发愿后要付出代价，也没有这种错误的想法了。啊，这就是正确要观念啊，观念要正确啊。好，第五题，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呢，请辞目前的工作，转而投入另一项更适合自己专长的工作，这样是否责任跟使命对立，难以平衡呢？啊，这提问的人也没有讲说力不从心是工作量的关系呢，还是工作性质的关系的啊，还是人际关系，不晓得了。不过既然讲力不从心，或者是说啊心有余力不足啦，啊，就是代表自己的工作已经碰到瓶颈了。工作瓶颈是个果，是个现象，是个果。观念瓶颈是因，啊，要从因上去下手。观念的瓶颈会造成工作上或生活上及人际关系上的瓶颈，需提前将它突破。瓶颈没有提前突破，恶化就是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啊，都是烦恼。所以力不从心或者有心无力，以佛法的角度来解释就是什么？心行不平等啊，心行平齐跟心行一统才是我们要学习的目标了。心行平齐跟心行一统，心跟行动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内心跟外行啊，内心跟外行是平衡发展的，是内外一体的。工作如果重担超乎自己能力所及，或者工作性质啊不适合自己啊，造成什么人不适其职，无法尽其才啊，则也是很难从付出中、从工作中呢获得成长的喜悦，很难呐。啊，工作量超载，甚至会造成什么累积工作而变成工作压力啊。但是有时候呢，工作压力啊，工作会有压力呢，不全然跟工作量有关呢，啊，不一定呢，啊，不是你工作很多就有工作压力，不一定，而是跟自己做事的心态有关呢，啊。生活压力也好，工作压力也好，不是来自外在或别人，而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是自信的显现，啊。如果是志工工作，如果你讲这个是志工的工作的话了，那更强调什么？随顺不逆啊。也就是什么？有责任，有使命，但是没有压力。如果是承担佛教如来扎业的话，那更是要给什么？哎，你不是在做志工而已啊！我要给你责任，给你重任，还要对你信任，这就是使命啊！所以我们还需要自我警惕一个观念呢，啊，不怕工作压力，只怕心理压力。不怕工作瓶颈，只怕观念瓶颈。不怕肩头有承担，只怕心头有负担。啊，同理啊，这个上次讲过，环境是仆人，心境是主人呐，啊。心境不能改变，则环境或工作再怎么改变也是力不从心呐，啊。不是环境、工作环境的问题，是你心境的问题嘛？对，所以你如果心境不懂得去改的话，你环境再怎么改，工作再怎么换，也是力不从心啊。等等因的问题啊，啊，所以才说什么要让力量全涌，不能只靠体力，不能靠蛮力啊，要靠什么？要靠心力，因为体力有限，心力无穷啊。什么工作都一样啊，啊，工作呢不能单靠筋骨的力量，这是有形，所以是有限的。必须借重心灵的力量，是无形的，所以是无限的，这个进入另外一个层次了。好，第六题，在工作中遇上自己不投缘的人，
其所言呢很难让我听从服从，如不给予配合却又被关上不服从不尊重，如不给予配合却又被关上不服从不尊重，对此呢要如何调适自己的观念呢？

及什么依法不依人，把这个人跟事呢拆开，你讲的话，哎，你这个你讲的话，我不对的我就没有听，对的我就听，啊，就是什么，就是依法不依人呐，啊，千万不要什么以人废言，什么意思？因为不喜欢这个人，所以就否定他所有的好话，他讲好话我也否定，不要这样。那碰到与自己很投缘的人呢，如果他所说的话是不如法也不合理是不对的，你就不要依教奉行，你这个时候就不能依教，不要去做啊，千万不要以言举人，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跟这个人很投缘，我很喜欢他，所以他说的没话没道理也不对的我也听，不要这样子。分别智在这个时候要拿出来用，对错要很清楚。所以对于人的观察，不要听了对方讲的一句对的话就认为他通通讲的都对了，不是这样子哦。也不要因为对方某一点不好有一点缺点，因此呢就不听他的好意见了。这个问题是如法与否，好不好，对不对，是以何标准来衡量呢？很难吧。不过上人曾经给我们开示过很简单一句话，但是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智慧，我们搞不清楚到底他啊，他这个人我不喜欢他话是对的啊，这个人我很喜欢他的话不对的啊，到底怎么趋势好像很乱。上人一句话告诉我们，上人这样子讲，我们讲出去的话人家听得很欢喜很受用也很受益，那就是我们有口德。哎，你看，哎，口德是这样子解释的，你看没有很高深的学问哦，这样子哦，哎，你讲话要有口德，口德就是说讲出去的话人家听得很欢喜也受用也受益，对他有好处的，这样就是我们有口德了。所以这个缘也很重要了，所以还讲上来还讲嘛，有缘讲话是真理呀，无缘讲话就变是非啦，哦，这个都是非常言简意赅的开示啊。所以结好缘修福德都十分重要，军队有军阶嘛，对不对，哦，有上下阶级之分嘛，哦，下要听命于上叫做服从嘛，这是军人的天职啊。企业跟公司行号也是一样，我是总经理你是经理你听我的，哦，我经理下面有主任主任听经理的，啊，这是一样嘛，有上下的关系嘛，有服从的这个观念嘛。但是修行团体呢就不用服从这个字眼了，服从有上对下或下对上的不平等心呢，学佛是讲什么，讲信受，以德服人，别人自然会对我们起欢喜心，所以才说什么欢喜信受啊，你讲的话我听得很欢喜，所以你听的话我也接受啊，欢喜信受啊，或者全权福音啊，啊，这个话都是很优雅的话啊。人家对你讲的话不服，你讲出来的话人家听得不服，你也是无可奈何，也勉强不来了啊。服不服从那要看那件事或那句话是否如法有道理啊，服不服从要看你那句话到底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如法的呢？没道理或不如法的事情或没有道理的话叫人家怎么去接受呢？对，即使人家勉为其难的接受了，那也会变成什么口服心不服了，心都不服了，要做到彼此尊重也是困难呐。对，虽然可以假装了，但是装不久了，对，哦，然而如果以大局为重，好了，我就以大局为重，虽然你讲的话我不服，但是我为了大局为重我勉强接受，我内心不服哦，这个时候我还是怎么样以礼待之，礼尚往来，这个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风度。孔子所说有四个字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这样的意境，叫做和而不同啊。这句话意境很深，大家可以慢慢去看，我讲过这句话不知道哪一集我忘记了，不过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这个字和而不同，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说什么意思啊？虽然能够与人和睦相处也很合情，

0: 但是他不会在人群中啊盲从附和，人云亦云啊，而是自己有独立思考判断的智慧，这个也是不简单，值得学习。好，第七题，快乐的定义是什么？要如何给别人快乐？是自己要先有快乐吗？哇，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问，不管你有没有学佛的人都会问，因为很多人不快乐啊，啊，快乐的人也会问啊，怎么样让他持久啊？对，没有快乐的人要求快乐，啊，快乐的人都要求持久啊。你看，就是这样子，对。快乐是来自一个人内心的主观意识状态，而不是寻求感官上或物质上的刺激亢奋的结果。所以，快乐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深处，不是向外追求。向外追求叫做心外求法，叫做外道，不是正道。我们对快乐越是穷追不舍呢，快乐离我们越远了。我们越是刻意追求呢，快乐越成为我们的负担呢，快乐反而变得不快乐，反而是个负担呢，因为有所求嘛。对，你对快乐有所求，也是会造成负担呢，会求不得嘛。其实快乐是离我们很近，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去靠近，我们常常是舍近求远嘛，就如同佛教中所讲的，明明是身怀明珠，这个以前也讲过这个故事的，明明是身怀明珠，这个人的身怀明珠却还一直在向外在那边乞讨，道理是一样的嘛。所以就近之道不是追求快乐，而是先学习如何消除烦恼。消除没烦恼的人自然就会快乐，快乐的人不代表没烦恼，所以消除烦恼重要过追求快乐。消除烦恼是追求快乐的源头啦，先求没有烦恼了，先求立于不败之地才有可能迈向成功，道理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要与他人分享快乐之前呢，自己先要有快乐。自己活得不快乐的人就好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如何给别人快乐呢？所以近士语说，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啊。计较的少就是什么？与人无争，与事无争啊。孔子有一句话也是非常的好，跟佛理跟上人的开示都是互相印证的啊。孔子这句话怎么讲？君子无所争，刚才讲不是都不计较不比较吗？对，就是没有跟人无争嘛。对啊，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依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什么意思啊？君子不会跟人家争来争去的，如果说要有所争的话，那也只是什么，在比赛射箭的时候呢，来争，比赛之前呢还是互相依让，表示恭敬后来先礼后兵呢，比赛之前是恭敬的啊，依让嘛，恭敬的嘛。比赛之后呢，还能一直嘛，还不管谁赢谁输了，还是可以一起喝酒啊。这是他们讲喝酒，我们学佛不是喝酒，还能一起喝酒对谈。这样的竞争呢，不失君子的风范。相反的，如果因为竞争而有所争。有所争就是有所求，有所求就会有烦恼啊，这样就会离快乐越来越远了所以孔子这句话也很好，这个争不争的这个标准在哪里？以上所讲的这些观念呢，就是快乐的心念种子啊。要先种下快乐的种子，也就是先种植观念，观念正确了，才会有快乐的人生啊。这都是有互相有关联的。好，第八题，我是一个悲观的人，要怎样才能令自己保持乐观和积极的人生观？悲观，很多人也是悲观的，乐观的人比较少，悲观的人比较多所以要学习在这里嘛。人生观的悲观或乐观，它 它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我们是否有正信跟正念呢？心无正念则意起悲观呢，心存正念则意起乐观呢。同理呢，悲观的人则难起正念，乐观的人则意起正念，互为因果了。所以悲观是由这一念心，乐观也是由这一念心，成功是依仗这一念心，失败也是依仗这一念心，一切唯心造。对一个人或一件事产生烦恼或不开心，不是这个人或这件事情让我们烦恼或不开心，而是我们对这一个人跟这一件事情的看法跟想法有关。如果看法跟想法都不离正法，这就是佛法所说的什么正思维啊。思维就思维了，哪有什么正不正的问题？有啊，起心动念不离正法就是正思维了。你起心动念都是正的啊，没有负面的啊，没有悲观的啊，叫正思维了。悲观的人就不是正思维的啦。所以悲观的人呢，很容易怎么？很容易多愁善感。遇到雨天呢，会让自己心情低落；遇到晴天呢，就感觉很焦躁，因为很热、很闷、很焦躁。但是乐观的人呢，容易正向思考。碰到雨天，感觉哇，雨水滋润大地啊。遇到大晴天呢，艳阳高照，哦，我看到光明跟希望。他跟悲观的人不一样，悲观的人会感觉很焦躁，他不会，很热很热，但是充满了光明跟希望啊。悲观的人是看到机会后面的困难啊，明明碰到机会来了，他却不敢把握，不可，不要不要不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后面很多困难呢。这是悲观的人啊。那乐观的人是看到困难后面的机会啊，他明明碰到困难啊，困难重重啊，没关系，充满希望，因为他看到我只要把这个困难克服以后，后面是怎么样？本来是山穷水尽疑无路，结果看到后面柳暗花明好多春，后面很多机会。乐观的人不一样，同样的天气跟遭遇啊，不同心情跟心境的不同的遭遇啊，你看，对，心念在作怪了，心念呢？所以如果要做到境由心转，境由我们的心来转，这个需要提早锻炼心念，才有办法培养出乐观的心态啊。乐观的心态要培养，最好还有佛法来做后盾，比较为稳固啦。佛法中有八个协助我们来乐观的方法，叫做什么？八正道啊，就是我自己讲，我自己的八个保镖，在我身旁，我的随护随时保护着我，都是正的嘛，才能够以正去破邪呀。这八正道就是什么？正见、正语、正业、正命、正思维，刚刚讲过了啊，正精进、正念、正定，八个全部都是正的。心态如果都是这样正的，则乐观变成你的人格特质了。这个时候你想悲观都很难呐，你没有负面思考的空间，全部都是正念的 positive 的。第九题，我喜欢做志工去服务别人，甚至去辅导别人，但有时候自己也会碰到问题或面对问题而陷入困境之中，我应该怎么样去化解，才能走自己先走出困境来继续为别人服务？这个是有路人群的志工问的问题的啊，他有这样的体会了啊。我刚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人之常情啊，我们常常在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碰到棘手的问题，甚至什么被问题缠身啊，也会啊。所以要教学相长，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意思是什么意思啊？资深的志工也有资浅之时啊，资浅的志工也有资深之时啊，智慧的人也有无明的时候啊，那智慧不足的人偶尔也会有产生智慧的光明的时候啊，自己陷入困境啊，刚刚讲就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如何去协助别人呢？菩萨要有能力自救，才有余力去救别人呢。所以菩萨道如果要永不退转，道心坚固了，自保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懂得怎么样保护自己，先安内，才有可能攘外。内就是自己，也是自己的心。也就是要先能安内，才能攘外嘛。自保就是什么？就是壮大自己，不必去压制敌人，你壮大自己就好。但是要巩固自己，巩固自己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是指心智跟心念上的壮大跟巩固，不是指说高高在上的自我自大，不是哦。壮大自己不是说我很大，不是这个意思。这样呢，是心智跟心念上的壮大跟巩固。这个什么意志坚定，道心坚固，如如不动，不受环境影响。这个时候人家靠近你才会有安全感呢、一股很稳固的墙可以让人家依靠。这个跟你在一起、才会觉得有安全，才觉得什么如沐春风啊。跟你谈话呢，一谈起欢喜心呢、这就是什么，就是自度度人呐、那这个要有很好的原作后盾。有一次的上人行脚全省中间有一段对委员的开示上人说
1: 把孩子养成过重的小胖子，可能是害不是爱。
2: 儿童的肥胖是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阻抗上升，随着肥胖的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上升呢，会降低儿童体内胰岛素的作用，导致血糖的增加，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
1: 在台湾，大约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体重过重或肥胖，而肥胖的孩子长大后持续肥胖的比例高达八成，因此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增加。
3: 第一个呢，小朋友是不是有肥胖的问题？第二个呢，运动的时间太少。第三个，他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病史。第四个呢，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第五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是有妊娠糖尿病的。第六个，出生的体重小于2000克或者是大于4000克以上的巨婴。第七点呢，是在饭后会出现多渴或多尿的高血糖的症状。那第八点呢，是黑棘皮症，这个是胰岛素抗性导致皮肤的病变。最后一个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2: 对于儿童糖尿病的病人，除了要控制精制糖类、精制淀粉的饮食以外，其实也要注重高纤、低糖、低油的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配合规律的运动，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糖尿病的病人也不要忘记要定期去做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检，借由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呢，可以预防视网膜病变进展到严重失明或是视力受损的情形，也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变进展到尿毒症或末期肾病的机会。
4: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跌。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5: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一碗的干丝以及一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一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1: 拥有日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6: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1: 独创水刀疗法， 是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7: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好，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哈，它曾经在半年左右哈，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1: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7: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又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都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它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一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人人虔诚祈求平安的这一刻就是天下和平的时刻，这句让我想到啊，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只要你的内心平静，又有什么能够让你看了生气动怒的呢？好，那没有负面的情绪，又怎么会招来不如意的运气呢？而这一句静思小语更是提醒我们，如果可以，时时刻刻我们要念平安，你平安，我平安，他平安。那现在啊，大家都是最祥和的时刻。而不仅如此啊，我们常会觉得战争、天灾、气候变迁，好像都是发生在新闻里、电视看到的别的国家很遥远的地方。可是如果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这些事情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每天吃什么，怎么对待身边的人，面对环境的态度，甚至一个小小的选择，都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的一点力量。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就和听众朋友啊，跟随着静思金舍德皇师父跟我们谈起了这8月19号是世界人道主义日，要提醒我们关注战争灾难以及世界各地正在受苦的人。那这一次呢，德皇师父以为人之道这个主题来和我们谈起哦，在这个动荡越来越快的时代，我们究竟要怎么做人？好，从这个诚信、善良、厚道待人处事上面，我们都知道哈。而在面对战争与气候灾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多一点同理心？更也谈到啊，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要吃饭，那我们每天的餐桌都吃些什么？黄师傅勉励大家，想要避免人类流血，可以从餐桌开始，透过少一点伤害，多一点的慈悲，让自己的生活选择也成为对世界的一种祝福。而另外啊，适逢农历七月，我想这个分享啊，也是来跟我们一起谈到，在传统的这个恐惧和禁忌当中，我们能不能转化为感恩行善且更环保的方式来过生活。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金舍德皇师父带我们一起来谈起这为人之道，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面对这个充满战争、灾难、气候变迁这挑战的世代或世纪当中，我们也许没有办法一次改变全世界，但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吃、怎么来相互好好的对待。
1: 各位智公菩萨，大家早安、晚安和晚安。想说哈，很感恩，就是我们每天哈可以平安的这样过日子呢，有的吃，好可以睡，有水可以喝。哦，虽然是天气很热，但是这一切哈远不足看到的一些天灾人祸。每一天在想着可以吃到什么东西，或是孩子有没有足够的营养哦等等，能不能有很好的未来。健康长大，这一些都是在四大不调和中受灾难的人民的一些苦的声音。那我想说呢，我今天的自早呢放了一个主题是为人之道。历史的今天在这个2003年，因为一个在联合国驻伊拉克的一个办事处呢遭受炸弹的袭击啊，然后呢有22位人道工作者及相关人员罹难。那联合国呢在2009年就设立了这一个8月19号是世界人道主义日。这一个呢主要是要纪念呢曾经用他的生命来为人群付出。而这一群人呢是不畏艰难然后呢投入救援生命关怀的人道工作来致敬。那也是要呼吁我们的世界人呢要来关注一些相关战争灾害、天然灾害、疾病或各种人道危机中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其实这样的一天一年不是只有这一天，我们要来关心、要来重视。 其实如同佛陀、告诉我们，也包括我们慈济一家子，那上人每一个时刻无不都是在教育我们，就是要投入四大八法，这个也就是我们人道主义在投入、不同的、层面、需要医疗的，需要生活补助的，需要教育的等等，我们都在帮助。其实、就如同佛陀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帮人是不分种族、群组、性别、宗教，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应该要能够平等的被对待。那其实呢，要如何以实践呢，与人为道呢？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迅速发展的这种 AI 时代，人呢可以如何静下心来去理解我们真正的生命的价值，上人教育我们的，希望我们能够呢，待人处事 的准则呢，其实就是要以诚信和为本，就是信实为本。那以善良呢为怀，还要以厚道来待人。那上人也教我们能够做到啊，内心正直，外表圆融呢，而在生活中我们能够呢，严己律己，那个宽以待人。那其实这一些、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那这就是、我们做人最基础的、虽然讲是很简单，其实是做是很不容易，因为、人世间、真的太多、我们不可预测的这些心理的那一种无明烦恼。那当然其实呢、人道主义呢，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啊，也不会先问你是哪里人、才来决定要不要救你。那其实在联合国的记录显示、在去年2025年、至少有20场的武装冲突、其实有造成 3.7 万名的平民死亡，等同说平均大约每14分钟就是平民的往生。那其实今年呢2026年呢，联合国在世界人道主义日真的是还是要呼吁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在今年他们会面临的很多更严峻的挑战，因为受到的这个战争啊、气候的灾害、地震、包括我们最近在印尼、也是地大不调、在日本、风雨啊等等，还有中国大陆，还有其他、欧洲国家干旱等等呢，缺水，其实这一些包括还有我们的流行病还没有办法抑制，那其实这一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农作欠收等等，这一些很多的复合形式的危机影响、其实到今年、到现在在人道援助及保护人口已经暴增超过、2.多亿人了。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如何除了虔诚祈祷、天下祝福那个辛苦生苦、病苦的这个有情众生呢能够平安喜乐、我们用虔诚的心来祝福以外，每个人、有一个善念，投入这个好的一个慈善的一个环境，就像我们看每一个人、都像以佛眼来视众生，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的佛性对待每一个人，而不是当仇人，那当然天下就会比较平和。可是呢，这个天灾人祸上人也常常说，其实包括佛陀佛经也是说、这些天灾人祸的频传也是因为我们的人心、那个福祸都是从我们的心念所造作。那所以、天灾、源自出于人祸，那其中的主因啊、有包括、上人常常说的、其实我们人人、天天贪服我们的口欲、那其实我们、每一餐、每一天都杀伤我们的生灵来果腹，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如数的话，其实我们天天无形中在造了一股的怨气、所以其实人心不调、这种也是影响着社会的平和。那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半夜屠杀声，其实、真的就是、这些人道危机、是每一个时刻、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世界大战止住呢？其实我觉得哈，当然我们可能或许哈没办法，就像上人说，世界大战呢是工业所感哈，那我们可能就是供一个这样的大环境的业，但是上人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个人哈可以预防个人不受报。我们如果能够从每天我们不吃众生肉，不造杀因，那我们自己至少从自己开始，我们不会受到杀果的这一种报应。那就如同原来其实在西方国家在1930年也曾经有希望祈求平安，也曾经办过一次万国的儒术大会。这个思想其实就如同我们上人常常告诉我们的，要避免人类流血，必须从我们的餐桌开始，可以做得到的。而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的人道危机除了这个人祸以外，那有关天灾，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世界上我们因为畜牧造成的这个环境这个碳排的严重，其实我们饲养的这个牛群猪等等，其实是造成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些甲烷的气体。如果我们全球有800亿头的这个动物，那其实释放在我们的大气层中无法散开，累积越多它其实就像一个很厚厚的毛毯覆盖着全球上方，那导致我们的温室效应的扩展，气候异常的其实就是我们在今年特别是很明显的，我们的夏天是越来越热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人为，我们的生活，所以真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来去解决呢？那当然好像感觉这一个四大不调越来越严重，地球真的回不去过去比较调和的这个气候了吗？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到呢，现在在中东北欧洲如德国、瑞士、英国等那他们呢这一个气候飙升到42度，真的是非常的异常，而且很多这些国家他们在缺水中。那其实这个缺水干旱有很多原因那当然还有我们人为生活不懂得节省节约水源这个是其中之一。已经是缺水，天气非常热，没有下雨，那缺水过程我们的生活又没有节俭用水再加上我们的饮食大量的饲养动物，你需要的就是要给动物不管是喝，包括你在屠杀过程你也需要有水源来洗干净等等。所以其实最近在这个欧洲国家这个极端的热浪还有严重的干旱很严峻的缺水，还有包括这个野火的危机，非常多的国家一连烧了好几天，所以呢很多国的政府还有消防单位呢要呼吁禁止户外呢要来生火，包括烧烤。然后其实主要就是预防呢一发不可收拾的森林野火，我们还要用水来去灭火，耗的水源更多。那其实呢我们现在是农历七月了，大爱新闻也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活在可以选择你自己的餐桌饮食，那我们就要像我们这个广告告诉我们呢，我们七月呢就是还是一个如数的月，欢喜吉祥月，那我们这样照自己的个人的照因来去给天下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这个就是我们预防个人不受不好的恶果，我们就可以开始如数。那而且再来同样是烧也是干旱，所以其实七月吉祥，那当然还是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不鼓励大家烧香烧金纸。我们的环保署有评估说我们每一年预算大概有20万吨的纸化成这个灰。我们的这个农历七月的拜拜后，我们就是新郎就是要如数吼，不烧金纸烧香等，而且我们是要正信的，不要迷信吼。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吼，这是好几年前吼，马来西亚吼，我们过去也是一样很迷信拜拜的。那我们来看吼，可以如何转迷为悟吼。
2: 祖辈传下来的遗训，让郭玉兴每到农历七月。就会避免出席夜间活动。
3: 七月到了的时候，我就很怕。以前就是长辈讲七月是比开鬼门关啊。大概9点这样子，我们就关门了。傍晚的时候就水就不可以乱泼了。
4: 也有人开始心很不安 不敢多美好少啊，所以减少一下哦，今年很平安。
2: 直到接触佛法后，他征求先生的同意，决定尝试改变自己。
3: 因为上人讲，不是鬼月，是感恩，所以是吉祥月。然后我就大胆的去试试看。
5: 人家说七月半很危险凶险，也不见得吗？我没有拜也不会死啊。
3: 我拜，祖先 OK， 一次过我没有烧了。省时、省精神、省金钱。
6: 啊，这摆空气污染了哦，空气很不好了，
2: 就连邻居也受他的影响。
7: 跟他学的啦，少一点，好有空又没有这样飞来飞去了。
3: 我很欢喜啊，这样子又简单。其实买金子很多钱呢，很浪费的，钱烧了就没有了。这些钱你去救济人，去帮助人，去布施，去种福田，极好。
2: 一念虔诚心就能消除畏惧，以正念过生活。大新闻，黄素彩、苏欣怡、郑雅礼，马来西亚马布报道。
1: 其实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我们真的不需要再增加这个空间，我们居住的空间再来烧那么多这一些污染物，让整个环境又更炎热，跟我们制造这些空气污染等等。那当然呢，最后呢还是想说，借由在2019年大概7年前，上人在8月20日开示了佛陀所讲的42章经里面的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这个有关呢，我们要如何为人，我们要怎么可以做来观无常，要来关心这个天下的。我们来听上人的开示。
8: 要我们好好的观天地，念无常，观世界，念非常。我们的生活无法永远都是保持这样的今天的平安，也不知道呢能有明天的这样的平安吗？看一看观世界，念非常，世界永远都是太平和和气气吗？这都是在观念上。所以我们要观天地，念无常；我们要观世界呢，念非常。我们要好好的自我反省，观灵觉即菩提。我们人人本有佛性，菩提就是觉。本来就是有这个感悟的本性，为什么我们还在迷呢？迷而不觉呢？所以在天地之间，人与人之间，来造祸端，来破坏了大地。这人啊，真的是很无法去接受了。所以佛陀呢，总是他的智慧觉悟要来教导我们，期待我们呢能如是知识，来来摘呀，看看这个念啦，那好无好好呢去感悟人世间山河大地，这有形的世界成住坏空，不好好的去了解它，其实天地呢是无常，因为被人类在破坏中，天地是成住坏空，会加速破坏它，就毁灭它。所以呢，无常会加紧。世界呢，为何会这样？就是呢，念，所以莫忘那一念， 最近一直一直有说不完的那一念，那一念心可以成就一切。
1: 感恩上人的开示，其实慈济人天天都在做人道精神要做的，我们要学习上人跟我们的这一个四十二藏经里面所讲的假真并观，那就是佛言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如是之事呢得到即义，就是如同我们每一天就是要知道如何来做一个菩萨呢，我们就要来去观念，提到无常我们就要警觉生命要很宝贵，要好好的善用，希望天下都平安吉祥。

0: 欢迎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呢，我们听到了由静思金舍德皇师父啊跟我们分享这主题为人之道，看看在这不容易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怎么从一个人的选择开始，一点一滴的让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最后啊，黄师父更引用了上人的开示，提醒我们天地无常，世界也在变化，而真正能改变一些事情的往往就是我们当下的那一念。所以当我们去求神拜佛，也或者啊来有祝福祈愿的时候，是不是常常都会说保佑我平安健康，或是你有更多的一些想要祈求的愿望。那在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用少一点伤害就能多一点美好。那我们可以从餐桌开始，素食不伤害动物也是一种祝福的实践。那说到啊，想要减少对地球的伤害，可以从我们每天餐桌开始，也让人想到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哦。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到底怎么吃才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呢？想要健康，很多人都会重视就是保健哦，尤其现在啊，这保健食品还真的越来越多，尤其在心血管的健康上面，市面上有各种的这个保健食品琳琅满目，其中鱼油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种。但是鱼油真的都是人人需要吗？当中的营养素 Omega 3就代表吃了一定对身体好吗？那平常吃素不吃鱼的人又该怎么补充这个营养素呢？其实这当中啊还有很多容易搞混的观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带领着这医疗团队啊跟我们分享这一系列的保健相关的议题。而这一集当中就跟我们谈到了就是认识鱼油，鱼油并不是都是非常适合每一个人的哦。那真正的有医学证实有好作用的是哪一方面的人需要呢？那保健食品不是吃得越多越好，也或者啊，人家说很好的就赶紧买回来吃吃看哦，那不一定是对自己是最好的。那不吃鱼油的人，吃素的人又该怎么样来去做选择呢？保健食品到底该不该吃，怎么吃？听广告多说的多神奇，不如来听听医生怎么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为我们详细解说。
1: 今天想跟大家讲讲补充品，我们临床上也有很多的病人会来问我们说他可不可以吃什么样的补充品。那大部分的补充品问题都不大，不过有一些补充品呢是有我们该要注意的事情。那今天是补充品的第一次，我们想要讲鱼油。那先跟各位报告，鱼油不是鱼肝油，鱼肝油是鱼肝弄出来的油，所以今天的题目是鱼油。我们吃鱼油的目的都是一直在讲吃 Omega 3， 那 Omega 3有植物性的，那你不用记旁边的英文名词 ALA 啊或 EPA DHA， 您要知道的说植物性的有哪些，有 Omega 3就好了，亚麻籽油、奇亚籽、核桃、黄豆，所以植物性里头有 Omega 3， 可以变成 Omega 3的东西。那鱼的里面最多的就是 EPA DHA， 大家听最多的就是深海鱼、鲑鱼、鲸鱼、沙丁鱼里头。那如果要用补充品可不可以？没有不可以，你要把标识看清楚，到底是 EPA 还是 DHA， 还是，然后很重要，大家只要看到就以为都有，其实这里面分很多，有的 EPA 跟 DHA 啊，它有各百分之多少，你一定要看清楚，然后你要看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要以为有，然后你就买了一瓶就很高兴的吃，你吃了半天啊，其实没有达到你要的，没有达到你要的。到底我们吃这么多鱼油，鱼油有没什么好处？有的，鱼油有好处的，有证据的，只有两样事情。第一样事情就是高三酸油脂很高的人，大概 吃 Omega 3是有帮忙的。那有一些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病人，他吃鱼油会有帮忙，就这两个。其他的像有人说你买梨在那个不管是超市啊，或者在药局啊，或在某一些很容易买到的地方，说吃鱼油可以预防心肌梗塞，可以预防失智，可以变记忆力变好，可以延长寿命，那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好，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啊！这些话都不是我说的，我看了好多书，然后整理了很久才发现结论就是这样，那就从很重要的医学会去得到证据。所以要再记住一件事的时候，有 Omega 3的时候呢，不代表这颗鱼油就有效果，然后你就需要吃。刚刚说三酸甘油脂高又一次大于500的人，一般三酸甘油脂如果从150或190，应该说150以上我们就说它高，那低于500的时候就有心血管风险，大于500的时候我们叫它做严重性的三酸甘油脂高，那就很容易胰脏炎了，那大于1000胰脏炎的机会更高，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想要用鱼油 去把它压下来，因为有些人不适合另外一类的药，鱼油是一个不错的方式。那但是在用之前呢，大概都要先排除几个原因。第一个，糖尿病控制差，然后很多朋友我看他三酸甘油脂很高啊，我都回头去看他的血糖高不高，常常是血糖很高造成的。如果我把他血糖控制好了，他血脂就下来了。那有很多人是喝酒，再来甲状腺功能过低也会，有些人好好的，可是到大概三酸甘油脂突然高了，那我们去给他追原因，常常是甲状腺低了造成的，那时候要去治疗甲状腺功能。肾脏病也会，当然有些药物类固醇本身也会，所以有一大堆原因，把这些原因排除了那再去治疗，不是说一看到三酸甘油脂高就赶快吃鱼油，那你就打错靶了。哪些人实在不应该不用急着买鱼油来吃呢？我偷偷跟你讲，你不要告诉他们。如果你一个礼拜已经超过2次的鱼了，你真的不用再吃鱼油，不需要，因为你的鱼油已经够了。然后血脂没有问题，那它唯一证实有用的是可以降血脂，那你吃鱼油干什么？再来，没有心血管疾病，那没有的这些特殊的要求医疗需求只想保护心脏，不用了啊，因为它没有办法证实自己有这个好处，所以您可以不用吃。下一张。那可是如果鱼油用很多的话，对，因为它有凝血功能嘛，那如果你自己已经在吃抗凝血剂或抗血小板药物，可不可以？总之结论是这样子，如果你有在用一些 warfarin 或一些抗凝血剂或抗血小板药物，你要跟医生讲可以吃鱼油，可是你要说，你要报备，而且你要让我们知道剂量，然后如果你牙齿会流血，或者很容易就呕青青一块紫一块，你要跟医生说。我们前一阵子还有个病人，我们帮他把抗凝血剂停掉了，然后我们就很高兴，结果胃镜做进去的时候奇怪，怎么做一个切片，然后就看他在渗血，觉得不太寻常，那后来当然紧急帮他止血把他太太请进来一问，我们这个朋友吃很大量的鱼油，所以鱼油，你吃鱼油的时候，你要做胃镜，或说要开刀的时候，你就是要跟医生讲，这可以处理，可是你要跟我们讲。那你要是不讲，我们不知道那我在想，那个胃镜如果我们拔出来很快，那他回家可能他出血了，我们也不知道。好在孩子们看，怎么在渗血，怪怪的。所以再说一遍，鱼油跟你有在吃抗凝血剂不是问题，可是你要跟医生商量， 我又吃鱼油，又吃抗凝血剂或抗血小板药物，有没有问题？要跟我们说哦。鱼油有一点点小小副作用了哈。那、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吃的时候，肠胃哈就会容易打嗝哈、哦。那高剂量的时候，其实是会心房颤动、心律不整的。其实大型的研究都说，你如果年纪大的、曾经有心律不整的人，千万不要为了保健理由去吃到高剂量，或者没办法保护你的心脏，反而会触发你的心律不整。好，所以再说一遍，鱼油不是不能吃，你要跟你的医护人员商量，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吃、怎么吃。有朋友说我吃素不吃鱼，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吃、怎么吃。有朋友说我吃素不吃鱼怎么办？你要从亚麻。

0: 是吃的藻，那些海藻啊什么才有这些成分的，所以你就跳过去鱼，直接吃藻油。因此，吃素的朋友不用纠结哈，吃素啊，我们就可以吃种子，啊，那也可以吃藻油，就可以补我们的 DHA 跟 EPA， 好，所以一定要有解法才可以，好吧？今天带回去三句话哈，就是大家要记住哈，鱼油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好，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般的健康人，你只要从食物里头摄取就好了。那高剂量的鱼油一定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的三酸甘油脂很高，第二个是你有一些特殊的心脏疾病。啊，要心脏好，生活形态会比保健品重要，吃食物、运动、控制三高、不抽烟可能是最好的方法。这大概是花莲慈济医院今天想跟各位朋友分享的，祝大家身体健康，恭请师父开示，感恩。
1: 感恩罗副院长的分享哦，让我们认识这个鱼油哦，要先吃对再决定要不要补哦，不要呢没有问清楚呢就吃了一堆哦，可能也是会对身体产生副作用哦。那感恩罗副院长为我们的胃

刚刚所听到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哦，来提起了他们这个补充品的第一集，从鱼油开始，带我们一起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些保健食品。那罗副院长哦，当中最后也有一句话提到哦，要生活健康，心脏好哦，生活形态会比吃这些保健食品更重要。所以好好顾好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过生活，才是最为重要的哦。而当我们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想想在世界上的另外一个角落，有些人可能连一顿的温饱都很困难。所以当我们能顾及到自己身体健康平安的时候，其实我们正是最有福的。而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故事，这是由我们摄影团队陈世伟师兄走进了墨西哥大爱食堂所看见的故事。在一座有500多年历史的教堂里，有一群志工长期的为街友提供餐食，从一开始的设备简陋，到后来有厨房、有衣物，甚至有更好的舒适的洗澡空间。大爱食堂给人的似乎不是一顿饭，更重要的是陪伴一个人重新找回生命。

0: 生活的希望。
1: 全球的家人们，大家早，我是人文置业人文美学中心的摄影师陈世伟。很好的因缘就是在今年的八月底，也就是几个礼拜前，我们跟着宗教处一起到墨西哥参加他们举办的大精进日，然后另外我们也去了多米尼加还有洪都拉斯的关怀行。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位于墨西哥的大爱食堂。那墨西哥它是位于中美洲，在2025年的统计呢，它的人口是 1.31 亿人，但是它的贫穷人口比例来到了接近三成，也就是每十个人就有接近三个人它是位于贫穷。那贫穷它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很多人没有工作机会，没有住所，那三餐不计，流落街头。那在墨西哥那几天，我们有时候到外面去拍摄的时候，就几乎每个街角都会看到游民或坐或躺在路边。那他们会像这样带着大包小包，穿着厚厚的衣服。那其实不是因为天气很寒冷，而是那些衣服、那些外套就是他们仅有的家当，他们只能随身的穿在身上。那大爱食堂它起源于2018年。那其实在墨西哥的很多教堂都有供食给街友的这个活动，那大爱食堂就位于这个有500年历史的圣塞巴斯蒂安殉道者教堂里面。这个食堂最主要的一位志工，他叫做罗西欧，他因为哥哥的介绍得知了这个教堂，那他就拜访当时的负责人。那食堂那时候刚开始运作，已经就是连续很多天都没有办法供应充实的餐食。那这个食堂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烤玉米饼的烤盘。那志工大多是从自己的家里先烹调好食品再带来，只是这样往往会影响到食物的新鲜度，那街友也没办法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餐食。那时候罗西欧他就决定先和教堂的神父谈一谈，希望可以提供一间空房当作厨房。那他的诚意也打动了神父，获得他的同意，那出借了一间空房来当作食堂的这个临时厨房。那短短的一周们，志工们就慢慢募集了厨具、炉具，然后二手的冰箱，还有一些餐具，那慢慢改善了供食的品质，慢慢步上了轨道。随着街友人数的增加，不仅提供他们食物，提供他们尊严，也提供他们洗澡、洗衣服的空间。那志工也贴心的募集了很多的二手衣物，让他们在洗完澡之后可以有干净的衣服可以换上来。那到了2024年的时候，这个教堂因为财务的问题，神父其实想要收回大部分食堂的空间，那把它出租来增加教堂的收入。那在慈济人的奔走下，于是成立了专案来协助这个食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正式有了大爱食堂的这个名字。那时至今日，这个食堂每周供食三次，然后可以加会上百位游民。每一次开动之前呢，志工们都会和街友们分享近思语，然后再请大家回馈感想。我们拍摄的那几天也看见许多街友听见近思语，然后吃到这顿热饭，然后感动的流眼泪。那大爱食堂的意义，我觉得不仅只是一顿饭，因为这些街友在外面普遍他们是其实是被社会排斥，而且他们还有酗酒啊、吸毒的这些问题，但是在这边他们感受到还有很多人用爱来接纳他们。那其实有这些街友还有志工都有很多故事，那很多志工他们其实本身也是街友，但是他们受到帮助之后，他们反过来手心向下，然后在这边帮助跟他们有一样经历的人。那这位街友叫做佩特拉，那他从小父母就离婚，那他的爸爸长期接触毒品，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他11岁便因为爸爸的关系开始吸食大麻， 到了13岁更接触到更强烈的冰毒，也就是一种安非他命，然后他从此就染上了毒瘾。那在他18岁的时候有一段婚姻，然后有一个女儿，他的丈夫虽然不吸毒，但是却带来了家暴。那时候他因为生活压力再度染上毒瘾，然后多处的进出乐戒所。他的父亲也因为在那个环境因为毒品而死亡。那他为了想要离开那个环境，他独自流浪到了墨西哥市，因缘际会来到了这个教堂，认识了罗西欧。当时他还有毒瘾，但是志工们用爱接纳他，那他也深受感动，下定决心进入乐戒诊所。三个半月的乐戒结束之后，当他走出乐戒所的那一刻，他看到罗西欧和食堂的伙伴们在外面迎接他，他顿时热泪盈眶，因为他没有想到会有人来迎接这一个一辈子都被放弃的人，然后而满怀感动。他在食堂接受到家人般的温暖，那未来他也决定想在这里帮助和他有相同经历的人。最后我的感想是，文化有别，但是愿力相同。即使有语言和地域的差异，但是在这群志工的身上，我看见了他们对于有需要帮助的人同样的那份慈悲心。
0: 很感恩世伟师兄的分享。其实真的墨西哥离我们很远，但是因为呢有大爱吼，那虽然在远的慈济人很少的情况下，但是做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真的需要时间吼，耐心的陪伴，让这一些呢其实贫穷呢是物质的这个吃以外，他们的心灵的缺乏乏水吼，更需要有更多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呢在那个国家呢来帮助他们自己的人民。那我们真的是希望呢这个力量吼会越来越多的善念，希望您的分享过后呢会有激发这个无形中吼让更多来为墨西哥这个国家呢祝福，希望真的好人越来越多，那这个整个社会才不会造成这个国家的问题，因为毒品啊等等酗酒这一些都是为社会不是带来好的希望，而是让整个国家是越来越腐败，人民呢人性更不调和的其中一个因素。那我们真的虔诚祝福，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生命中的贵人可以拉拔他们。那我们祝福我们会更多更多的菩萨在那里涌现，很感恩您的分享。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啊，和听众朋友从一开始的德皇师父，后我们从为人之道谈到了健康，谈到了饮食，在最后也听到了我们人文置业带回来的这些各地慈善的故事，走进了墨西哥的大爱食堂，可以看见了其实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你的一个对的选择，一个好的选择，一个善的选择，都可以成为对自己、对别人，甚至更进一步的对世界更美好的一份希望的力量。从餐桌上的饮食，从照顾自己的健康，到愿意伸手帮助一个需要的人，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就改变了整个世界，或是改变了你从小到大的生活，但我们可以从自己生活当中做得到的地方开始，觉得什么是对的、好的，我们就努力来去做到。就像德皇师父给我们的提醒哦，莫忘那一念，守住我们的善念，更把这一念的善落实在生活里。一个人的力量或许不大，但是亲朋好友啾啾做回来，一群人愿意一起做，就能慢慢带来善的改变。也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5: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熟嘞，是在40年前有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就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说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我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怎么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祈求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爱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素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0: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1: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0: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1: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如果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3: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4: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3: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了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5: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6: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7: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金丝妙莲华真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入到第二十品的常不清菩萨品。那我们很欢喜的邀请到金丝金色的德语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那我们跟德语师父打招呼。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来，观众还有嘉玲大家好，我是德语。
0: 对，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德语师父了哈。在今天呢，我们要先请教师父啊。师父，我每一次看上人开示，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认真了。像我们在寻法相的时候啊，都要就是做笔记，好，然后呢还要做心得分享。可是呢，在常不清菩萨品这里啊，第一集一开始啊，上人就提醒我们听法要用心，究竟这个用心要用到什么叫做用心的程度？
2: 说到常不清菩萨品，上人一开头在讲用心，我讲一句，就是上人所有的经典，那所有的开示到最后都是讲多用心。但是如果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要讲多用心，就是重要的话要讲好几遍，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用心。那其实这个用心来讲，就是有三个层次。那三个层次的话，就是听法要用心，第一层就是要重视它，就是要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很慎重很重视哦，就是所以非常的重视，就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就往内，往内就是要他去把去反思，反思说 我自己是否有做到上人所讲的，那上人的教导是什么，我是不是除了重视之外放在心上之外，我是不是有再去做，有做到的吗？然后再来再往内，再往内的话，第三层就是说我们要去很深刻的 去明白，明白自己我今生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道场能够精进的文法，是因为很有时间吗？或者是说因为我很有福报吗？或者是因为别人可能在忙但是我可以，其实就是过去生曾经有发过这样的心，所以我们有福，我们因缘和合来到这个道场，那大家分工合作，我成就你，然后 你成就我，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文法，我相信这个就是有因有缘，我们有共同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也是因中有受记，我们曾经 被祝福过，自己也用心，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有福能够在这里一起闻法。那所以这是三个，由外而内，就是要重视它，然后去反思我们有做到吗，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要很感恩，我们就是过去生有种了这些好因，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福报，所以我们很珍惜，这就是上人讲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的期许有多高。
0: 是，所以这个用心的程度啊，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先正视它，就是你要好好的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心里要重视。那怎么样去强调我们的重视，就是我们要自己想一想，跟经文当中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呼应，还有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呢能够先从我们自己要求起来做一个反观自照啊，就是好好的来反思一下。最重要的就是这份珍惜的心啊，因为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就这个听闻佛法，一定是过去生曾经有一个好的一个因子连接到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没有错，师父有提到说我们要重视这个法，然后也要认识它。那讲到事，上人又提了另外一个，他说见苦是人，就是用心听每个人的故事。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故事？
0: 对，
1: 你的故事跟我何干？你的苦难不是我的苦难啊。那可是常不清菩萨是常常不清是人群嘛。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平常可能生活啦、工作、学习，然后一堆事情处理不完，那亲朋好友你可能会听嘛，然后就当垃圾桶
0: 妈妈的话要听一下，
1: 对对对，朋友吐吐苦水啊，我听。可是跟我非亲非故的人，为什么我非听不可，也要关心呢？
2: 这个我会很有感触我讲一个故事在我来的时候，来金色的时候，有一个进驻女，她住高雄，然后那时候高雄也好像有一个什么灾难，然后他就好紧张好紧张，我就说你怎么那么紧张，其实灾难天天都有，我们之前都一直在做， 他说因为那是在我家附近，啊，所以你看哦，如果跟我们相关性、连结性强一点啊，我们就会好像很紧张。可是如果说上人讲的是美国的什么地方，阿根廷的什么地方，好像我们直接去做了啊就好了，就知道了啊，我们就关心，止于关心。可是我们的那种感同身受就少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人之常情啊，对于我们的亲友，我们都会关心啊，这个是一定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就是在学习上人这种哈。上人，你看上人每次讲着哪里天灾，上人都很有悲悯心，然后有时候上人就讲到热泪盈眶，我们作为弟子的，我们很难过。可是有时候会想说啊，那么远，上人怎么那么关心？好像天下事就是都上人的事情哈。这个就是那种悲心程度哈，是真的不一样的。我们是要跟我们相近一点，我们才会好像启发我们的悲心，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才会那个。可是其实我们慈济哈，上人叫我们的，我们就是训练这样的悲心哈，就是要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哈啊。我们就是怎么想？如果以佛法的缘起因缘观来讲哈，其实我们要细细的去想，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不论是政治啊、天下哈、天下的天灾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四大不调哈，其实都是会影响到人心，那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各地的安危哈。啊，其实世界上大家都平安了，如果这样子慢慢来看，收尾来看，我们也会平安哈。那如果再进一步讲，我们身为佛教徒哈，我们当然对非亲非故的人，我们都还要升起那个爱心，要能够感同身受哈，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细腻的地方。因为近的有相关的，我们当然懂得慈悲，懂得关心呐。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份哈，就是跟我们有点关系，又不是太有关系，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悲心哈放大。啊，上人就说哈，其实这个也不难了，我们就是要透过行动。那如果有因缘看到有人有烦恼，我们马上就去关心人家。你看慈济人就是去访视，而且访视他大部分都是慈济人，他不认识的人嘛，他们去访视。那你看这次的海米台风，他们这居家每一家每一户的去慰问，他们有哪一个是认识的，也都不认识嘛。我觉得我们除了造福之外，这个就是修行哈。让我们学习我们的悲心哈，久而久之就不会觉得这些另外花这些时间去关心别人好像是多余的。我们久而久之久了，他就习惯了，我们就会习惯来做好事了哈。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如果能够就慢慢的感受到见苦，然后知佛哦，原来我就是也是一个菩萨哦，终于知道原来我就是一个菩萨，我可以不是只关心我认识的人，我喜欢的人啊，我不认识的人，我不喜欢的人哈，我也都能够去帮助他们哈，然后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人。
0: 要有时时这种很悲悯的情怀，而且呢，要一视同仁呐、啊，感同身受，哦，就是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情怀，是我们在共修常不轻菩萨品，首先要有一个立基点。好、哦，那我也注意到，在第二集里面呢、啊，上人有说，这个常不轻菩萨品要开始的明朗的说出菩萨法，是，所以要请教师父，是不是是说，就是要开始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菩萨的修炼的方法，具体的会有哪一些了？
2: 对，藏人讲的菩萨法哈，就是说所谓的菩萨法就是六度万行哈，就是所谓的六度波罗蜜，然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哈，这些都是菩萨，每一项都是菩萨修行的功课。六度万行哈，其实分为六个项目，但是其实总括来讲，就两个字就可以包含一切。从布施里面，其实你好好的布施，你当然中间你会必须要持戒哦，还要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这些用布施两个字可以概括六度万行哈。就像我们持戒有四大八法，我们可以用大慈善哈来包括，意思是一样的哈。那所以从常不轻菩萨身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些六度的波罗蜜的精神哈。那以常不轻菩萨而言，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哈，一个就是忍辱。那光是忍哈，就有很多的层次哦，哈，那忍哈，就是遇到逆境的时候，心还可以保持平和，然后不起嗔心。那忍也可以当成是一种修炼哈，它是可以增长善法。那像 像常不清菩萨，他深信众生哈，他是平等的，所以他还是会你不喜欢我，还是会恭敬你嘛哈。所以只要行菩萨道哈，因为你只要能够行菩萨，你就能成佛，所以我就是恭敬你。所以他是由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个道理而得到智慧。上面有曾经有讲过哈，在第二节的地方上面有讲，行持修学传法中的，我们光说要修菩萨法。口头说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身体去力行，要真的去做了哈，做就对了哈，啊，对的事做就对了，要坚持修学。那好事哈，不是做一次就好，好像就是我今天已经做善事了，所以其余的事我都不管了，不可以哈，不是这样子。好事不是做一次就好了，是天天做好事，终身做好事哈。我们一定要不断不断的保持着菩萨的心哈，然后。一直一直的去实践哈，那方法很多哈，学不完，所以哈做就对了哈。
1: 师傅的意思就是说，好事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做一次，是一直做。那一直做的话，终身做，这样子的话，可以算是精进嘛？
2: 对，这是勤精进，精进的意思就是不懈怠哈，不放逸。
0: 就没有停就不停，
2: 对，
0: 是
2: 好，
0: 遇到
2: 对，就
0: 困
2: 不。
0: 难还是要持续。
1: 感恩师傅跟我们说，常不清菩萨他这样子生生世世终身这样子对人恭敬礼拜。对，那其实就是说，上人在这一集里面开始还有一个我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刚刚说六度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嘛？通常
2: 对，
1: 追求说，哎，我要从这个烦恼的此岸到对岸解脱的彼岸，可是上人是倒过来的，他说我要从菩萨的那一方到众生的此岸，是倒过来的，就是这一点的说法，我觉得是很特别的。那可能用一般人有听过的话，叫做道家慈航，菩萨是桥，也是上人对这个到彼岸的一个创新的诠释，是我在这一集听到的一个特点。
0: 对，就是呢，这个菩萨，等于是，帮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中间，这菩萨道叫六度万行嘛，哈，所以上人比喻这个菩萨其实是搭了一座桥，哦，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行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哦，虽然是一个名相，但是它就是一个指标，哦，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体会算不算啊？不过在从中过程里面，我就听到了刚刚师父有讲到，我觉得这个忍耐啊，是有很多的考验功夫的。例如说，我们自己的心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忍，这是我自己的心，要说服自己，要降服自己，不要先发脾气，要忍耐。另外一种呢，就是对应外境的，可能就是有很多这种，我是要去忍受的。哦，比如说天气太热，哦，这种我是要去忍受，是我要展现出某种我的力度来的。它不光是我们的心境改变就可以改变，而是我还有这个承受的力量，要展现出来的耐心跟耐力。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要来继续请教师父的，就是哦，是不是这个常不清的意思啊？这个常跟不清里面，我们除了第一个悲悯心的这个基础点是，可能就是视一切。有缘的众生，我们都是要把它当作是如同是家人一样的这个心境以外呢，它有一个非常需要去恒久锻炼自己的心哦，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中断呐，哦，或者是退转呐，所以这个常不清的意义究竟又在哪里？
2: 常不清的意常，那当然就是一直恒常，那恒常到什么程度呢？恒常到不间断，那就是一直永远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上人常常讲的哈，手持不动哈，一百千劫哈，那就是自旋虚末哈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永远的守住，然后去持续它，然后就是去把它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去完成它，这个就是常，就是恒常、恒心常持哈，守持不动。那不清的话，不清就是尊礼敬恭，就是。恒顺众生，然后爱护恭敬，然后未来皆能成佛。哦，这未来都能够成佛。那常不清菩萨，他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闻到一个法，他就信受奉行哦。你看哦，信受奉行，就是一直把它做好，一直把它做好，就是常常把它做好。哈，那遇到挫折，他也是会把它做好。哈，他没有所谓的退失他的信心、道心。哈， 啊，那信为道源功德门，信它就是所有的道的一个的基本的哈，好像是一个母亲一样，就是说你把这个信心哈，道心把它做好，你就可以成就一切哈。那信心很重要，所以藏人在开示里面哈，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尊礼敬重哈，尊敬哈，然后礼拜，然后恭敬，然后要很慎重，然后很重视他这样子哈。所以哈，常不轻菩萨，他虽然是不写经、不读经，他只会这样礼拜人呐哈。他的礼拜不是拜佛菩萨哦，他不是拜佛菩萨，他是恭敬礼拜所有的人哈。这个就是你看他真的确实叫做常不轻哈。我们做得到吗？好，我们有恭敬所有一切的人吗？那当然，现代的人是不流行看到人在地上拜嘛。但是以前的人是会这样子的哈，看到上人很尊敬，我们会顶礼哦，哈，我们看到师公很尊敬，我们会顶礼；我们看到喜欢的人，我们会对他很好，会很亲近。可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有恭敬，或者是有没有不要起嫌弃之心哈？这样子啊，是因为常不轻菩萨把人哈都当成他以后都会成佛，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去祝福每一个人哈，然后恭敬每一个人。那《法华经》就是需要训练我们哈，这个就是重点哈。学习常不轻菩萨的不着相，而要有耐心，要有恭敬心，重视法。那除了重视有形的经，重视有形的法，那他当然就是内心里面，他其实他是无差别的，他做到的他是平等心哈。他相信人人都能够成佛，为什么？因为心佛众生啊，三者无差别。所以他很不着相，所以常不轻菩萨其实他功夫是很深的哦哈。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心灵，我们的心灵哈，信仰佛法，相信佛法。常不轻菩萨是过去佛陀的某一世嘛哈，所以他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就是要我们哈，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精神哈，不着相，然后把众生哈都平等哈来看待一切。
0: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育师父跟我们讲到这个常不轻菩萨哦，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特质里头，尤其这个修忍辱行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着相哦，视一切众生都是非常的平等的这一个缩小自己的身形典范哦，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值得好好修炼的功课。如果我们修起来了，一定对我们的人际互动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这是理想型。行啊，我们在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个理想呢，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好好探讨一下，那究竟如果遇到了身旁当中有这么多考验我们的人事物发生的时候，如何还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来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调整好自己更棒的一个方法了。那在今天呢，非常谢谢德育师父也拨空跟我们进行连线，来进行我们今天第二集的导读，非常感恩，不感恩德育师
2: 感恩，感恩嘉玲，感恩光宗，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其实在 YT 频道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是进入第三集，我们同样还是很欢喜的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师父好。
0: 师父好。
2: 好，大家好。嘉玲、光宗大家好。
0: 欢迎德宇师父。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哎，要跟师父请教啊。其实我们上一集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要忍辱啊，因为这个常不清菩萨的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常啊是恒常，那要恒常多久呢？要一百千劫。师父在上一次呢勉励我们，所以我要从此刻的发心，要一直一直维持哦，要恒心常持，守志不动啊。那不清是什么意思呢？不清啊，就是要礼敬众生啊，所有的人呢，我们叫恒顺众生，要爱护恭敬他们。那未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未来都有可能是可以成佛的，那相对于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啦。但是呢，哎，这个要善解啊，还有讲到这个恒顺众生啊，我头一次听到上人说要恒顺众生的时候，我心里就起了一点点的小小涟漪。对，好像我们在团队当中哦，好像一直在个恒顺众生啊，是一种比较消极不参与，而且是没有主见的一种表示。哎，师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恒顺众生，它究竟真实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2: 其实我们的晚课哈，每天哈都会念哈，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要恒顺众生哈。恒顺众生的意思哈，它并不是说放弃个人的主见，为了顺就别人，放弃个人的主见，然后把自己变得很没有个性，不是，不是这样，而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很强大。那恒顺众生的意思是依众生的性格给他需求，符合他的需求，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不是，是为了度化他，为了成就他，来用很平等心跟智慧给予众生无分别的帮助。因为我们是慈善嘛，我们是慈济，所以我们讲的大概就是以布施以慈善这样子，上人一直教我们的理念来讲，所以我们就是用无分别的心去帮助别人，然后最后能够引导到他们去学习佛法。那所以恒顺众生在我看来就是以众生因以什么根基得度者，我们就现什么身形来去度化他，大概终极意义是这样子，不是百般的依顺他，而是因为他有某种需要，那我们就是去成就他。那当然这个中间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慈悲要够，我们才有一直恒顺的下去啊，不然有很多的事情哈，做慈善也是这样子哈，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人心，其实很多的心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的，我们不是没有感受的，但是我们要学习慈悲心增长，那要怎么样去恒顺众生，为了成就圆满事情，我们是要智慧要增加的哈。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福慧双修哈，然后就是悲智双运这样子。所以恒顺众生其实是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事情啊，看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让它圆满，那这中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完成。然后如果是有些是自己不足的，我们可能要去学习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修炼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柔弱的，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过程哈。像莫拉克在见八八风灾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多的意见的，但是上人他总是叮咛我们，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然后参考住户的意见，然后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有一些山林的保护的规格，我们还是有一些坚持哦。总之这样子就是整个事情的圆满，然后很有耐心的协调，然后直到最后的圆满，就是恒顺众生。这过程太复杂了，所以 才有实在心路。光这件事情上来就是到最后教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就是要以我们自己要住的房子的规格，我们自己觉得最好的，用这样的规格然后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慈善事情。
0: 是，我刚刚说我有所体会，突然想到上人说的一句近思语，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心啊，就是要外圆内方，就是心中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失掉的。但是呢，我们要视现场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关机斗角，给予他一个很棒的方法，适时的再做引导，先让他呢可以接受我们，然后慢慢的呢才用正确的方法带领他。所以这个能恒顺众生是很棒的老师。
1: 是
0: 他有教育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师父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建永久屋，有很多人给了不同的意见嘛。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是类似利益冲突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考验。那在常不清菩萨品里面，常不清菩萨他就是礼拜这些娇慢的声闻比丘。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佛陀还讲了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一直给佛陀找麻烦的一个他的亲戚哦。
0: 出了很多考题。
1: 对，他的亲戚出了很多的考题。那可是佛陀也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了。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2: 佛陀直接帮提婆达多受记，而且是包括他的国号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成佛，就是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大概有读法华经，我们都会知道提婆达多对佛陀多么不好啊！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啊？那个对他这么不好的人，佛陀都还看到他善的一面然后还知道他以后就是会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佛陀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也知道他以后一定会行菩萨道，一定会成佛所以佛陀就给他受记了那常不清菩萨他其实他的情况跟提婆达多不太一样那常不清菩萨 他都是在跟一些娇慢的声闻人跟他们说你们未来也会行菩萨道，他种下成佛的因，然后最后一定会成佛其实我觉得这个很艰难，因为当时在佛世时代那些声闻比丘其实他们的发心并不是要行菩萨道的，之前有讲他们的发心其实要先自我解脱然后证果成为阿罗汉，然后之后再度化，其实成为阿罗汉以后他们不会再来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佛陀有讲法华经，然后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身形，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受影响，然后愿意行菩萨道，所以常不清菩萨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他还愿意跟所有的声闻人还有示众那这样子能够顶礼，然后成就他们，然后去跟他们结好人缘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法华经它最大的精髓施工的成佛知道最后一句话讲的其实所有的众生他都有可能会成佛只要你愿意修行，愿意行菩萨道，你都会成佛这个是这个观点就是法华经在大圣经里面跟其他经典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是佛陀讲的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就是众生平等教育我们心佛众生平等，只要我们愿意跟着行菩萨道，我们每个人通通会成佛只是快跟慢那所以习气改得好一点然后付出多一点的人就很快就成佛，虽然可能要忍耐多一点就像常不清一样不忍耐多一点，但他勤劳一点终究常不清菩萨可能会先成佛，你看常不清菩萨果然成佛了因为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一世常不清菩萨 他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然后就是会 为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然后去做，佛陀就会为法华经上面这些声闻人讲成佛的道理，所以他们会也会因为这样回小向大，他们以为本来以为 成为阿罗汉就好了，后来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行菩萨道，我也可以成佛，我不是到阿罗汉就好了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提婆达多是为了开显就是法华经里面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核心价值，那哪怕你是多么坏你都有机会可以觉悟，因为众生是平等的，那常不清菩萨是勉励我们后面的学习的人受持法华经不要害怕，要用心的去传法，那对众生弃而不舍的慈悲，然后有因有缘告诉大家常不清嘛我不轻视你，因为你以后会成佛，就是让大家重视自己，其实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不轻嘛，所以就是重所以上莲常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哈，用这样的不同的前身跟今世的不同，遇到很多的逆增上缘这两件事情来看哈，其实它都是在《法华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1: 好，感恩师父。
0: 是，我刚刚呢也一直在想哦，其实这个常不清啊，上人在经文里面有解释说，此常不清菩萨者，不见有众生恶相，就是在他的眼中，他其实是看众生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即使是虽然有恶的部分，但是他不去把它放大，他把它当作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但见其皆有佛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哦。但是我又想到我自己了。其实大家在职场上工作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1: 我不承认。
0: 总是会发现，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们啊，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做事情有一些的缺失。那上人也有一句近思语是说，这个视缺角杯子，视为圆嘛。你要去看那个缺角，它还是整个是整体是圆的。但是如果这种小的缺失，我们就把它复藏起来，把它盖住了。它也将来如果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不就是我们当初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在一个可教化的阶段，赶快就把它引导正确？要请教师傅，我的问题好多。
2: 你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但是那个缺点是危害工作，
0: 对，或者是危害这种，不能说
1: 同
0: 公
1: 事
0: 安
1: 之
0: 危
1: 间
0: 机
1: 的
0: 啦。
1: 关系，
2: 对，如果或者是已经产生对人家不利了，
0: 对
2: 好，
0: 对对对，
2: 那这时候怎么办是吗？我
0: 是，
2: 觉得有一句话哈，叫做道德勇气。你要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哈，其实是要有勇气的哈。所以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好。但是我们刚有提到要恒顺众生，所以我们就很要找出一个好的方法，然后很有智慧的、很慈悲的去感化他，那教化他。可是他还是听不懂，那怎么办？要不要复藏？那不理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道德勇气，但是可能事后要做一些和解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可能就像我们在跟人家，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演讲哈，他明明就有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为了怕伤害他，我们就说你刚才讲的内容很好，但是哈，如果你有微笑一点哈，会更好，把他的好的、善的先放大，然后他的小的还是要讲，因为讲是对他好，对他是好的，所以还是要有道德勇气跟他讲啊。然后我们的心哈，就是不挂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事情更圆满，我们是愚公，好，我们不是愚师，好，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不好的心态，我们是为了成就大事情，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先赞美他，哦，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都很恭敬每一个人，但是呢，啊，还有哪里哈，可能再改进会更好？我觉得我在金色修行也是啊，很多资深的师父会跟我说。哎，于师傅，我跟你说，你哦，今天比方说煮饭啦，哈，那今天煮的饭很好吃，可是就是那个其中有一锅哈，可能是我只有添到某一锅，然后那个饭有一点没有熟，哦，就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可能我添到的那一锅没有熟，你就是肯定他的，要肯定我的用心啊，都有煮，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我说他有他知道的问题啊，所以我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巧。那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慈悲啦。如果不讲他也不对哈，没有成就事情。那讲了之后，就是又在希望在无害之下，不要伤害对方，无害之下，然后成就对方也是成就整个事情。上面有讲哈，缺角的杯子哈，不要看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杯子。那意思就是说，就是只看好的地方哈，不要太小心眼。好，这是去善解它。

0: 让人讲的话，感恩，
1: 感恩师父。
2: 哇，我觉得刚刚师父讲到的切中我的命题，就是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是要看这个缘的部分哦，不要去钻牛角尖、太小心眼以外呢，真正的其实我们要去善于去接受、去理解对方讲的东西，或是这个人哦。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小脾气，但是大方向来说，我们为了要成就他，或者是要跟他一起，大家都可以更好。那我们就必须呢，好好的是不要断掉这种互相牵引跟陪伴的因缘，好，不要让他一刀两断的机会出现了。所以这种好好的小小的缺失，我们就是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引导他，哦，不要只因为这个人扣了一分，我们就全面的抹杀他所有这个人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更加能体会，我也读到一句，也是深刻把它抄起来，很重要的重点笔记。上人说啊，这个法其实很简单呐，哈，只是众生复杂，非常的单纯的心去视一切众生的平等。
1: 没有错，对，这个说到众生复杂，我本身就是众生嘛，所以我也是蛮复杂的。对，那其实上人还在讲到，就为什么复杂？因为有我跟他，我跟你的分
2: 哦，分
1: 别，
2: 别，
1: 对，所以就会复杂起来了。像上人还有提到说，宗教也没有分别。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湖光宗师兄问上人的这一个有关宗教分别，然后
2: 哦，
1: 穆斯林跟佛教徒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但是上人回答他的，我觉得是非常，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诠释。对，因为我们听到大同小异，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大同
2: 差
1: 小，
2: 不多，
1: 差不多，但是这里的大同小异不一样，这里是你的心大则同，上人说的，心小则异，就是我的心量够大。我跟你就是平等的，是同的。也有一些网络上看到的文章啊，譬如说，黑人、白人、黄种人，可是他们的血都是红色的，类似是这种，其实就是人嘛。对，所以上来就是说，宗教就是共同有一个诚的爱，不管是仁爱啦、博爱、慈爱，或大佛教讲的慈悲，那我们讲的是大爱。那没有宗教的分别啊，这个爱就是共同的。那有分别是名相，比如说大爱、博爱这个名词，这个分别而已。可是内涵是一样，所以上来就说发大心就是心包太虚，在天地间众生都是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也是跟常不清菩萨的精神是一样的。
2: 对，所以这个大同小异，心大则同，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胸。哦，心小则异啊！如果像刚刚师父提点我们的，
1: 对，
2: 如果我们一直去钻那个牛角尖啊，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其实呢，再怎么小微细的差别，你都可以把它放大。哦，这样其实是对大家的相处，或者是待人处事当中，都是一个不圆满的一个境界。所以呢，要好好学习扩大心胸啊，哈，缩小自己，这也是常不清菩萨的一个典范哦。那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进入经文当中哦，一出场啊，我觉得气势就非常的磅礴。尔时佛告得大势菩萨摩诃萨，这是一个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喽。
1: 大菩
2: 得
1: 萨，
2: 大势，得大势菩萨，哦，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在我们这一集当中跟大家解析这一个经文段落里面出现了有四众啊，哈，四众的这个名称。另外呢，就是主角人物有佛陀。
1: 说法的人，
2: 对，还有呢，得大势菩萨摩诃萨，这是我们如果以这种经文当中，它是一个当机者，
1: 当机者，对，
2: 对，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师父哦，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开场，气势磅礴，这个得大势菩萨，它的出场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0: 得大势菩萨哈，其实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一般哈。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哈。那大势至菩萨其实很多人也听过，那常不清菩萨就比较少人听过哈。所以大势至菩萨一听就会觉得哦，他很大，对不对？啊，是哦， 这就是很有 power 的意思啊，这翻译我就翻译得很好哈，他什么都是很有 power。

0: 那当然是智慧哈，也是很有 power 的哈。那上人有说哈，因为这一尊菩萨，大势至菩萨，因为这尊菩萨他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修持，那在很多的众生里面哈，然后受尽很多堪忍的事情，然后克服很多的难关。菩萨的名号都是因为他的修行的德行的特色哈，众生群众修过很多堪忍的事情，他克服很多的难关。所以他因为这些堪忍的心，他是这样子坚持修过来了，所以后来他就是翻译成为大势至菩萨哈。那这个苦难中堪得忍耐，那忍耐的到什么程度？忍耐到大家都很佩服他哈，所以成为一个名称叫做大势至菩萨。那这个忍字哈，这个忍字不是只有忍耐的意思哈，这个忍耐在古时候的翻译，这个忍其实是也是有智慧的意思哈。所以想想看，我们强忍也是一种忍哈。那面对困境能够安然自在啊，这也是一种忍哈。那对于世间人事看得透哈，就是得到智慧，是得到这种忍哈。所以在这一品里面的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那上人在勉励大家哈，学习大势至的精神跟力量哈。所以用大势至菩萨来当机者。配合常不清菩萨这一品哈，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当时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当时大势至菩萨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场，因为佛陀他就是会观机斗教嘛，那会把当时的人哈一一的这样子要讲这一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情况，然后菩萨在场，佛陀就会找一位当机者哈来这样子对话哈，这样子。
1: 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语师父跟我们整理了，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受用的妙法，解决了嘉玲很多的人际困惑，
2: 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1: 对，而且更重要的呢，在我们进入到了经文当中，也了解到了佛陀的这个选择，这个当机者啊，哦，是大势至菩萨，原来这个忍啊，还有智慧的成分包含在其中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哦。接下来第四集的导读当中呢，我们德育师父还要透过很多经文，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妙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感恩德育师父，谢谢师父，
0: 感恩嘉玲，感恩思成，感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欢迎王传忠导演。金导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传忠导演。
0: 在听到金导的人生故事之前啊，我真的没有想过原来人生可以真的像拍电影一样。您在2009年就是凭借着公视人生剧展《我的阿嬷是太空人》入围了第44届的金钟奖，有5项提名，然后最后呢获得了3项，就是最佳导演、最佳编剧还有最佳影片的3项金钟奖之后，就开始不断的接戏啊、拍戏啊。到2015年的时候，刚好是36岁，是不是？
1: 对。
0: 要准备公布第50届的金钟奖的时候，您收到了一张医生的诊断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起伏跌宕，真的很像电影。那段时间的这个经历，你是怎么去体会的？
1: 话说从头的话，应该是说，我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我的事业算是到了一个
0: 巅峰，
1: 巅峰可以算巅峰。那时候有人找我签约，就是我要每年固定帮他拍两部偶像剧，大概花6个月的时间，大概半年。另外半年的时间，我可以自己写剧本，或者我可以再拍一部人生剧展，或者再拍一部电影。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年产量非常的大，开始有终于有赚一点点钱了，
0: 有些积蓄了，是不是？
1: 对，有些积蓄了，就是终于可以开始缴税了。对，我大概从34岁开始缴税这样子。记得很清楚，大概在2015年的年初，跟我的朋友租了一间他妈妈想要租的办公室，在西门町的狮子林大楼里面，想说我接下来我要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开始接案子、开发票干嘛的。其实也有很多规划，甚至在那个时候有人请我到大陆去拍片。大家最常听到就是导演费，就是跟台湾一样，只是币值不一样，乘以5这样子，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服我。那我当然很心动啊，就是能够赚很多的钱，那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承诺了我那时候跟我家人讲的，我可以靠自己拍片过活，甚至养活家人。我很开心，我终于可以兑换这张发票了吧。然后就在那一年的时候，咳嗽越来越严重。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拍片拍到一半，咳到进到厕所里面去吐，然后说外面的工作人员就在听我大咳，然后出来之后还问我说：“你还好吗？导演，你还好吗？”就咳到这么严重。那我自己也知道我有点点问题，但我一直把它当作是肺的问题，我没有把它想得太严重。
0: Oh.
1: 然后再加上我那个时候健保卡掉了，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鸵鸟心态嘛，就是如果你去看病，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问题，你最不希望就是戏拍到一半停。
0: Oh.
1: 对，所以变成
0: 不希望工作被暂停。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健保卡不见就变成是一个我不去看病的理由。但很正好就是在2015年那一年，很少北上来旅游的我姐带来她的儿子一起到台北来玩，然后玩到第3天的时候，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就是我妈妈因为登革热住院，然后听说还有发病危通知，就很紧张。她原本要预计要玩一个礼拜，可是因为收到我妈入院的通知，所以她就想说，那你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你要不要顺便回家看一下妈妈？其实那时候当下还有点点为难啊，真的哦。可是因为妈妈都住院了，所以你还是得回去看一下。我那时候真的很久没有回去，所以我那时候就跟着我姐一起到了成大医院去看了我妈。我妈说一看到我就哭出来，因为想说这个儿子竟然回家了，
0: 终于回家了。
1: 对，再加上生病那个时候可能情绪比较脆弱，就看到我就哭出来。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在医院了，然后我姐姐想说你不是已经咳很久了吗？我就顺便帮你挂号，你就到隔壁的诊间去看一下。那我就进去看了，那时候也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照一张 X 光，然后等到下午就是开始上班的时候就看报告这样子。啊，结果一进到那个诊间，那就是那种你在拍片的时候一定会看到的那种场合，就是医生看着电脑不讲话，然后我姐就在我旁边，我们俩就是在那边等医生讲话，等了30秒，我等了很久，他不讲话哦，他在那边看。那我那时候也看不懂，我现在看得懂，但我那时候看不懂，就感觉我的肺那边有一个白白的东西。然后医生看了看之后，就转头就说：“这个是。”然后说：“是我姐。”就代表说是家人的意思。
0: 嗯。
1: 听到这句话，其实你就基本上以我那一种高敏的性格，就知道一定有问题。然后他就讲说：“他不敢确定这是什么，可是按照这张图的样子来看，铁定不是好东西。”我觉得医生讲的很保守，因为毕竟那只是一张 X 光片。
0: 嗯，
1: 如果你要再做更多的诊断，你必须要去照超音波，
0: 去
1: 对
0: 什么的，
1: 对照对 MRI 之类的，或做切片。
0: 嗯，
1: 那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呆鸡爪掉啊，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下面手机一直响，狂响， 我一开始把耳按掉，可是到时候真的按不住，我就偷偷拿起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在外面未读讯息上面一排恭喜，那时候觉得很荒谬，就是我那时候脑袋没有办法思考，然后这边又出来一片恭喜，到底我要接受什么样的资讯，然后把它给点开才发觉，那一年是2015年8月26号，然后第50届金钟奖公布入围，我拍的片子《天使的收音机》入围9项，那时候有很强劲的对手是《麻醉风暴》第一季，他入围8项哦，我们比他多1项哦，是那一年入围最多的。但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享受这一刻，照理讲，那应该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但我是高光啊，
0: 很高光啊，
1: 太高光了，都爆掉了，都爆掉了。然后就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因为我健保卡不见很久嘛，那我就想说，那就赶快到健保局去办一张吧。然后我们就坐车，那一天是下大雨，真是超级无敌暴躁大雨。我跟我姐坐在计程车里面，一左一右，然后那雨声就打在外面，是闷闷的。我就想象那个杜比，如果要做出那种闷闷的声音，应该要 EQ 要稍微降一点点。
0: 职业病。
1: 对。然后我那时候脑袋里面想的就是说，将来如果我要拍这场戏的话，我要怎么加定位，宇宙要怎么发，然后演员要怎么，就是。我只能够把我自己想象成这次电影的场景去转移我的肺里面长了一个17公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注意力，
0: 对，就是有一点像是逃避的心态吗？
1: 我觉得有点解离，就是把自己拉出来，
0: 抽离那个状态，
1: 对，抽离那个状态，
0: 想要用一个就是第三人视角去看。
1: 对对对，其实是第三人视角，就是我基本上已经想象自己是一台摄影机，想的那个场景是怎么样，然后因为那个雨实在太大。就雨刷怎么刷都刷不清楚前面，感觉就像是一个看不清楚的未来，我连那个符号都想好了。对，然后就这样子，就是跟我姐一路到台南健保局不发一声，然后坐下来说我要补办健保卡，柜台小姐帮我敲敲敲敲敲敲完之后，她一样就看着电脑30秒不动作，我想说今天怎么了，为什么大家都看着电脑不跟我讲话。对，我只是讲说我要补办哦，我还没讲说健保卡怎么了，她就跟我讲说你健保卡是不是很久之前就丢掉了，我说对，然后说你的健保卡现在在我们这边，我想说怎么可能，我今天是第一次踏进台南健保局，怎么可能我的健保卡在你这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因为很久之前你的健保卡掉了，所以有人不知道该寄到哪边，所以就寄回到台南健保局，所以我的健保卡现在在台南健保局的7楼，
0: 健保卡在7楼。
1: 对，我原本是要去补办，结果是到那边把我的健保卡给领回来。然后这些我就觉得金钟奖公布当天不常北上的我姐突然把我拉下去，然后再加上我前几个月刚收到要不要去大陆的邀约，我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把我推向一个结论，就是说你该休息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宇宙给我的警讯。对，所以在那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就是我似乎应该要停下，因为我在那之前拼命的拍，没有休息的拍，就是像救火队一样，有谁需要我我就去拍，不管钱多钱少，可能也因为这样子让我自己的身子有一点点受到影响。好，那我就决定就是留下来到医院里面去做治疗，第一柱化疗药打进去之后我就昏迷了，因为照 X 光我们要换那个病服，我那时候手是连举起来都不行，我连把我的衣服脱掉把我的手举起来都完全
0: 没
1: 有
0: 办
1: 法，对，完全没有办法，但你不换你没办法照嘛，所以到时候他们好像用另外一种方式让我昏迷，对，但一昏迷就我就没有再醒过来，昏迷了大概快1个月。我那时候记得好像是因为他昏迷照了，发觉有问题，直接把 ICU 当作是急诊室在使用，已经来不及，我状况已经很危急了，所以我就直接在呼吸治疗室打化疗，在里面昏昏迷迷，然后做了各式各样我觉得应该是回不来的噩梦。这些噩梦其实我们一般人对于梦可能都会记得不是很清楚，可是我对于我入院以来到现在所有做过的噩梦我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我把我所有的噩梦都记下来，然后自己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在一个太平间里面跟一群已经是过世的人躺在里面躺了2个小时，我还记得我被推进去，推进去完之后我感受到有人在我旁边，但那人已经过世，然后但我不敢转头，我的眼角余光就看到左下角有一个小女生在那边看着我，我就用尽我的全身力气在梦里面大喊说他们搞错了，我还没有死，你们赶快把我给拉出去吧，他也不讲话，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对峙，我的体感感觉我过了2个小时，直到很久很久之后远方传来声音说，记得好像是我阿姑的声音，就有人讲说什么阿中去让抓去啊之类的，对对对，那声音就远远的传来，大概过了2个小时的寂寞之后开始远方有家人的声音传进来， 爸爸妈妈的声音传进来，医生的声音传进来，我才觉得我慢慢的从昏迷当中被拉了回来。我在昏迷的那段期间有各式各样类似像是这一种进去就出不来的噩梦。
0: 我很好奇这些噩梦你说你都记下来了，那后来放在，
1: 我就放在我的私人脸书里面。对，我有，
0: 我以为直接把它拍出来了。
1: 没有还没有拍出来。
0: 有想过要拍出来？
1: 有想过、
0: 嗯、我想说从那个接到那个去健保局的路上的那一幕开始就已经在思考要怎么拍了，这个应该也会思考要不要拍。
1: 但因为后面就昏迷了嘛，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思考下去了。對，
0: 是，虽然刚刚有说到就是当初接到这个就是癌症嘛，那时候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1: 我那时候想到就是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就是我虽然平常是拍片的人，可是我平时的人是很讨厌 drama 的，我不喜欢那种过于 drama 的事情。对，我不喜欢大笑，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点害羞有点内向，我都希望能够镁光灯不要注意到我，然后就是偷偷的做，就是希望就是
0: 很低调，
1: 很低调，是非常一个非常低调，我不喜欢太 drama 的事情，感觉我把我人生的 drama 都丢到了创作上面。所以当我在诊间听到这么 drama 的诊断，我想说真的假的，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真是怎么可能，在你碰到之前你都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在你身上发生，只有电视情节会出现的剧情怎么可能出现在我身上。那时候最难接受就是你还是得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它不是剧情，它不是一个故事大纲，它不是一个你可以随时丢到热字筒的 word 档，它是你的人生，当这个东西已经真实的发生在眼前，你必须要去接受它，接受它完之后其实你就是要面对它跟解决它，真的就是这样子。那面对，很多人不敢面对，但不敢面对并没有办法解决事情。我那时候也很害怕，我这辈子最害怕的味道就是医院的气味，因为医院里面都是冷气，所以当你医院的门一打开，内外压的关系，里面空气会出来，我每次闻到医院的味道我都会很焦虑，我这辈子最害怕医院的味道，可是我那时候却必须要频繁的进出医院。但我也只能够说服自己，如果你不去面对，你很有可能下一秒你就会死掉，那如果你想要做更多的事情，你就必须要去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也只能够克服自己对于医院的恐惧。我还记得我在医院里面的第一个梦，就是昏迷之后第一个梦，是我像突击队一样躲在天花板的夹缝上面，看着下面有一个导演在导戏。哇，今天的导演是叶天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就是看着叶天伦在导戏。我感觉到旁边有一群那种类像 SWAT 那种突击队，已经包围了整个片场，好像随时会冲锋进去。然后就躲在上面，然后就问他说什么时候要攻坚，然后就前面在拍片，然后我在上面等着什么时候要攻坚。但我那时候一直觉得很想要尿尿，对。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我有办法解放空间之后我就可以去上厕所。我醒过来之后我发觉其实我全身上下已经被撞上了管子，包括尿管，所以我那个东西是一个对于自己身上想要排泄却排泄不了的一个焦虑回到我的梦中。我那时候有这种去分析我的梦，那是我入院之后做的第一个梦。我发觉那个东西是我对于医院的不信任，所以有一群 SWAT， 有一群那种突击队在旁边，然后那时候在拍片，然后还有一些对于排泄的一些焦虑，然后这东西就变成是一个梦境这样子。
0: 就是现实当中的状态，身体的状态反映在了你的潜意识梦里面。
1: 对，而且现在这个梦我还是记得很清楚。
0: 但是因为那段经历确实也让你的人生里面做了一些转变，对不对？
1: 对，就是健康真的是唯一，就是真的是老掉牙，就是健康是数字的前面那个一，没有错，你把那个一拿掉后面就是零，什么东西都没有。当你全身上下身上每个洞都被插上管子，你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要靠人来帮助你的时候，你脑袋有什么雄心壮志都没有用，除非你今天能够靠着自己的肌肉走下床，用自己的肺来呼吸，然后用自己的手来吃东西，除非你能够做到这些生存的最基本需求，不然你想做什么都不可能。健康真的就是唯一。所以在生病完之后，其实我都会奉劝我所有的朋友，你们一定要提早去做健康检查，不管是半年一年也好，总之就是要去做健康检查，然后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我觉得就是要休息，健康是存折，对，你不能够再一直消耗你自己的存款，因为当你存款用完之后真的就是没有人能够帮你。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就开始有点点转念，我不会把很多事情看得太 serious， 有时候我们总会因为这工作非你不可，拜托你啦，怎么样都要求到他要。但在我生病完之后，我会觉得他在那个当下不答应，一定有他的理由。对，我也不会想要去再去做更多的 push。反正就是我今天提供了一个机会，你不接受没有问题，我相信你不接受一定有自己的理由在，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我也不会把这一种拒绝当作是一种负面的情绪，或许下次我有更好的机会我还是会回来找你。但我以前不会这样子，我以前会觉得说啊，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接受，你不是辜负我的好意吗？下次如果更好机会我会不找你了，我会赌气。但我现在不会，我现在会觉得其实每个人要把自己好好的活在世界上已经很辛苦了，我们就不要再去为难彼此。对，我们就是把自己给顾好，有机会有能力的时候去帮助别人，人家要不要接受是他自己的决定哦。但每个人都要为了自己的决定跟选择负责任，就把自己管好就好了。
0: 嗯，就是有点像是当时的这些经历让你对于人生更豁达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我觉得没有什么非你不可，也没有什么非我不可，人生事情就是两件事嘛，关你什么事跟关我什么事。对，关我什么事我就不会去多管别人闲事，关你什么事你也不要去管人家。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真的不晓得他今天做出一个这么极端的决定之前他受了多少的苦，除非你跟他一起经历过这段时间，不然你不要对他现阶段的决定或是反应做出任何的评断。我们只要把自己顾好就好了。对，
0: 当时就是很多无常来临的时候很难去接受，但是金导最后还是选择想办法去面对它。
1: 对，就是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就是我现在是做着加法的人生。如果很多人就讲说什么你的人生只剩下三个月，你的人生只剩下半年，那你可能就是做着倒数计时，甚至讲说我的人生大概活到几岁，那你就开始过着倒数的人生。可对我而言，我觉得我像重生一样，我大概在2018年打完最后一柱化疗药之后，我就大概是回到一个每两个月到现在 每半年要去做一次回诊。我每一天都觉得我多活了一天，我现在是在做着加法的人生，我不是做减法的人生。就是我今天要多活一天，说我今天加一，我今天要活过来，我今天加二，去累积我自己活过来的时间。我不是在说好，我今天又少活了一天，我离老又多近了一天。因为对我而言，我觉得我已经算死过了，我已经算死过一遍，所以死过一遍的心声对我而言每天都是活过来的。所以我很感恩，就是每天可以继续站着走路到这边来跟大家讲话，晚上可以吃东西的这个空间，这东西其实是最微小的幸福。因为当你只要有一个小小的东西没有了，你就会感到无比的困扰。但这些东西都在有的时候，你不会感受到其实全身无体自在健康才是人生当中最好的财富。对，
0: 是，我真的有感受到。因为其实当初在跟就是金导接触然后去聊到的时候，就发现哇，金导怎么这么正向，就是跟我想象中的导演很不一样。因为想象中的导演感觉都是很犀利的，你知道吗？嗯，对，但是没有，就是非常的亲切，而且对于人生有很多的想法，然后也很正面的跟我们做很多的回应。所以我就觉得在金导身上学到很多，尤其是对于生命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也很好奇的是，就是在应该是去年吧，我们六个播出嘛，嗯，那我们六个其实也是金导其中一部生病之后才拍的戏。然后呢，当时一开始是想要拒绝的，
1: 对，因为
0: 可是后来被剧本感动。
1: 对，我觉得那剧本就是我擅长的，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就很常拍一些跟家庭跟人跟亲情有关的故事，
0: 嗯，
1: 所以我们六个 正好就是我最擅长的题材，所以我对那个剧情非常的被吸引。然后再加上他故事真的，我不能讲精彩，因为里面是很多苦难的故事，
0: 嗯，
1: 可是我对我而言最感动就是这六个孩子怎么能够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之下不走歪，而他们现在长得都非常的阳光健康，这是我想要去知道透过拍片去理解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接受，我就那时候就跟我的制片讲说，如果要拍的话可以，但我希望能够安排在暑假的时候拍，因为如果是暑假的时候，我可以带我的学生一起去台北实习。
0: 嗯，
1: 对，然后就是他答应了我这个条件，然后再加上这剧本真的很棒，对，所以我到时候就是接拍了我们六个这样子。
0: 嗯，在拍的过程当中，或是生病之后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因为生病的这段经历，在作品上有了不一样的转变？
1: 我觉得在生病之前，我看待所有生病跟生离死别的东西会看得有点单一，这种感觉很难讲。就是你只要拍医院的戏，我拍干嘛？对我而言，它就是工作，我把镜头给摆好，演员给弄好，他们其实只要照剧本拍，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不会错误太多。可当我生完病之后，其实我会发觉，其实在每一句台词的背后，它其实都有一些很深的意涵。我觉得每一句台词都是冰山，我们看到只有前面的这一两句，这个冰山要被露出来之前，它下面有这么大的情绪。那我以前只有把冰山给表露出来，但我并没有把冰山为什么会讲出这句话的情感，不管是透过演员的表演或是透过镜头去表现出来。可是当我生病完之后，我开始理解每一句简单的话背后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情绪在，所以我现在反而会更想要去知道为什么你会讲这句话，讲这句话背后你的情绪是什么。这东西看起来很小，但其实都会透过演员很细微的表演或是透过镜头的摆设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所以我等于是说在我生病完之后，我会更注意这种细节，不管是在医院上的或者在角色上面的。
0: 所以才会在不管是我们六个或是后来的这些剧里面看到导演的这个戏越来越有温度。其实以前就很有温度，但是后来就是更能够温暖
1: 到，又或者是说我知道医院长什么样子。对我而言
0: 更具体，
1: 对，更具体，那种我可以用镜头把医院的气味给表达出来
0: 啊，就是你最讨厌的那个味道。
1: 对，就最讨厌那个味道。对对对，就是我大概知道你要怎么拍，你要怎样去做那个状态，观众会感觉自己真的来到了这个
0: 医院，身临其境，在你的距离，你的影像的画面呈现。
1: 没错，所以我的东西就不会感觉很医院，对很多人反而是一种心理上面的负担。
0: 是，但是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让很多的这种体会也能够让人家能够感受到。
1: 对，
0: 您回顾这么多段人生艰难的时刻，其中有没有哪一条路是你认为最难走的，但是很感谢自己坚持下来？
1: 其实就是当时那一段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转换跑道的那个时候。对，
0: 就是你弟弟说都29岁了，还不赶快回归正轨那个时候。
1: 的确你一样会被一些事情追着跑，不管是社会对你的期望，家人对你的期望，甚至是经济上面的压力，你都会怀疑说到底这样子做对不对。一个月底那个几百块几千块的薪水，你真的是遑论把家人顾好这件事情了。你能够把自己顾好跟喂饱都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就更别去提你要给家人多好的生活。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也的确有这样子的惶恐在，但我不晓得，我自己其实有一种，你讲说是一种愚昧的勇气吗？我总感觉我只要继续往前走，他一定会走到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不会让我失望。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看着别人讲说我的同学已经年薪百万了，拿到多少 offer， 然后他已经成家立业了，每一次拿这些东西来对我自己做比较，不许我自己去达到那些目标的话，我可能没办法做那么久。可是我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觉得说没关系，现在没有钱没有关系，现在没有作品没有关系，我只要继续做应该会有吧，应该会有到一个目的吧。虽然说这样子讲法很危险，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呢？对，可能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我这个人相对单纯，我也没有打算去跟别人争太多东西。虽然说我觉得这个想法对于家人而言很自私，其实我只是想把自己顾好，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太想要去顾家人。所以我这边要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并没有在我追求梦想这条路上给我太多的压力跟一些我需要被完成的一些责任。但也是因为这一段对于自己莫名的自信的这条旅程，慢慢的带我走这条路，走到目前这个状态。所以我不敢讲说我自己无所求，但是我一直觉得我有在做一些让我自己能够继续变好的事情。换句话讲，我其实我一直在等待机会的到来，只要有机会我就不放过。这个机会或许没成，那个机会也没成，但我总觉得我下一个机会我应该有机会成功。然后很幸运的在29岁那一年让我试到了一次，然后我就是抱着这个浮在水面上的稻草继续往前走，就坑坑巴巴走到现在。
0: 我觉得是把自己准备好了，让机会来的时候可以把握住。嗯、
1: 对，倒也是，就是我倒也没有觉得我在虚度光阴呐、啊。
0: 嗯，
1: 就是该做一些我觉得能够充实自己的事情，我也没少做，只是说钱真的比较少而已。对，
0: 是最后一个点很想问的，现在有好多重生剧，如果让导演重生的话，你有没有最想要回到过去改变的人生经历，或是不想要改变？
1: 的确有一个点，就是我很晚才考驾照，我大概在30岁那时候才考驾照。那因为考驾照需要去做健康检查，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考驾照的时候去做过一次健康检查。然后对于健康检查那一次的结果印象深刻，就是我是健康的，我是没有事情的。那时候是30岁，我还记得我那一张 X 光片，干净的 X 光片。所以我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30岁看起来是健康的身体，会在35岁的时候恶化成是一个在胸前长了一个17公分肿瘤的身体。那你刚刚讲到穿越，这个穿越的前提是我能够知道自己的情况之下，我希望能够回到拿到那张健康 X 光片的那个时候，然后告诉自己，你将来可能会身体不好，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我希望能够回到那个，但我总觉得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除非你自己碰到，不然你不会有所警觉。所以另外一个答案是，我也希望不要回到任何的时刻，因为任何一个 moment 其实对我而言都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如果在那个当下有人警告我，我一定会把这个警告视为无误，因为这不是我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我一定要自己真的去生这场病，感受到这中间所有的痛苦，我才有办法得到现在重生所有的结论。很多人觉得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生病让你失去很多？的确，我因为我从2015年生病，然后我2019年开始出来，开始继续拍片。我人生当中，我一直觉得我这4年是空白的，可是我不后悔生了这场病。我觉得这场病对我而言是个礼物，对于我而言，我觉醒了。我对于现在很多我自己的同辈们，他们还是一样熬夜的工作，然后每天吃着高油高盐然后高糖的食物，然后还觉得自己身体没有问题，然后我现在就可以相对而言在这个年纪过着一个养生的生活，我觉得我算是比他们稍微走得稍微前进了一点点。所以我一直很感谢这个礼物，因为所有的疾病都是一种提醒，其实癌症也是个生命，他也想过活，我们不要想要去消灭它，其实应该想的是如何跟它和平共存。那如果你把它想成它是一种礼物，它还提醒你你的作息可能要改了，你的一些东西要改了。如果你转念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反而会从一种病痛变成是一种礼物，然后你会更珍惜你自己得过病的这个经历。嗯，
0: 真的跟金导聊完以后，我就觉得哇，我好像现在充满了希望，
1: 赶快去做健康检查，
0: 也要坚持自己所爱的事情，做对的事情、
1: 嗯、
0: 然后让自己的人生可以从现在开始也算是一个加法的人生。
1: 对，没错。
0: 对，那今天很谢谢金导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咯。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髓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髓溯源》。
1: 那上个礼拜其实我们主要是在讲赫伯台风，它对整个台湾大概从北到南都造成非常大的一个灾难。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师兄师姐是怎么样的来走入这样的一个灾区，那上人呢也出门去做这样的一个关怀。那今天主要是因为赫伯台风对慈济的社区志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也是因为这个台风让上人下定决心要把志工社区化。那么也因为志工的社区化，所以影响了我们后来的很多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发展，就是怎么样慈济能够在最及时的时间就能够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现场。甚至今天在听到尼泊尔或者是缅甸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慈济的社区的概念已经不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区一个邻一个里，好像真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我们的社区的概念已经扩到那个全球。所以我们看1996年8月18号的志工早会，那这个就是我们到高雄，因为当时也有发起募款，那上人说高雄冈山镇的镇长他就是两年前在道格台风的时候1994年，那慈济人同心协力帮他们渡过难关。所以在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赫伯台风的时候，他们看到慈济人在动员做街头巷尾的劝募，他们就呼吁了政工所的同仁，就捐了这个一日所得。而且当时这个他还结合了35个里的里长，就镇长就结合了里长啊干事，他们就一起走上街头去劝募。所以从两点一直到晚上，他们也募了180多万。那上人说看到这个给我很大的力量，觉得这个社会其实是很温暖，就是那个善跟爱是可以被启发的。那这个就是上人说，因为第一这一次一直在强调要组织社区志工，就是因为你在当地做，然后当地看到了，你很容易就把当地的爱心给呼吁起来。那假如全台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社区都把志工组织起来，敦亲睦邻，哪个地方有什么事大大小小，就会就近就有人出来互相帮助，就不用等远方菩萨，我们在当地就近就可以大家先站起来。假如社会上都是这个志工的话，你看我们台北中山区有一个慈济巷，整个社会就充满了一片的祥和啊，就老店酒老咖嘛，厝边隔壁这样，那这个就是净土，就是极乐世界。96年8月2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这次赫伯台风来袭，那我看到高雄三民乡真的非常的危险，根本没有路，就是在山壁搭着那个几根临时的这种竹竿靠着墙壁是这样的走，70多个慈济人把食物一个传给一个，从土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那个叫井可容身，这句话是真的，而且连转大概都没有办法，画面中都是我的弟子，他们站在半空中，我的心就跳了，这个是很危险的救难工作，我真的好担心，但是好感恩。想到路段的那一边有一群人断粮断炊，所以他们就觉得一定要把油啊盐啊米搬到那里去，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菩萨非常远，然后一定要到佛陀的故乡去觉得那样子他们才能够得救。那这一幕受救灾的这个情况很艰辛很困难，这个路没有爱怎么能通过呢？这个就是人间菩萨用爱铺着路走过来，这个就是慈济的历史，就是将来会在宝塔里面的。96年9月1号这是慈济医院花莲慈院的基层同仁的研习会，上人说8月10号就劝募的第一天我人在台中，所以上人也到室内去绕了一圈，看看慈济人街头劝募的情形是怎么样。我想这一段其实讲到了每一次海内外各地在劝募的时候上人的那种心里面的感觉。上人说那天天气非常的热，9月份 台湾一定非常热，尤其是中午的时间。虽然说我在街上远远的看到慈济人捧着爱心箱站在百货公司的前面，慈济人脸上红彤彤的，还挂着笑容。然后慈青呢也站在委员的旁边，双手合十在那里一直鞠躬一直感恩，人来人往，不管有没有人理他，有没有捐钱，他都是同样的态度，同样挂着笑容。虽然说我这样看过去看的好心疼，那天是星期六，很多跟慈青同年龄就是年轻人啊，很多人都会假日出来，男男女女穿的一点都不整齐，有洞洞装、迷你装、太空装，什么装都有、哦啊、有的男女手拉着手互相搂着腰，摇摇摆摆来来往往，看到爱心箱弃而不顾，很冷漠的形态。可是慈青还是很虔诚、很殷勤、很谦卑的不断的拜上来说，我越看心中到那种到底是要感动感恩还是心疼心酸，没有办法形容，这是非常心疼、哦、这些菩萨们就是很想哭，为什么我的委员要捧着爱心箱在那里晒太阳，为什么我的慈青要双手合十不断的点头鞠躬，为什么？虽然说我一直问我自己，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答案很简单，只为了爱。唯有爱的力量能让人谦卑，让人降低身段，让人有勇气面对这种冷漠的人生。虽然说我真的在车上就哭了，真的是很感动很感恩。还有屏东雾台的好茶村，虽然说看到画面我的手心都出汗，因为整个桥墩就这样子断了，屏东的慈济人为了要关怀山上的灾民，用绳子，各位看到吗？用绳子绑着一根一根的竹子，然后做一个软梯，都会弄，不是很硬的，很坚固，就软软，各位也知道这样绑起来。然后呢，从桥墩的下面，从桥墩上面放下来，然后人呢，从下面往上爬。当他在爬的时候，摄影机从下面往上拍，然后又从上面往下拍，摇摇摆摆的样子，就像马戏团的特技表演一样。上的时候我想到屏东的慈济人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为了救人他们不惧怕辛苦及危险，我真的打从内心佩服及感恩。路断了，用几根竹子铺着过去，下面是滚滚的土石流。上的时候我自问，为什么在这么恶劣的天气还下着雨，为什么要走这样的危险的路，好多的为什么。还是一个答案，就是爱。因为心中有爱，各位看到吗？我们不是专业的救难人员，蓝天白云白帽子，非常清楚他们毫无惧怕，这就是菩萨的精神，这就是菩萨的毅力。所以当时为了这样的一个赫伯台风，其实上人成立了三个关怀，一个是伤患的关怀小组，因为有很多人受伤啊，要到各个医院去协助灾民，有很多的困难要去处理。然后嘉义东石乡的这样的一个抽水小组，就是因为它地层下陷，还有一个就是家园复建的关怀小组，到各地的山区辅导山居民能够下山转业，然后看要怎么样能够来重建。那再一个就是补助受灾户子女的住车，然后看要怎么样能够来重建。那再一个就是补助受灾户子女的住车费，那真的叫城镇信实，点滴不漏。

法会日，所以这一天上人一定是守在金色不出人出门，沐浴身心，虔诚的诵经祈祷。那他是为了赫伯台风还是出去了。好，然后九月份刚好是各级学校要开学，委员上山的时候就有居民就跟他们说，我的孩子这学期可能要休学。哇，上人非常重视教育，为什么要休学？因为一家子好几个就学，有的大学、高中、国中、小学，一学期加起来啊，真的如果私立的话也是差不多要十几万，现在哪有钱，什么都流光了。委员回来后打电话向上人报告，上人说不可以，孩子一休学可能从此就断学了。好，所以我们刚刚在听到苏师兄在讲尼泊尔的零辍学计划，千万不能让孩子休学，我们要继续普查，赶快发注册费。一家有几个小孩要多少注册费就实报实销，看是多少，通常会到几块钱。委员就马上上山去了，就好家家户户注册单拿来，上面就写多少钱，上面单子上面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而且是用信封哦装好哦，几元几角都算得刚刚好。上人说你们也实在算得太精了，也不懂得四舍五入，慈济人真的是周到又老实，服务到家按照注册单上几万几千几元几角都要附上。所以上人就说啊，你也很高追，为什么不用整数，干嘛几毛钱几块钱那就归到几百元，把或者几毛钱舍掉，为什么要去换零钱？他们说不是要诚正信实吗？就是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多给几十元或几毛钱都可以啊，为什么要零？就是那滚嘎嘎啊，你好，几个这样再算，这个太过仔细了，事实上每一个人来领都有收据啊，怎么会没有诚正信实？可是慈济人啊做事情就是那么细心，无微不至。我们当时的委员有一个想法，他说这都是叫做嘟嘟啊后，我就放在信封，他一看到这个钱就是注册费，所以他不敢去挪用它，好，不论多抽一百还是两百，就是这个款啊，就是嘟嘟啊后，不多不少，真的非常的用心，就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在照顾的灾民。但是你看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做，真的是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跟南投新义乡的那个神木村，从道格台风的时候要帮他们盖，不要，那这次我们还是想帮他们盖，就讨论这样一个迁村事宜，也希望能够配合政府协助灾民重建家园，可是最终未能建成。所以97年的1月3号药师法会，上人就说了，本来我们想为神木村复建家园，但是盖房子要土地啊，土地问题难以解决，延到现在就已经拖很久了，拖大半年还未把复建家园的工作做好。上人说我感觉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也是很无可奈何的事情，我预定在这个月把建设家园的经费折算为现金发放给他们，就像当初盖医院一波好几折，真的没办法，那就是把钱退回去，让那些无家可归人可以到外面去租或者去买，这是我在去年所做的事情中比较遗憾的一件事，真的很遗憾，但有些事情就是没办法。但是呢，针对慈济的一个组织的一个重组非常的坚定这样一个理念，要落实社区志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是一个慈济组织变革上很大，连我在做慈大的主秘坐在办公室都有很多的社会学者专家打电话来说，你们不能做这个事，你做这个事慈济一定会垮，你们的委员啊就是用感情相连接的，你现在要把它分到社区去一定会出大问题。当然很多反弹的声音啊，但是上人坚持坚决做这件事，所以11月10号北区慈城干部上人就讲了，上人说7月31号赫伯台风，板桥社子戏子淹水，那上人就看到，因为最主要是慈济人啊从好多地方来清垃圾，然后你在楼上一直丢啊，因为你来清的人他都不认识，没有那个感情啦，所以上人说我就是要落实社区志工。其实几年来我们已经开始推动，也有了基础，现在不过是把它定名，就加强这种组织力跟推动力，我们要有团队的精神，少数人做力量有限，就在这个区域啊，少数人呢力量也没办法持久啊，很多人响应啊，时间才能久，力量才会普遍。那由我们的组员，然后就你就是直接住在他周边嘛，去影响周围的邻居，才能推广到整个社区。上人就举了一个例子，上人说北山中队阳明山的后面啊，赫伯台风损坏，走路很危险，慈济人就动员。

该地区的慈城队员去赈灾，就感动了该地区的居民，那慈城队就带领他们一起做，哎，反正也认识，把这个工程就成就起来。所以社区有什么事情，慈济人就可以带动该区域的民众，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就是社区志工，其实就是人间菩萨招生。师父要组织的重点就是在这里，但是呢，就是希望啊，不是只带他们做一次，做过就好了的工啊，这个洪灾鬼啊，这个灾当鬼，不是，就有很多事情就平常就可以做，做事的当中要把慈济的精神给他们。好，1997年8月24号，这个义德母姐的培训研讨会，你看又已经又过了一年。好，上人就讲赫伯台风之后，我觉得要进化了，已经祥和社会，成立社区志工，让委员赶紧落实，来推动守望相助、敦亲睦邻的工作啊，大小事就动员社区志工一起做，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又能发挥团队的精神，叫就近。但是开始推动以后，就不断的听到凡夫情的声音啊，以前跟某某人同一组，为什么现在要重新分组？你知道那种大委员哦，好厉害，他100多个，下面还有那个小鸡啊，哈，一堆，他可能跨了松山，跨了北投，他甚至跨到桃园去，为什么要重新分组？到现在哦，还有这样的声音，那有的是对换区域，对新的组长的产生，还有旧的组长的往上推，有人不能适应。为什么他以前是我的小鸡，他现在怎么可以做组长跟我是一起的呢？这个就凡夫情。那圣人说我觉得这样做没有错啊，所以就静观其变。圣人说我没什么功夫了，唯一的功夫就是忍。就台北已经吵翻天了，圣人继续安坐在花莲，就是看看他们要，圣人就想说好，没关系，我静观其变，看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很像孙悟空在那个如来的那个佛掌心哈，喘起来卡丘，然后等上人再好好的行脚出门。哎，结果呢，就是台风很多，等到那个温妮台风又扫过台湾的东北角，哇的，那就反正也还是分了嘛哈，大家就感受到社区功能有多好。那阳明山那个土墙崩塌，消息一传出去，当地的委员马上就集合，大家有的在家煮饭，有的把炉灶搬到现场煮热食。灾民不是很多，可是救灾的人很多。在下雨刮风的天候下，救灾很辛苦啊，志工很细心啊，怕他们感冒就有姜母茶啦，哈、啊，还有现场也有一些医生护士啊，他们也来，哎，也很感恩啊。你看叫人家刮，啊，林长也很感恩啊，哈、啊，就有。得吃，那我们总是跑地狱啊，因为社区才能够及时发挥救急的工作，不用打电话到台北啦、三重很远的地方去联系啊，只要当地的慈济人一联络，就很快集合起来。经历这次事件，就觉得社区志工真好，有参与到的人会感到很温馨，平安的人可以支援别人，其他的人可以正常参与慈济的活动。这个就是合作分工核心。虽然说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请大家不要再有声音，社区志工落实之后真的很好。好，2017年7月3下志工早会上来回顾赫伯台风。虽然说赫伯台风那一年8月7号就开始行脚，那在展览馆就少不了，就是我们刚刚也看到就是那种很危险的照片，台风造成的山崩啊，路没了，山壁也崩塌，慈济人这样冒险没有路，一直硬要去走出来，不是一两个过去，是整排的过去啊，每一个人的肩膀还扛着东西耶，重不重？很重。上人说我除了感恩以外是不安心，那个时候这个事情被我念得很严重，上人说这叫有勇无谋，一点都不值得鼓励，有光有勇敢说要去，没有智慧，在山的那一边灾民可能会很安全的活下来啊，因为他们也许有存粮啊，哪怕什么都没有，住在山区或乡下的人，他们生活的智慧很高啊，见青就能活，就是有草、哦、有地，然后他们呢有能够 长的东西，但是这么危险的事不容许发生，一旦发生就非常的遗憾。上人说不知道他怎么去解说了，救灾就是要顾安全、哦、历史上的今天都是我们的课本，这也是上人一直强调要好好把文史留下，要把上人的法随好，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叮咛一定要记住，今天要做什么就回忆一下过去是什么做的，然后啊，有的做得很欢喜，可是曾经犯过的危险动作能力范围之外的要避开好，那这也是上人在讲安乐行品，这个才叫做安乐行，我们要做的是能力范围之内尽心力，做不到的不要太勉强啊，仿佛好像社区志工到这样就没有了，
不对，没有这么快，这个组织的变革上人后面还要一段一段北中南东不断不断一场一场的不断的再去讲啊，但是呢，赫伯台风就是这个社区志工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因缘。所以当时啊，街头劝募，殷勤的谦卑，只为了爱。然后，所以我们慈济人做任何事情，上人说要用智慧，福慧要双修。慈济人要造福哈，也要去增长智慧啊，要落实社区志工，就要破凡夫情，啊，要成就菩萨。更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凡夫情，慈济已经57年了，我们真的是要以大爱为家，以我们的法脉作为最重要的一个依归。好，感恩各位。

我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澳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三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正着，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流了满滩的血。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里面，他说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很震惊，我就开始流了眼泪。有一个灵感，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十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长岛王瑞芬。我最要感恩的人就是上人，有上人让我的慧命成长，在我生命里面上人是我贵人。我要做好上人的好弟子，也祈求上人能够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无量寿福。我也要感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办法在台湾陪他，我是爱他的。我也要感恩我的先生，他的支持让我很顺利的在慈济路上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31号星期一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兴。首先持续掌握这场致命的洪灾，尼泊尔跟中国边境的喜马拉雅山区8月26号发生滔天山洪，今天来到灾后第六天，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00人，大约还有3000人失踪。偏偏洪水的危机还没有解除，尼泊尔政府呢发布了警告，中国大陆边境附近科特科西的河水呢是不断的上涨，堰塞湖也有溃决的风险，因此提醒拉苏瓦还有呢卢瓦科特达定以及呢奇特旺等地的居民还有搜救人员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戒。
1: 尼泊尔致命洪灾过后，特里苏里河水位持续暴涨，河水夹带大量泥沙奔流而下。30号星辰，尼泊尔灾害管理局接获中国大陆通报，指出上游波特科西河水位上升，水流量增加，当局紧急针对拉苏瓦、努瓦阔与达定等特里苏里河沿岸地区发布洪水警报，警政与军方人员也赶赴现场，敦促民众立即撤离。
2: अ भ 样 यहां नदी तट पे जो रहने वाले हैं सब यहां से थोड़ा हटने के लिए वो आए हैं क्योंकि अभी थोड़ा बाड़ी ऊपर से बड़ा हुआ है。
1: 面对随时可能袭来的第二波洪水，沿岸居民人心惶惶，警报一再响起，加上天候持续恶化，许多民众只能连夜仓皇撤离，长时间处于不安与焦虑之中。
3: कभी उधर से बाढ़ आके बोलता है, बोल के फिर हम बाढ़ के ऊपर से ऊपर जाके फिर बैठना पड़ेगा। रात का टाइम में भी कितना जाके आके फिर रेनिंग होता है, फिर कहाँ बैठने का एकदम सकस हो रहा है, फिर आता है, फिर खाना पकाता है, फिर भागता है, आता है, ऐसे ही बहुत कष्ट हो रहा है। मेरा 72 ईयर्स का फादर है, मदर 70 का, उसको कैरी करके वो करके थक के हैरान हो गया सर।
1: 目前当局持续监测上游水情，并呼吁受灾地区民众提高警觉，防范新一波洪水袭击。大爱新闻廖宇编译。
0: 山洪当中罹难者的遗体，有的是严重泡水腐败了，或者被泥土掩盖，以及呢遭到石头等硬物砸伤，变得是面目全非，难以辨识。工位专家就提出了警告，恐怕会引发传染病疫情。因此呢，依照尼泊尔当地的法规，就启动集体掩埋安葬的程序。不过在土葬之前呢，医疗团队会采集每位罹难者 DNA 样本，并且编列特别码，建立永久记录。根据了解 ，DNA 比对呢必须送往加德满都来进行分析哦。预计呢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才会出炉，因此失踪者的家属将面临漫长等待。
1: 挖土机开挖墓穴，工作人员搬运编号识别标记。
4: The mortal remains of dead, especially those not recognizable, amputated, and decomposed due to longer time exposure to water, have been temporarily buried.
1: 尼泊尔奇特旺曾以森林和河流闻名，如今成为临时安葬区。洪灾后大量遗体被冲到下游寻获后，但因为医院太平间空间不足，遗体持续腐败和感染风险，尼泊尔当局决定将无法立即辨识的遗体暂时安葬，采取一具遗体一个墓穴的方式，并留下身份辨识资料。目前已经安葬超过100具遗体，搜救和辨识工作仍持续进行。
3: और तो कुछ पहचान नहीं है, टोटली बॉडी का डीएनए निकाला है, मेडिकल टीम में टोटल बॉडी, अब स्ट्रक्चर बॉडी में जो बॉडी में टाटू अब रिंग सिंग अथवा ज्वेलरी जो लगा है उसके पहचानने वाला तो अब संभावना नहीं है।
1: 约100名救援人员、警员和相关人员投入遗体处理，包含记录资料、拍摄遗骸、协助家属辨识等。但对于许多家属而言，现在只盼能找到失踪亲人的下落。
3: अभी तो जिंदा कोई 4-5 दिन तक कोई मैसेज नहीं आया ना, अभी ऐसा जिंदा का तो कोई चांस नहीं है, अभी बॉडी मिलेगा, एक बॉडी मिल गया तो।
1: 尼泊尔当局表示，遗体处理依循国际规范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相关专家也指出，安葬前必须妥善保存辨识资料，让家属日后确认身份，若有宗教需求，也能完成火化等仪式。大新闻张内编译。
0: 而在洪灾当中仓皇逃离幸存的居民，现在呢终于可以回家收拾东西了。只是呢重返家园之后，就看到画面这样的景象，是泥泞还有瓦砾堆，更在恶臭当中要翻找残存的财物、证件以及他们珍贵的回忆。 身上沾满泥巴拎着袋子的民众走在泥土地上回家查看，有人根本呢家都没有了，有人试图呢抢救一些财物，大多数的人都望着灾难现场，面临灾难后重建家园的巨大挑战，他们对未来真的是一片茫然。协助尼泊尔受灾的居民渡过难关，慈济团队这两天都前往灾区展开了物资发放以及义诊服务，职工都从加德满都出发，抵达达定之后呢进行了勘灾，也帮助公立医院进行清理淤泥的动作。接下来的赈灾模式呢将采取恢复运作、发放物资、守护身心当作主要的面向。
1: 载满物资的货车一抵达发放现场，来帮忙的除了志工，等待领取的受灾居民也都动了起来，及时送来的炊具正是他们迫切需要。依据里长提供的名册，慈济在灾区达定县的首次发放在加尔奇乡，以受灾最严重的120户为优先，他们大多沿着河岸而居，房子几乎被冲毁。除了一整套的炊具，还有一大袋的食粮，包括了大米和食用油，每一份物资都是双手奉上，尊重且恭敬的态度让他们领取到的不仅是物资，更是一份安慰。尤其听到慰问信中远在台湾上人的关怀，字字句句疗愈人心。首次在灾区的发放共有106户来领取，其中没送出去的14户，志工也将了解状况亲自送达。大爱新闻拉梅什尼泊尔报道。
0: 洪水犹如猛兽般令人害怕，偏偏美国也传出了爆洪，这地点是在知名的国家公园大峡谷，数十个人被迫撤离，大量的巨石杂物等等被冲刷进入科罗拉多河里头，至少造成有一个人死亡，疑似呢还有15个人下落不明。画面中看到滚滚洪水犹如海啸般，瓦砾碎片还有漂流木随波逐流，景区目前关闭中，园方连续两天呢撤离行动，目前请求外界提供失联人员可能的相关资讯。另外一起重大事故也酿成严重的伤亡，有一艘载有267名乘客和船员的渡轮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外海翻覆了，至少有8个人死亡，18个人失踪，这是当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船难。
5: şu anda kim öldü? şu anda
0: 获救的乘客情绪相当的激动，现场气氛紧张，海面上漂浮着碎片，这艘船原定29号要前往土耳其，因为恶劣天气而延后，没有想到出发15分钟之后船身就开始进水，最后呢整艘船就全部沉没。国际新闻再来关注这场公投，冰岛在周末的时候举办一场历史性的公民投票，决定是否要重启中断13年的加入欧盟谈判。现在结果出炉，有52.8%的选民投下了反对票，确定呢不会再加入欧盟。
6: Because I think it opens up for a challenge to unite 50+50% on each side.
0: 反对民众不希望交出重要的渔业资源掌控权，那人口40万的冰岛是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几年之后疑似呢这个亲欧派上台，那正式就撤销了申请。冰岛目前呢申请的是申根区跟欧洲经济区的成员，享有货物、服务、资金以及人员的自由流动。镜头来到印尼，印尼的大爱台创台19周年，8月份的时候在北雅加达举行的大爱感恩之夜，感恩观众的支持，也告诉大家坚守媒体清流的使命。
7: 3、2、1。
1: 说慈济，传大爱。印尼大爱电视台开播19年，访视弱势族群，援助偏乡建设，支持急难救助与医疗，净化人心的故事分秒播送。
7: Visi misi kita itu tetap sama, kita harus mencernihkan hati manusia lewat program-program kita yang bisa memberikan dampak atau menginspirasi ya dengan nilai kita itu kemandirian, kebajikan dan keindahan. Itu sebenarnya komitmen kita tahun. Harapan kita tentu semakin banyak masyarakat yang menonton program kita semakin bisa menginspirasi masyarakat kita sehingga masyarakat kita bisa hidup aman, damai, sentosa.
1: 之夜以加里曼丹达雅族传统琴声揭开序幕，取名寓意为印尼瑰宝，由伊斯迈尔马祖基作曲，加布里尔演奏，还有知名歌手艾比特是跨世代的偶像。
8: Aku tahu acara ini dari teman, terus udah gitu ada ternyata bintang tamunya idola papaku. Jadi aku ngajak keluarga untuk nonton sama-sama, nostalgia bareng.
9: Saya menonton TV Da'ai sudah lama sekali. Semoga Da'ai tetap setia melayani sesama, menginspirasi umat manusia supaya bisa memetik pembelajaran dari apa yang ditayangkan oleh Da'ai.
1: 影视流量巨轮当中，印尼大爱台带动的是善的力量。第20年的起点，大爱更广，真情更。
10: 哎，你人真的很好，我要提醒你一下，不要跟那个神经标走太近。
11: 禁止偷袭！
12: 神经标，你每次来都搞得交通大乱哎。
13: 先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周彪。
13: 其实每个人都有苦衷，只是看他愿不愿意说。
12: 手表，你干嘛在这里脱衣服啊？
11: 我没有。
12: 你不要过来，这是暴露狂。
11: 有一个声音，他还叫我不要吃药。
14: 根本卡着 email， 是真的有人说话。
13: 不是中邪，也不是闹鬼，是因为他大脑生病了，才会产生幻听幻觉。
11: 我爸是很厉害的裁缝师，我也想变很厉害的裁缝师。我爸走了以后，我就发病了。
13: 你如果想要继承你爸的西服店，你就要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哦。
11: 我也很想要回到以前那样啊，赶快好起来，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今年夏天这气温屡屡创新高，动不动就超过了35度高温。有些长辈呢，明明是热到全身都湿透了，却还坚持不开冷气，还会碎念这是浪费电，脾气呢变得特别的暴躁。但是这个可不是失智哦，也不是他们不怕热，而是他们身体里头的警报系统悄悄失灵了。来看到红道老人基金会特别帮助独居的弱势长者进行居家凉感的改造。
1: 旭日东升，阳光直晒铁皮屋顶。上午九点，黄阿姨的家里头就像烤箱，温度飙到34度。
2: 啊，这有个凉呀，我来讲，这样热好难吃啊。
1: 上午东晒，下午西晒，铁皮屋里热到待不住。黄阿姨每天躲在住家后方乘凉。这天前来关怀访视的红道老人基金会成员，体会到在家也会中暑。
3: 我们有一位阿公，他也是住在铁皮，因为他有高血压、糖尿病。他说他热到受不了，快晕倒了，他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社工，然后协助他就医。
4: 老人家的体温调节的中枢啊，也比一般人还要迟钝，要得到38度都还不会觉得热，比较不容易流汗，造成身体的体温容易比较高。
1: 不流汗不是不热，而是老人家因为体温调节功能下降，汗腺微缩，加上慢性病与认知退化，对热的体感出现了迟钝。如果本身又罹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与三高、慢性肾脏病跟呼吸系统异常与失智症，更增加热伤害的致命风险。
4: 糖尿病的病人都加上水喝的少，那血糖高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有昏迷或是肚子痛，需要送急诊，我们叫高渗透压红血症。
5: 他们叫面白哈，看脸没有，
3: 对，抗暑保护包最爱问罪哦。
1: 独居长辈缺乏关照，红道老人基金会替弱势户启动了居家抗暑改造，透过物理降温协助老人家对抗极端高温，远离热伤害。大爱新闻欧阳光辉、乔祖玉台中报道。
0: 接下来是两个月一次的约定，慈济北区仁义会定期到平溪义诊，这回的医疗站就是在公庙门口，守护山城长辈的健康。其中中医师卓姿斌，他在偏乡复出已经有27年时间。
6: 这边是古道呢，我称他是生命的勇士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本来中风以后，他昏迷只是三，那三的话代表说已经医生也跟他家人讲，已经完全都要放置急救了。
7: 我最喜欢看他开刀，那正眼是上大正眼法师讲漫画书那个最好看。
6: 哦，那个正眼说故事了，上眼说故事了，
7: 当然说故事。
8: 61岁的他，生命有了奇迹，从失去言语、行动能力，经过2年来仁医的居家诊疗，有了惊人成效。
6: 小心走。
9: 好，你看他就握着这个出来之后再接这个。
7: 刚走五千米，对。
6: 2年来哦，应该就是他自己接的时候进步很大。
8: 再累也要展现复健成果，更是对不离不弃的仁医团队最大的感激之情。
6: 百会这个就是很多经络，六阳之会，六条阳经都会通到这个百会穴，所以不是说针几针，要针到正确的穴道。那这样的话，一针可以通到一针。
8: 悬壶济世30-40年，投入慈济仁医则站了27年。卓姿斌平常忙于门诊，每到义诊绝对二话不说，排除万难挺进山城，心系一位位老朋友。
6: 每次来跟他关怀，每一次都有一点进步，他也很高兴，也给他一些鼓舞了。
7: 谢谢你啊。
8: 蹲跪问诊，老人家重听必备的姿势。义诊现场没有诊间的高高在上，山城之间成了最好的教学场域。
10: 来学习医学相关知识，因为我以后也是想要当从事医疗相关的工作。那我今天来这里，我就是想要来寻找说这是不是真的我想要的。
11: 比较少帮别人量，所以可能会有点紧张。那如果紧张的话，有时候我会摆出有点臭脸，就是比较严肃。那个就是要在放轻松一点，就是脸要保持笑容。
12: 就是跟着医师，然后药师还有一些护士他们一起 我是觉得就是这个经历蛮特别的，它对我以后的经历会有帮助。
8: 有医院，有诊所，更有退休医护，踏出美轮美奂的医疗环境，投入偏乡，弥补医疗缺口，牺牲假日，没钱赚，还得自掏腰包。但他们却越做越起劲，每一次的相会是毕业誓言的再度宣誓。大爱新闻真实名志工黄耀廷、徐喜东、周秀珍台北报道。
0: 今天是小学到高中校园的开学日，但是少子化浪潮持续席卷全台湾的校园。以小学为例，我们透过近三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小一新生人数每年都递减好几千人，从前年的18.2万到今年只剩下16.5万。那跟去年比的话呢，今年是短少9000人，其中花莲县的情况是最严峻的，小一新生人数呢只有1600多人，更有28所学校的国小新生人数不到5个人，占全县的30%，甚至呢有12所的国小小一新生只有1个人。类似情况不只出现在偏乡，也正蔓延到基隆市、台北市的山区小学，一人成班不只是台湾校园的缩影，更是当前教育所面对的大挑战。
13: 小一应该是每个学校都有，所以当到小一的时候，就会很明显感觉到，报到的人数有很明显的一个断层。那当然，学校如果有实施一些实验性的课程，或者是学校本身的环境具有一些吸引力的话，相对的，其实还是，在递减上面呢，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
0: 久违的开学日，校长亲自迎接学生们回到校园，洋溢着温馨还有热闹的气氛。学生们走过红色拱门，象征正式踏入国小学习阶段，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但是受到少子化的冲击，迎接新生的人数是逐年在递减当中。过去一个班级动辄有20-30个学生，如今呢却有一个人成班的现象，孩子独坐教室里头的情况。那这少子化呢，不只是班级数变少，而是呢直接冲击偏乡学校的基本生存规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呢人口外移以及出生人口减少双重的冲击，让偏乡的校园面临前所未有的招生压力。开学日来看到花莲慈大附中国小部就举行新生始业辅导暨迎新活动，透过亲子师生的互动，帮助孩子们熟悉校园的环境，也让家长更了解学校的教育方式。
14: 传统舞蹈是送给小一新生的见面礼，面对新的环境，孩子们充满期待。
15: 这个学校里面有很多好厉害的事情，不只是你们在台上看到的这些哥哥姐姐们，还有可以学什么？学钢琴，很棒。还有游泳，对，
16: 好像可以啊。
14: 不只探索兴趣，也重视生活中的小细节，从正确洗手到用餐礼仪，老师一步步带着孩子学习。用餐前的感恩歌，把感恩、尊重、爱落实在日常，
17: 希望让孩子知道，其实我们能够好好的用餐、好好的生活，是很多人的帮忙跟祝福。我们希望孩子每一餐感恩自己很幸福、很健康，也感恩所有为我们付出的人。
18: 实际对我们而言，很重视的是他的人文跟他的一个品格教育，那这也是我们对小孩子非常在意的一个部分。
14: 透过座谈，家长更了解学校的教育方式，也让亲师合作更有共识。
19: 透过碰面的话，彼此亲师之间，他们其实就搭起了友谊的桥梁，那接下来就可以更携手的帮助孩子，带着孩子小一可以很快适应，然后会赶快进到学校的生活。
14: 新礼包送到手中，包含各类文具和防灾头套，满满祝福陪伴小一新鲜人展开全新的学习旅程。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清和、许正雄花莲报道。
0: 农历七月吉祥月，越南慈济永隆联络点就举办了茶会，志工准备丰盛的蔬食料理，告诉会众们传递这个培养慈悲心呢，可以从我们每一餐选择来做起。
20: 农历七月在越南也有过盂兰盆节的习俗， 慈济职工特地在永隆联络点举办吉祥月茶会，活动现场参与人数虽不多，但气氛温馨，职工分享慈悲从餐桌开始。
21: cái việc đó là hại chúng sanh khác để đổi lấy cái sự bình yên của mình là sẽ không có cái sự thật đó mà là chúng mình phải cùng nhau sống nó phải tốt nè, làm việc tốt cũng như là đem lại niềm vui cho tất cả nhân loại thì đó thì mình mới được đồng thời là mình sẽ được hạnh phúc và đẹp đẽ trong chính tâm hồn của mình.
20: 透过趣味问答游戏和上人开示影片，民众更深入了解茹素的意义。大家把愿望写在心形的纸片上，也在心中播下爱与不杀生的善种子。
21: ăn chay là một cái cách là mình bảo vệ môi trường cũng như là bảo vệ cho chính bản thân của mình đó. Thì qua cái buổi này thì em nghĩ là sẽ ăn 10 ngày chay với cố định, còn những cái ngày còn lại thì mình sẽ cố gắng rất không.
20: 茶会结束前，众人享用健康又充满心意的素食料理，期盼这样的饮食改变也能落实到每个人的家中。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氏垂杨阮如玉越南报道。
0: 提供您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是晴时多云，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有60%，高温33度左右。中部地区是阴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降雨几率最高是70%，高温32度。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降雨几率是100%。东部地区雨势也比较多，降雨几率也是偏高的。离岛部分呢，高温是32度，低温27度左右。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2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圣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4月1号到2号，主题是从学道到悟道。静思小语：从学道到悟道，必经菩萨道。仅剩每秒间的每一念。4月1号，聆听基金会主管同仁报告与分享之后，圣人开示：知足常乐，不知足的心态会造成种种人间的祸患。常常从大爱新闻或是非洲慈济人的简报画面中，看见非洲妇女用头顶着沉重的物资走路渡河，因为物资用头顶着，所以双手就能空出来，边走边唱歌边摇摆，很轻松很欢喜。非洲许多国家的底层居民极为贫困，生活环境恶劣，让人看了很不舍，但是他们很淳朴，得到一点点就很满足。许多生活在富裕环境里的人反而是患得患失，拥有的多还要更多，永远不满足。上人说，很多人追求财富，心情总是随着数据高低起伏，就如同海浪升高时有数涨高，随后海浪退去又到低潮，高低之间暗藏危机。而迷茫的人贪恋其中，随着时间累积了很重的业力。上人说，佛陀接引众生从学道到悟道，学与觉，迷与悟，差之毫厘，失于千里。我们找到了正确方向，走上这一条道路就不能偏差。既然选择佛法，凡事以佛法为重，不能总是在迷茫烦恼中，要学与觉。而学与觉要借重此际，让我们从台湾开阔到国际。这么多国家地区有慈济人，从慈善援助行动中也看见人间重重危机。上人指出，感受到人间有重重的难关、重重危机，更要自我警惕，谨慎每一秒钟的每一个念头。要从学到觉，要在人间行菩萨道，看见各种人间相，从而体会无常、苦空、因缘果报等等的道理。天堂难成佛，地狱也难成佛，因为天堂的生活很享受，快乐的不觉得需要修行，地狱太苦了，众生缺乏听闻佛法的因缘，但是有福得生天堂，在享乐中度日，福报享尽就显现业报，要回归人间或堕入三恶道。上人说，在安逸的天堂学佛难，落入地狱受苦难闻法。我们在苦乐参半的人间可以学法，也能走菩萨道，直到觉悟。要把握因缘，过了这段人生，不知来世又在哪里。只要我们心中有种子，播种之后殷勤耕耘，一定会成长，再开花结果，稻粱丰收。总而言之，做就有得，不做就不得。清静的校内阅读空间。4月2号，蔡青儿师姐分享到中南部完成了9000静思阅读书轩的设置。上人肯定师姐用活泼的方法带动人文精神，结起了善的因缘，一句好话也许是有缘人一辈子的正确方向。 上人说，孩童或许听不懂大人说的道理，但对于曾经参与的慈济活动会有清晰的记忆，就像在心地播下种子，将来汇聚因缘，慧命自然会随着时间增长。上人说，我们出版书籍如果只放在图书馆，孩子不见得会去翻阅，我们在学校为他们开辟阅读的空间，让孩子们下课时有一个空间可以静下心来读书，让道理随着文字走入他们的心。要维护赤子之心，这个清净原地就需要有人去耕耘与维护。慈济医疗不变的初衷，菲律宾李伟松师兄、石美生医师等人陪实业家施公奇先生到精舍与上人谈话。上人说，菲律宾的慈济置业可以说是慈善与医疗同步迈进，因缘很殊胜。菲律宾有很多生活穷困的居民，贫病交加而缺乏医疗，很需要慈济义诊，尤其是能让贫困的眼科患者重见光明，就有办法工作，从而改善家庭生活。上人说，医疗越发达，贫苦的居民患病却无力就医，慈济设立的医疗机构就是要帮助有困难的人，不会因为所治疗的对象是贫困人就不尽心，众生平等，慈济所爱的是需要帮助的人，对于穷困人会更用心去帮助，因为贫病者前来求医，慈济如果没有好好为他们治疗，他们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接受治疗了，而慈济永远疼惜贫困的人。上人开始，有心做事就要有力量，要有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心力，也就是团队核心的力量。菲律宾眼科的因缘特别好，因为很多眼科医师很投入，现在又有大福大善的人发心来护持，大家都很愿意做，所以有人有心又有力，最重要的是大家核心，师父很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心愿。上人说，菲律宾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慈济人还没有接触到，他们也不知道慈济，无从求助。菲律宾慈济置业如果能在师兄师姐和和互协的推展之下，基础规模更大，而且广为人知，一般民众及苦难人就有更多的机会听到，知道有这个团体在施医施药，更有可能得救。上人说，好事做大是很好，但是话说回来，一定要有人，而且不只是投入的人数多，最重要的是心要合，否则人多却心不合，要做事反而更困难。上人指出，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是慈济医疗永远不变的精神宗旨，要把人守护得健健康康，生命平平安安，最重要的就是爱，而且是无私的大爱，能做到这三点，医疗惠命就能建立稳固，大家有心要做，就要做得欢喜，才有功德，而且是为了利益众生而付出，不是谋取自身利益。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人人虔诚祈求平安的这一刻就是天下和平的时刻，这句让我想到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只要你的内心平静，又有什么能够让你看了生气动怒的呢？好，那没有负面的情绪，又怎么会招来不如意的运气呢？而这一句静思小语更是提醒我们，如果可以，时时刻刻我们要念平安，你平安，我平安，他平安。那现在大家都是最祥和的时刻。而不仅如此我们常会觉得战争、天灾、气候变迁，好像都是发生在新闻里、电视看到的，别的国家很遥远的地方。可是如果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这些事情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每天吃什么，怎么对待身边的人，面对环境的态度，甚至一个小小的选择，都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的一点力量。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就和听众朋友跟随着静思金舍德皇师父跟我们谈起了这8月19号是世界人道主义日，要提醒我们关注战争灾难以及世界各地正在受苦的人。那这一次呢，德皇师父以为人之道这个主题来和我们谈起在这个动荡越来越快的时代，我们究竟要怎么做人？好，从这个诚信、善良、厚道待人处事上面，我们都知道哈。而在面对战争与气候灾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多一点同理心？更也谈到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要吃饭，那我们每天的餐桌都吃些什么？黄师傅勉励大家，想要避免人类流血，可以从餐桌开始，透过少一点伤害，多一点的慈悲，让自己的生活选择也成为对世界的一种祝福。而另外适逢农历7月，我想这个分享也是来跟我们一起谈到，在传统的这个恐惧和禁忌当中，我们能不能转化为感恩行善且更环保的方式来过生活。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金舍德皇师父带我们一起来谈起这为人之道，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面对这个充满战争、灾难、气候变迁着挑战的世代或世界当中，我们也许没有办法一次改变全世界，但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吃、怎么来相互好好的对待。
1: 各位智光菩萨，大家早安、午安和晚安。想说很感恩，就是我们每天可以平安的这样过日子呢，有的吃，可以睡，有水可以喝，虽然是天气很热，但是这一切远不足看到的一些天灾人祸。每一天在想着可以吃到什么东西，或是孩子有没有足够的营养等等，能不能有很好的未来，健康长大，这一些都是在四大不调和中受灾难的人民的一些苦的声音。那我想说呢，我今天的自早呢放了一个主题是为人之道。历史的今天在这个2003年，因为一个在联合国驻伊拉克的一个办事处呢遭受炸弹的袭击然后呢有22位人道工作者及相关人员罹难。那联合国呢在2009年就设立了这一个8月19号是世界人道主义日。这一个呢主要是要纪念呢曾经用他的生命来为人群付出。而这一群人呢是不畏艰难然后呢投入救援生命关怀的人道工作来致敬。那也是要呼吁我们的世界人呢要来关注一些相关战争灾害、天然灾害、疾病或各种人道危机中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其实这样的一天一年不是只有这一天，我们要来关心、要来重视。 其实如同佛陀、告诉我们，也包括我们慈济一甲子，那上人每一个时刻无不都是在教育我们，就是要投入四大八法，这个也就是我们人道主义在投入、不同的、层面、需要医疗的，需要生活补助的，需要教育的等等，我们都在帮助。其实、就如同佛陀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帮人哈，是不分种族、群组、性别、宗教，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应该要能够平等的被对待。那其实呢，要如何以实践呢，以人为道呢？其实我觉得哈，在我们现在迅速发展的这种 AI 时代哈，人呢可以如何静下心来去理解我们真正的生命的价值。上人教育我们的，希望我们能够呢，待人处事的准则呢，其实就是要以诚信和为本哈，就是信实为本。那以善良呢为怀，还要以厚道来待人。那上人也教我们哈，能够做到啊，内心正直哈，外表圆融呢，在生活中我们能够呢，严己律己哈，那个宽以待人。那其实这一些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那这就是我们做人最基础的，虽然讲是很简单，其实是做是很不容易，因为人世间真的太多我们不可预测的这些心理的那一种无明烦恼。那当然其实呢，人道主义呢，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啊，也不会先问你是哪里人哈，才来决定要不要救你。那其实在联合国的记录显示哈，在去年2025年啊，至少有20场的武装冲突哈，其实有造成3.7万名的平民死亡。等同说平均大约每14分钟就是平民的往生。那其实今年呢2026年呢，联合国在世界人道主义日真的是还是要呼吁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在今年他们会面临的很多更严峻的挑战，因为受到的这个战争啊、气候的灾害、地震，包括我们最近在印尼也是地大不调，在日本风雨啊等等，还有中国大陆，还有其他欧洲国家干旱等等呢，缺水，其实这一些包括还有我们的流行病还没有办法抑制，那其实这一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农作欠收等等，这一些很多的复合形式的危机型影响，其实到今年到现在，在人道援助及保护人口已经暴增超过2.多亿人了。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如何除了虔诚祈祷天下祝福那个辛苦生苦病苦的这个有情众生呢能够平安喜乐，我们用虔诚的心来祝福以外，每个人有一个善念，投入这个好的一个慈善的一个环境，就像我们看每一个人都像以佛眼来视众生，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的佛性对待每一个人，而不是当仇人，那当然天下就会比较平和。可是呢，这个天灾人祸上人也常常说，其实包括佛陀佛经也是说，这些天灾人祸的频传也是因为我们的人心，那个福祸都是从我们的心念所造作。那所以天灾源自出于人祸，那其中的主因啊，有包括上人常常说的，其实我们人人天天贪服我们的口欲，那其实我们每一餐每一天都杀伤我们的生灵来果腹，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如数的话，其实我们天天无形中在造了一股的怨气，所以其实人心不调这种也是影响的社会的平和。那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半夜屠杀声。其实真的就是这些人道危机是每一个时刻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世界大战止住呢？其实我觉得哈，当然我们可能或许哈没办法，就像上人说，世界大战呢是工业所感哈，那我们可能就是供一个这样的大环境的业，但是上人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个人哈可以预防个人不受报。我们如果能够从每天我们不吃众生肉，不造杀因，那我们自己至少从自己开始，我们不会受到杀果的这一种报应。那就如同原来其实在西方国家在1930年也曾经有希望祈求平安，也曾经办过一次万国的儒术大会。这个思想其实就如同我们上人常常告诉我们的，要避免人类流血，必须从我们的餐桌开始，可以做得到的。而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的人道危机除了这个人祸以外，那有关天灾，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世界上我们因为畜牧造成了这个环境这个碳排的严重，其实我们饲养的这个牛群啊、猪啊等等，其实是造成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些甲烷的气体。如果我们全球有800亿头的这个动物，那其实释放在我们的大气层中无法散开，累积越多，它其实就像一个很厚厚的毛毯覆盖着全球上方，那导致我们的温室效应的扩展，气候异常的，其实就是我们在今年特别是很明显的，我们的夏天是越来越热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人为，我们的生活，所以真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来去解决呢？那当然好像感觉这一个四大不调越来越严重，地球真的回不去过去比较调和的这个气候了吗？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到呢，现在在中东北欧洲如德国、瑞士、英国等那他们呢这一个气候飙升到42度，真的是非常的异常，而且很多这些国家他们在缺水中。那其实这个缺水干旱有很多原因那当然还有我们人为生活不懂得节省节约水源这个是其中之一。已经是缺水，天气非常热，没有下雨，那缺水过程我们的生活又没有节俭用水再加上我们的饮食大量的饲养动物，你需要的就是要给动物不管是喝，包括你在屠杀过程你也需要有水源来洗干净等等。所以其实最近在这个欧洲国家这个极端的热浪还有严重的干旱很严重的缺水，还有包括这个野火的危机，非常多的国家一连烧了好几天，所以呢很多国的政府还有消防单位呢要呼吁禁止户外呢要来生火，包括烧烤。然后其实主要就是预防呢一发不可收拾的森林野火，我们还要用水来去灭火，耗的水源更多。那其实呢我们现在是农历七月了，大爱新闻也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活在可以选择你自己的餐桌饮食，那我们就要像我们这个广告告诉我们呢，我们七月呢就是还是一个如数的月，欢喜吉祥月，那我们这样照自己的个人的噪音来去给天下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这个就是我们预防个人不受不好的恶果，我们就可以开始如数。那而且再来同样是烧也是干旱，所以其实七月吉祥，那当然还是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不鼓励大家烧香烧金纸。我们的环保署有评估说我们每一年预算大概有20万吨的纸化成这个灰。我们的这个农历七月的拜拜我们就是新郎就是要如数不烧金纸烧香等，而且我们要正信的不要迷信，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这是好几年前马来西亚我们过去也是一样很迷信拜拜的，那我们来看可以如何转迷为悟。
2: 祖辈传下来的遗训让郭玉兴每到农历七月就会避免出席夜间活动。
3: 七月到了的时候我就很怕，以前就是长辈讲七月是开鬼门关大概9点这样子我们就关门了傍晚的时候就水就不可以乱泼了
4: 也有人开始心很不安不敢 所以减少一下哦，今年很平安。
2: 直到接触佛法后，他征求先生的同意，决定尝试改变自己。
3: 因为上人讲，不是鬼月，是感恩，所以是吉祥月。然后我就大胆的去试试看。
5: 人家说七月半很危险凶险，也不见得吗？我没有拜也不会死啊。
3: 我不会，祖先 OK， 一次过我没有烧了。省时省精神省金钱。
6: 啊，这摆空气污染了哦，空气很不好了，
2: 就连邻居也受他的影响。
7: 跟他学的啦，少一点，好又无空又没有这样飞来飞去啦。
3: 我很欢喜啊，这样子又简单。其实买金子很多钱呢，很浪费的，钱烧了就没有了。这些钱你去救济人，去帮助人，去布施，去种福田，极好。
2: 一念虔诚心就能消除畏惧，以正念过生活。大爱新闻黄素彩、苏欣怡、郑雅礼，马来西亚马布报道。
1: 其实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我们真的不需要再增加这个空间，我们居住的空间再来烧那么多这一些污染物，让整个环境又更炎热，跟我们制造这些空气污染等等。那当然呢，最后呢还是想说，借由在2019年大概7年前，上人在8月20日开示了佛陀所讲的42章经里面的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这个有关呢，我们要如何为人，我们要怎么可以做来观无常，要来关心这个天下的。我们来听上人的开示。
8: 要我们好好的观天地念无常，观世界念非常，我们的生活无法永远都是保持这样的今天的平安，也不知道呢能有明天的这样的平安吗？看一看观世界念非常，世界永远都是太平和和气气吗？这都是在观念上。所以我们要观天地念无常，我们要观世界呢念非常，我们要好好的自我反省，观灵觉即菩提。我们人人本有佛性，菩提就是觉，本来就是有这个感悟的本性。为什么我们还在迷呢？迷而不觉呢？所以在天地之间，人与人之间，来造祸端，来破坏了大地。这人啊真的是很无法去接受了，所以佛陀呢，总是他的智慧觉悟要来教导我们，期待我们呢能如是知识。咱来知呀，看看这个念啦，咱哪好？无好好呢去感悟人世间山河大地，这有形的世界成住坏空，不好好的去了解它，其实天地呢是无常，因为被人类在破坏中，天地是成住坏空，会加速破坏它，就毁灭它，所以呢无常会加紧。世界呢为何会这样？就是呢念，所以莫忘那一念。我 最近一直一直有说不完的那一念，那一念心可以成就一切。
1: 感恩上人的开示，其实慈济人天天都在做人道精神要做的，我们要学习上人跟我们的这一个四十二藏经里面所讲的假真并观，那就是佛言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如是之事呢得到即义，就是如同我们每一天就是要知道如何来做一个菩萨呢，我们就要来去观念，提到无常我们就要警觉，生命要很宝贵，要好好的善用，希望天下都平安吉祥。

0: 欢迎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呢，我们听到了由静思金舍德皇师父啊跟我们分享这主题为人之道，看看在这不容易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怎么从一个人的选择开始，一点一滴的让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最后啊，黄师傅更引用了上人的开示，提醒我们天地无常，世界也在变化，而真正能改变一些事情的往往就是我们当下的那一面。所以当我们去求神拜佛，也或者啊来有祝福祈愿的时候，是不是常常都会说保佑我平安健康，或是你有更多的一些想要祈求的愿望。那在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用少一点伤害就能多一点美好。那我们可以从餐桌开始，素食不伤害动物也是一种祝福的实践。那说到啊，想要减少对地球的伤害，可以从我们每天餐桌开始，也让人想到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哦。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到底怎么吃才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呢？想要健康，很多人都会重视就是保健哦，尤其现在啊，这保健食品还真的越来越多，尤其在心血管的健康上面，市面上有各种的这个保健食品琳琅满目，其中鱼油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种。但是鱼油真的都是人人需要吗？当中的营养素 Omega 3就代表吃了一定对身体好吗？那平常吃素不吃鱼的人又该怎么补充这个营养素呢？其实这当中啊还有很多容易搞混的观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带领着这医疗团队啊跟我们分享这一系列的保健相关的议题。而这一集当中就跟我们谈到了就是认识鱼油，鱼油并不是都是非常适合每一个人的哦。那真正的有医学证实有好作用的是哪一方面的人需要呢？那保健食品不是吃得越多越好，也或者啊，人家说很好的就赶紧买回来吃吃看哦，那不一定是对自己是最好的。那不吃鱼油的人，吃素的人又该怎么样来去做选择呢？保健食品到底该不该吃，怎么吃？听广告多说的多神奇，不如来听听医生怎么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为我们详细解说。
1: 今天想跟大家讲讲补充品，我们临床上也有很多的病人会来问我们说他可不可以吃什么样的补充品。那大部分的补充品问题都不大，不过有一些补充品呢是有我们该要注意的事情。那今天是补充品的第一次，我们想要讲鱼油。那先跟各位报告，鱼油不是鱼肝油，鱼肝油是鱼肝弄出来的油，所以今天的题目是鱼油。我们吃鱼油的目的都是一直在讲吃 Omega 3，那 Omega 3也有植物性的，那你不用记旁边的英文名词 LA 啊或 EPA DHA， 您要知道的说植物性的有哪些，有 Omega 3就好了，亚麻籽油、奇亚籽、核桃、黄豆，所以植物性里头有 Omega 3，可以变成 Omega 3的东西。那鱼的里面最多的就是 EPA DHA， 大家听最多的就是深海鱼、鲑鱼、鲸鱼、沙丁鱼里头。那如果要用补充品可不可以？没有不可以，你要把标识看清楚，到底是 EPA 还是 DHA， 还是，然后很重要，大家只要看到就以为都有，其实这里面分很多，有的 EPA 跟 DHA 啊，它有各百分之多少，你一定要看清楚，然后你要看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要以为有，然后你就买了一瓶就很高兴的吃，你吃了半天啊，其实没有达到你要的，没有达到你要的。到底我们吃这么多鱼油，鱼油有没有什么好处？有的，鱼油有好处的，有证据的，只有两样事情。第一样事情就是高三酸油脂很高的人，大概 吃 Omega 3是有帮忙的。那有一些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病人，他吃鱼油会有帮忙，就这两个。其他的像有人说你买了在那个不管是超市啊，或者在药局啊，或在某一些很容易买到的地方，说吃鱼油可以预防心肌梗塞，可以预防失智，可以变记忆力变好，可以延长寿命，那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好，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啊，这些话都不是我说的，我看了好多书，然后整理了很久才发现结论就是这样，那就从很重要的医学会去得到证据。所以要再记住一件事的时候，有 Omega 3的时候呢，不代表这颗鱼油就有效果，然后你就需要吃。刚刚说三酸甘油脂高，尤其是大于500的人，一般三酸甘油脂如果从150或190，应该说150以上，我们就说它高。那低于500的时候就有心血管风险，大于500的时候，我们叫它做严重性的三酸甘油脂高，那就很容易胰脏炎了。那大于1000，胰脏炎的机会更高，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想要用鱼油去把它压下来，因为有些人不适合另外一类的药，鱼油是一个不错的方式。那但是在用之前呢，大概都要先排除几个原因。第一个，糖尿病控制差，然后很多朋友我看他三酸甘油脂很高啊，我都回头去看他的血糖高不高，常常是血糖很高造成的。如果我把他血糖控制好了，他血脂就下来了。那有很多人是喝酒，再来甲状腺功能过低也会，甲状功能过低也会，有些人好好的，可是到大概三酸甘油脂突然高了，那我们去给他追原因，常常是甲状腺低了造成的，那时候要去治疗甲状腺功能，肾脏病也会，当然有些药物类固醇本身也会，所以有一大堆原因，把这些原因排除了，那再去治疗。不是说一看到三酸甘油脂高就赶快吃鱼油，那你就打错靶了。哪些人实在不应该不用急着买鱼油来吃呢？我偷偷跟你讲，你不要告诉他们。如果你一个礼拜已经超过2次的鱼了，你真的不用再吃鱼油，不需要，因为你的鱼油已经够了。然后血脂没有问题，那它唯一证实有用的是可以降血脂，那你吃鱼油干什么？再来，没有心血管疾病，那没有的这些特殊的要求医疗需求，只想保护心脏，不用了啊，因为他没有办法证实自己有这个好处，所以您可以不用吃。下一张。那可是如果鱼油用很多的话，对，因为它有凝血功能嘛，那如果你自己已经在吃抗凝血剂或抗血小板药物，可不可以？总之结论是这样子，如果你有在用一些 warfarin 或一些抗凝血剂或抗血小板药物，你要跟医生讲可以吃鱼油，可是你要说，你要报备，而且你要让我们知道剂量，然后如果你牙齿会流血或者很容易就呕切，青一块紫一块，你要跟医生说。我们前一阵子还有个病人，我们帮他把抗凝血剂停掉了，然后我们就很高兴，结果胃镜做进去的时候奇怪，怎么做一个切片，然后就看他在渗血，觉得不太寻常，那后来当然紧急帮他止血，把他太太请进来一问，我们这个朋友吃很大量的鱼油，所以鱼油，你吃鱼油的时候，你要做胃镜或说要开刀的时候，你就是要跟医生讲，这可以处理，可是你要跟我们讲。那你要是不讲，我们不知道，那我在想，那个胃镜如果我们拔出来很快，那他回家可能他出血了，我们也不知道。好在孩子们看，怎么在渗血，怪怪的。所以再说一遍，鱼油跟你有在吃抗凝血剂不是问题，可是你要跟医生商量， 我又吃鱼油又吃抗凝血剂或抗血小板药物有没有问题，要跟我们说哦。鱼油有一点点小小副作用了哈，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吃的时候，肠胃哈就会容易打嗝哈。那高剂量的时候其实是会心房颤动、心律不整的。其实大型的研究都说，如果年纪大的、曾经有心律不整的人，千万不要为了保健理由去吃到高剂量，否则没办法保护你的心脏，反而会触发你的心律不整。好，所以再说一遍，鱼油不是不能吃，你要跟你的医护人员商量，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吃、怎么吃。有朋友说我吃素不吃鱼怎么办？你要从亚麻籽、奇亚籽、核桃、黄豆、芥花油去补充。哦，那你说我想要直接补 DHA 跟 EPA， 那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藻油。怎么说呢？鱼也不是天生就有 EPA 跟 DHA 的，它是吃的深海的藻。那你就跳过鱼，直接去吃藻油就好了。哦，鱼油也不是 EPA DHA 不是鱼自己产生的，它是吃的藻，那些海藻啊什么才有这些成分的，所以你就跳过去鱼，直接吃藻油。因此吃素的朋友不用纠结哈，吃素啊我们就可以吃种子啊，那也可以吃藻油，就可以补我们的DHA 跟 EPA， 所以一定要有解法才可以，好吧？今天带回去三句话，就是大家要记住，鱼油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般的健康人你只要从食物里头摄取就好了。那高剂量的鱼油一定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的三酸甘油脂很高，第二个是你有一些特殊的心脏疾病啊。要心脏好，生活形态会比保健品重要，吃食物、运动、控制三高、不抽烟可能是最好的方法。这大概是花莲慈济医院今天想跟各位朋友分享的。祝大家身体健康，恭请师父开示，感恩。
2: 感恩罗副院长的分享哦，让我们认识这个鱼油哦，要先吃对再决定要不要补哦，不要呢没有问清楚呢就吃了一堆哦，可能也是会对身体产生副作用哦。那感恩罗副院长为我们的

0: 刚刚所听到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哦，来提起了他们这个补充品的第一集，从鱼油开始，带我们一起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些保健食品。那罗副院长哦，当中最后也有一句话提到哦，要生活健康，心脏好哦，生活形态会比吃这些保健食品更重要。所以好好顾好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过生活才是最为重要的哦。而当我们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想想在世界上的另外一个角落，有些人可能连一顿的温饱都很困难，所以当我们能顾及到自己身体健康平安的时候，其实我们正是最有福的。而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故事，这是由我们摄影团队陈世伟师兄走进了墨西哥大爱食堂所看见的故事。在一座有500多年历史的教堂里，有一群志工长期的为街友提供餐食，从一开始的设备简陋，到后来有厨房、有衣物，甚至有更好的舒适的洗澡空间。大爱食堂给人的似乎不是一顿饭，更重要的是陪伴一个人重新找回生活的希望。
1: 全球的家人们大家早，我是人文置业人文美学中心的摄影师陈世伟。很好的因缘就是在今年的8月底，也就是几个礼拜前，我们跟着宗教处一起到墨西哥参加他们举办的大精进日，然后另外我们也去了多米尼加还有洪都拉斯的关怀行。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位于墨西哥的大爱食堂。那墨西哥它是位于中美洲，在2025年的统计呢，它的人口是 1.31 亿人，但是它的贫穷人口比例来到了接近30%，也就是每10个人就有接近3个人它是位于贫穷。那贫穷它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很多人没有工作机会，没有住所，那三餐不济，流落街头。啊，在墨西哥那几天，我们有时候到外面去拍摄的时候，就几乎每个街角都会看到游民或坐或躺在路边。那他们会像这样带着大包小包，穿着厚厚的衣服。那其实不是因为天气很寒冷，而是那些衣服、那些外套就是他们仅有的家当，他们只能随身的穿在身上。那大爱食堂它起源于2018年。那其实在墨西哥的很多教堂都有供食给街友的这个活动，那大爱食堂就位于这个有500年历史的圣塞巴斯蒂安殉道者教堂里面。这个食堂最主要的一位志工，他叫做罗西欧，他因为哥哥的介绍得知了这个教堂，那他就拜访当时的负责人。那食堂那时候刚开始运作，已经就是连续很多天都没有办法供应充实的餐食。那这个食堂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烤玉米饼的烤盘。那志工大多是从自己的家里先烹调好食品再带来，只是这样往往会影响到食物的新鲜度，那街友也没办法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餐食。那时候罗西欧他就决定先和教

0: 房的神父谈一谈，希望可以提供一间空房当作厨房。那他的诚意也打动了神父，获得他的同意，那出借了一间空房来当作食堂的这个临时厨房。那短短的一周们，志工们就慢慢募集了厨具、炉具，然后二手的冰箱，还有一些餐具，那慢慢改善了工时的品质，慢慢步上了轨道。随着街友人数的增加，不仅提供他们食物，提供他们尊严，也提供他们洗澡、洗衣服的空间。那志工也贴心的募集了很多的二手衣物，让他们在洗完澡之后可以有干净的衣服可以换上来。那到了2024年的时候，这个教堂因为财务的问题，神父其实想要收回大部分食堂的空间，那把它出租来增加教堂的收入。那在慈济人的奔走下，于是成立了专案来协助这个食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正式有了大爱食堂的这个名字。那时至今日，这个食堂每周工时三次，然后可以加会上百位游民。每一次开动之前呢，志工们都会和街友们分享近思语，然后再请大家回馈感想。我们拍摄的那几天也看见许多街友听见近思语，然后吃到这顿热饭，然后感动的流眼泪。那大爱食堂的意义，我觉得不仅只是一顿饭，因为这些街友在外面普遍他们是其实是被社会排斥，而且他们还有酗酒啊、吸毒的这些问题，但是在这边他们感受到还有很多人用爱来接纳他们。那其实有这些街友还有志工都有很多故事，那很多志工他们其实本身也是街友，但是他们受到帮助之后，他们反过来手心向下，然后在这边帮助跟他们有一样经历的人。那这位街友叫做佩特拉，那他从小父母就离婚，那他的爸爸长期接触毒品，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他11岁便因为爸爸的关系开始吸食大麻，到了13岁更接触到更强烈的冰毒，也就是一种安非他命，然后他从此就染上了毒瘾。那在他18岁的时候有一段婚姻，然后有一个女儿，她的丈夫虽然不吸毒，但是却带来了家暴。那时候她因为生活压力再度染上毒瘾，然后多处的进出乐戒所。她的父亲也因为在那个环境因为毒品而死亡。那她为了想要离开那个环境，她独自流浪到了墨西哥市，因缘际会来到了这个教堂，认识了罗西欧。当时他还有毒瘾，但是志工们用爱接纳他，那他也深受感动，下定决心进入乐戒诊所。三个半月的乐戒结束之后，当他走出乐戒所的那一刻，他看到罗西欧和食堂的伙伴们在外面迎接他，他顿时热泪盈眶，因为他没有想到会有人来迎接这一个一辈子都被放弃的人，然后而满怀感动。他在食堂接受到家人般的温暖，那未来他也决定想在这里帮助和他有相同经历的人。最后我的感想是，文化有别，但是愿力相同。即使有语言和地域的差异，但是在这群志工的身上，我看见了他们对于有需要帮助的人同样的那份慈悲心。
1: 很感恩世伟师兄的分享。其实真的墨西哥离我们很远，但是因为呢有大爱，那虽然再远的慈济人很少的情况下，但是做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真的需要时间耐心的陪伴，让这一些呢其实贫穷呢是物质的这个吃以外，他们的心灵的缺乏乏水更需要有更多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呢在那个国家呢来帮助他们自己的人民。那我们真的是希望呢这个力量会越来越多的善念，希望您的分享过后呢会有激发这个无形中让更多来为墨西哥这个国家呢祝福，希望真的好人越来越多，那这个整个社会才不会造成这个国家的 的问题，因为毒品啊等等酗酒这一些都是为社会不是带来好的希望，而是让整个国家是越来越腐败，人民呢人性更不调和的其中一个因素。那我们真的虔诚祝福，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生命中的贵人可以拉拔他们。那我们祝福我们会更多更多的菩萨在那里涌现。很感恩您的分享。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啊，和听众朋友从一开始的德皇师父，后门从为人之道谈到了健康，谈到了饮食，在最后也听到了我们人文置业带回来的这些各地慈善的故事，走进了墨西哥的大爱食堂，可以看见了其实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你的一个对的选择，一个好的选择，一个善的选择，都可以成为对自己、对别人，甚至更进一步的对世界更美好的一份希望的力量。从餐桌上的饮食，从照顾自己的健康，到愿意伸手帮助一个需要的人，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就改变了整个世界，或是改变了你从小到大的生活，但我们可以从自己生活当中做得到的地方开始，觉得什么是对的、好的，我们就努力来去做到。就像德皇师父给我们的提醒哦，莫忘那一念，守住我们的善念，更把这一念的善落实在生活里。一个人的力量或许不大，但是亲朋好友啾啾做回来，一群人愿意一起做，就能慢慢带来善的改变。也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广播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二十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此际，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反复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真的来此际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带网路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的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0: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先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1: 我们选择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嘉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其实在 YT 频道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是进入第三集，我们同样还是很欢喜的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师父好。
0: 师父 好，
2: 大家好。嘉玲、光宗大家好，
0: 欢迎德宇师父。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师父请教啊。其实我们上一集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要忍辱啊，因为这个常不清菩萨的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常啊是恒常，那要恒常多久呢？要一百千劫。师父在上一次呢勉励我们，所以我要从此刻的发心，要一直一直维持哦，要恒心常持，守志不动了哈。那不清是什么意思呢？不清啊，就是要礼敬众生啊，所有的人呢，我们叫恒顺众生，要爱护恭敬他们哈。那未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未来都有可能是可以成佛的。那相对于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了哈。但是呢，这个要善解啊，还有讲到这个恒顺众生啊，我头一次听到上人说要恒顺众生的时候，我心里就起了一点点的小小涟漪。对，好像我们在团队当中哦，好像一直在那个恒顺众生啊，是一种比较消极不参与，而且是没有主见的一种表示。师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恒顺众生它究竟真实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2: 其实我们的晚课哈，每天哈都会念哈，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要恒顺众生哈。恒顺众生的意思哈，它并不是说放弃个人的主见，为了顺就别人，放弃个人的主见，然后把自己变得很没有个性，不是，不是这样，而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很强大。那恒顺众生的意思是依众生的性格给他需求，符合他的需求，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不是，是为了度化他，为了成就他，来用平等心跟智慧给予众生无分别的帮助。因为我们是慈善嘛，我们是慈济，所以我们讲的大概就是以布施以慈善这样子，上帝一直教我们的理念来讲，所以我们就是用无分别的心去帮助别人，然后最后能够引导到他们去学习佛法。那所以恒顺众生在我看来就是以众生因以什么根基得度者，我们就现什么身形来去度化他，大概终极意义是这样子，不是百般的依顺他，而是因为他有某种需要，那我们就是去成就他。那当然这个中间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慈悲要够，我们才有一直恒顺的下去啊，不然有很多的事情做慈善也是这样子，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人心，其实很多的心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的，我们不是没有感受的，但是我们要学习慈悲心增长，那要怎么样去恒顺众生，为了成就圆满事情，我们是要智慧要增加的，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福慧双修，然后就是悲智双运这样子。所以恒顺众生其实是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事情，看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让它圆满，那这中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完成。然后如果是有些是自己不足的，我们可能要去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修炼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柔弱的，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过程。像莫拉克在见八八风灾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多的意见的，但是上人他总是叮咛我们，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然后参考住户的意见，那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山林的保护的规格，我们还是有一些坚持哦。总之这样子就是整个事情的圆满，然后很有耐心的协调，然后直到最后的圆满，就是恒顺众生，这过程太复杂了，所以 才有实在心路。光这件事情上来就是到最后教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就是要以我们自己要住的房子的规格，我们自己最觉得最好的用这样的规格，然后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慈善事情。
0: 是，我刚刚说我有所体会，突然想到上人说的一句静思语，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心啊，就是要外圆内方，就是心中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失掉的。但是呢，我们要视现场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关机斗角，给予他一个很棒的方法，适时的再做引导，先让他呢可以接受我们，然后慢慢的呢才用正确的方法带领他。所以这个能恒顺众生是很棒的老师。
1: 是
0: 他有教育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师父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建永久屋，有很多人给了不同的意见嘛。
0: 对，
1: 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是类似利益冲突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考验。那在常不清菩萨品里面，常不清菩萨他就是礼拜这些娇慢的声闻比丘，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佛陀还讲了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一直给佛陀找麻烦的一个他的亲戚哦。
0: 出了很多考题。
1: 对，他的亲戚出了很多的考题。
0: 嗯、
1: 那可是佛陀也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了。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2: 佛陀、直接帮提婆达多、受记，而且是包括他的国号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成佛，就是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大概有读法华经，我们都会知道哈，提婆达多对佛陀多么不好啊！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哈？那个对他这么不好的人，佛陀都还看到他善的一面哈，然后还知道他以后就是会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佛陀哈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也知道他以后一定会行菩萨道，一定会成佛哈，所以佛陀就给他受记了哈。那常不清菩萨哈，他其实他的情况跟提婆达多不太一样哈。那常不清菩萨 他都是在跟一些娇慢的声闻人、跟他们说、你们未来也会行菩萨道，他种下成佛的因，然后最后一定会成佛、其实我觉得这个很艰难，因为当时在佛世时代、那些声闻比丘、其实他们的发心并不是要行菩萨道的，之前有讲他们的发心其实要先自我解脱、然后证果成为阿罗汉，然后之后再度化，其实成为阿罗汉以后他们不会再来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佛陀有讲法华经，然后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身形，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受影响，然后愿意行菩萨道，所以常不清菩萨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他还愿意跟所有的声闻人、还有示众、那这样子能够顶礼，然后成就他们，然后 去跟他们结好人缘、我觉得这个是 很不容易的、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相同的地方就是法华经它最大的精髓，施工的成佛知道最后一句话讲的，其实所有的众生他都有可能会成佛，只要你愿意修行，愿意行菩萨道，你都会成佛，这个是这个观点，就是法华经在大圣经里面跟其他经典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是佛陀讲的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就是众生平等、教育我们心佛众生平等，只要我们愿意跟着行菩萨道，我们每个人通通会成佛，只是快跟慢，那所以习气改得好一点，然后付出多一点的人就很快就成佛，虽然可能要忍耐多一点，就像常不清一样忍耐多一点，但他勤劳一点，终究常不清菩萨可能会先成佛。你看常不清菩萨果然成佛了，因为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一世，常不清菩萨 他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然后就是会 为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然后去做，佛陀就会为法华经上面这些声闻人讲成佛的道理，所以他们会也会因为这样回小向大，他们以为本来以为 成为阿罗汉就好了，后来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行菩萨道，我也可以成佛，我不是到阿罗汉就好了。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提婆达多是为了开显，就是法华经里面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核心价值，那哪怕你是多么坏，你都有机会可以觉悟，因为众生是平等的。那常不清菩萨是勉励我们后面的学习的人受持法华经不要害怕，要用心的去传法，那对众生锲而不舍的慈悲，然后有因有缘告诉大家常不轻嘛，我不轻视你，因为你以后会成佛，就是让大家重视自己，其实常不轻菩萨他真的是不轻嘛，所以就是重，所以上脸常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因为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哈，用这样的不同的前身跟今世的不同，遇到很多的逆增上缘这两件事情来看哈，其实它都是在《法华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1: 好，感恩师父。
0: 是，我刚刚呢也一直在想哦，其实这个常不清啊，上人在经文里面有解释说，此常不清菩萨者，不见有众生恶相，就是在他的眼中，他其实是看众生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即使是虽然有恶的部分，但是他不去把它放大，他把它当作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但见其皆有佛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哦。但是我又想到我自己了。其实大家在职场上工作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1: 我不承认
0: 总是会发现，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们啊，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做事情有一些的缺失。那上人也有一句近思语是说，这个"士缺角杯子"。哎，视为圆嘛，你要去看那个缺角，它还是整个是整体是圆的。但是如果这种小的缺失，我们就把它复藏起来，把它盖住了，它也将来如果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不就是我们当初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在一个可教化的阶段，赶快就把它引导正确。要请教师傅，我的问题好多。
2: 你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但是那个缺点是危害工作，
0: 对，或者是危害这种，不能说
1: 同
0: 公
1: 事
0: 安
1: 之
0: 危
1: 间
0: 机
1: 的
0: 啦。
1: 关系，
2: 对，如果是或者是已经产生对人家不利了，对对对对，那这时候怎么办是吗？我觉得有一句话哈，叫做道德勇气。你要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哈，其实是要有勇气的哈。所以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好，但是我们刚有提到要恒顺众生，所以我们就很要找出一个好的方法，然后很有智慧的、很慈悲的去感化他，那教化他，可是他还是听不懂，那怎么办？要不要复藏？那不理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道德勇气，但是可能事后要做一些和解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可能就像我们在跟人家，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演讲哈，他明明就有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为了怕伤害他，我们就说你刚才讲的内容很好，但是哈，如果你也微笑一点哈，会更好，把他的好的、善的先放大，然后他的小的还是要讲，因为讲是对他好，对他是好的，所以还是要有道德勇气跟他讲啊。然后我们的心哈，就是不挂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事情更圆满，我们是愚公。好，我们不是愚痴，啊，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不好的心态，我们是为了成就大事情，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先赞美他，啊，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都很恭敬每一个人。但是呢，啊，还有哪里哈，可能再改进会更好？我觉得我在金色修行也是啊，很多资深的师父会跟我说，哎，于师父，我跟你说，你哈，今天比方说煮饭呐，哈，那今天煮的饭很好吃。可是就是那个，其中有一锅哈，可能是我只有添到某一锅，然后那个饭有一点没有熟哦，就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可能我添到的那一锅没有熟，你就是肯定他的，要肯定我的用心啊，都有煮，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我说他有他知道的问题啊，所以我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巧。那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用慈悲啦，如果不讲他也不对哈，没有成就事情。那讲了之后，就是又在希望在无害之下，不要伤害对方，无害之下，然后成就对方也是成就整个事情。上面有讲哈，缺角的杯子哈，不要看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杯子。那意思就是说，就是只看好的地方哈，不要太小心眼，好，这是去善解它哈。但是我认为上人其实讲话有很多的教导，我认为就是要善解。另外一个善解的意思就是要善于理解哈，我们要善于理解上人真正教导我们的内心哈，很深层的一个意涵。比方说上人讲要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他在要我们去注意什么，那把握时间哈，那时间很快就过了啊。那上人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四大不调。上人讲的这些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但是上人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善解上人讲的话，感恩。
0: 哇，我觉得刚刚师父讲到的切中我的命题，就是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是要看这个缘的部分哦，不要去钻牛角尖、太小心眼以外呢，真正的其实我们要去善于去接受、去理解对方讲的东西，或是这个人。好，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小奇迹，但是大方向来说，我们为了要成就他，或者是要跟他一起，大家都可以更好。那我们就必须呢好好的是不要断掉这种互相牵引跟陪伴的因缘，好，不要让它一刀两断的机会出现了。所以这种好好的小小的缺失，我们就是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引导它。不要只因为这个人扣了一分，我们就全面的抹杀他所有这个人的一个重要性。
1: 是。
0: 所以我更加能体会，我也读到一句也是深刻把它抄起来很重要的重点笔记，上人说啊，这个法其实很简单啊，只是众生复杂，非常的单纯的心去施一切众生的平等。
1: 没有错，对，这个说到众生复杂，我本身就是众生嘛，所以我也是蛮复杂的。对，那其实上人还在讲到，就 为什么复杂，因为有我跟他，我跟你的分别，对，所以就会复杂起来了。像上来还有提到说，宗教也没有分别。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胡光中师兄问上人的这一个有关宗教分别，然后穆斯林跟佛教徒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但是上人回答他的，我觉得是非常，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诠释。对，因为我们听到大同小异。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大同小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但是这里的大同小异不一样，这里是你的心大则同，上人说的，心小则异，就是我的心量够大，我跟你就是平等的，是同的。也有一些网络上看到的文章，比如说，黑人、白人、黄种人，可是他们的血都是红色的。类似是这种，其实就是人嘛。
0: 对
1: 对，所以上人就是说，宗教就是共同有一个诚的爱，不管是仁爱啦、博爱、慈爱，或大佛教讲的慈悲，那我们讲的是大爱。那没有宗教的分别啊，这个爱就是共同的。那有分别是名相，比如说大爱、博爱这个名词这个分别而已，可是内涵是一样。所以上人就说，发大心就是心包太虚，在天地间众生都是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也是跟常不清的常不清菩萨的精神是一样的。
0: 对，所以这个大同小异，心大则同，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胸，心小则异啊。如果像刚刚师父提点我们的，如果我们一直去钻那个牛角尖啊，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其实呢再怎么小微细的差别你都可以把它放大，这样其实是对大家的相处或者是待人处事当中都是一个不圆满的一个境界。
1: 是，
0: 所以呢要好好学习扩大心胸啊，缩小自己，这也是常不清菩萨的一个典范哦。那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进入经文当中哦。一出场啊，我觉得气势就非常的磅礴
1: 哦。
0: 尔时佛告则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一个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喽。得大士，得大士菩萨。好，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在我们这一集当中跟大家解析这一个经文段落里面出现了有四众啊，四众的这个名称。另外呢，就是主角人物有佛陀。
1: 说法的人，
0: 对，还有呢得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我们如果以这种经文当中他是一个当机者，
1: 当机者，对
0: 对。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师父哦，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开场，气势磅礴，这个得大士菩萨他的出场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2: 得大士菩萨其实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一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那大势至菩萨其实很多人也听过，那常不清菩萨就比较少人听过。所以大势至菩萨一听就会觉得，哦，他很大，对不对？啊，是。 是，就是很有 power 的意思哦。这样翻译我就翻译的很好哈、哦，他什么都是很有 power 哈、哦。那当然是智慧哈、哦，也是很有 power 的哈、哦。那上人有说哈、哦，因为这一尊菩萨，大势至菩萨，因为这尊菩萨他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修持，那在很多的众生里面哈、哦，然后受尽很多堪忍的事情，然后克服很多的难。观菩萨的名号都是因为他的修行的德行的特色哈，众生群众修过很多堪忍的事情，他克服很多的难关，所以他因为这些堪忍的心，他是这样子坚持修过来了，所以后来他就是翻译成为大势至菩萨哈。那这个苦难中堪得忍耐，那忍耐的到什么程度？忍耐到大家都很佩服他哈，所以成为一个。名称叫做大势至菩萨，那这个忍字哈，这个忍字不是只有忍耐的意思哈，这个忍耐在古时候的翻译，这个忍其实是也是有智慧的意思哈，所以想想看，我们强忍也是一种忍哈，那面对困境能够安然自在啊，这也是一种忍哈，那对于世间人事看得透哈，就是得到智慧，是得到这种忍哈，所以在这一品里面的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那上人在勉励大家哈，学习大势至的精神跟力量哈，所以用大势至菩萨来当机者，配合常不轻菩萨这一品哈，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当时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当时大势至菩萨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场，因为佛陀他就是会观机斗教嘛，那会把当时的人哈一一的。这样子要讲这一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情况，然后菩萨在场，佛陀就会找一位当机者哈，来这样子对话哈，这样子。
0: 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语师父跟我们整理了，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受用的妙法，解决了嘉玲很多的人际困惑，
1: 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0: 对，而且更重要的呢，在我们进入到了经文当中，也了解到了佛陀的这个选择，这个当机者啊，哦，是大势至菩萨，原来这个忍啊，还有。智慧的成分包含在其中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哦。接下来第四集的导读当中呢，我们德育师父还要透过很多经文，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妙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感恩德育师父，谢谢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思成，感恩。

0: 欢迎朋友们再度进入到多用心 Podcast 里头，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今天进入到第四集，进入经文内容的探讨。那我们还是非常的欢喜呢，再次邀请到金石金色的德语师父来帮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
0: 师父好。
1: 师父好。
2: 嘉玲，思成好，大家好。
0: 是非常感恩师父呢，再一次在今天要为我们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那我们在前几集呢讲了一些概念，而且呢也针对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妙法，也进行了一些的探讨。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给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多一点点对于经文的一个概念跟理解，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开场，我们先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的诵念。我们先请思成师兄。
1: 好，感恩。尔时佛告得大士菩萨摩诃萨，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得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离衰国名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
0: 接下来的经文段落是：得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得大士以何因缘名常不清，是比丘凡有所见，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
1: 我们上一集啊，我们知道这一品的当机众是大势至菩萨，那也很感恩师父帮我们介绍了这一尊菩萨。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个佛的名号，
0: 是
1: 威音王如来。
0: 对，威音王如来
1: 是、哦、
0: 很威
1: 啊。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师父帮我们介绍这一位很威的
0: 威音王如来？
1: 威音王佛
2: 啊，好，感恩。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又要马上又要多认识一尊佛，一个大善之士。那佛的话就是引领我们，因为他成佛了，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我们学佛，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我们听到哪里有很好的老师啊，我们就要赶快去跟他学习。那佛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佛，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威音王佛。那刚有之前有提到那菩萨的德恨也是配合他的德恨，然后叫做什么什么菩萨。那威音王佛他为什么叫威音王佛？这个威是他的威仪，他的德相 威仪很好，很庄严哈。那音呢？音就是特别好哦，他的声音就是可以非常的柔和。人家说的有那个佛的音，有那远近音，你从哪里听都可以听得刚刚好。他很远的地方讲，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很近听，你也不觉得刺耳哈。那声音是非常的，听了这会让人家很恭敬哈。那这个外表就是让人家觉得哈温而立。就好像孔子在形容一人一个人哈，非常的很温和，可是又很恭敬，不敢侵犯他。然后他讲的道理就一定要告诉人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以我来形容，我是觉得上人哈就具足这个哈，就是你会觉得事情很忙，可是上人就是还是很稳，很有威严哈。都不敢造次，然后上人讲的话就是很柔和啊，虽然道理很深很浅，但是上人都是很柔和的这样子告诉我们，那声音哈也都刚刚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上人突然很急躁的讲什么话？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事情很急，上人从来都是这样很优雅很稳的哈，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威音王勃哈，就是如果近一点想，就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看嘛哈。那就是这尊佛，他的威仪哈非常的好，让人家看了就起恭敬心，而且哈也很喜欢听他讲法哈，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身形哈就能够广化众生，而且他会让人家得大自在，所以他的德号叫做威音王如来哈，这个是其中一个佛。那威音王佛哈，就是既然有佛说法。我们常常讲说哈，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哈。所以现在我们的常不轻菩萨品哈，威音王佛出现哈，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听闻佛法，然后就知道说哦，佛释迦牟尼佛介绍古时候有这一尊佛，而且很多很多的威音王佛，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哦，原来也有过去也有这样一尊佛，然后出现，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有因缘来听闻佛法的，我们要很珍惜哈。这个训练耳根嘛，哈，就是说不要左边听啊，右边出来哈，用一耳听哈，啊，如果有两耳听，变成有的时候就是都听进去了，可是有做到吗？啊，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多用心哈，才不会枉费我们这个人生哈。然后我们闻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然后要身心清安，好，然后终有一天我们如果修得很好，我们也会像威音王勃一样哈，我们讲的话。哈，人家很爱听，然后我们的身形威严哈，人家看了也恭敬欢喜哈，所以我要教化众生哈，那个声音哈，声音都是很摄受的啦哈，所以威王佛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好哈，所以用这样子来形容这尊佛，那所以在常不轻菩萨这尊佛的出现哈，就是因为他对人都很恭敬，所以人家都很好像很嫌弃他。可是你看哦，威音王佛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在威音王佛这个时代里面哦，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有常不轻菩萨正在修行当中，他就是身处在威音王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过我听到这个威音王佛啊，真的很欢喜。因为啊，这个有一个音字，然后刚刚于师傅也跟我们说，他的声音啊，哎，是有深远音。哦，非常的好听，又可以度化众生哈，让大家听了就是闻法欢喜，很受用啊哈。所以我也要请教师父，因为接下来这个威音王如来呢，上人也就继续解释到了佛的十个名号，特别有讲到名行足跟善事。那对于声音的理解，如果要套用的话，这个声音啊，无形来去，好像跟这个善事佛的十号其中这个善事也非常有关联，请教师父。
2: 佛有十号，大家都知道哈，大家要不要复习一下哈？因为之前都念闽南语啦，所以要念，突然念成国语要看一下哈。那就是那应供哈，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哈，就是这十个都、就是通通。有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世尊哈，世尊哈，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哦，佛是天人师啊，懂事这些就是形容佛陀的一个 德号啊，其实这是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不过就是佛有具足这些的德行哈。那在经文里面哈，上人讲到威严王国的时候，特别把民行足跟善事哈，这样特别的解释哈。那上人说明者智慧哈，就是清净清澈，然后无染。上人很喜欢讲哈，清净的地位哈。清净的智慧，因为有智慧，还要内心很清净哈，这就是明的意思哈。明行，那行的话是佛陀有就是两足尊嘛，行就是实践哈，那就是要力行哈。那明行足就是说，这是要很有智慧，而且去实践世间的事情、万物的道理都很清楚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常常讲说，精者路也，度者。路者道也，哈，上人常常讲说，我已经早就把《法华经》铺在地上了，哈，都铺满地的。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经文，照着这样子走，哈。那上人自己走一遍，然后开道铺路，我们就跟着走，哈。所以上人是一个实践者，那有智慧的力行者，哈。那所以佛的号就是明行足是。就是等于说佛有这样子的实践哈，那这样来形容佛。再来就是上。字哈，它这个名词哈比较特别嘛，会觉得好像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好像很快的消失嘛哈，那就很快的离开。那其实以世间的生住异灭哈，成住坏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嘛哈。还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要修到烦恼都要不断哈，才能够刚刚师承讲的哈，就是到彼岸啊，到彼岸要知道尘缘再来啊，或者是道驾慈航这样子哈。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一些烦恼，或者是把它就是解脱。我们大乘佛法讲的不是个人的解脱，是要具解脱哈，大家都一起来解脱哈。那就好像是一个船师大船师一样哈，大家都能够一起到彼岸。所以等于说，他意思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找到那个对岸，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对岸的人哈，然后能够把他度化。那上面有特别讲说，我们修行学法哈，一定要一段一段无明，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因为上面解释佛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面会把它运用在平常中。假使没有在平常中，上面会觉得很多的高妙的道理，如果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面会如果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面会把它。会把它再落实在生活中，就像上人。

0: 一罐一罐的去把它一段一段的去把它去除烦恼哈，这个是上人解释善事的一个佛理。那如果按照上人诠释，很快的把它灭除，好，然后就能够清净，然后解脱。
1: 所以这边的善事指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快速断除，然
0: 对。
1: 后呢，要留住的是我们对于这个法真正的一个实在的体会。哦，就是善事，就是妙王。这边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准，但是呢，这个来去自如。
0: 对，就是最重要的是，就是来去自如，速断然后速决，就是啊，也知道说我怎么来，怎么去，他都知道，佛都知道，他能够成就这些功德。
1: 对，就是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阶段性的目标一直完成，可是是终究的一个大的目标，一起把它等于是小目标的完成的过程里面快速来去，但是终究是成就一个大的目标的实现。对，
0: 对。
1: 哇，这个佛法里面啊，针对这个佛的时候，竟然也蕴含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存在在里头哦。但是在整篇的经文现在呢，上人开示的一些重点呢，越来越接近是说，在越来越困难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环境当中，我们个人的修为如何来学习常不轻菩萨，就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停留。哦，不间断，而且呢，是为了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赶快去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也是善事的一个可以延伸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就讲到这个相法时代啊，在常不轻菩萨的一个环境里，他总是会接触到一些在修行当中对于法的认知，或者是呢，对于自己修行的心态上。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获得很多了，在态度上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用白话来形容比较骄傲的人，所以在这边上人的开示里面就讲到了增上慢人，有参与过青藏演义的菩萨们应该都知道，增上慢人我们都会说他会骂人会怎样，就态度瞧不起大家，这增上慢人。他这边上人有讲到性具三恶哦，就是他的性质里面具有三种恶业哦。那能不能请教一下师父帮我们提点一下，这增上慢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哦？那性具三恶里面呢，又讲到的是有指的是是不是我们讲到身口意三恶业哦，是属于比较三业里面属于比较有不好的习气的这个部分，也请教师父。
0: 增上慢人哈，在《法华经》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代表性人物有5000人，对不对？
1: 哦，就是那个退，
2: 续品的
0: 对，
2: 退席的，
0: 对，他就是他
1: 离
0: 等太
1: 席。
0: 久了，然后对，然后就是不耐烦了，他就觉得佛陀说法哈，然后就是他觉得他都知道了，所以增上有5000人就退席了哈，这是增上慢人哈，最代表性的人物哈。那一般佛法来讲，哈，最大的一个增上慢人，哪一种人呢？就是为证得证，哈，就是说他明明就还没有证的一个他应该开悟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觉得他已经体证了。那如果以佛陀的时代，就是声闻嘛，哈，他还没有证一果、二出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就觉得他证了，这是最大的增上慢人。那以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啊，我懂了，我知啊，我知啊，哈、哦，上人你要讲啥，我拢知啊，或者是人家老师要教什么啊，我懂啊，结果考试出来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可能就不及格哈、哦，真的去考验的话，他就不能通过了哈、哦，这就是增上慢人哈、哦，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早就都有打预防针了哈、哦，就是这些人哈、哦，就是为证得证哈、哦，或者是增上5000人哈、哦，这些就是都稍微。那他们也会自动，也会自动那个不见了哈、哦。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不然哈、哦、你没有办法吸收好的法，因为人家没有叫你走，你就走掉了。身口意就是那意，你刚有讲到是为证得证，是他自己觉得心里想的，就是他明明没有证，他就是跟他说就是吹牛嘛，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容不下各种东西了，他已经完全他饱和了嘛，这水杯子如果是满了。你再倒什么水，它就全部都装不下，全部都溢出去了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打人的那种，在经文来讲哈，上人解释里面，身有打直之势哈。那口的话就是口有骂力之力哈，就是说很傲慢的人。

0: 他就是会很骄傲，而且他气势很高。然后他就是用气势，但是他把他的弱点哈放大，然后放大到他气势很高，然后他没有正，他也讲正了，类似攻击的行为哈。现在讲的叫做类似有时候是霸凌那种感觉哈，就是那这样子也是属于傲慢、真上慢人哈。那有的人就是如果在讲话方面哈，真上慢人他就是会言语上的怎么欺负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的可能哈，就是言语表达更厉害，他能够就是骂人哈，不带刀，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厉的，听不出来的骂人，可是他其实在骂人。那在瓷器我们里面很多例子哈，上人讲说有时候婆媳之间呐、啊，然后媳妇常常觉得婆婆都在骂她哈，这些那当然丈人就会一一的因机哈，就是因机然后观机斗教，然后去把他们调和这样子。所以在真上慢人来讲，就是等于说是三口意哈，三业哈，他就是会比较算是不是善的，他是偏恶的哈。那不过这个都是可以修行，透过修行哈，身口意都是可以净化的。那首先上人就会讲说净化人心嘛哈，从心去下手哈，然后再把我们的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样子。
1: 透过威应王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他就遇到了真上慢人。然后到了法华会上，佛陀的今生，他又遇到了5000人真上慢人离席。
2: 离席。
1: 所以这个对是很有意思哦，就是他用古跟今的例子来解说你受持法华经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的人。
2: 对。
1: 对，那常不清菩萨呢？他就是很特别。刚刚师父帮我们解释了，哎，身口意的恶可能是长什么样子？上人也说，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然后那个身口意是善的。那菩萨道又是成佛的因。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常不清这么用心良苦啊，常不清菩萨那么用心良苦，对每个人恭敬礼拜啊，又说他未来行菩萨道会成佛，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种到这个因啊？
0: 所谓的一禅题哈，有其实就是有一种有一些人哈，他真的会没有机会哈，因为他连善法他都容纳不下嘛，所以有这样一禅题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法华经》里面哈，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哈，就是一切哈，就是你只要帮他做，就像那个细珠一样，哈，就是说我们总是有机会给他启发他一个善念，然后启发他一个善念，他终究。就哪怕是一点点，就给他一个种子，我们成为那个就是播善种的人哈，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给他一点机会，他可能就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做慈济，他也不可能去哪怕是学佛或做好事，他就不可能。可是只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哈，总有那么一天，哈，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时间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它还是有发芽的一天哈，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哈，所以才会讲说不是一定会成佛，而是会成佛的可能性。只要有给他好因，好结下好因，然后哪一天因缘和合了啊，他重点是要透过修行嘛哈，透过行菩萨道，经过很长的时间，他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来讲，照理讲还是有一禅题，那没办法成佛的人。可是他，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让他终究要给他一颗种子哈，然后他就有发芽的一天。
2: 我这边是联想到，这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真上慢人，我们心中第一个就会产生说，我不想靠近这样的人。不想跟他们接近，可是常不清菩萨却能够顶礼他们，而且是赞叹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有一天终究有成佛的心的这种祝福的心念去礼拜他们。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忍耐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常不清菩萨他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对方的这种理解的深意要带给我们的，请教师父。
0: 常不清楚他的信念就是说哈，我不轻忽你哈，因为他有个信念就是说，将来你一定会成佛，所以他在受因中之际嘛，就是说 会觉得说你就是你终将来就是会成佛，所以我现在透过我恭敬哈，每一个人恭敬他想恭敬的，做他想做的哈，然后坚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透过这种方式，他也是在调服自己，也在调服他自己，所以他是因为他上来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觉得他假设常不清菩萨，他出现在慈济里面。他就是坚守这种信念的人，然后他不放弃，就像上人其实也没有放弃过我们嘛。就像我们慈济人，很多人来来去去啊，然后离开，就哪怕是僧团里面也有师父会离开，然后想回来。那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皆大不欢喜嘛，哈。但是哪一天要回来啊？如果在僧团里面上人也都是乐于啊，因为像我们当初要出家的时候，然后。上人也说父母亲有没有同意啊？然后同意你，然后就来。上人有说他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哈，他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手伸出来哈，上人现在已经全天下几乎都认识上人，但是上人也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哦，他一定要他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的标准没有？上人是觉得你认同我这个道场啊，你就来。所以上人的信念是如此。那常不清菩萨。他相信他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哪怕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对我对他来讲都不妨碍啊。他的理念就是常不清菩萨的理念就是我就是要恭敬你啊，这就是我的修行，因为你会成佛，那我透过这个修行哦，以后我也会成佛啊，然后也调伏自己。这中间有讲，他最大的修行就是要修忍辱，然后就是要修他的。精进，因为大家都这样觉得这样子不值得哈，都骂他哈，然后都嫌弃他，但是他就是透过他的精进，所以最后常不清菩萨成佛了。
2: 所以上人有提到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这种至诚至敬，这个
0: 对。
2: 功夫是很深的哈，就是他这个包容跟宽阔啊，就是这个佛性啊是很深厚的，所以他可以去敢于接触这样子的人，而且他还有无限大的这种高度，可以去升职说相信这一群人。他去接近他，不会再次的嘲笑他，即使被嘲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上人说的一嗔一情啊，上人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嘛，先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是会一再遇到可能会给你脸色看的四周围的人啊，或者是真的是拿石头绊住你的、打你的等等的人。但是我们要一再的、一再的借由此，刚刚师父提到我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内心，借由这一面镜子去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降服自己啊？如果我对于因此产生了一个怒气，那是否我也把自己的高度放太大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慢慢的去调自己，去调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夫就是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不断的要再次提升起来。
1: 对，我个人的体会反而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很珍惜与人的因缘。对，因为像我们去做国际赈灾，那个国家有因缘，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帮忙之后，我们也会启发当地人，让他们可以成立志工组织，然后可以互助。那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跟上人很相近的一点是，他们眼光都很长远，对，他看得很远，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因。我现在不见得就是刚刚师父说的，现在也许，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帮你种下一个因，未来你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成就。那这个是我从今天的师父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嘉玲分享里面的体会到
2: 的
1: 的，
2: 触发，
1: 对，
2: 对，所以因此呢，我要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那对人诚敬是入菩萨菩萨入道的一个基本，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很尊重哦，尊上。 宽下也是呢这个我们入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哦，这个三业至善它是具有大堪忍力，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呢从师父的教导还有上人对我们的开示的引领当中呢，好好的来训练自己，可以有三业至善的修行功夫来勉励自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堪忍力。如果你跟嘉玲一样力量不足的，好好的三业至善，我们向常不清菩萨学习。所以我们这四集的导读当中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净思净舍的德育师父，因为我们在录制的同时啊，正值呢这个凯米台风过后，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回花莲的路其实都是中断的，所以呢再回来看不管是环境上的修行的考验，甚至呢像师父本身也有自己很多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论文要发表，还有
1: 防疫的工作，
2: 对防疫的工作把金色照顾得非常的平安健康哦，甚至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做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要接受我们带台我们法音部门对于师父的打扰哦，这也都是要具足很多的定力禅定的功夫，所以也借此呢我们跟德育师父学习，也跟常不清菩萨学习，也感恩上人，开创慈济世界的引领，感恩师父，
1: 感恩师父，
0: 感恩嘉玲，感恩光师承给我这个机会学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精神，然后我希望就像上人的教导一样，感恩尊重爱，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让我们学习到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对一切的众生他就是尊重，所以像我们的发放啊，我们的身边哪怕是高官，贵族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乡间老百姓啊，或者是上至下愚，或者是我们等等，我们的感恩户他可能就是可能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就是要学习，感恩尊重爱尊重一切，就是常不清菩萨就是一个尊重，我觉得是两个字，就可以代表常不清菩萨，感恩
1: 感恩
0: 两位主持人，感恩。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5: 欢迎来到新生新闻室 Mind and News。我们帮你把复杂的时事翻译成最好懂的心理学，让资讯不只是知道，更能感受与思考。我是主持人一夜之香，准备好跟我一起切换视角了吗？ Let's g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新生新闻室。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也许再深吸一口气，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点有深度的东西。你有没有感觉过这一种堵在下班的路上，或者凌晨两点对着冰箱发呆，然后脑袋里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这辈子到底在干嘛？如果你有这种体验过，那 you're not alone。我们大家都有过这种感觉，有时候了。现在人们总是会把存在危机 existential crisis 这个词随便挂在嘴边，你到处都可以听到，例如说，天哪，周末不知道要干什么事呢，我正在经历存在危机。然后你会听到后来到底要做什么，然后以后要做什么，或者听一些人会聊就是我退休后要做什么。但今天我们好好聊聊存在危机真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会请到两位来宾，热烈欢迎我们的来宾。第一位，我七勇。
6: 大家好，我是杨永志，目前呢就读慈大外语系三年级。
5: 你现在是大三吗？还是大四？
6: 大三。
5: 如果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你其实蛮成功的，那你觉得有的哪些经历或成就让别人会这样看你吗？
6: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就是有主持的经验，对，就是因为我原本出生在马来西亚，然后之后才搬到泰国，然后我从小其实就很热爱英文这块，所以我英文能力其实还算不错，我觉得。然后到泰国之后呢，老师就是蛮看重我这个能力的，他们也想要培训我这一块，所以我就有很多机会，就是可以主持，就是校内活动跟英文有关，或者是跟中文有关的，老师都会让我去主持这样子。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也经验比较少，就机会也比较少了，所以就没特别主持。但是像是 OGA 之前也有主持过那些圣诞活动啊那些，对，也有主持过一些。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呢，我又在努力增进自己的英语能力，所以基本上在班上的排名也是蛮前面的，对，所以大家都觉得哦，我蛮不错的，就是蛮有一个成就的人啊，所以就觉得就觉得其实，但我本人觉得蛮有压力的，因为我其实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到那么好，对，
5: 可以理解。那其实我看就是你真的，因为我也是算是你朋友嘛，然后就算不同的系所，但是在 OGA 里面碰面蛮多次，然后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很棒，然后你真的很有很多那些事实的经验。但即使有些成就了，但你也提到自己其实对未来有点不确定，有点迷茫，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有这种感觉？
6: 我觉得要从今年说起好了，对，因为快要毕业了嘛。之前虽然我就是来到大学前就确定好说哦，就已经为自己的未来就一个规划，就是哦，我毕业后就是要当一个口译员啊，或者是翻译员也好。然后，但是就是因为随着时代改变，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有些工作可能会被取代，或就是说被 AI 取代之类的。对，所以 也就从大三开始，我开始觉得天哪，毕业后真的要走这条路吗？会不会不稳定？对，因为我看到其实网络上也蛮多人说，就是当翻译员啊或者口语员，其实也就是他比较像是接案子，对，不太稳定，虽然钱赚蛮多的啦，但是也不太稳定。对，然后我也开始思考说，那我毕业后到底其实要做什么才好，以后再慢慢找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对，也不能说是喜欢了，但起码适合。对，很像是行政工作啊，行政文书之类的，
5: 稳定的，
6: 比较稳定的。对，
5: 其实我现在也是大三，然后我念传播系嘛，然后我也觉得现在 AI 就是在发展，然后有一些工作确实是，我也是怕就是以后会被 AI 取代那些，然后我自己也是在念双主修，就是我的想法，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了解多更多东西，我会更多东西，那以后未来应该可以一些选择，有更多条路可以选。对，所以你的想法我真的可以理解。那如果这种不确定的感觉平常会怎样影响到你生活吗？
6: 我觉得他如果不想在乎我是还好，但是他是一个无法无视的一种感受。就是你还是觉得就是天哪，我毕业后真的就是我毕业后要干嘛这样子。对，因为工作说实话其实也不好找。然后主要是当如果你无法确定你的未来走向的话，你会发现就是你不知道你要如何增进你现在目前的哪一个方面的能力。对，因为说实话确实就是你学越多东西越好，但是重要还是要先把一个能力把它进步到最好的一个阶段。 对，这样子你之后工作才会比较有一个保障。
5: 对，
6: 你不可能就是那边学点那边学点，那对我来说是也不是不行，但就还好，但最好还是要先把一个能力把它学到最好。对，然后迷茫压力吧。因为人说实话就是人还是需要钱才能活下去。
5: 对
6: 啊，因为如果家庭就是没有办法支持这样子，那你出社会也只能依靠自己。对，所以工作那些，而且在台湾就是如果未来真的打算留在台湾的话，那薪水起码也要大概3-4万以上才能够有一定的存款之类的。对啊。
5: 我觉得你对未来真的有一个蛮明确的方向。对，
6: 什么方向？
5: 就是你对你未来，然后你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有一个很明确。就是你看自己的也是跟不是太过期待，但是你至少知道你自己又做到什么。
6: 就是我会要求我自己要做什么。
5: Very practical。
6: 对
5: yeah。 那你会不会感受到来自家人或者学校或社会的一些期待，比如说毕业后你应该要做什么？或者
6: 我觉得
5: 你一定要走哪一条路，或者家人期待你一定要回国，或者你留在这边，你对就
6: 其实家人还是学校还是社会对我来说其实也没有一定的期待。我没有感受到他们对我那种期待，但是我反而会要求我自己或者期待我自己，就是我之后可以因为我家人就是没什么有就经济那边有困难嘛，所以就算他们，因为我跟我家人说过，就是我之后可能会在台湾啊继续工作，这些可能不会回国。但是他们也说好啊，那你就在台湾待着啊，就工作啊，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就阴影中你还是会发现到，就是他们其实也蛮想让我回去，因为钱钱是事实，就是你人就是还需要钱才能活下去。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还是觉得说还是需要一个人陪伴。对啊，就是钱没有工作没有关系，再找就好了。但是人就是最终还是那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要维持好。对啊，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对啊。但这不是那个什么毕业后的未来的那个 怎么期待的压力啊，比较像是
5: 就是一些小因素而已，
6: 对，
5: 不会很大的影响。 那很好。那现在我们就回头看到这几年念大学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一些经验或者有一些过程你学到对你有帮助的吗？
6: 我觉得这几年大一跟大二的时候其实算是我
5: 就是帮助你找到自己想要做什么或者对什么有兴趣那些。
6: 我觉得在大二下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就是完全没有就是主持，就不是也不是说主持，就是没有主持过节目的经验。然后是我系上的李志英老师、建宇老师，他就是想说，就是啊，因为我英语能力不错，想说可以训练我的能力，这样子口说能力啦。因为在学校就是很少用到口说的部分，对，所以他是想说就是可以训练我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大二下的时候，就是问我要不要来当他的就是节目的 TA 这样子，对，然后就从那开始我发现，哦，其实我也蛮喜欢，就是跟人家来聊天啊，主持节目啊，这样子，对，我以前没，因为我其实个人蛮内向的，但是像是主持这种东西，让我觉得有成就感，因为可以踏出我的舒适圈，对，还可以训练我的口条，对，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5: 好，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想法。我想请问你，如果现在重新去定义成功，那对你来说成功会是什么？
6: 对我而言，成功就是可以达成你的梦想。对，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或者目光，不论就是你未来工作还是你未来生活，只要它是你想要的，然后是对的，是 正向的，那就是成功。对，因为每个人都有梦想，对，有些人可能会为了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之类的，反而抛弃了自己最那个初衷，对，梦想。然后对我说，那肯定不是成功，你在过着一个不是属于自己的一个生活啦。所以我觉得未来一定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才是成功，那才是幸福。
5: 我一开始就从越南出国到台湾，就交换到这边，然后我的第一个想法，我初心就是想要体验生活。然后因为以前在越南，我是在一个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就家庭在身边，然后去南方读书也是那边有姐姐，然后到这边是完全陌生的环境。然后我就很努力就跟大家交流，然后还去外面打工，然后后来然后还保持成绩，对。但是后来我觉得有时候了，就忙碌中，然后突然深夜自己一个人
6: 笑话
5: 一个人发呆，然后就想我到底在做什么。然后那时候就我是蛮深度的感觉到应该我在经历过一种生存危机，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自己真的在完成当初的梦想吗？对，当初对自己的要求。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一点一点就看自己已经经过了什么，然后如果离我当初的想法太远，那自己就去调整再规划。
6: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刚开始来台湾也是想说去大一大二就先体验一下大学生活啊，就先，但是当然会先把成绩顾好，然后再去体验，这样就幸好我是那样的人啦，就是会先把成绩就照顾好，学分拿高一点，然后大三大四再慢慢来这样子。但对啊，然后现在但是到了大三大四，你就发现说你就开始真的会在考虑到未来的走向，对，你无法就是无法再像大一大那样的放纵，对啊，他是一定会经历一个过程啦。有这样的想法是 正常，也是必有的，也是必要的。对，
5: 好，那谢谢永姿来到我们这今天的播客 episode。 OK。

0: 接下来我们欢迎来到我们现场，毛老师是社会学的 professor。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传播学系的老师毛荣富
0: 老师好。那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这一集的 episode， 我想就向您请问关于生存危机，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可以怎样分析它？比如说有哪一些因素导致现代社会中生存危机的出现与增加呢？
1: OK， 那首先我也许先分享一下啦，就刚刚同学在分享的那一整个过程跟危机哈，以及那个过渡跟转化，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到哈，我年轻的时候也都面对到，也同样必须去克服它，然后也曾经存在迷惘过哈，都一样哈，都有这种情况。那刚刚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那我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哈，不刚刚提的那个主题哈，生存或存在的焦虑或危机哈，这个是很哲学化的，但是我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那我觉得一个比较总括的角度来讲，就是整个社会的变化或社会的变迁。那这个社会的变化跟变迁我们可以用比较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变化的速度变快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变得比较复杂了，好，那社会的变迁的速度很快，那可能我们原本所学到的那一些技能，我们学到的规范或价值观可能跟不上了。像刚刚同学分享到的，比如说 AI 出现，其中在那个语言的部分，一个就是翻译人才，好，特别是那个不是口译，而是不是现场口译，而是那个书面啊或文字啊或技术方面的那一种翻译，甚至包括他可以帮你写脚本，好，也那这个当然一定会造成，因为它变化非常快，而且它更新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它一定会造成。刚好你又读这个外语系，所以那个焦虑就会更明显了，因为可能媒体啊或很多部分都跟你讲啊，这个前景好像不看好了，但你可能一开始是把这个当作是你未来生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这当然就会造成对自己的生涯的规划甚至整个存在感就是变得很焦虑，这个就速度变化的很快。那另外一种刚刚提到就是说整个社会变得更复杂，好，变得更复杂的意思是有更多可能新的事物出现，但它的规范到底是什么，它跟旧的规范能不能去搭配在一起，我们如果用旧的价值跟旧的规范能不能去应付这一种更复杂的一个社会跟环节，
0: 是
1: 比如说农业社会就很简单，但是工业社会你可能要离乡背景去城市里面工作，那去城市里面工作的时候你要面对的就是譬如说他很多陌生人，好，我自己的同学当中就有这种很悲剧的我很好的一个同学，他很悲剧的，我们从乡下到台湾的乡村到台北去读书，他就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都市里面那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跟冷漠的方式，因为在乡下或在农村里面大家相互熟识，而且相互可以帮助所以他最后是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这是非常悲剧性的所以像这一种就是一个社会的复杂度让他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一定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一种刚才所提到的存在的焦虑跟危机，就我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对，
0: 感谢老师您的分享，真的对现在的生活蛮接近，就是很现实。那我很想请问老师，就是为什么年轻族群特别是学生似乎更容易会遇到这种方向不定然后怀疑自己呢？
1: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啊，就是学生在整个社会的角度里面，我们可以说他还不是完全成人，
0: 是
1: 啊 ，OK， 也就是说，他的人格还在一个社会的期待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在塑造的一个过程当中，
0: 是的。
1: 那所以特别是在学生时代，我们大概就是从青少年到初期青年的一个阶段，像你们现在都可以算是初期青年的一个阶段。那基本上，这一个阶段里面很重要一个就是在追寻一个所谓的自我的认同，找寻自我的身份的认同，我是谁啊、我应该怎么样？那我未来可以做什么？好，然后我到底应该跟学什么样的专业，然后怎么样去做定位啊？这个在整个青少年的一个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同时也是一个常常是一个非常焦虑的阶段。为什么？因为这个阶段时常是来自于同侪之间相互的，你可以说相互的帮助，但同时也在相互的竞争跟比较。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危机。
0: 是，
1: 就。欸、我怎么比他 不 OK 呢、
0: 哦、
1: 他怎么我要又打工 又上课、哦、他怎么可以都不用呢、哦、他好像有很好的一个支持。那这个比较跟竞争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会造成一种自我的认同 的 那个过程的焦虑。那像刚刚所提到的、欸、产业的转变，哎、欸，啊、我所学的专业是不是因此而遭到很大的冲击？那我未来应该怎么办？啊、也会有那种迷茫的哈、哦。这在学生的阶段跟时代，那等到开始进入到职业的生涯的初期，就是我们青年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整个社会大的期待。
0: 是，
1: 哎、欸，社会认为说啊，你已经开始进入到社会了，也就开始就业了，然后开始慢慢过你的一个职业的一个生涯，那你应该是不是应该有多少到什么年纪应该有什么样的成就呢？啊、哦，什么时候要成家立业呢？哈、哦，三十岁了你还不成家吗？还没有男朋友还没有女朋友吗？
0: 哦，
1: 三十岁了还没有找工作吗？这整个社会的规范又来了，
0: 是
1: 啊、哦，那就形成另外一种对自己的生涯的
0: 对
1: 是的那个成刚刚提到嘛，包括成就感啊。哦的那种压力还有那种焦虑、啊、所以基本上年轻人这两个我刚刚提到两个阶段面对的是不同样的那一种身份认同还有自己一个生涯的一个成就的那一种危机、
0: 啊、
1: 这个大概是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嗯，
0: 对，其实老师我也是蛮多次听到有人跟我讲，就是为什么到某一段年就是某一段年纪要做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结婚，为什么一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或者要一定要做怎样就是才叫做稳定的工作。
1: 对，这就是整个社会的规范嘛。
0: 对，
1: 那这整个社会的规范一样它会历经时代的变迁。
0: 是，
1: 譬如说假设你在农业时代，搞不好你十几岁就要跟人家要结婚了。
0: 是的，
1: 你二十岁二十几岁没结婚，那人家可能就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二十几岁在求学可能是 OK 的，是正常的。
0: 是，
1: 反而你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求学，然后又不工作，人家会觉得怪怪的；或者你现在就结婚了，人家也会觉得怪怪的。好、嗯，这、哦、时代的价值跟规范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它加注在我们人个人身上的那些规范啊，那些期待、那些期望就会不一样。
0: 是、哦，
1: 因为我们人是生活在社会当中，
0: 对，
1: 那社会也透过它的价值规范呐、啊，然后我们社会化的过程，把这一些变成是我们人格一部分，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两个之间不断的去拉扯，不断的去自我调整。那有些人可能调整的比较 OK 啊、
0: 哦，
1: 那有些人可能调整的比较慢，或是比较没有办法马上拿捏到，他就会觉得焦虑。那可能甚至还有一些人可能调整失败了，
0: 是
1: 啊、哦，他会就会变成是 社会认为你的你是一个失败者或怎么样啊，这些标签啊等等都会加上来。OK，
0: 然后就变成一种对生活没有目的的。
1: 对
0: 对，是。谢谢老师。所以来说，有时候还遇到这种存在危机感或者怀疑自己的时候，它听起来有点沉重。那我们也不用感觉就是 I'm a loser， 我很失败或者太沮丧。我们也并不孤单，因为在生活中，每个人在某一段时间一定会经历过这种感觉。平静下来。Calm down， 然后在这里找一个方向走出来就好。谢谢老师。
1: OK， 谢谢
0: 同学今天来到我们这边的播客。这里是新生新闻室 Mind and News， 我是主持人杨玉香，我们在花莲陪你一起发声，下周同一个时间再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是 PP，
1: 我是嘉玲，我又来了。
0: 是的，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平安龙马贺。
1: 哎呦，有马哎，
0: 没错。
1: 所以要心想事成，所有新年愿望都能够马到成功。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这一季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人生目标的设定啦。
0: 嗯、
1: 那在前段时间呢 ，PP 随师正言上人行脚期间呢、啊，也收集了很多生命故事，大家定好目标，努力去实践，就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吧。
0: 没错，所以首先要来分享的是一位牙科医师。郭明宗医师，他在两年前因为朋友的一则讯息，决定要加入高屏地区的慈济仁医会，也开启了他偏乡义诊的因缘，也因为这样发现了自己是个有福报而且幸福的人，更体会到了把握当下的重要。
2: 我今年有参加委员培训，各位真的都是我眼中的大菩萨，因为在座我应该是最资浅的慈济人哈。那我要把我这两年参加义诊跟叶医师所主持的仁义品书会，我的心得与体会，把它归纳为一念心的力量，来作为我今天的标题。说到这个参加仁义会的因缘，就在两年前，在2024年的一月份。那我大学同学也是我们北区仁义会的医师，他传了一个讯息说慈济仁义会台东义诊缺医师，问我有没有兴趣。那当下我看到这则讯息，心头就想说，哎，既然是义诊也是好事，所以我就参加慈济的台东义诊。那2024年的5月，台东义诊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场义诊。那没想到这场义诊给我很大的震撼与感动。整个义诊的过程，我就是半蹲半跪趴在植物人的身旁，然后周围有4-5位医护志工，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只为了帮植物人把他口腔的结石清除。虽然整个过程非常的辛苦，但是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欢喜。我终于知道慈济人为什么说幸福了？我看到大家欢喜付出，彼此感恩，这对我刚踏入慈济仁义会，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与感动。接下来我就陆续参加了高屏仁义会的大小义诊，然后在2024年的11月，也因缘际会参与了北区仁义会在金门的年度义诊。那很有幸的，在去年的8月，我有因缘参加由北区仁义会谢金龙医师带领到斯里兰卡参加新加坡仁义会所主办的海外义诊。回想起义诊的第一天，与我搭档的北区的牙柱志工面色凝重地跟我说，郭医师，我很紧张，我怕我表现不好。当下我就跟他说，你放心，我会一步一步带着你做。结果那天义诊结束后，这位志工面带笑容地跟我说，郭医师，谢谢你安了我的心。后来我在想，我是不是为他做了所谓的佛法中布施的5位师呢？那之后呢，我也把握因缘，借由叶医师的鼓励，参加仁义的品书会。那在整个品书会的过程里面，我也深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修福与修慧真的非常的重要。我去年参加了我们的见习课程，那课程里面教唱的慈济的歌曲《一念心》，这一念心我就回想起当时我听到师兄教唱的这首歌，不知不觉的我就非常的感动。后来我终于了解了，原来两年前因为义诊的因缘加入了慈济，这不就是我上辈子所埋藏在我84田的一念善种子吗？接下来那一念心里面的戏缘修心、借势练心、随处养心，就是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人事物都要用心在当下，就如上人说的，要 闻思修，培养我们的事无量心。所以藉由这次的分享，我回顾这两年的生命体验，我很感恩自己有一份的善念，而且把握因缘启动我人生的善的循环。人生难得今已得，我也感恩自己过去生让自己今生能够身为人生。佛法难闻今已闻，更感恩上人当初的那一念心创立了慈济，让所有慈济人能够跟着上人在慈济路上，在菩提道上能够修福又修慧。最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在去年我参加斯里兰卡的义诊出发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心是坎坷不安的。虽然我已经毕业30几年了，可是面对一个海外的义诊，我是完全没有经验。可是后来我想到上人说的一句话，对的事情做得对啊，所以我就勇往直前，因为上人安了我的心。所以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上人他用一辈子行在菩萨道上，他的体会用在近似语上面真的好有用。所以我这几年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最后的都是多用心，我终于知道上人的近思语啊，根本就是给我们非常大的无上智慧。感恩上人，
3: 健康地福啦，哈，修福做得对啦，感恩给你祝福。
0: 哇，我真的很佩服郭医师，他把握当下身体力行的这个心念。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缺少那一份勇气踏出第一步。刚刚听到他说第一次参加海外义诊的时候，其实自己的内心也是很不安的，但是因为遵循了静思语中说的对的事做就对了，马上就转念决定要勇往直前，甚至呢还能够把这种信心还有力量传递给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搭档的牙柱志工，让他也能够安心，真的很不容易耶。我认为这种正向的内在驱动力也是我们在实现人生目标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尤其是好朋友互相的鼓励哦，这个善的循环很重要。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静思语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哦。那其实呢，我印象中啊，也看过很多的老师们哦，因为静思语的教学哦，影响到了很多孩子成长的历程哦。尤其在30多年前，屏东的慈济教联会尤振清老师是第一位呢，将静思语用在教学上的老师。当时啊，正言上人呢，只要是来到屏东行脚的期间，有老师啊，总是会带着这个大同国小的学生群呢，来见上人。所以就有一张照片呢，是一群孩子围坐在上人身边，跟师公上人来分享静思语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好多丰富的心得。当时的孩子现在长大了，也有自己的家庭。
0: 没错，这次的正言上人行脚到高雄的时候，也有一位有老师的学生邱信宏同学来分享，他在国小的时候会因为要打电动去偷妈妈的钱那也因为有老师的教导跟上人的静思语改变了他的坏习惯。
4: 师公好，我是邱信宏，就是我不是只是喜欢打电动，我还是偷钱去打电动。对，其实那时候我妈妈对我很不能谅解，因为真的那时候其实资讯不发达，我们周遭有什么样 的行业，你的小朋友其实蛮容易去接触到。人家讲孟母三迁，后来我到大同国小这边就读，让尤老师教导他。其实我们是第二届的静思语的学生，好像用静思语来给我们做指导。那老师也很用心，不管是从那个施工林的静思语里面来一字一字来给我们解说，其实他是非常浅显易懂的一些简短的文字，但是对我们的影响确实非常的深远。很感谢施工，那我今天特地要把我太太，因为我太太我们在16年前结婚的时候，也有让施工林给我们做祝福。那16年后，两个小朋友都诞生了，那么大了，对，所以很感谢施工给我们的祝福，都诞生了那么大了，对，所以很感谢施工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 谢谢志工。

0: 管是在家里面有拿到的一些零钱哦，那如果你觉得这一块钱两块钱比较没有用到，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拿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同学就是会去集中这样的金钱，就是这铺满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捐的，是所有同班同学。我印象中好像也不是只有一张病床而已，好像有几张。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没有做记录，所以就不可考啊。所以用这种方式，我们会知道这个金钱的重要，然后我们也会利用这个资源回收的方式来换取一些金钱，然后可以把这个金钱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我觉得这是施工，跟我们游老师带给我们这群学生最大的影响。谢谢。
1: 真的是时间在过真紧啦，而且那提起游老师吼。真贴心啦！伊吼，甲一群囡仔教甲真好，内底真侪个故事。迄当阵我伫屏东，啊，恁着一群，啊，着带去迄个所在，伫客厅恁。啊，伫遐我若有时间坐着，啊，因着安尼规定坐在涂骹恁，围绕在身边啦。是不是你原来有在那个里面，现在这样转一个眼已经那么大了，刚才站起来我就要这样看，实在是岁月不留人，你就要会记得把握那当中有老师呢对你们的期盼，给你们祝福。现在这样成家了，孩子也长得很漂亮哈，读书都爱认真咯哈，啊，这是父母最大的期待哈，啊，真正给你祝福，家庭爱圆满哈。
2: 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哦，这个小时候跟长大以后啊，都能够呢把握人生正确的这个路途啊，真的很不简单。所以想要培养正向的内在力量啊，静思语是一个很棒的一种鼓励，不仅是能改变我们坏习惯，而且呢还能养成哦每一天启发一个善念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比如说啊，很多人就是呢每一天都会来投竹筒，或者是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说好话。
3: 没错，不是只有新年才说好话，每一天都可以说好话。我在高雄呢也听到了一对非常可爱的夫妻档，郑敬龙师兄跟黄秋拿师姐，他们呢不仅是启发了自己的善念哦，还努力的将竹筒推广到街边的店家，让店家都成为爱心店，不只是老板响应，连店员也愿意欢喜付出。那这对夫妻档呢也帮自己设下了竹筒数量这个推广的大目标，要达成100只哦。本来是没有信心达成，但是后来却超额完成哦。究竟他们是怎么提升自己的行动力呢？一起来听郑敬龙师兄和黄秋拿师姐的分享。
4: 前两天我去一个老菩萨那边说善款，那老菩萨呢，我特别跟他报告上人来了，他很高兴。那我问他，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上人说？结果他反问我，你在上人这边得到些什么？你耳朵下，哦，我做小月工，我把做这恶掉的物件吼，拢表来报告，结果医生开嘴讲，你耳朵欢喜，耳朵笑。哎，我想想，哎，今麦在做的推的这个。爱心点一家的这个竹筒，他们是安尼，我怎么竹这样能呀？跟去扛竹筒哦，就是安尼花头那边，就是安尼笑眯眯出来，啊去收竹筒哦，更加更加发起，啊这都不是跟我两个尔，店家佮含伊的迄个内面的迄个人客拢相像，啊这吼拢爱感恩吼文化团队的这个飞龙师兄吼，以928端完一堆安出去。大家都不知道要放竹筒是什麼，我們出去的時候，我們就開始這樣的時候學習，師父說的第一遍不會，第二遍，第二遍不會，第三遍，就可以做師父了。然後我有三位師姐兩個，自己帶的個人，我們就出去了，去學習。結果一做，我師姐說，老公，上人來那個老人

0: 受刑的时候，伊要发完一百支。哦，啊，我想，啊，你哪有迄个官吼？你唔是什么拢未晓？啊，结果的时候，我想到杜俊彦师兄，迄东西头我讲一句话：愿大志坚，菩提现。一句话拢涌入我的脑海。九二一地震的时候，哇，发完讲买一万碗的迄个人参银耳莲子汤，我嘛是感觉那天方夜谭。但是到尾我嘛是拢大家拢完成起来，所以我有感觉。即、这个发心离愿的吼，会当完成不可思议的代志。啊，结果的时候，实际有这愿的，我当场答应伊，我好，我听你，吼，我来你成就你。啊，看实际安怎做哈，来，好，实际去报告这。
1: 张仁，我第一要感恩你，感恩你开一个这么好的善门，让我会当去加这爱心的店家吼，来结好缘。爱心感恩迄个胜利美食啊，伊有十二间。啊，师兄弟绿豆汤有六间，通常连锁店伊是无买予咱藏的，啊，伊予咱藏，所以足感恩哩。啊，毋是安尼尔吼，我甲小姐吼，遮个店员的互动拢足好诶，甚至甲呢店员呢，搁做我的会员，是姐妹拢做我的会员。啊，因的主堂吼，拢甲我饲甲肥肥肥，那饲肥啊是拢敲电话，是过也袂到的，四岁进来啦，进来是有爱心主堂啦，已经满啦呢。我嘛足欢喜的，啊！我若出去吼，就是拢讲自在，我拢甲讲吼，阮上人有讲哦，人若无要予咱藏吼，咱无勉强。啊，恁若要予阮藏吼，这间店就是有福的人，啊，有量就有福。啊，迄、那个店家若听到安尼吼，就足欢喜的，伊嘛是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啊。所以伊若有无位，伊就超越我藏。啊，有的店家呢，伊会摆迄个招财猫。伊就讲无位，啊，我讲你招财猫是咧招财啊，啊，阮的爱心竹筒嘛是咧招福，对无？啊，你财甲福拢甲招来，啊，钱当啊咧，互人日日抢，啊，福气嘛日日甲咱添，安尼咁好，啊，店家咧就好，伊就互我劝，啊，过来我出去吼，一定拢听上人的话，拢叫伊看大爱。啊，伊就甲我讲有啊，我拢看大爱，啊，你上人讲话哦，拢足好听的。啊！你上人吼，这话教恁教呢，刚刚恁这地主吼讲话嘛足好听，我听你讲话哦，师姐啊，我哪像要吃着一块甜糖啊呢？我嘛足欢喜，爱感恩我的师兄，我唔敢入来住坐，唔敢入来修建。对九二一的时阵，迄个阴面都要入来，啊，但是我唔敢入来，因为我惊讲我若做无好，会去影响到上人你。因为上年你做慈悲，你做甲足好，我袂使家己影响，所以我迄阵啊，家己知我遐做无袂够，我唔敢入来。啊，即摆我的孙兄呢，伊就牵我的手，行入主祭门。啊，所以我感恩伊，我这边发愿要一百支，嘛是爱感恩伊甲邮局的志工协调，啊，拢来做我的司机。上年唔是安尼尔哦，我拢家己腰不倒呢。我吼为着要上人讲的分秒不空过。我一个月内底，我定要甲一百支完成。我着安那呢？买三粒棒，啊无着买一个饭丸互伊食，啊着伫车顶安尼食。啊伊拢甲我讲吼，迄要哪食会饱啦？三粒棒定定拢无一个啥物。我讲不要紧啦，七分饱啊，三分人来助人啦。上人讲来讲要把握时间，啊来啊，我着真正吼，着一个月内底完成百几支。啊，我的会员吼已经七十几号啊！啊，我拢甲咱的店家讲，上林，我要甲你讲哦，我考一半的以上无缴的，搁甲考倒来缴的。啊，我拢安那甲讲呢，我请问吼，你敢有咧做阮瓷器的会员？伊讲以前有啦，啊，进无啦。啊，我就甲讲，啊，我来甲你收甘好。伊就讲好啊，我吼囥一支爱心竹筒，搁收三号的会员，安尼。哦，啊，上林，我吼。会更加搁精进。迄天上人，你甲我说出来时，你又甲我讲爱精进，我会加油。上爱感恩的，就是我的师兄。若无伊呢，我真正唔敢行入来。感恩你，伊讲伊要我去啦。
0: 我讲你是会惊啥？你入来，我让你去。吼，我撇过你，你入来。红宝港心做主者，星星哥，谢谢。感恩大家，谢谢。
1: 来，我拢甲店家哪讲呢？
0: 心好，命好，福气好，荣华富贵是当了了。感恩，感恩哦，感恩，感恩。
1: 过去两个人唔知好唔好话，唔过起码吼，为着爱心点啦，恁会真好啦。真感恩。
2: 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好多达标的人生故事哦，其实就是要勉励呢这个新春新气象啊，我们只要愿意起步呢，就永远路途不遥远。
3: 没错，要具足信心、毅力、勇气，相信大家一定都能马上有成。我是 PP，
2: 我是嘉玲，我们下次见。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静思三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214页。建慈济人的家。时光飞逝，转眼功德会成立1年多了。随着慈善工作扩展，委员会员人数渐渐增多，每个月来领取生活补助的照顾户也持续增加。普明寺小小的大殿早已经无法容纳，王沈月桂看在眼里，1968年初拿出20万元说，要做祖先一直救人的所在也不是办法，这笔钱拿来起精舍。为了功德会长远发展，法师接受母亲护持，在出家后5年决定盖自己的道场。法师将构思的精舍雏形手绘于纸上，交给敬贤委员的先生，留学日本的建筑师黄衍炎设计。黄衍炎依照法师手绘的图，设计出唐代歇山式屋顶九级顶，从中央梁横往屋顶四方延展，尾端小幅上拉，营造出重檐视觉。大殿前4根水泥柱嵌入浑圆结实的墩座，下有3层水泥台阶，四周以回廊环绕，内部5梁柱全由9分粗的钢筋建构，再以100%水泥灌浆包覆。东部多地震台风，我会为师父建造一个可以抵御强震的坚固道场，他自信地说。画好设计图后，黄衍炎交给信赖的建元土木包工行老板谢章才承包。师父依风水来看，今年方位是东南向，房子要往这个方向盖才好。建筑师傅拿来罗盘排了排之后提出建议，法师仍表示希望精舍坐山朝路。师傅不会忌讳吗？法师回答，我没有忌讳，在佛教来说，每个方向都是吉祥方向。建筑师傅再问，那师傅希望什么时候动工呢？你什么时候有空呢？我上一项工程刚好结束。法师请师父越快动工越好，那明天可以吗？师父也不用看日子吗？法师回答，不必，日日都是好日啊。于是1968年2月5号立春，静思精舍动工，谢章才按图施工，为大门2侧4角方窗设计，经法师修改为佛钟造型。由于造型特殊，为确保细节没有误差，法师和谢章才一起蹲在地上画板模图。为节省工程费，4位弟子也充当小工，利用每日农忙之余来帮忙。屋顶水泥灌浆工程最为辛苦，水泥必须手工搅拌，而且要一次灌完。少伟等人提着一桶水泥爬上陡梯到屋顶上帮忙灌浆，忙到深夜12点终于完成。38.3平的大殿使用9分粗的钢筋来为建筑塑形，室内地板则采用高品质的机油木，也就是台湾榉木来打造。光是大殿的结构体20万元就用光了，没有房间，也没有厨房和卫浴，常住要怎么生活呢？黄衍炎和谢章才讨论后，加盖1间小厨房和2间浴室、2间储藏室，装潢与水电全部做完，再加上安全考量，新增的铁窗和防风板，结算时共计41万。没想到建筑需要花这么多钱，之前购地的银行贷款还没有还完，盖金舍又增加了21万元的负债，只好再拿土地去向银行贷款，东挪西借，终于勉强凑足了建筑款。 为了偿还大笔的债务，师徒咬紧牙根努力工作，割稻、打谷、晒谷等农事全部自己做。法师体弱，工作起来却毅力精神，农忙时总是头戴斗笠，围着面巾，只露出一双眼睛，动作利落的手摔稻谷，脚踏打谷机。一回访客来找，竟没认出正在田里摔谷的就是法师。每天忙完农事，还要做棉纱手套等代工，做到半夜十二点是常有的事。半夜还要去轮追欢放水灌溉，够残醉孙残花，往往需要两三个小时。回去时刚好要做早课，稻子一年收成两次，另外还种番薯、芋头、玉米、花生等，采收后再到市区卖，全靠少维那一辆老爷脚踏车。一早把刚掘出的新鲜番薯整理好，牢牢绑在脚踏车的后座，午斋后少维就再到市区卖，卖了钱顺便买些日用品。回来通常天色已晚，少维最怕冬天，傍晚五点后已经黑不见路，骑在漆黑无灯的乡间小路上，两旁高大草丛风声呼呼作响，踩踏板的速度越来越快，一个小时的路仿佛无比漫长。为了偿还庞大债务，师徒身体的劳苦难以形容，全靠精神毅力苦撑着。导师来了，金舍兴建中传来建顺导师将来花莲的好消息。1968年12月，位在天祥的祥德寺历经六年兴工，大雄宝殿即将落成。筹建委员会主任委员许聪明老居士邀请导师莅临启用典礼，导师借此行之便顺道探视借住在普明寺的弟子正言法师。听闻师父要来，法师非常欢喜，惭愧的是精舍还未完工，没有地方安丹，只能让师父住在市区的宾馆。年轻的少恩也烦恼着，师徒经常有饭无菜，能有一点腌豆腐配饭就算是很好了。看着空荡荡的橱柜，左思右想，要用什么来款待敬爱的老人家呢？想到柜子上存放了一些罐头，少恩关上门，挪来板凳，踮着脚触手探拿，没想到木门上有缝隙，身材不高且圆润的他，爬高取物的有趣模样，正巧被高瘦的印顺导师看得一清二楚。未能贵女众弟子建立专心修行的道场，向来是导师十分挂心的事。此行见他们借住普明寺的小小板房，生活难以温饱，但是为了做慈善，除了耕作还兼做家庭代工，日夜操劳忙碌，导师十分不忍。历经15个月工期，1969年5月10号，农历3月24号，精舍落成启用，法师与弟子们从普明寺搬迁过来。算算从1964年底借住普明寺至今，长达4年半。灰色雅致的建筑坐落在水田中央，静静依傍在中央山脉的山脚，前面是师徒耕种的水田，秧苗随风飘扬，远方可眺望壮阔的太平洋，后方有厨房、储藏室，还有一间小小的工作坊。法师将这个安身立命的家定名为静思精舍，正面屋檐人字造型传达以人为本，唐式围翘的屋顶覆盖日式黑瓦，上方三只叠覆的横梁象征佛、法、僧三宝，前面四根水泥立柱代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四周以褐色铁栏杆围起来，约60公分宽的回廊，包含回廊面积总共43.5平。进入大殿，正面供奉庄严肃静的观世音菩萨像， 左右两侧以秀丽门，也就是日式拉门，隔出会客室、办公室，晚上拉上门就是疗房。众人打地铺用的棉被就置于佛桌下方，小小的空间多功能，可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回想三个月前功德会举行第一次冬令发放，200多位平民涌入不到10坪大的普明寺，实在难以容纳。如今与普明寺步行不到5分钟的静思精舍，位在新城乡康乐村，成立3年的克难慈济功德会终于有了正式的会址。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在整个慈济的这个志工的组织里面，我发觉上人非常有智慧，非常有魄力的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几乎是在外面的组织做不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变动。所以从赫伯台风的灾难开始，上人有这样的一个要推动社区志工，然后到决定决心，不管这么多的委员大家怎么的去想，上人就是坚持要走一条对的路。所以我们来看，其实从1966年功德会成立，当然那个时候一直到1988年大概有二十几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仪式，就是善来委员就来了，然后上人你有这份心就跟你说。那1988年开始就有委员的制度了，每两年就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委员的推展，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受证的仪式，就比较清楚。那这个委员推展会其实当时就是在金色开始来举行，所以我们这次海外受证也要回到花莲来嘛，145位当时那就是老委员会先介绍，就是他带的母鸡，现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母鸡带小鸡的概念，他会把它带出来，然后他会介绍啊为什么，然后怎么样的因缘，然后再由上人来亲自帮他们别上这样子一个委员证。所以母鸡带小鸡，那小鸡有可能遍布，因为跟他有缘，有可能遍布很多个地方。但是到1996年这个七月赫伯台风重创台湾之后上人就决定要做社区志工，而且是在12月上人是决定，不是跟大家商量就是决定要推动这样的社区志工。那他的困难是在于，第一个要先破，在1996年的11月10号北区的干部会议里面，上人也是讲我们要一区分组，要落实社区志工。上人就是问大家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就是一致。上人说这样叫做和，上人说大家没有提出来，可是我知道你们会有不安，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安心哈。你接引进来的时候就交给培训组，不是都你要自己带嘛？你就跟他说我接引你就是一个缘，然后你呢就跟着另外那些人又结另一个缘，广结善缘，这样会更普遍。上人说这个是更上一层楼的爱不是占为己有的小爱，就是你自己培养的母鸡，然后遍及可能整个县或甚至跨了县市。那受证之后呢，就你带进来，但他受证以后他要回归社区，过去是你带进来他就是归你，所以组长很重要组长的命令很重要但是上人说你看，那我们跟他友情还在你看是他可以多去跟另外一位善知识再多结一个缘所以大家就是上人告诉大家哇，这是一个多么有智慧的然后有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断不断的小组的去说明。上人说看看你们这组有多少人在哪一区，然后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要不要分到某一区叫一子而教，就你叫你来我来搞啊，你叫你来和你搞这样子那我们要落实这样的区域的分工。那某一区在举行什么活动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没有落实社区的时候的问题，就是说当事人会说我是某某组，我们组长又没有叫我或者组长说你怎么可以去呢，你是我的组员我如果没有动作你就不能动作。上人说这个观念要先打破上人说这样的组长是非常失败的组长就是我如果没有共力的委员的叮当那委员如果认为说组长没有叫我，就是已经说那我就不动作明明就在隔壁而已因为不同的这样组长你就说我不要动。上人说这样也不是一个好委员，社区有什么事情大家要一起投入，所以落实社区一直讲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上人说落实社区就是祥和社会最好的方法，是净化人心的不二法门1996年就到12月了，又跟北区委员讲，他上人说师父不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做到哪里，我是有计划的。我一直说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光是说太抽象，上人说我告诉你们就是要分区，这是非常肯定的假如你住在一个有10000人口的社区这个里面有50个委员，再加上50个慈诚队，这样就有100个人了对不对？那这样在这个社区一个抓几个，几个抓几个，这个社区就可以带动10000个民众， 这个力量合起来，你就有这个办法宣导大家。最重要是守望相助、敦亲睦邻，其实就是在台湾本土的本土志工，好，怎么样子能够把它接引进来？所以上人说，师父告诉你们要打开心房，才是真正的净化人心。委员就是要做菩萨，菩萨就是要平常心，不要分别心。啊，就有一些人呢，要把它分到这个区去，他就说，我就是要跟你呢，我不要离开了，要分区，我要去迁户口啦。好，我在整理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熟悉，因为当时我都有听到，我要跟你同一区啦。上人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相信，到时候看谁真的会去迁户口。好，说不定啊，迁户口只是对这个组长说的，然后又跟新的组长说，我听说要跟你，我好欢喜，这样我比较方便。好，那你这个就是，好，两边讲的话不一样。上人说，做菩萨就要绝友情，感情不要纠缠，喜金喜 gay 哈，纠缠成一堆，这样子不好了哈。说话要说老实话，你就说组长没关系，我到那一组会好好的做，好，让你有面子。你看你是我带出来的人，这样很有面子啊。组长也要说没有关系，你过去啦，你在那个地方哦，可以夺截一些好人员，大家互相鼓励，把这个分区落实社区的事情做好。哦，上人说这样要分组有什么困难？好，1997年1月21号。上人走到高雄了，高雄的培训委员岁末年完，上人说，我到台北的时候，委员告诉我，师父现在落实社区，不能出来的人都出来了，而且可以认识更多人哦，很欢喜啊。刚开始我们跟你上人您唱反对哦，唱反调实在是很对不起。上人说我听了很安慰，就表示推动的工作没有错误，大家要放开排斥的心，转嗔恚为慈悲，转痴念为智慧，不要被境界所转。好，97年上来又到了3月12号到了台中，上来说我现在把全台的委员来个大调动，以前只分组不分社区，就是母鸡带小鸡，现在要把委员跟社区结合在一块。委员在一起几十年了，大家感情很好啊，现在忽然要把一组分成好几组，因为有的一组很多啊，然后再加上幕后规划还几百个人，分成好几组，好，落实在居住的地区，难分难舍。上人说现在分区很好啊，好几个意义。1996年刚好是慈济的第二个30年，就第一个30年走完了，要有一个周全的开始。以前是很草根啊，有爱心给他本子，他就是委员。上人说现在不能这样，所以27年前上人讲这个事情，因为慈济已经国际化，1991年我们就开始踏出去，我们一定要落实社区啊，这样有一个制度。那我们现在是安定社会的力量，那你要把这个力量怎么样变成，就再拉来，就是安定社区，从小处做起，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做。所以上人说今年开始，就97年慈诚委员大调动啊，上人就鼓励台中啊，上人说台中的委员都很乖哦，大家都说不要让师父烦恼，大家多配合师父怎么做这么做就对了，不要让师父操心啊。上人也觉得很安慰，觉得前世不知道结了多少好缘，所以这一世啊才能够啊和和如意哈。啊，最重要的是啊，组长不可以说，因为很多人分，就是上人把他们全部打破了啊，你不能说我喜欢这个人啊，我不喜欢那个人。上人说不可以这样哦，他划分到这个区域，你是这个社区的组长，你就是要去带动的啊。人家君子都君子群而不党嘛，大家平常心，不要分别。做菩萨什么人都要包容啊，每一个委员都很好啊。如果只能在同一个组，这个就叫做党哈，就党，党下面就是一个黑嘛，只结成一个党啊，不去跟人家在一起，这样就不好。好，所以你要走入人间，你要入人群啊，就是众生要平等啊，最重要是分工要合群，分工分区哈，为区服务啊，社区就像家人一样。所以上人说落实社区啊，是祥和社会最好的方法，是净化人心的不二法门。还有最重要的，好了啊，大家真的是就人心凡夫嘛哈。上人说不论位置排在哪里，都要以泰然的心态接受，要做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啊。3月14号上人从台中，然后呢又到了台北了。上人说从花莲出门之前我挂心最多就是分区分组的事，大家的心会不会不安啊，或是有什么样的排斥啊。上人说我从去年就是1996年开始呼吁要落实社区以后，弟子委员们都了解师父是言出必行，所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尽管有人依依不舍不想分开，但是为了不让师父失望操心烦恼，只好舍去小我的爱，包容大爱。上人说这一点我很感恩。上人说其实慈济最平等啊，没有什么高低，就是为了工作方便，有人负责联络消息，所以每一区，以前每一区要有一个区组长，还有两位副组长， 哎呀，那副组长，那组长就有正跟副哦。上人要特别的跟大家说，副不是架空，只是组织系统中要有人总负责，就是一个名嘛，有一个正的，两个人是同样的功能啊，不要有得失正负的心态，也不要有组长组员的分别，就是我是组长，你是组员，所以你要听我的，你不能有意见。上人说，这个大团体是修行的道场，我们要承担的时候就勇敢承担。你不管位置在哪里，你就是泰然的接受。上人说，早期去济贫调查贫户的资料，就是为了这样，所以分区嘛，要来去红林，还是要来去寿丰，还是吉安，所以把委员分组。当时一组的委员就是四个人，啊，你们现在一组委员好几十个。上人说，比我当时在花莲所有的委员人数还多。上人说，当时的委员组长就是我啦。好，我就是组长，所以你现在组长就跟我一样大。好，那你们现在一开始带的人数，上人说比我当时带的还多，你们也没有比我差，能力都胜过我。最重要，上人说，我知道带人是很辛苦的事。那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带人？就是要人缘嘛，做人要圆满，你要去包容一切，做一个可大可小。大就是不论要做什么多大的事情都愿意承担，哪怕你不是组长，只是组员。啊，如果组长说，哎，你有特殊的能力，跟你说，来来来，这块代志你去负责，你就要勇于承担了，不要说啊，不行了，我不会。无形的心力要有宏大的愿力，而且要担得很轻松。怎么样轻松？很多人会来帮助你啊，很鼓励你啊，跟你分担一切，这样就是做人圆融。5月11号北区工人干部会，虽然说我从前在调查。

社会风气已经在变了。虽然说如果再早三年，那就是应该要1994年道格台风的时候，如果那时候就开始，今天的社会会比现在好很多。可是不论什么时候做就对了，也不要再后悔为什么不早几年落实，后悔是自我惩罚，我们就是赶快这个落实啊，不要再慢三年。好，那这个社区志工，我们最明白清楚看到就是温妮台风、九二一大地震啊，都看到社区志工的功能。好，这个温妮台风的时候，汐止地区马上大家整天的供应热食啊、宵夜，无微不至很细心的爱啊，而且其他有平安的人，那大家也会来轮流去协助啊，整个就动员了1000多人啊，那政府机关的人就在埋怨呐。就需要救援的人员来救灾的时候，大家自己啊，水太大了，不要去，这种心态没有办法救了。他们没办法派人来，走不到，慈济人已经在那里救人了。那很多人都会说，慈济政府要跟慈济人学习，为什么？虽然说外围的人进不去，我们能进去归功于什么？对，社区志工，你就在现场啊，你可能是灾民啊。刚刚我们听到莫桑比克，是不是志工先把他安顿？啊，我把你们落实社区志工啊，大家还不能接受啊，师傅为什么要落实社区？不是我有神通，上来说我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尽管一开始有声音，我可以装作没有听到，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落实就落实，要重新分组就重新分组。你看，这就证明了终于发挥了功能，这就大家就能够及时的去做，心就一条心，就是慈济心、菩萨心、爱心，这就是落实社区志工的一个功能。1999年9月27号，那就当然就921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地震，看1:47地震哦，知道花莲平安，打开电视，因为以前没有网络这么发达 ，TVBS 一直在报道的是松山，那马上上人打电话请。打电话到松山去问有没有怎么样，委员已经在灾区现场，才2点出头，各位时间呢、哦、才多少分钟，这就是社区的一个功能啊。虽然说2年前做社区志工，所以很多人说慈济人怎么第一现场出现，他就是灾民，他就住在那里。那虽然说当年好多人不平衡，为什么要分组，舍不得，我硬是把社区志工落实，终于发挥功能。所以这件事一发生，委员自己报平安以后赶快就出来，那到需要什么，然后再打到这个南投新营，没有大碍，再打到新庄啊，委员说天未亮也已经到灾区，大家都说人多福大气大才能胜过灾难，真的是很感恩。然后呢，因为社区志工，那人就变小了啊，那现在要做事，所以上人就提出了小组关怀多组活动。2001年6月12号，上人跟北区干部做的，上人说我从屏东到台北，然后在屏东、高雄、台中、新竹一路都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小组关怀多组活动。他说过去我们的委员带委员就是4-5个人啊，就变成一个组，慢慢就10几个，然后现在5-60个哈，员啊越结越广，70-80个。上人说这样子带不好，我们要人性一点。好，上人说我在台中啊，说到这个事情，有一个委员现在是关怀小组，听到上人讲就跟上人说，师傅这样很好啊，以前做组长哈，总共我们就7个，感情很好，每天都会一起来，这种品质就很好。好，现在大家都是很资深的委员干部，一个也没有漏掉，所以上人说我们要回归那个时候。如果有人问说啊，小有活动的时候怎么办，上人说就集合多组合并啊，组长关怀几个，把感情带好，理念传承正确，大家来慈济就是要做事嘛啊，如果你带太多的，难免就会分别哪一个人比较熟，哪一个人跟我比较好，一有事一直叫他啊，旁边想做事的人都等不到啊，这个事情我也会做，你怎么都不叫我，他会觉得被冷落，有失落感，没有成就感。所以我们要多培养一些人啊，让他们也能够出来带领事情，世间的事不是一个人做的，如果不是全球有这么多的爱心人，哪有今天的慈济。所以上人说期待，你看这已经到1997年年底就要开始分组，分组绝对是不分心，可以多组合在一起办活动。师父这个观念不是让你们讨价还价，以前叫你们落实社区我就耐心等待你们说好或是不好，现在我在每个地方都说由不得你，你们一定要照这个方式去走啊！真的有这句话我也印象很深刻、哦、师父年龄有了，我要赶快看到人人有心得，人人有智力，我要看到每一个人是不是在佛力这条妙法上，看到人人有达到众缘平等，我要看出成果、哦、现在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不能再像从前慢慢来、哦、也许你们会感觉师父很专制，圣人说我现在不专制就会来不及，因为世间有很多事情

需要去做哈。好了，最后我们就讲爱的小手，熊林印象一定就亲嘛哈。这个林永祥师兄都是为了这个分区分组的代志啊。他资深一点的呢，当时来跟师父反对啊，不敢反对，就在后面很难分开。这林永祥这个2008年3月30日在云家四合一的联谊里面，高雄这个林永祥说他的委员号是878号，会员超过10000人，各位想想看有多少。以前在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电脑化以前，高雄没有分会，他是用拖车这样子来到金色来缴款的。他很会招募，他培养当地委员80-90个啊，然后上人就是1997年上人觉得太大组要小组，要把组分开，就是这样而已哦。他觉得这些人都是我招来，委员会分开，就这样气着走出去，从此见不到人10年。他带出来的人都是干部哦，他就是不能接受这些干部都是我的。为什么分出去？而且现在还可以跟我平坐，好，一直到去年，就前一年，上人就跟他就说，林居士呢都开始讲，爱去改听，等来听来。每一次几年来，上人来，委员就叫他啊，出那个狗哈，那种我慢实在。人家如果跟他讲上人要来，他就说他要去旅游。10年都是这样，啊，终于在前两，就是在这一年呐、啊，夫妻两个大庭广众，拿着两只爱的小手，跪在上人面前。他跟上人说，我整个高雄找不到藤条，只有这两只，还没有说话就跪下去了。上人说啊，怎么样啊，他说我离开师父3600日，现在要回来跟师父忏悔，你轻轻拿下，重重打下去，给我棒喝。熊林静给爱的小手拿起来了，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说希望你福慧双修。他其实心里也很折腾啊，想要回来的又拍摄爱这个团体，也会托人家买东西回来要给上人吃啊，就是吃一点啊起一公后书拍摄不好意思，他说那种不好意思其实是后悔，越来就越不敢回来，最大的惩罚就是后师父不用棒喝他，这10年来他心里很折磨。虽然说我们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大家互相照顾，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怀每一个家庭，所以落实社区圣人对志工可以这样子，但是对我们职工对四大志业总是要很委婉很委婉的讲。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圣人会觉得志工非常的贴心，就是圣人怎么说虽然有困难，但是大家都好好的来做这件事情，落实社区才能真正人间菩萨招生。所以圣人要委员志工们多一点时间给社区，就是就近让民众知道慈济在做什么，一对一去辅导，直到他知道他自己就是一股力量，也能够成为当地的本土志工，那这样整个社会的进化才是有可能的。感恩各位。

0: 持好朋友。
1: 素食餐厅老板张翠玲说，
2: 还在吃荤的时候呢，身体很不好，得了气喘病，非常严重，每人都要住院。那刚好住家楼下是市场，每天早晨呢，还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鸡的鸡被杀的哀嚎的哭叫声，很像婴儿的声音。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又也不忍心哈，这鸡被杀，所以我就开始素食了。我就这样子吃吃吃，吃了已经有将近30年了，那身体也变好了，气喘也都变好了。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3: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今天呢，谈到了这个时间会累积一切哦。上人说，时间累积了我们的生命价值，那生命的价值呢，是来自于我们去付出。那么当我们有机会去付出的时候，那么去参与实际去做，这样子呢，就能够随着时间为我们的生命而加分。那如果说没有办法亲自去投入，但是能够发心护持，像是慈善置业，那这样子呢，也会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哦。那当然啦，我们是不执着于这个功德，但是呢，非做不可。不执着呢，表示我们的心量是很开阔的。那但是呢，非做不可，也就是说，当哪里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去投入。那么在投入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要感恩哦。所以感恩还有不执着，这也是修行的功夫。所以我们要在哪里付出呢？就是只要众生有需要的，那我们信愿行，那这样子去投入，去参与，去做，那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样子呢，时间就能够累积一切，时间也让我们的生命价值是不断的加分哦。只是我们不执着说，哎呀，这个有我的功德了哈。所谓的功德呢，是内能自谦，外能礼让，所以功德它只是一个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名相了哈。那只是我们就是说啊，感恩呢，那这也有一份的这个功德。其实呢，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投入当中，我们实际去付出，那么在其中修福又修慧，那么我们也彼此祝福，我们都能够天天在时间不断不断的累积福与慧。福慧双修，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感恩您哈。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彼此感恩，感恩的人生是最有福的。好，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听上人这段开示呢，上人也是相当忧心哦。全球各地呢，这个灾难是频传的，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慈济志工走入灾区，为苦难人带来及时的援助与陪伴。只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间，那我们需要的呢，是以正知、正见、正思维来凝聚力量，让爱与善在全球持续发生。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我时常都在想到慈济这个单词很重很重，现在的世间浊气更重，因为人间就是五浊恶世，五浊恶世啦，已经很重了啦，现在要更需要有静滴静点静思维，可以带动有这样的人的力量出来带，那当然啊，人都合起来量就大。有的时候呢，抬头看天空，太阳呢从面前呢、海面上浮上来，看见太阳呢，感觉今天我又在今天要说话，但是呢，心里还有一种呢凄凉。因为月亮啊已经呢西落了，顶落山去啊，所以昔日一轮一轮过了，人生啊我们要好好的花心立业，太阳永远存在，月亮也是永远存在，我们要如何呢把太阳的心啊放在慈善的方向，身体力行啊，这把握时间来利用白天啊赶快去做，那月亮呢我们永远啊要放在心里，因为呢要让心中呢没有无明，我们的心中还是像那一片天呐、很干净，蓝蓝的天呐、还有月亮高挂在天上。总而言之呢，太阳、月亮永远都在我们的心，白天永远呐、就是行善事啦。我常常说台湾休息啦，美国开始做啦，那全世界呢有时差啦，我过去套在我的钢筋啦，多少个国家都是呢半夜，我们这里早晨，他们都半夜呢开机听话，所以哈、我在乘以全球都在乘以，哪怕他们已经呢中午了，已经呢下午了，已经傍晚了，这都有时差，但是呢有心不困难，有心呢离华了很近，我们的心中要有华，所以说无爱无法的，现在赶快啦，要好好的把握时间，似乎大刚都是在那把握，亲像现在我也跟敲板的时间同样，还不到四点敲板声响我就开始起来，同样呢总是呢现在体力很不够了，总是在床上呢也可以静坐了，听听外面呢他常住们在说话，我也在听，听了我自己呢也很安慰了，这一群佛门弟子修行者，他们呢也有传师父的话，不是跟他念经而已，
他们也同样呢在关心天下事。有的时候想一想，只要他们呢的用功呢，清修寺跟出家众都在用功，我觉得我一个换这么多人呢，只要大家都有我的思想呢，跟我的用心，相信呢，我尽安心呢。你们呢，总是永远要花心立愿呢，护法，干那出家人要做事吼，对社会无方便；出家人要让他呢，在法脉永存。我们总是法脉永存，以出家、清修寺跟师父们，清修寺呢，虽然伊也过现在决心，但是既然呢入了清修寺了，也已经就如同出家，他也是放弃了小家庭的拖累，他呢单独一生，他跟出家人的生活都一样，他们呢以在家人的身份，出家人的心呐、啊，那去做在家的事，他留着呢，这种一般人的身份，在社会哈、哦、去做代志，安尼真方便。但是呢，他们也是清修寺，也是已受证，他们受证的时候，我还要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来，也记得去当村。我给人做仪式的时，他们的花式，我那一天也请他们联络他们的父母、家里的兄弟们，都来这里听我说话，跟他们说，因已经呢离开了俗家的情，已经呢投入了。大家庭呢，世间事，那就是为世间去付出，就是亲像出家人担起如来的家业，挑起如来的教义，一心一志呢，总是呢要为这个大家庭去付出。这是哈、哦，这清修寺啦，也都要该经过修行。要让他的家人同意，尤其是父母的同意，来见证他的孩子呢，已经呢脱离家庭了，天下的呢就是一个大家庭，这种的决心哈，立誓的精神，真呢是因跟在家人较无同哈，我很感恩呐、啊，这都很需要。未来世间呐、啊，一个真侪人更需要佛法的精神，更需要呢出家众，更需要清修寺，他们以佛法为中心呐、啊，以度人呢为使命，投入人群，这就是呢我们要认真来走哈。那感恩啊，感恩菩萨们用心用爱。

0: 干上人开始，上人说这个世间就是个五浊恶世，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把握时间，精进文法行善呢？我想即使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只要有心，那离法就不远哦。上人也殷殷叮咛大家，都是要将所闻所学落实在人群当中，那么心时时守住一份的清明，让善的力量可以持续不断，那么当然也不会因为所遇到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些讯息而扰乱了自我的心。那当然静思精舍的常住师父与清修士，那么是承担起护法传法的使命，而我们呢，也同样的是要以佛法为中心，以度人为己任。那当然要度人之前先要自度啊，也就是我们还是要精进文法，然后呢投入人群当中，无论身处何处，那我们都是一心一志为人间付出，不仅是让法脉延续，也可以让更多人在苦难当中得到希望与力量。我们彼此互勉，希望有你有我都以正知正见正思维来凝聚力量，让爱与善在全球蔓延。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我是美莱，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心莲朵朵开的单元。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元气 Enki 了。我们常觉得这个一大早哈，就是要有这个家的感觉，然后要有热腾腾，然后呢香气十足的早餐呢。那我们在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一家真的是提供大家有元气的早餐，而且呢常常是很多孩子温暖的，而且是一个熟悉的，像是中途靠站的避风港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非常欢喜邀请的这一位呢，就是元气早餐美女，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林小媛。小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小媛您好。
1: 你好师姐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另外还有两位陪伴的是我们慈济的志工芊芊姐姐还有秋香姐姐，两位好。
2: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的这个秋香师姐哈，之前是阿潘热炒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欢喜哦。那再度今天是陪伴，然后呢来跟小媛一起来见证，其实在花莲真的有很多温暖的店家，然后呢也加入慈济的富有爱心店哈。那在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小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小媛开元气早餐已经好久，20岁就开始了，而且那时候呢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又可以一边念书，然后呢可以有一个工作，这样子让自己的时间很好去运用嘛。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就这么简单就可以创业哦。有这么简单吗？并没有吧。
1: 并没有。早期那时候单纯想说应该就是随便煎一煎就好了这样。对，然后学都没有学就开了。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后面有个邻居他就说他要考总会，我说啊，什么是考总会？他说你都没有去学你就开了，我说对啊。然后就邻居就教我怎么做，对。然后那时候早餐店也没有什么炸物，然后我那时候很多父母都还问说有没有炸薯条，我就说早餐怎么会有人吃炸薯条，我说那不是麦当劳才会有的嘛。然后因为问的人太多，后来我们家就去问厂商说有没有薯条，然后我们就变成这条街第一间卖炸薯条的早餐店这样。随着经验的累积啦，然后才变成菜色越来越多这样。对，
0: 也是勇气十足啦，因为那时候才20岁。
1: 其实那时候好险没有脸书，所以不会被po上网。对，
0: 所以不会被打负评就对。
1: 对，那时候大家就是还蛮有爱的，就会一步一步教我们怎么做这样。以前我妈他们都自己做早餐，我们家也不吃外面。对，然后后来我妈就说，要我如果要开的话，叫我去学，就是去学人家怎么做粉浆蛋饼。所以我一开始我去一家店跟她学了一天。就一天。对，我觉得做吃的是很讲天分的，因为我们以前我妈不在家，我都自己煮，
0: 是，
1: 所以通常煮一遍我就会学一天而已。
0: 一天的出塞哎，当家哈。然后呢，后来好像也是因为好像那个外婆会做
1: 萝卜糕，对。
0: 然后呢，你也是就这样子很快就学会了？
1: 没有，那是一开始我们叫现成萝卜糕，后来她送的时间不一定，因为这种东西是有人点就点，没有人点就不会有人点嘛。然后突然那一天都缺的时候叫他送他又不送，然后我妈一气就跑回去罗东外婆家去学萝卜糕，然后就回来自己做了。
0: 是，
1: 对，
0: 哇，这个也是妈妈也是属于那种天分级的。
1: 我妈是行动派的。
0: 行动派。
1: 对，她就是那种非常有爱心，然后是行动派。以前是我们那边的领长啊。对，然后就是想到什么就马上去做那种。
0: 是，所以其实这个小媛也是从妈妈的身上哈，真的是学到那个也是算于行动派，而且呢好像那个给宝的精神，哇，
1: 他比较
0: 好像玩这样子复制过来了哈。
1: 他比较鸡婆一点。真的，
0: 来形容一下这个鸡婆妈妈在你的心目当中对你产生什么样的这些影响呢？
1: 你像我们以前一开始很多小朋友像单亲的，就是女生，就是因为她跟爸爸嘛，所以你就发现到她头发好几天都没有洗，真的。然后我妈就会把她带回去我们家洗头。真的，那个照片我都有留着。对，然后有时候就大家回去洗头洗澡，然后教他服装仪容，跟他讲衣服要换。那因为我们家以前还没开早餐店之前，我们是搬家带小孩的，所以我们家有很多那个小孩子的衣服。那我妈就会把一些衣服就送给那个小妹妹这样。
0: 是，
1: 对，
2: 搞不好那个小妹妹家里还有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
1: 没有没有，他爸只生他一个、哦、可是就是因为是女生跟爸爸，所以爸爸比较没有那么
2: 会
1: 那么多时间去照顾他，对，所以我妈就大家回家洗头洗澡这样、嗯、他算行动派啦，就什么事都很积极，我是没办法像他这样啦，因为有时候觉得太赶人生很累，
2: 所以呢在妈妈的这个身上、哦、看到她的那个积极行动，然后呢真的是乐于助人啊，所以你从小也就跟着妈妈去参加很多类似的活动了。
1: 对，因为她以前我印象中她有一段时间在慈济医院工作、
2: 啊、
1: 对，然后后来我就常常跟她一起也有跟去做志工、
2: 啊、做
1: 回收，对对对他做很多工作啊，我妈是个很厉害的人，他有做中介啊，然后又带小孩、
2: 嗯、
1: 对，然后所以我身为长女就要跟他一起做、
2: 哦、
1: 对，所以他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
2: 是，
1: 对，所以我印象中就三更半夜都不能睡觉，在这边抱小孩、嗯、因为那七个都在我们家睡觉的。
2: 好，这个时代叫做安内北英 A 啦，这个
1: 我们那个没有，我们那个年代七年级生就是要这样吃苦耐劳，
2: 是，
1: 对，
2: 的确哈、哦，真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啊，那大家也都很愿意吃苦，然后真的好像就家人就是互相一定要好像互相补位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不分年龄大小，
1: 帮妈妈减轻负担这样，
2: 是哈、哦，所以也因为在妈妈的身上，然后也获得，我觉得是也是这样的。传承啦，虽然当时属于绣花给婆啊，妈妈是超级鸡婆，很热心，然后呢很为就是大家来服务哈，因为妈妈有担任那个里长嘛、嗯、
1: 那个是里长是还没开早餐店之前啊，
2: 哦是
1: 哦，那时候是在舅家的时候、啊、搬到早餐店就没有了，
2: 是，
1: 对，可是我跟小朋友都打成一片，因为我们下午有开，我妈就跟我说下午要开，我爸小时候就有开早餐店，是到十二点而已啊。没想到我妈自己四点默默在那边开，等小朋友下课，她开着开着，然后就把我叫起来开，然后就跟一些小朋友几个比较好的就变比较好。有一对姐妹，我们到现在还是好朋友。他们爸妈没有帮她缴健保卡，带他们去给医生看。我们后来就变成好朋友，他们在台北生活，然后我们都会有联络啊，他们回花莲都还会来找我这样。
2: 哦，好像真的是一个邻里之间很好的一个关怀据点呐、啊嗯。因为在慈济，我们都说哈，希望家家户户都能够像以前我们说邻里之美啦哈。那我们现在这个富有爱心店家也是希望，哎，这个店哈的哎，当然呢，互相来关怀，我们左邻右舍，因为就是在社区很在地啊。那所以就从妈妈的身上，然后也学习到，本来只想早上工作，到后来呢下午变成免费安亲班了。啊，那时候会不会心里也有一点 murmur， 哦，我再去爱他扎起层啊，结果下午还要继续工作这样子。
1: 不会耶，因为 我本身睡眠也不多啦。对，加上所以我妈就是一种她说什么我就要做的那种、
2: 啊、
1: 对，我是还 OK 啦，有睡一下下就可以了、
2: 嗯、
1: 对，后来开到五点或六点这样、
2: 哦、
1: 对，就是没有学生的就可以关了、
2: 啊、
1: 也没什么压力啦、
2: 嗯、是因为你们店刚好是在学校附近嘛，
1: 旁边而已、
2: 啊、旁边，所以后来就变成很多孩子那下课之后免交安亲费的安亲据点。
1: 对，有的父母说他们还没下班孩子没地方跑啊、
2: uh-huh.
1: 总不能叫孩子跑去统冠或书局，那个他们怕诱惑很大、
2: uh-huh.
1: 对，
2: 是，那会不会也因为长期跟孩子互动，然后呢也看到一些家庭像是隔代教养啦，还是说父母比较忙于工作啦，那这些经验会带给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样一些不同的体会呢？
1: 通常会出现在我们店里的几乎都是单亲家庭，因为你父母如果有时间的话他就马上接走了、
2: 哦、
1: 就是父母没空，
2: 是
1: 他们没地方去，所以才会在我店里这样、
2: 嗯、
1: 对，那基本上我们是能帮忙就帮忙啦、哦、比如说就是像我讲的在我们店里做啊写功课、
2: 嗯、
1: 然后没有健保卡我会带他去给医生看、
2: 哦、
1: 对，
2: 其实这个早餐店、哦、有点好像变成爱心的补给站了、哦
1: 嗯，
2: 那这样子，哎，已经多少年的时间？因为你从二十岁开始开嘛，到现在，
1: 现在四十五岁了。
2: 哇，二十五年，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嘞！
1: 对，我的人生都绑在那里了。
2: 哎，好像没有这样子仔细去看的话，
1: 一眨眼就过了。
2: 对啊，难过啊。你就说有的可能当初都还是小学生，然后现在他们可能都成家立业了。
1: 对，前几天有几个回来的问他说你几岁，他三十几了，那么久了。对
2: 哦，没有料到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哈。对很多人来讲，因为毕竟花莲就是地震嘛，然后又是台风啦，然后很多的灾难这样子一直延续，再加上国际的局势，原物料都一直在上涨啊。那对你来讲，经营真的成本增加了嘛？哈，但是哎，怎么样去看待？就说好，那我还是要持续一直经营下去呢？
1: 基本上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家是自己的啦。对，你只要少了租金这一部分就比较
2: 就少了很多压力。
1: 对，然后现在真的什么都涨啊，常常看网络上人家说我们花莲东西很贵，可是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们多了一个运费这种东西。
2: 是，
1: 对，所以我们每叫一次货就一直涨，像蛋也是从700多现在涨到980，已经快破千了。对啊，可是我还是没有涨啦，因为就是怕涨的小学生也没钱吃。对，我们就是薄利多销啊，只是做身体健康这样。对我来说啦，基本上我们没有像加盟店他会规定你要请几个员工，最少要两个员工，然后他会叫你就是一定要做很多三明治摆在那边。对，我是没有加盟的，我从一开始开就是自己个人品牌嘛，所以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在。粉浆蛋饼萝卜糕还有沙拉都自己打的，我们都自己做，所以成本就会尽量自己控制这样。
2: 这个也是小圆的福报啦，就是比别人少了一份那个框框架架，然后呢也少了一个真的是房租压力。因为有的时候房东会觉得说啊，给你涨个3000块，但是对于早餐这种你可能一份才20块30块钱，然后呢要到3000块钱，其实是要卖好多好多好多的量，对不
1: 对？
2: 对
1: 啊，所以现在开很多间都是那种早午餐那种的。
2: 哦，是是是，其实都是因为有那个房租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好，但是呢这样子25年的时间啊，不仅是你的店成为很多孩子这个下课之后可以来这里，真的又有这个大姐姐可以来招呼，还有阿嬷这样子，那可以让他们真的有一个可以暂时休息的地方。那其实呢小圆又很特别，除了是店本来就是哎呀每天开门见善啦，那都还会主动去参与花莲很多大大小小的一些慈善行动，其实小圆也都常常参与嘛。那为什么那时候就会这样子一直来参与，而且哎，也感谢状真的是挂满墙壁。
1: 不是啦，就是朋友找嘛。
2: 啊，
1: 朋友找我就有时间我就会参加。嗯，
2: 是，但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就是没时间啊。
1: 不会啦，早餐店怎么会没时间？早餐店除了早上比较忙，12点过就没事啦。
2: 是，
1: 对，我不爱睡觉，所以下午我就可以做这些有意义的活动这样。
2: 嗯哼，嗯，那我记得小圆之前来上节目的时候，哦，那已经好多年前了哈。那时候除了是自己开早餐店，然后还有经营一个小副品牌，现在还有吗？我看到照片我就回忆起当年。
1: 那是那个怀旧的，
2: 对，啊，
1: 怀旧的店。
2: 哎呀，
1: 对，没有了，疫情之后就收了。
2: 哦，所以还是有受到冲击。
1: 所以那间现在也不是啊，我们那间根本就并不是开来赚钱的，啊，因为我没有卖东西啊，我只是把我多年来收藏的怀旧东西摆出来给大家看。对，我里面没有卖东西，就是给人家来参观拍照的。可是后来就是因为疫情，然后加上地震，就是没有人来花莲的。对，没有人来花莲就没有人来看啊。对，所以我收的时候那时候还蛮多外地客有在问，然后可是说哦对啊收的这样。可是我把那个东西移到我早餐店的地下室，所以变成我的早餐店有两个招牌，就一边是早餐店，一边是怀旧的，就表示说它是两家店合在一起的，
2: 很特别哈。然后就是 也不是卖东西，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特殊喜好的收藏这样。
1: 对，因为那些东西是以前我们阿公阿嬷甚至阿祖那个年代的东西、是现在你都看不到的。
2: 是，
1: 对。然后是之前有客人问我说啊，你不会卖吗？我说我不会啊，我说我纯粹是收藏、对。然后可是以后我不在了以后，我小孩子怎么处理我随便他们。对，我现在就是想摆出来给大家看，所以说大家来我们店里吃早餐的时候就会很惊讶，我的店有早期阿公阿嬷那个时候的那个吊钟，然后还有电话，公共电话，还有什么视力检查表什么的，大童宝宝，就是很基本的啦，可是起码在花莲很少有。对，
2: 是，所以真的是一家复古的
1: 早餐店。
2: 这个还蛮让大家很难以去想象的，
1: 结合现代与怀旧，
2: 两个并行在你的元气早餐里头哈。那当然啦，其实小圆这样子经营25年的这时间哈，一路走过来，其实应该也是在自己的人生里面哈，已经占了超过一半以上的岁月。那你怎么样来看到这一家，除了是让你经济无余，然后呢也占了你生命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样回头再来看自己所经营的这一家元气早餐呢？
1: 说真的，我刚开店前10年、我真的是全年无休，包括我台风天、过年甚至怀孕我都没有休息、除了生小孩以外，真的，对，除了生小孩。以前我记得我刚开店的时候，我朋友很多人都会讲说，哦，还不是你妈给你起的头。我那时候还不懂，所以我没有反驳，因为真的是我妈起的头嘛。可是我现在我朋友在讲的时候，我就说父母起的头，你小孩子要守得住，你有谁可以像我一样全年无休？
2: 对，
1: 很多小孩都拿父母的钱开店啊，重点是想休息就休息，想做就做，想收就收，
2: 就是不痛不痒。
1: 对，可是我不是啊，我是很认真的去做，很认真的去想菜色。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们墙壁上光是我想出来的套餐，快30种，墙壁上贴满满的。我那时候店里的阿姨就很厉害，就一直客人点几号餐，15号、18号，她就一直看一下墙壁，然后就做这样。只是后来说到近期这几年，我们就觉得说啊，回归简单的。我发现到说，你只要有几个固定的、强而有力的那个特色，这些套餐其实可以拿掉。所以后来才把套餐都拿掉。我们就是主打粉浆蛋饼跟萝卜糕这样。对，
2: 因为这个也是有浓浓的怀旧味啊，因为就是从外婆，我们都说阿嬷那边学来的，对对对，然后所以呢，就是好像人生好像也是从非常的绚烂，然后很灿烂的，然后回归到最简单最质朴的，好像在你的那个早餐店也看到有这样的 feel 、所以其实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然后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邀请小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是因为有加入我们富有爱心店家嘛，然后呢一转眼已经加入多久的时间了？
1: 好几年了，从
2: 我们好像一刚开始推动这个富有爱心店的时候，你就很快就加入，而且是因为你的朋友介绍嘛。
1: 对
2: 对，然后呢好像是咖啡厅，是不是？
1: 不是，纯真本草。
2: 然后呢你们两个好朋友
1: 他们一起来，对，
2: 然后你也加入，
1: 对，
2: 然后就一起这样子就加入慈济的富有爱心店家。其实很多很多的店哈，他真的也就像小圆一样很有爱啊，就说哦好啊没关系啊，你就摆着，然后这样子一摆，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特别不同的地方吗？
1: 这说真的，客人会投的也没多少啦，基本上也都是自己投比较多，
2: 自己投也比较多。
1: 对，我每天的营业额就抓一把零钱自己投进去一样，就是也是帮自己积福报。
2: 对呀，我自己的那个录音室也是摆了一个铺满，我是每天自己投这样。
1: 对，因为其实基本上客人会投的不多啦，可是就除非是有零钱，他们才会放。你要叫他放钞票也不太可能。对啊，
2: 所以那个爱真的是点滴慢慢累积，不在金额多寡，而是在那份心意。那我们自己就 自己先投。
1: 对，
2: 所以之前我以为是偶尔会有来宾说，哎，那我也来投一下这样子，我说感恩哦。
1: 对啦，我妈以前也有在那个捐款给慈济啊，
2: 嗯，
1: 对，只是说她后来就，她现在就离开花莲去台北，
2: 哦，是，啊，
1: 对对对，所以我就我说好了，就换我自己捐这样。
2: 嗯哼，是，所以呢，有这个鸡婆妈妈，然后鸡婆女儿，哎，你的孩子有没有承继一下你这种热诚的特质呢？
1: 没有啊，现在他们还是大学生，应该还不太会啊，
2: 还不太会。好，但是呢，我想那个基因真的是骗不了人的。我相信呢，以后这个也可以看到你的孩子哈，那个热诚的特质也都会这样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出来。那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了哈。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另外还有两位哈，就是我们的阿潘热潮。我们的秋香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哎，就是我们富有爱心店家，然后呢这一次来，哎，已经开始参与我们的入金藏演艺，然后呢也开始慢慢的参与慈济的活动了。哎，我们请这个秋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听到小圆哎已经加入我们富有爱心店家这么久那么早，自己的心情如何？
3: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是在负责吉安黄昏市场的那个竹筒
2: 啊，
3: 对，然后我是因缘巧合，因为我是自己在经营餐厅，所以黄昏市场我每天都要去采买，可是就是那个因缘很巧，我被派在那个黄昏市场，然后去收竹筒的时候就可以顺便跟熟悉的那个店家募，然后只要募的都会成功，然后他们都会很迫切的，就是说怎么会这个来采买的老板娘是一个志工，然后看穿这个衣服说你是志工，说对啊，我也要当志工这样
2: 啊，是哈，
3: 本来我自己是店家嘛，然后自己现在去收竹筒，然后送竹筒，看到原来就是我们花莲地区啦，就是有爱心的人是原来是这么这么的多，然后支持上人的这个广众福田这样，对，
2: 是，
3: 对，所以我刚听这个
2: 小圆，
3: 小圆就是元气早餐老板娘，我觉得她年纪轻轻的很有福报，然后自己也给自己种了一个很大的福田，然后可以顺便照顾那些学校放学比较没地方可以去的，可以让他们在那边受到照顾。因为以前我也是做教育的，就是也是带小朋友，我觉得说不太有店家会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
2: 嗯，
3: 因为孩子如果在他的商店有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如果是不良的人可能会害到他还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是无惧的那种付出他的爱。对，然后就觉得说很感恩啊，我很祝福他，希望他可以跟我们一起种这个福田，然后让这个种子发芽，然后长一棵更大的一棵树，然后散播给更多的人，然后我们来散播这个种子，我们有能力我们就散播这个种子，然后去帮到更多需要帮的人，然后这些人以后会再继续承接播种的那个工作这样。
2: 是哇，所以这个就是爱不断的一直在向外来扩展蔓延哈，所以呢，这是我们秋香哎，这个阿潘热潮哈，上一回来的时候还只是爱心店家，我们富有爱心店的其中一员，那现在呢，哎，已经更进一步投入志工的行列了哈，那也真的是广招大家一起来勤耕福田哇，那我想这个我们的千金姐姐听了之后应该哇真的很欣慰对不对？
4: 对，真的很佩服小圆，真的因为我听到他对那个放学后的小朋友那付出的爱与关怀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呢他们在小圆的身上潜移默化也可以学到自己很坚强，并不是说他是弱势家庭的孩子他就没有依靠，那小圆很愿意当他们的生活依靠， 我觉得他真的好伟大，好感恩哦。嗯，那他成就别人啊，也就是好像成就自己一样。那希望你未来也可以发光发热，谢谢。
2: 哦，听到我们的两位师姐的回馈，自己有没有觉得，原来自己多付出一点点，其实好像真的在别人生命当中，可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生命当中的支柱哈。所以幸福真的不是从一个点，然后呢，它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变成线，然后甚至扩大成一个面嘛。所以，我们的秀珍姐姐好像有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也要送给你，叫《幸福的脸》，你有听过这首歌吗？没有，
1: 没有，
2: 没有。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一定要把这首歌献给小圆，而且呢，也献给很多的听众。希望大家都可以从脸上就是展现，不仅是微笑，然后呢，也可以有的人可能本来是苦瓜啦，都可以变成哈密瓜，都每个人都有幸福的脸。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祝福也欢迎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爱心行列，感恩。

现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深入经藏。无量义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58页。七叶窟结集经典，佛经并不是佛陀在世时就结集，最早的经是用贝叶记载，在2500多年前印刷纸页都不太发达，当时佛陀讲经没有笔纸可以记录，多是依靠阿难尊者。阿难是智慧高、记忆力很强的人，佛所说的话全都记在他的心里，没有漏掉。佛灭度以后，由迦叶尊者调集过去常常跟随在佛的身边听佛说法的出家弟子，在七叶窟结集经典。结集经典需要很多人，当然也需要经费。500阿罗汉共同结集，无法像佛陀在世的时候大家都出去托钵。既然要结集经典，就必须先放弃托钵的方式，要集在一处，集中精神来结集。那时候的护法就是阿都释王。阿都释王过去是一位害佛的恶王，悔过以后成为佛教中的大护法。参与结集经典的出家人所吃所用所住都由阿都释王供给。我们今天有佛经可读，要感恩当年阿都释王的拥护。再来要感谢阿难，经典是由阿难听记再复讲然后结集。纵使阿难是有智慧的人，若不是他有忍辱力，今天也不会有这部经。阿难是如何忍辱呢？在佛教中跟随佛出家的弟子后来都是证得果位的大阿罗汉，因为烦恼已断，心里没有苦苦。

0: 恼的事。唯有阿难的情很深，烦恼没断除。但是结集经典没有阿难不行，因为阿难每天跟随在佛的身边，佛向什么人说法，阿难都有听到。所以要结集的时候，有一段小小的故事。阿难受迦摄尊者邀请去结集经典，大家都坐着静心，杂念全放下。迦摄尊者坐在上座，他是结集经典的主持人，也是佛弟子中资格最老的一位，称作大尊者、大长者。迦摄尊者看着每个人的脸，每个人的心境，修行若修到他心通，就能看出别人的心还有没有烦恼，心境是不是清净了。迦摄尊者可以观察出大家的心境是否清净，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阿难面前，把他拉起来，当众责备他，要来结集经典你还没有资格。结集经典是好几百人的事，那么多眼睛在看。迦摄尊者把阿难拉起来，在大众面前责备他。阿难反问，我怎么没有资格呢？迦摄尊者说，你没有断烦恼，未证四果的果位，心不清净，你没有资格。就这样把他赶出去，把门关起来。阿难并没有生气，他自己非常苦恼、自责与羞愧。为什么几百人个个心地清净，只有我还有烦恼呢？他回到住处，一整晚用全副精神打坐、勤行，思考佛陀的教法，用功研究，直到非常疲倦，要躺下去休息的时候，忽然间开悟了，正四果罗汉显出神通。他非常高兴，赶紧跑回七叶窟去敲门。迦摄尊者就问，是什么人呐？阿难回答，是我阿难。迦摄尊者不肯为他开门，还说，你还没有资格进来，现在来做什么呢？阿难说，我烦恼都断尽了，现在的心境真正清净了。迦摄尊者说，你若是心境清净、漏尽正果，就运用神通自己进来。就这样，阿难显神通，从七叶窟的石缝进入，证实他是正果的罗汉。他一进去，立刻五体投地，顶礼迦摄尊者。尊重迦摄尊者是僧团中资格最老、德行最高的人。阿难前一天当众被羞辱，但心里完全没有起心动念。迦摄尊者很感动，跟他说，阿难啊，我并不是要侮辱你，而是希望你能早日去除烦恼，赶紧正果。你要原谅我，罗汉的心要像手画虚空，画过就无痕，你不可记恨哦。佛弟子不要为了一句口角或一句不中听的话，永远记恨在心里，这就是没断烦恼。若是什么事情都放在心底，就不会清净。阿难能这么快在一个晚上就开悟，是因为他的心就像手画虚空，完全无痕。所以我们要学阿难的忍辱功夫。此时阿难已经是心地清净的大阿罗汉，有资格来结集经典，大家鼓掌欢迎。阿难赶紧上台讲他所听到的法，佛所讲的经。阿难上台的时候，他的心还想到，我讲经以前要先想佛陀说法的音声和态度。他想到佛陀过去的情形，因为心底充满着佛的相，所以讲经非常虔诚，非常恳切，等于佛在他的心底。阿难的相貌本来就很庄严，佛有32相， 阿难有30项，他在讲台上全神贯注，精神集中，慈光满面，就如32项完全具足，可以说佛像显出来了，讲经像是在放光，在座的听众耳朵听，眼睛看，心中起了疑，是不是阿难成佛了呢？又有人说，不是阿难成佛，是释迦牟尼佛再来啦。更有人说，不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既然入灭了，就没有再来，一定是他方的佛来了。
1: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吃素，因为我烦恼变少了。我在26岁的时候成立了种子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唱片非常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呢常常每天都是夜夜笙歌，那你以为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在下载 MP3， 没有人在买 CD， 所以我们把过去赚到的钱开始一直赔，到最后你发现你又回到了一无所有。我压力非常大，大到我开始有原型秃，就是头发开始在掉，然后整个人瘦到只剩50公斤不到，然后每一天我都不想要去面对明天。其实那时候我很惨，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连吃饭钱都没有，那我就在北京的街头闲晃，那突然有遇到一个喇嘛，他就开始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然后呢讲了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到我的寺庙去？那在那里我待了2周，那2周呢我就跟着师父在吃素。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个烦恼少了很多，你会变得不那么的暴躁，你会更加的容易安静。所以我就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是不是应该把好吃的素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于是呢我就组了一个团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全台湾到处去吃，那我们就比照米其林的方式给予他，他应该得到一颗星、2颗星或者3颗星。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指南拿出来，你随便找一家餐厅去吃，你一定会觉得很满意。我是音乐人田定峰，我吃素。

0: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花莲金色的常驻师傅德公。之前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那为什么喜欢听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我的工作之余啊，然后就打开它，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清修士，他刚好去国外赈灾，然后他把他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常驻师傅没有办法去到很多的赈灾的地点，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那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广阔。所以请大家可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慈兰的教练杨斌，我想要在大爱网络电台对我的父母说感恩的话。感恩我在天上的父亲跟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套球衣，我还记得那一套球衣叫做虎身三号。当我穿上这件篮球衣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往我的篮球梦。我感恩我的母亲，从小那个又脏又臭的球衣都是妈妈这样子亲手去洗，所以现在想起来，我在篮球这一条路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因为有我的父母。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我们连线的读书会。今天读书会的主题呢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个呢从小听到大，但是要做到也不容易的。一个人啊，如果想要有好的人缘或好的人际关系，就要尽量做到待人以宽啊，宽以待人啊。那待人以宽呢，就是什么，就是对别人呢很宽松。那严以律己呢是对自己。如果把它反过来呢，变成严以律人啊，宽以待己呢，对别人很严啊，对自己很松啊，对别人是吹毛求疵啊，对自己是得过且过，很容易原谅自己。那这样别人看到我们会很难起欢喜心，也会呢避之唯恐不及啊。孔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呢，则远怨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要求自己很严格，要求别人的很宽松，这样就会什么远离怨恨，不容易跟别人呢结恶缘。所以待人跟律己的态度能够反映一个人的修养，也是决定他 能否有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的指标。圣贤上人常常教诲弟子，不要有管人的心态，而是要树立典范。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管人不要有管人的心态，管人就是严以律人，对别人很严格了，那要树立典范，就是什么，就是严以律己，强调自己要先培养好良好的身教，有了好的典范才有可能以身去示教，即使自己有了好的身教，也不能严格要求别人呢要做到跟我们一样，也不可以，何况我们自己也是有很多不足之处啊，而别人如果也是严格要求我们，相信我们也是会有压力啊，对不对？也会不舒服嘛，所以上人又曾经开示过，他说，常常照见别人缺点的人，也需要别人来发现他的缺点。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们如果一直去看别人的缺点，那别人也会怎么样，来注意看我们的缺点，那这样就会彼此越看越不顺眼。我曾经被邀请加入一个小组，后来我发现这个小组成立的目的呢，是要关怀另一个人数更多的团队，那取名叫做关怀，那其实用意是要怎么样，透过这个关怀呢，去传递什么正确的讯息，跟督导，去跟督导人数比较多的那一个团队，透过关怀然后去督导，人数比较多的那个团队，虽然这个动机也是好的啦，要关心别人嘛，对，但因为呢有督导的性质在里面呢，心念上呢就会时时刻刻呢去关注到别人有没有缺失，这样就会与什么就会跟只见己过不认人非，跟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这样的做人原则呢会背道而驰的。我们心中如果有这样要注意别人缺点的这个心态的时候呢，就会跟这刚刚这两句话呢有背道而驰啊。所以一个人如果心中有管理别人的心态呢，就会很容易落入什么严以律人的迷失之中啊，对别人很严格啊，因为你要注意别人，造成一直要去纠正别人的错误呢，而呢让人家不开心，也无形中呢会把自己塑造成警察跟法官的角色，这样要接好人就比较难的了。其实我们在家也是一样嘛，对，我们在公司是董事长，可是回到家你就不能扮演董事长的角色啦。你在军队里面是三军统帅或者是将军，你回到家你都不能扮演将军的，你要扮演儿子的大玩偶啊，对，角色错乱的话，这个也会造成问题啊。德高望重的修行者呢是自律慎言，对待众生是无尽的宽恕跟包容啊，甚至在教化众生时
以随喜赞叹的方式呢来应激说教，因为他深深了解呢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在努力的。而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赞叹的时候呢，更要警惕，因为赞叹也是一种同情的鼓励，所以赞叹也是一种方便法啊。所以人家对我们赞叹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啊，那是一种同情的鼓励啊，因为不能跟你说实话，跟你说实话你会不高兴啊，不开心啊，啊，所以干脆不如赞叹你，所以赞叹也是一种方便法啊。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哈圣贤语录或者智慧法语，跟大家共勉，看看这一些好话里面的智慧法语里面呢有什么样的共通性啊。好，推己及人。里面注意，大家注意，里面有个己啊，自己的己啊，推己及人，克己复礼，正人先正己啊，君子求诸己啊，小人求诸人嘛，对。然后刚刚讲，只见己过啊，不论人非啊。刚刚有讲过这个，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然后静坐常思，不是他过，静坐常思己过。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行有不得，做出来的事情得不到预先的效果，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也是往自己身上下反省的功夫，反求诸己。还有佛法所讲的反观，不是他造，反观自造，内观也是自省，然后自耕福田，自得福缘。所以各位看看这些话里面，文词虽异，用词虽然不一样，但是其意相通，意义都是一样的。哪里一样啊？强调一个道理，这个什么道理啊？要求自己，不要要求别人，即使要要求别人，也要自己先有做到，即使你做到了，你还要有德跟缘都具足，还要再看人缘、时缘、地缘，这样才能够对机去要求别人啊，条件很多啊。那即使这个时候你做到了，也不是要求别人，这个时候也不能叫做要求，而叫什么？叫做度化。人家不懂的或还做不到的，我们就以身作则呢，做个模范让他看，叫做人品典范嘛，人家如果因此而改善，那是最好，我们有缘度众生的很好。但是如果一番努力之后呢，还人家还是改不过来，我们也只好怎么样，尽人事听天命啊。但是也就是尽其在我之后呢，我们就要懂得顺其自然了。如果你硬压下去的话，就会造成为难别人而让别人不舒服。所以要说服别人，要求别人，改变别人，甚至度化别人，德跟缘呢都要具足，这是很重要的条件。都具足了，德跟缘具足了，讲话呢才有力道啊，不是说你讲得很有道理，人家就一定要听啊，对啊。所以有一句近似语好，大家都知道，很简单，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的。这句话大家都朗朗上口，但是这句话的关键处不是在自救或救人，而是哪两个字啊？影响，这两个字是关键字。这个措辞前置是内有乾坤，为什么不讲改变别人是救人，或者是说教化别人是救人，或者是要求别人是救人，为什么讲影响别人呢？这个是非常谦卑内敛也很有智慧的用词哦。为什么？因为改变自己要靠自己，别人只能提供我们方法让我们参考，靠别人不是不重要，而是自己是主缘，别人只是助缘，助缘也是重要了，但是主缘是更重要了。别人要帮助我们，也是别人要先树立一个人品典范，让我们有一个榜样可以向他学习嘛。这样就是别人以他的身教跟言教在影响我们，在教化我们。同理，我们要去影响别人，也是要用我们自己的身教，而不是嘴巴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声色有点失礼。如此道理再好呢，也难进别人心里了。
话讲话很有道理，但是讲话的声色很失礼，声色不好看，人家看得不喜欢，你讲的话就听不进去了。即使要用言教，也是要什么说事相跟说真理，你要用嘴巴去影响别人，你讲的话先说你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你的心历路程，说你做过的事情，说事相就是俗世的意思了，跟说真理，而不是在说教，这个很重要，更不是在管人，是宽以待人啊。因为事情不会反弹，人会反弹，事情本身是很单纯的，但是人事很复杂，所以上人才说啊，要做人师，不要做经师。经文的经啊，经师是在说教，人师是在说法。说法人家会洗耳恭听啊，说教人家会心里不舒服啊。啊，这个道理我们也很清楚啊。佛陀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是什么？不是佛子，我们不知道佛子设立吗？佛牙设立吗？而是法身设立。法身设立就是什么？就是真理，也就是佛陀的什么身教跟言教了。佛陀的身教跟言教就是真理啊。其实一些高僧大德啦，也是一样啊，正言上人也是一样啊，也是以法身设立示现给我们看，所以才会开示说，上人开示说，有做很多慈济事的人呢，才能听得懂我说话的意思。没做事，只是在听我讲，体会很有限。啊，又继续说，既然要做，就要做的心甘情愿。如果是应酬式的做，而做的心不甘情不愿，这样会造成清流中有污点。这句话是上人的开示。所以如果只是在追寻佛子设立或佛牙设立，然后对佛力，然后对设立子呢膜拜祈求的人呢，这种人呢，你不能跟他说法华经呢。想要追求佛陀法身设立的人才能跟他讲法华经。很多高僧大德的身教跟言教就是我们的法身设立嘛，我们所讲的法身设立。那正言上人的言教跟身教的精神依归呢，跟行动纲领呢，就是法华经嘛，菩萨道的基础，他的行动纲领呢，就是法华经。所有的高僧大德都是慈悲为怀，不会对众呢说教，而是在对众的嘛讲经说法，慈悲对众开示，这样的观念呢要理清楚，才会是正信的佛教徒。针对舍利子，上人有偏僻入理的开示。上人说，与其把碎骨啊放在佛寺里，不如身体力行将经文落实在生活中跟人群中，这是大圣佛法的如来真实义。一言中地啊，直接就了当把重点点出来了。所以不管是别人要来影响我们，或者我们要去影响别人，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以自己的身教去无声说法，或先身教后言教，让那些有缘的人呢看了或听了之后呢，大家互相学习啊。如果跟我们无缘的人看了听了而无动于衷，因为无缘嘛，我们也不必气馁，有缘就共修了，无缘就自修了，有缘就共勉了，无缘就自勉，有缘就分享，无缘就独享了。无缘的时候呢，就要耐心等待因缘，否则呢，沉不住气而轻易开口，就会鸡同鸭讲，不对机啊。这个时候呢，因为缘不够，所以呢，好话都有可能变成是非。所以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嘛，对，有缘说话是真理，无缘说话就变是非。所以要随缘度众生也是很重要的理念。佛陀没有办法帮我们解脱跟觉悟，
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帮我们改习气或转业力，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功课，我们要自己做去完成。佛陀会告诉我们方法，哦，那我们就是依照佛陀啊，或者我们的师父的身教跟言教呢，去身体力行，啊，信解行证，整个过程圆满了啊，这样才是务实之道啊。有时候师父对你逆受或者棒喝，那是很特殊的师徒因缘呐，哦，否则的话，一般哈，这个师父都是这样子，遵循什么宁动千江水，不动到人心呐，啊，还有什么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这个是修行者的最高原则了，啊，师父他们的原则了，最终呢，还是回归到什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修行本怀。每一位出家的师父都是这样子慈悲为怀对待众生的了，啊，这样子众生才会喜欢亲近师父嘛，啊，套句俗话就是说嘛，结好众生缘呐，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啊，就是要这样子做啊，与众生无缘的人呢，就不能成佛了嘛。啊，所以要修行哈，要或出家也好，想成佛也好，啊，先结好众生缘啊。你要结好众生缘，就是要待人以宽呐，对，嗯。所以师父不能选择弟子，但是弟子可以选择师父。啊，师父对志工呢，只有感恩的本分，没有抱怨的权利的。啊，其实不要讲说师父啦，师父对那些志工啦，我们志工之间彼此的对待也是一样的，你对别人只有感恩的本分，啊，但是没有抱怨的权利嘛。对，你也志工，他也志工嘛，大家互相感恩，互相成就嘛。别人有缺点，你见不贤内自省就好，你不要去教训别人啊。缘好那没关系，你就跟他讲，你变成他的贵人啊。但是没有把握之下啊，修自己。有德之人就是以这样的信念呢，来慈眼视众生。啊，套一句古话来说叫什么，上天有好生之德啊，君子有成人之美啊，这句话也很好啊。不管是好生之德或成人之美，都是要先待人以宽啊，否则做不到好生之德跟成人之美，它的基本条件就要先待人以宽啊。所以想要有好的人际关系，就要学习什么得饶人处且饶人嘛，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讲吗？所以不要紧迫盯人，穷追不舍啊，这样自己很烦恼，也给别人困扰。跟大家分享一个历史的事件，东德跟西德在统一之前呢，有一位东德的青年呢，因为要翻越什么，翻越这个柏林围墙嘛，而被射杀。这个是这个东西德合并之前的，那后来东西德统一后，这位被射杀的青年的家人呢，就起诉当初开枪的那位士兵，要求追究这位士兵的法律责任。在法庭上呢，这个开枪这位士兵的辩护律师呢，他就辩称了，他说哈，他就替这个开枪的这个士兵讲话嘛，作为一名守护围墙的士兵呢，他是在执行命令的，而执行命令呢，就是军人，就是他的天职，他别无选择，必须对这位翻墙的人呢开枪。如果要说有罪的话，那罪也不应该是这位士兵的，不是这个士兵的罪了。他讲这句话，那旁听席上有很多人啊，哇，大家都很赞同这位辩护律师这样子的辩词，大家很认同，没有错啊，不是这个士兵的错啊，他是执行而已啊。所以大家从心理上是默认这个开枪的士兵是没有罪的，不是他的罪。然而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法官呢，面色凝重啊，义正辞严的反驳大家就说，这个法官就说，他说，作为一名军人啊，当他发现有人翻围墙的时候，如果不执行命令对他开枪，这个是有罪的，没有错，这样做是没有错，对。但是你可以选择打不准啊，你干嘛打那么准呢？对不对？打不准是没有罪的，开枪是你必须开枪没有错，但是打不准是没有罪的，对不对？
所以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对法官讲，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在举枪瞄准自己的同胞的时候，你有把枪口抬高几公分的权利，这也是你应当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法官这样子讲，厉害。哦，法官继续说，在这个世界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跟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呢，良知才应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因为尊重生命呢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这也是普世的价值啊。哦，这个法官这样子讲哦，哇，这个在庄严的这个法庭上产生回响，大家听了之后，哇，这个发现现场众人哦，大家都深深的心灵震撼呢。旁听席上许多人的眼睛呢，热泪盈眶啊，没有错啊，开枪是你的责任啊，不开是你失职啊，失职啊，但是打不准是你的权利啊，你干嘛打那么准呢？对不对？所以法官讲完以后，这位开枪的士兵眼睛也是泛，这个也是满的泪水。他将目光这个开枪的士兵，将目光投向被射杀那个士兵的家人，说了一句啊：“对不起，我错了。”这位年轻人自己良知发现，他说：“对，没有错，我错了，我不应该把他打死，我应该把枪口抬高几公分。”就他讲说：“对不起，我错了。”就低下头，再也没有办法抬起了。最后呢，这个开枪的士兵蓄意射杀，被判3年半的徒刑，而且不能假释啊。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启示啊！看似很有理啊，其实可以做得更好啊！啊，所以当你发现履行职责变成一种罪恶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东西呢，比履行职责呢更值得遵守，那就是我们的良心。没有错，这个是我的职责。但是这是一种罪恶啊，所以。虽然你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但你也有打不准的权利。换句话说，如果你是柏林围墙边那个持枪的士兵，当你看见有人翻墙的时候，你的责任不是开枪打死他，你的责任是把枪口抬高一点，有打但是打不准，没事。柏林围墙是1961年的8月13日盖好的。如果你是在这个之前、啊、在围墙边巡逻的士兵，你看见有人投奔自由而逃跑，你的责任就是什么？放他们一条生路，不是去抓他们、啊、放他们一条生路了。如果你是管理菜市场的官员，你一到菜市场看见小贩的，因为你要抓他们，看见小贩的四处奔逃，你的责任就是什么？你的责任，如果你是那个官员的话，你的责任就是什么？跑得比小贩慢一点，不要跑那么快，你跑比他们慢一点。所以把枪口抬高几分钟，这是闪烁的人性的光辉啊，也可以说是什么圆融的智慧。同样的道理啊，当警察要去取缔流动摊贩的时候，有同理心跟同情心的警察，他会故意把动作放慢一点，好让摊贩们有充裕的时间呢逃跑。因为这些摊贩一个晚上赚没几个钱呐、啊，要养家糊口，被警察开单罚单的话，整个晚上赚的钱都这边都不够付这个罚款。所以取缔摊贩是警察的责任，没错。但是追摊贩的速度放慢一点呢，这是警察的人性光辉，讲得非常好。对，有一次哈，其实这个生活中也有这种例子。有一次啊，我跟我家师姐去台北忠孝东路民耀百货旁边的那个路边买东西，那边很多摊贩嘛，各位有去过都知道嘛。那我跟我家师姐在旁边挑东西，挑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间一阵骚动，啊，就有人喊了、啊，那个气氛怪怪，有人在喊说：“哎，警察来了，警察来了。”那我们正在买的这个摊贩呢，是个老妇人，啊，收摊的动作比较慢，我在旁边替他着急，我都看到警察他远远的靠过来了，可是你这样看起来你的速度是来不及的，警察会抓到你。那我旁边替他着急，你知道吗？结果他跟我说哈，我说快一点的，警察快来了。他说我尽量收快一点，不过你不要担心啦，
因为警察看到我还没有收好，他就不会马上过来了。他老神在在，我说，哦，原来这个就有默契的。我们替他紧张，他老神在在，哦，那我在这边要向这样的警察致敬。这个就是什么？情理法兼顾，是警察的人性光辉。你也没有失职，摊贩也没有影响他的生活，双赢呢，啊，这人性的光辉啊。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时候摊贩们如果，不识相，明明警察来的，你故意在那边也不收，啊，或者说慢慢的，啊，这个时候，你这样就为难警察了，给警察难看。我来我不会抓你，但是你要走啊，你不要不走啊，你不走我就要抓你啊，抓到你就开罚单了，啊，就是这样子。同样的道理的，人群中尤其是道场中呢，总是会有人不小心而违规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是要学习什么？学习把枪口抬高几公分，放人一马啦。没有人是要故意犯错，都是不小心或没注意，或是新来的志工对一些规矩呢不是很清楚，不知不罪啦，那是犯规也没有犯法，犯规而已吧，哦，甚至也没有严重到对错的问题，没有对错的问题，所以都要宽以待人。有一次，我在金色用完午餐了，要去洗碗，那 好多年前呢，这个斋堂的前后 各有一排洗碗槽，那后面那一排就志工，很多志工挤满了嘛，那个洗碗槽的地方比较大，挤满的人，前面的就比较短一点，那 我前面没有人啊，那我就跟一位师兄到前面去洗碗槽洗，洗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位很资深的志工，用着疾言厉色的口气，对着我旁边那个洗碗的志工说，这边是长途师傅在用的，你们不能在这边洗，口气，而且口气也不是，口气也蛮凶蛮严格的。我旁边这位志工吓一跳，觉得很尴尬，哎呦，我又不知道，我想这边没有人洗，我就跑过来洗了。对，那时候连我在金色那么多年，我也不知道说洗碗槽有这样分的，怎么这边是志工，这边是长途，我也不知道啊。洗得很顺利，我以前也在这边洗过，也是很没事啊。我就婉转的跟这位志工说，因为他看他脚上都蛮严格的，我就跟这位志工说，我说，优先让常住洗，那是我们对僧众的礼貌，也是一种礼仪。但如果常住都洗过了，也没有常住在那边洗，这个时候任何人要 来用，这是没有违背礼节或违反道规之嫌的。而且这个也是物尽其用嘛，对不对？后面挤满的人嘛，都是给人方便，互相成就，互相感恩，这样才是有温馨道气的道场。我用这句话呢跟这位志工讲，哎，这位志工自身一定有自身的道理啊，对不对？哎，马上就自觉了啊，马上觉得自己说话口气有点重，啊，没有人提醒我，点醒他一下，哎，他就不好意思了，啊，就离开了。这件事情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呢，也自我警惕，不要这样啊。藏人有一句词是啊，叫什么？无处不道场，无人不是法。任何地方都是学习的道场，任何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记忆犹新呢？因为我也感恩这位资深的志工，让我学习择其不善而改之啊。你这个口气有一点太重了一点，你好好讲没有关系，但是他这样子讲到那位志工听得好像尴尬的，所以择其不善而改之，不是他改，是我们改，欸，奇怪，我们也没有犯错，为什么我们改？道理在这里，我要提醒自己，这位资深的志工口气虽然不好，但我们要善解，他不是故意的，是他没有能力把话说得很圆融，他把一句好话说坏掉。所以宽以待人呢，其实也是在善待自己的，对别人宽一点也是善待自己的。冷静的时候，大家都对这样的道理都很清楚，但是境界现前的时候，很容易就心随境转，忘得一干二净了，包括我们自己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哦。有些人虽然可以做到严以律己，但不一定可以做到宽以待人哦。学佛的人也不例外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有推己及人的错误概念。刚刚上面不是讲吗？推己及人吗？
这句话是好话啊。但是呢，我们很可能把它错用哦，错用好话哦。为什么？怎么会错用呢？我自己都做得到，为什么你做不到？有些人会这样子啊，这个叫推己及人，这不对。推己及人意思不是用在这个地方的。我们把它错用了。我都做得到，你怎么做不到？我要求你跟我一样做到。我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推己及人的错误的概念，都是要别人的去达到他的标准，要别人的活成他的样子。而当别人做不到他所要求的时候呢，不但他自己很辛苦，让别人也很困扰。其实早期传统家庭中的婆媳问题就是这样子啊，明明婆媳两人以前是结婚之前是素昧生平嘛，无怨无仇啊，但婆婆就是要磨练这个媳妇，苛求媳妇，因为这个婆婆在早年的时候呢，她也是这样被对待过，也是受尽折磨，才能得到婆婆跟婆家的什么认可。现在轮到我当婆婆了，我就消归潮水，如法炮制。那假如我们这样想的话，就会对媳妇要求很高了，就会严以待人了，婆媳问题就这样产生了。如果婆媳都能够做到以责任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来恕人，这样婆婆就会觉得多了一个好女儿，很感恩哦。那媳妇也会觉得多了一位好母亲哦，很感恩哦，彼此惜缘，彼此感恩，这样就不会有婆媳的问题啦。所以要学习啊，学习这些道理，能做到严以律己是很好，但不可以忘记要宽以待人啊。有些人是可以严以律己，但做不到宽以待人，刚刚讲嘛，也不能忘记要宽以待人。如果自己因为严以律己而也去严以待人，这样就不好。清朝有一个魏源啊，也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取人。君子以细行细粗细的细的，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取人。什么意思啊？君子在小事上呢，严格要求自己，即使是小事都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不以芝麻小事来苛求别人呢，意思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常常严以律人，换来的只是会给别人坏印象，不好以及不好的人际关系。相反的，我们如果选择凡事不斤斤计较，对人善解跟包容，不但自己的日子好过一点，还能融化人与人之间的什么的冷漠，令人际关系的更好。北宋时期宋朝时期有一位神奇的宰相叫做吕蒙正各位可能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呢？这个人的故事很精彩，曲折离奇而且感人肺腑各位可以上网去查去看这个人的故事，但是我今天没办法讲太多我大概介绍一下他一生这个吕蒙正的这个人他一生的经历分为两个阶段，就幼年的时候呢，穷困潦倒，贫寒艰辛呢，还当了乞丐，后来以乞丐之身考上了进士还当官当官之后呢，位高权重，大富大贵，而且还当了三个朝代的宰相。那吕蒙正的少年时期呢，因为父母不和，父亲就将他跟他妈妈赶出门，那他跟他妈妈就去投靠一间寺庙，得到这个方丈的这个救济为他们在山上开凿一座窑窟开一个洞让他们住在窑洞里面。那白天呢，吕蒙正呢就出去当乞丐，晚上回来就跟妈妈睡在这个破窑洞里面。那吕蒙正虽然从小是非常的赤贫，但却很爱读书。他虽然这个衣衫褴褛也当乞丐但是他的气质非常好，穿着虽然很简陋，但是气质很好，样貌也不凡。所以他那时候就当里面有故事的，他以乞丐之身考上了进士第一名的，乞丐考上进士第一名，这不简单，而且由皇帝呢亲自授予他官职，这是历史上第一人
后来他又连续两次被提拔，能够参加朝廷重要的事务。那这一段是我是大略来叙述这个吕蒙顿这个人的 让各位了解这个人的背景是这样子的。那其实呢，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要讲的重点是他后面发生一些事情。现在我们来讲我们要讲的重点，他当官了吗？有一天呢，吕蒙顿呢正要入朝廷参加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位大臣呢就对着吕蒙顿呢嘲讽啊，嘲讽的说，这个小子也能参政吗？吕蒙顿呢听到，他假装没听到，从他身边就走过去，看也不敢，从他身边就走过去了。但是跟吕蒙顿同时列席的其他的大臣跟二臣听到有这样嘲讽的声音出来，都愤愤不平，想要追问是那个嘲讽者的姓名是哪一位，刚刚这个话谁讲的。这个时候呢，吕蒙顿呢就阻止这些大臣跟二臣，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去追查，如果我知道他的姓名，我就会终身无法忘记这件事情，还不如不知道比较好。这句话是重点，你们不要再去查，如果我知道他的姓名，就会终身无法忘记这件事情，还不如不知道比较好。这句话就凸显了吕蒙顿的智慧跟气度，当时每一个人都佩服他的这个气量跟雅量，人家这样嘲讽你，你都无所谓。这句话其实也是充满了禅机跟哲理哦。因为如果有人跟你说了某某人在说你什么什么，或者有人跟你说有谁或谁在批评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大部分人反应都是说，马上接口说，谁说的，是谁在说的，是谁，马上会讲这句话出来。各位想想是不是如此啊？其实啊，谁在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说什么。同理啊，非常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在忙什么啦，你每天这样的忙，道理是一样的，要抓住重点。有声音出来我们就要去警惕，就要马上去自我反省，我们是不是别人所讲的那样呢？我们是不是别人所批评的那样呢？这时候我们如果拿孟子的一句话呢来做准绳，做标准测试的准绳，要怎么去应对就清清楚楚了。怎么办，就怎么办呢？拿一句话出来告诉我们怎么办，这句话 就是什么，自反而说，虽何宽博，无不罪焉，自反而说，则千万人无往矣。这句话是孟子说的，我记得以前也讲过一次，说自反而不说，自反而说，这个说缩小的说，就是什么正直正义的意思的，在这边解释了。那整句话的解释就是说，当别人对我们有所批评，我们自我反省之后，如果我们的言行有缺失或不圆满之处，的确是值得检讨的。即使批评的人只是何宽博，意思是什么，何就是就穿的意思了，就是穿着这个粗衣粗布的人，即使批评我们的人是穿个粗衣粗布的人，那个贩夫走卒，我们能不害怕不改进吗？批评我们的人是一个地位非常卑下的一个普通的人，我们也要很害怕，我们能够不改进吗？相反的，如果确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直而有理的，而说嘛，说就是正直有理的嘛，那么即使呢面对千万人呢，我们也毫无畏惧的怎么样，勇往直前。这就是处理这种事的原则啦。有一次呢，我跟我家师姐，那好多年前的，我那时候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内人跟我的师姐呢去美国探望我女儿，他们住在旧金山，那我们把一年的飞行累积的里程，就用在美国的航程上，因为我常常东南亚飞来飞去嘛，那个距离都很短的，要飞很久很久，那里程数加起来，才能够用到飞美国来回的一趟，其中一趟而已，一趟可以坐商务舱，一趟就要坐经济舱，要累积很多里程数。那一次呢，不知是大德还是志工，看见我们乘坐商务舱，他看到我没看到，可说不定我也不认识他了，
他知道我，看到我跟我家师姐出商务舱之后呢，他就托人向我反映，后来没有多久以后，他托人向我反映，表达他的不满。为什么不满呢？他以自己的心存定见跟先入为主呢，片面断定说我拿公款做商务舱很不应该，他就这样子讲，他好像法官一样的，法官要找证据的，对，他是说他判定我说我拿公款做商务舱很不应该。那时候呢，我就向这个传话者解释，来跟我讲的这个人，我让他解释，我说哈，机票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商务舱是用累积里程数升等的，那时候正言上人在呼吁大家清贫致富啊，克己复礼啊，圣我要省吃俭用啊，那我们自己省吃俭用的，跨国那时候跨国会务官员也都是尽量选择搭乘廉价航空啊，因为机票钱是自己付的啊，其实实际付的我们也不能这样子花啦，对不对？我们尽量省，可以省尽量省嘛。我们哪舍得去花两三倍钱的钱去做商务舱呢？后来这位传话的志工去跟误会的那个人解释啊，对方哈茅塞顿开啊，原来是这样子啊，但是我每次觉得说人就是如此嘛，对不对？还没有问清楚就马上开口，我上次不是讲过吗？这也是一种习气嘛，还没有问清楚就开口嘛，不是冤枉人就得罪人嘛，包括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子哦，对。其实呢，累积里程数可以升等商务舱，这是航空公司对乘客的奖励跟优惠嘛，放弃它也是一种不惜福，我是这样子觉得啊，可以做你为什么不做？对，做了它又不坏掉，它又不会坏掉啊，不必加价就可以做商务舱，这个我们不拒绝，不用加价钱让你做商务舱，我当然不拒绝啊。但是如果有廉价航空可以搭，不要再浪费钱，我们也不排斥，以平常心试之，试试才会正常啊。当初那位传话给我的志工跟我说，如果当初那位传话给我听的那位志工跟我说，有人看到技术上看到你跟你家师姐花实际的钱做商务舱这句话的时候，是很大的误会，如果我不经查证，在如果不经查证他们有没有查证到处散播的话，这个对我可是一个不白之冤，可是我并没有问这位传话者那个乱讲话的人是谁，告诉我他是谁。我的想法是跟刚刚那位李蒙真是一样的，不要告诉我他是谁，请你不要，你知道你也不要告诉我，我跟他认识你也不要告诉我，如果我知道他的姓名跟他是谁，我会终身无法忘记这件事情，还不如不知道比较好啦，对不对？这样原本平静的湖面呢，才不会起涟漪啊。所以诸位同修，如果你有听到人家说你什么，先不要不高兴，先不要去问谁讲的。如果你有听到人家说你什么，先不要不高兴，先不要去问谁讲的，而是先把孟子那句话拿出来反观自己。

人，因为别人能够在我们的宽容中感觉到我们的真诚，从而对方自己也会做出反思。哎呀，我们这样误会人家也不好啊，对不对？对方会想啊，我事情都还没有查清楚啊，就对外讲出去，换成被讲的人是我自己，我也会不舒服啊。既然己所不欲，那何必惜施于人呢？啊，对方也会这样反思嘛，我们也会啊。人家对我们很好，哎，我们反而冤枉人家，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啊，对啊，这个要有反省的这个能力啊。明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凡夫都免不了有习气，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宽以待人，也不会令我们失去任何东西啊，反而能够赢到别人的尊重。所以要学习一笑泯千愁，一笑不只可以泯千愁，还可以遮百丑啊。笑还可以遮百丑，会笑的人比较美了，不笑的人怎么美？美女不笑也不会好看呐。那个叫做耐看，要忍耐一下才看得下去。清朝有一名名臣叫做什么左宗棠，大家都听过这个名字吗？他喜欢下棋呀，而且棋艺高超，很少有敌手。有一次呢，他要出征之前呢，微服出巡呢，要出征之前打仗之前呢，就微服出巡，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呢在摆棋阵，并且在招牌上写着天下第一棋手，自称自己是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就觉得这个老人很狂妄哦，立刻就过去挑战。没想到这个老人不堪一击啊，每盘都输。那左宗棠就得意洋洋了，就命令说，你这个太狂妄了，命令他把这个招牌呢拆掉，还说自己是天下第一棋手，你每次都输我，每一期都输我，你把这个招牌拿掉吧，不要再丢人现眼了。后来呢，左宗棠去新疆平乱回来了，走过这个路边，又看到这个老人居然还把这个牌子挂在那里，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就很不高兴了，再跑去跟老人下棋，来，我们再来试试看。结果这个老人他就跑去跟老人下棋，但是这次既然连下三盘三战皆输了，被打得落花流水，他很不服气啊。左宗棠很不服气，第二天再去还是一样的惨遭败北。他就很惊讶也很疑惑，这个老人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棋艺能够进步这么快呢？这个时候老人笑着回答他说，上回你虽然是微服出巡来到我这里，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左公。你虽然打扮的便服不是官服，但是我知道你是左宗棠左公，而且我也知道你即将出征，你是有任务在身要率兵打仗。我这个时候我不想挫您的锐气，我希望你能够胜仗而归来了，所以我当然要怎么样，我当然要当仁不让啊。现在你已经胜仗打胜回来了，我当然要当仁不让啊，该让的已经让过了，现在我当仁不让，全力以赴，所以我就不客气啦，哪一盘就把你赢回来啊。这什么道理啊？人生有时候可以赢但不一定要赢啊，可以胜但不一定要胜，让人家赢也不代表我们是输了，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手啊。这个句话也是很有道理。八年前呢，有一场欧洲的马拉松比赛，比赛快到终点的时候，终点之前呢，保持领先的呢是一位肯亚的黑人选手。这位肯亚的选手在距离终点只剩几步而已哦，停下来，因为他以为已经完成了比赛，那可能那个终点线画的不清楚，他误会，他以为他已经赢了，已经过了，其实还没有过啊，差几步啊。这时候呢，紧跟在这个肯亚选手后面的是一位西班牙的选手。他奇怪，你都走几步就赢了，为什么你还停在那里？他讲到，有点不大对劲哦，怎么剩几步路停下来呢？他就对着这个黑人大喊，快跑啊快跑啊，还有几步啊，还没有到啊。但肯亚选手听不懂西班牙语，呆在原地不动。于是这个西班牙选手我就已经追上来了，他已经追上来了，他就顺手就推着这个黑人呢往前跑，把这个黑人呢推过终点线，而得了第一啊。

0: 自己拿第二名了。那这个时候现场很多人看到，记者就问这个西班牙选手，为什么刚刚你要让肯亚选手获胜呢？你不要推他，你就一下超越，你就拿金牌了。西班牙选手回答说，我没有让他赢啊，是因为他本来就赢了啊，这场胜利本来就是属于他的。这样子讲果然是如此啊。记者再问他，你如果不推他你就赢了啊。对，西班牙选手回答说，这样我赢了我真的会开心吗？这枚奖牌的荣誉又算什么呢？我如果这样赢第一名，我的家人我的亲人会怎么想呢？这位西班牙选手得到的是什么？有形的银牌啊。其实他更得到什么？无形的金牌。他拿的是有形的银牌，其实他得到的是无形的金牌。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很容易自觉利用别人的弱点，利用自己的强项打击别人的弱项，我们大概都是这样子吧。商场如战场更是如此啊。其实我们应该去帮助那些有弱点的人，同理让能让的就让，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留面子给别人，留理智给自己。这句话意境很高，但是不是做不到，有心就不难了。有一句话近似语的，这句话也是这样子说的，培养好自己的气质，不要争面子，争来的是假的，养来的才是真的。这句话是近似语，可能很多人没有读过。养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气质跟修养是靠自己培养出来的。气质跟修养就是什么？就是理智，理智才是真的啊。所以不要去争那个面子啦，面子一斤多少钱？苹果手机的创办人，上次我有 提到过这个事情。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伯斯，他重视的就是什么？真才实学。他不计较那一张文凭了，所以他大学没毕业啊。所以他认为理智比面子重要，所以他有真才实学，真才实学。他不是靠那张文凭，他不是靠那张，他靠他的真才实学的。说这是成功者的人格特质之一了，也是值得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严以律己跟宽以待人两者如果能够齐头并进，那是最上层的。如果做不到两者兼得的时候呢，则优先选择什么？宽以待人啊。就好像要求每个人都做到悲智双运啊，或者理性跟感性啊平衡啊，这个不容易。但如果真不能两者兼具的时候，慈悲跟智慧要选择慈悲，理性跟感性要选择感性。因为慈悲跟感性具体表现的就是恕，刚刚讲恕人之心，刚刚讲的媳妇的问题，婆媳问那个恕，宽恕的恕。慈悲跟感性的具体表现就是这个恕。宽以待人就会容易原谅别人，叫做恕嘛。恕是上面一个如果的如，对，下面一个心，什么意思啊？如自己的心，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叫做同理心啊。所以有恕心的人呢，他也是有同理心的啊。那怒呢？怒什么？怒是上面一个奴隶的奴，对，下面也是一个心，叫做什么？叫做心奴啦，也就是自己的心做不了主的意思啦。怒啊，怒气生怒，怒气啊，生怒啊。心做不了主，叫做心奴了。心做不了主会怎么样？就会心像奴隶一样啊，被外境跟烦恼所牵引，变成心随境转，而不是以心转境的。所以恕是要恕人，而不是要恕己。以恕人之心恕己嘛，刚刚不是讲嘛，所以恕是恕人，不是恕己。恕人是要宽恕别人，这个很好。恕己是宽恕自己，这个就不好。为什么？为什么不好？因为很容易原谅自己嘛，对。因为恕己一过，则万过由此而生。你原谅自己这一过，原谅自己是损德，不是吗？近似于讲嘛，很容易原谅自己， 那结果造成什么？造成人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非常感恩在当年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重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会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怎么跟跟人阿锦主人的互动，这一路走来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带网络了，带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那种平台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1: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我从六岁开始吃素，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生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受腺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色瘤腺癌，那在色瘤腺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色瘤腺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1: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色瘤腺癌的风险。
0: 色瘤腺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色瘤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色瘤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色瘤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色瘤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精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色瘤腺癌。但是要确定，一定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1: 根据统计，75%的色瘤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色瘤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0: 连夜豪雨，土石流肆虐，在台九线多良南向路段一度是封闭，还出动机具来清除落石。中坜洪灾罹难逼近千人，一名六岁小女童受困三天后顺利从瓦砾堆获救。慈济志工张金燕不识字，却用图案记录劝募名单，她用熟悉的以图代字来完成这一篇善意地图。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31号的大爱夜安心环，我是吕思萱。今年夏天在太平洋上接连有好几个台风生成，所以今天的新闻首先就带您来看到，现在在台湾南方海域又一大片的低压带，而靠近中国大陆海南岛这一带的 TD20， 它原先呢是沙德尔台风，之前在登陆中国大陆之后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但如果依照目前的路径来看到，它很有可能会来一个回马枪，甚至沙德尔的残存云系有可能会再重新组织，所以气象署预估在明天很有机会会再度发展成台风，而且您看到目前的路径，它会持续往东北和台湾附近海域的方向来前进。也因为最近受到整个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在台东地区从昨天晚上开始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豪雨，导致南回公路还有台九线接连都出现了土石流灾情。在台九线的多良南下路段，因为土石崩落呢，今天是一度全面封闭管制的。而我们还要再来看到，是在高雄古山的寿山高中，则因为前阵子的大雨，结果呢学校后方的边坡就开始出现了土石松动，甚至在操场还出现了龟裂的情况。为了确保全校师生的安全，所以今天的开学日校方是采取预防性的提课一天，同时也请了结构技师来到学校进行勘查。慈济志工在今天也前往学校来了解关怀。
1: 铃声响起，开学首日校内却空荡荡，因为寿山国中操场出现大裂缝，路面也隆起。
2: 在这个挡土墙的旁边呢，您可以看到，因为连日的下雨，旁边的道路柏油已经出现很明显的隆起。
3: 所以在上个礼拜，我们有发现路面有一些裂痕。是开学前一天，所以我们有到学校再来做一个巡视，是发现裂痕的部分已经有一个隆起的一个现象。
1: 近期大雨冲刷，安全堪虑，不止寿山国中，就连因为校舍整修而借用教室的寿山国小与附设幼儿园，全都停课一日。四大技师工会人员到场评估勘查，慈济志工也前往拜访校方。
4: 既然去了造成这个好大雨，所以我们
5: 师傅嘛，这个上
4: 所以特别要我们来关心大家。
6: 谢谢，
1: 一份祝福礼慰问师长近日的忙碌辛劳。寿山地势陡峭，十多日来里长都绷紧神经。
7: 我住这里的当住因为变水，因为这条大水沟哈，是所谓的古山二路、古山三路、古山一路哦，跟盐盐城区，而且所谓的一个排水系统。
1: 尤其是桃园里路面坍塌，志工密切关心。
8: 柴山路那个地方，那个是桃园里，就道路就有一些交通管制，有一些低收入户或是一些独居老者，他们希望我们去关怀。
1: 近日的雨势恐将持续，志工与里长、校长密切联系，以便及时驰援。大爱新闻陈怡珍、王昭忠高雄报道。
0: 国际消息带您关心，在中国大陆西藏以及尼泊尔边境发生的这一起山洪意外，已经进入到了灾后第六天。我们看到目前最新的数据统计呢，死亡已经逼近了1000大关，而且目前还有4793人失踪。其实现在整个搜救的地点呢，全部都锁定在当地有好几座的水力发电厂。目前得知，这水力发电厂呢，还有数百名的员工都是下落不明，所以中国大陆和印度两国现在跨国派出了隧道救援的专家，而且是采取绳索垂降的方式，他们要深入到隧道的内部。结果呢，这救难人员进到隧道里面之后，就发现里面的积水和淤泥实在太过于严重，增加了整个救援的难度。即便如此，大家还是不放弃任何一丝的机会，持续在隧道里面呼喊，希望能够找到生还者。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始终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9: 救援人员进入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持续搜寻受困工人。
1: 隧道内严重积水，大量淤泥堆积，还可见遭洪流冲毁的工程车辆和扭曲钢筋，救援人员只能徒步深入。除了尼泊尔当地救援人员，中国大陆方面也派出九名隧道专家协助，其中四人搭乘运二十大型运输机抵达加德满都，另外五人则已经从西藏吉隆口岸一带搭乘直升机抵达灾区。
6: 我们这次肯定是以搜救人员为主，主要是一个是去了以后我们要实地踏勘他的现场的情况，然后找到最简便，不是说什么大型设备就好，最简便最快捷的方式去把他救出来。
1: 不过救援仍面临二次灾害和交通受阻等难题，重型设备目前无法进入，增加搜救难度。
9: Now, there are several hydropower stations were under construction. So in those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site,The entrance of this tunnel have been blocked. So we are working very hard, and the suppor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nt yesterday and today will be very helpful to open up this the entrance of the tunnel, because there are many people have been trapped there.
1: 目前隧道内仍有数百名受困工人，中尼两国救援队与军方携带氧气设备与搜救仪器，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持续向深处推进，全力展开搜救。大爱新闻廖伟斌。
0: 好，除了救援之外，现在灾区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必须要紧急处理如此大量罹难者的遗体，因为天气开始慢慢变热，再加上降雨潮湿的环境是比较容易加速遗体腐坏、增加传染病风险等等的公卫危机。现阶段当局呢采取的是大规模来集体埋葬，光是在上个周末就已经陆续安葬了有上百具的遗体。尽管讲的是集体安葬，但是采取的是一具遗体一个墓穴的方式，并且呢也会同步来采集 DNA 样本，为的是方便后续的辨识和比对。因为对灾区而言，眼前他们不只是要安置遗体，更要替每一位罹难者留下身份，让家属未来有寻回亲人的可能。
10: 挖土机开挖墓穴，工作人员搬运编号识别标记。
11: The mortal remains ofDead, especially those not recognizable, amputated, and decomposed due to longer time exposure to water, have been temporarily buried.
10: 尼泊尔奇特旺曾以森林和河流闻名，如今成为临时安葬区。洪灾后，大量遗体被冲到下游寻获后，但因为医院太平间空间不足，遗体持续腐败和感染风险，尼泊尔当局决定将无法立即辨识的遗体暂时安葬，采取一具遗体一个墓穴的方式，并留下身份辨识资料。目前已经安葬超过100具遗体，搜救和辨识工作仍持续进行。
9: और तो कुछ पहचान नहीं है, टोटली बॉडी का डीएनए निकाला है, मेडिकली टीम में टोटल बॉडी, अब स्ट्रक्चर बॉडी में जो बॉडी में टैटू अब रिंग सिंग अथवा ज्वेलरी जो लगा है उसके पहचानने वाला तो अब संभावना नहीं है।
10: 约100名救援人员、警员和相关人员投入遗体处理，包含记录资料、拍摄遗骸、协助家属辨识等。但对于许多家属而言，现在只盼能找到失踪亲人的下落。
9: अभी तो जिंदा का कुछ कोई चार चार पांच पांच दिन तक कोई मैसेज मुसेज नहीं आया ना अभी ऐसा जिंदा का तो कोई चांस नहीं है अभी बॉडी मिलेगा एक बॉडी मिल गया तो
10: 尼泊尔当局表示，遗体处理依循国际规范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相关专家也指出，安葬前必须妥善保存辨识资料，让家属日后确认身份。若有宗教需求，也能完成火化等仪式。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这次的山洪是来得又快又猛，这对于位在下游的学校和住家来说，几分钟的时间很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我们要看到，在当地有一所中学的校长，他叫做达瓦蒂，在洪灾发生的当天，他接到了一通来自住在上游朋友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洪水即将要到来了。达瓦蒂听到消息之后，他马上摇响了校铃，要求全校师生马上往高处撤离避难。 同时间他也打电话通知校车司机折返，不要往学校开。但是没多久呢，这洪水就直接灌入到校园，学校三层楼高的校舍和桥梁都接连被冲垮了。而达瓦蒂这个果断的决定成功救下了全校1600多名师生的性命。而我们还要看到幸运的还有这一位6岁的小女孩马尼莎。搜救人员是在一大片瓦砾堆当中听到她发出微弱的声响，之后集中全力向下挖掘，才顺利救出受困3天的马尼莎。马尼莎获救的时候呢，她身上的伤势是明显恶化，之后救难队让她搭乘直升机送到了加德满都的医院来进行治疗。在这几天一波波伤亡消息之外，马尼莎获救的消息呢，也让这个救难队和家属重新看见希望。
12: 搜救人员小心翼翼从瓦砾堆中抱出一名全身满是泥沙的女孩。尼泊尔拉苏瓦县边境传出好消息，武警救援队成功将受困整整3天的女孩平安救出，并紧急送医治疗。这场由冰川崩塌引起的灾难性土石流与洪水重创特里苏里，多处建筑遭泥沙掩埋，街道满目疮痍。不过在强烈洪水中也出现英雄。
13: यहाँ 3 तल्ले का बिल्डिंग था, वो स्कूल था, उसका सामने एक मंदिर था, और ये पूरा बाजार था.
14: ये बिल्कुल समतल जमीन कहाँ है, वहाँ स्कूल.
13: हाँ, ये जो अभी पानी इधर से बह रहा है ना, ये बीच में जो खाली जगह है ना, वहाँ पे 3 मंजिल का वो स्कूल था.
14: कितने बच्चे?
13: उसमें 1600.
14: 1600 बच्चे.
13: 1600 बच्चे. हाँ.
12: 救援人员目前仍持续搜救，但恶劣天候加上持续上升的水位，让救援行动更加困难。大新闻，廖宇斌。
0: 为西藏还有尼泊尔祈福，今天在人文之夜举办了一场祈福会，要为罹难者祝祷，也为受灾居民祈福。下段新闻一起来关心，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5: 我就知啊，你若来哦，就是拢要叫我捐钱啦。
16: 啊，即卖外省面一碗2块，这五角钱真正一点都无济啦，即卖。
17: 咱是无款要做善事，是安怎要安尼，互咱当作是乞食？
18: 阿彩，你出来啦！
19: 伊毋是来甲你讨钱呢，阿彩，伊是甲你当作菩萨。
20: 不过你是一个偷鸡娘呢，逐工去甲人讨五角钱，人安怎讲你知？
19: 你敢相信五角钱会当救人？师父讲啊，一个人有2只手，啊，500个人都有千手千眼。若是每一个人吼拢来做救济，安尼，大家人拢是观世音菩萨。

0: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暖，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期新闻持续带您关心中国大陆西藏和尼泊尔边界的山洪易坏，不止造成当地非常大规模的灾情，就连孩子的求学路也被迫按下暂停。因为根据救助儿童会最新的统计数据来看，截至到八月底，在尼泊尔灾区至少有69所的学校是遭到了洪灾摧毁或是损坏，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复原，所以导致有19000多名的孩童面临教育中断的风险。我们今天看到，在达定县有一所中学，当地有上百名的学生，他们在洪水来临之前呢，因为正好正值中午的用餐休息时间，离开了教室，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场劫难。虽然孩子们都一切平安，但是在校园内的教室、教科书，甚至是书包，全部都被泥沙掩埋。今天慈济志工团队走进到校园里了，拜访校长和老师，了解目前整个学校受灾的情况，以及后续援助的需求。志工也协助来清理淤泥，希望学校能够尽快恢复往日样貌，让孩子们能重返校园上课。
1: 我咋来呀？就云南住呢，就山里山里爸母那里，然后云南那些女娃来，不给他乐金，不咖喱帮你挑，你咖喱妈帮你挨着他乐金，不就云南那些爸母那里来呀？你还没看了看了来一个什么嘛？这是什么？
2: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看到整个地上满目疮痍哈，就是很多泥浆，然后包括所有的桌椅啊都已经损坏，然后泥浆到处都有啊，不管是文具哈啊黑板，还有这个厨具等等都完全毁坏了哈。那现在很感恩，我们也共同动员了超过100多位的志工一起来清理整个环境。
0: 在尼泊尔洪灾过后呢，慈济志工每天都动员，今天有20位志工他们分头来行动，除了协助医院来清理环境，了解当地的学校需求，志工也在今天与上人连线，分享了最新的勘灾进度。上人也是殷殷叮嘱志工，在救灾过程当中一定要彼此照顾，才能够陪伴灾民度过这一波难关。
3: 救援工作还在持续，慈济志工透过连线向上人报告尼泊尔当地最新情况。
4: 2天前就来到这个地方开始做义诊，希望所有的病人能够得到医护人员的照顾。医院里面很感恩，我们这几天一共发动，从昨天开始一共超过200人一起动员
5: 来到这个医院视察过后呢，等下弟子会再跟他把他医院的配置图再拿出来，那我们重新要再跟他讨论我们的仪器要进来这些进度
6: When they came, I relieved that. I hope the hospital can be run, will be run. Thank you.
7: In that area, we have received that there is a requirement of medical support. So one of our medical team.Is on the way to see the safety of the area. If the safety is secure, so we will send, we will establish another free clinic in ward number 4.
3: 医院临近的校园在洪水来袭当时，老师机警接获警示，紧急撤离全校学生，惊险逃过一劫。洪水过后，校园满是泥泞，设施也受到毁损。
8: 在今天我们看到有大型的机器已经进来协助学校清理淤泥哦。那学校这边也动员了非常多的年轻人来协助清洗所以我们是兵分两路。
4: 清理完医院之后，下一个行动呢，我们就会到学校，结合市政府还有警方、警察志工等等呢，那我们希望能够用最短最短的时间来把这个场地清理好。
9: 人前啊。苦难偏多，佛法要投入人间呐、啊，人间人呐、啊，既信仰佛法呢，都要很用心如何接近佛陀的心态，才有办法在走入人群，走入人群呐、啊，要知道人群所需要的是什么。
3: 面对灾后泥泞，当地清理工作仍有不少难题，尤其重型机具需求迫切，上任也再次叮咛当地志工救灾之余要顾好自身安全。大安新闻徐立芬、简元吉花莲报道。
0: 宋爱道尼泊尔今天中午在台北关渡静思堂，慈济人文置业与慈济志工共同举办了一场祈福会，大家用虔诚的心意为罹难者祝祷，也为尼泊尔的受灾乡亲祈愿送上最深的祝福。
10: 我的心念充满，
11: 距离台湾3000多公里，苦难生命在挣扎，因为不忍与爱，两地有了连结。
9: 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一点心啦，而且要虔诚为天下祈求平安。
12: 27号上人马上就要我们志工要动员起来，怎么样我们的义诊团队进去，现在就是我们的仁义会还有需要的药品我们紧急。
11: 31号中午，关渡静思堂人文置业员工、慈济第三联区志工用行动为灾民祈福。
13: 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份祝福，都来到我们的人文宝塔竹筒前方。我们的一个合掌、一个感恩、一个祝福，都有无限的力量。
11: 尼泊尔洪灾重灾区分布3个县8个地点，沿着河流超过80公里，目前勘灾、清扫淤泥、义诊、发放如火如荼进行，无情荒地开展有情蓝天。
12: 这不是遥远的地方，这是近在咫尺啊！要知道人类的渺小，要心存敬畏之心，要谦卑受难的民众啊，能够往生极乐，那受伤的民众能够赶快恢复健康。
11: 大韩曹熙宗佛影寺住持新田义云法师同体大悲，带领众人诵经祈福。大爱无边界，用慈悲愿力重建身心灵家园。大爱新闻陈宏丽、于国维台北报道。
0: 再来是我的阿公阿嬷系列单元，今天故事主角是慈济志工张金叶，他是家人口中的台湾毕卡索，因为不会写字，但是他每一个月收到的劝募名单金额到底该怎么记录呢？金叶阿嬷突发奇想，他想干脆用画的，所以他会非常仔细观察会员的特征，还有名字叫做什么，再依据他脑海里的图像创造出一个只有他自己认得的图案，像是一个大人带着3个小朋友，就是幼儿园的老师。如果是家里开美发院的，他就画一个人像，而且头顶上一个卷发。金叶阿嬷60岁的时候去学游泳，所以他也把教练招募成为慈济会员，他就把教练教的蛙式动作画成了这个图案。张金叶他其实没有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但是却把一个又一个的善念和故事用他的方式记录下来。在孙女的眼中，她是一名素人画家，更是一位发心的善女人。
14: 我都做认真的嘞，
15: 做认真的呀。
14: 哎呀，
15: 啊，当这营养比生的多啊。
14: 能变。我的阿嬷很会画画，有人说他是台湾的毕卡索。今嘛是咧画啥？
15: 画蛙树啊。
14: 安那油？
15: 安咧，伊即款冲起嘛，啊最吓啦，个冲起啊。
14: 他画画是因为他不识字。我听我妈说，以前他们在彰化乡下种田很辛苦。我小时候觉得他有点疏远，不是因为阿嬷很凶，而是他有一种甘苦人被生活锻炼出来的锐气，让我很害怕接近。一直到后来我妈开始学佛了，会跟阿嬷说一些上人做的事情，阿嬷就跟着妈妈一起做慈济了。 师父也是很慈悲呢，哈。嗯嗯，
16: 那不简单呐、
15: 啊。哎，是啊，是愿你慈悲。嗯，
14: 不识字的世界很难想象，但是阿嬷总有办法去跟人家劝募，而且她就是把劝募这件事情做得很像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5: 阿弥陀佛。
14: 比方说我们一起出门，他就突然说要去收功德款，行吗？
15: 对啦，啊，就给你一文报喜，万文收，哈、
17: 哦。好，谢谢，谢谢。
15: 阿弥陀佛，
17: 阿弥陀佛。
14: 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到阿嬷以前那种讲话有点锐气的感觉不见了，她变得比较圆融了。现在我一点也不会怕她了。
16: 这个两百是英国阿弥，
17: 英国阿弥哦，
16: 英国阿弥。
14: 她真的很厉害。就这样会把会员资料画在劝募本上面，画到上人都会拿出来讲给大家听。
18: 师父拍摄因为吼，伊细个我袂好写，啊，我来写一粒大个，一粒小个，这老爸甲囝。
14: 但是对阿嬷来说，她最喜欢做的事还是煮饭给所有的人吃。
15: 来哦，
14: 我的阿嬷92岁了。她是素人画家，也是发心第一的善女人。
19: 大家敬公阿嬷，
20: 拜拜，公阿嬷，拜拜。
0: 在极端气候的影响之下，要赶在古迹被破坏之前，为用 3D 技术帮它保留最原始的样貌。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将要带您一起来看。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21: 真的很好，我要提醒你一下，不要跟那个神经标走太近。
22: 禁止偷吃！
23: 神经标，你每次来都搞得交通大乱哎！
24: 先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2: 我叫周彪。
24: 其实每个人都有苦衷，只是看他愿不愿意说。
23: 周彪，你干嘛在这里脱衣服啊？
22: 我没有。
23: 你不要过来，这是暴露狂。
22: 有一个声音，他还叫我不要吃药。
25: 根本卡的 email 是真的有人说话，
24: 不是中邪，也不是闹鬼，是因为他大脑生病了，才会产生幻听幻觉。
22: 我爸是很厉害的裁缝师，我也想变很厉害的裁缝师。我爸走了以后，我就发病了。
24: 你如果想要继承你爸的西服店，你就要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哦。
22: 我也很想要回到以前那样啊，赶快好起来。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 感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这星期天气重点还是在大低压带，还有啊，前台风沙德尔似乎有卷土重来的迹象。目前我们整个大环境呢，都还是对流发展是相当的旺盛。这个 TD20 啊，它的前身呢就是沙德尔台风，原本上星期已经减弱成为一般的低压，今天清晨又升级变成热带性低气压，叫做 TD20。那另外一个呢是 TD20 17，在我们东半部的外海往琉球方向，对我们没有直接的影响。预计啊，最快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这个 TD20 呢就有可能会升级成为轻度台风，因为它是同一个系统，所以它还是叫做沙德尔哦。礼拜三左右呢，它会进到广东陆地之后又会减弱，所以啊，我们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低。明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在中南部还有在华东地区要特别留意了，可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甚至啊，这个雨呢可能是长时间的豪雨。到了礼拜三，受到升级成台风的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呢，在南部地区还有在华东地区就要留意了，整天可能都会有局部大雨，甚至啊，在其他地方也要注意哦，山区会有午后大雨。生活Follow Me提醒您，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还有避免前往山区，沿海会有较强阵风。另外，在南部还有在东半部的沿海可能会有长浪。接着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各地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是落在60%-80%，气温25-31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呢都超过80%，气温25-29度。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是90%，气温25-27度。东半部降雨几率是70%-90%，气温是25-29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是60%-80%，各地气温25-30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张丽。再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古迹重生术。最近几年全球极端气候发挥，也让古迹保存面临了新的挑战。现在有科技业者善用了 3D 的修复技术，他们要帮古建筑文物甚至是佛像来重新建档，还可以监测到肉眼难以发现的毁损。
2: 有装饰了嘛，这个叫做卡榫，卡榫这个没有铁钉的。那孔雀窗又是西洋的，所以它有中西日三种不同的风格，里面的家具都是上百年嘛。
3: 以朴物丰的一家古迹建筑群最后一块拼图，
2: 草厝宫保地大花厅鱼圃与玉和园里面一个小花圃，
3: 112年历史建物，原先是林家的账房、谷仓、客房，后来作为台中县长林鹤年的官邸，岁月更迭，经历无常。
2: 瓦当会飞呀、啊，地震的时候飞呢，飞呢，你没有卡住卡好会飞。
4: 这个是因为地震飞出来的还是？
2: 对对，破掉，然后有补修补这一片，已经变成一个森林了。从地震到现在，木头啊砖块都已经坏掉了。
3: 大型灾难、气候变化对古文物毫不留情，
5: 在不断的快速热胀冷缩，所有东西都会坏。在木头上面有很多的绘画，那你湿气，然后也是湿气加温度，那你就可能就褪色了。
3: 全球极端气候，气温每上升1°C，木材强度下降20%-25%，石材风化速率加快30%，古文物保存跟时间赛跑。造价近1000万元的 3D 雷射扫描仪穿梭建筑文物间，就像分秒捕捉它们的呼吸，然后长出数位分身。
5: 它的雷射光打出来，那再做360度，然后它也可以做 这样的360度。那点之下就是现况，哦，那就是三 D 现场的一个环境，就透过我们行走的白色的路径，资料就会被我们记录下来。拍照的路径光路径是一样，所以我们拍到的资料跟雷射光资料的误差值非常小，小一个 pixel。这个像素，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颜色具有参考价值。
3: 3D 扫描颜色精准，距离50公尺，精密度1毫米，超越传统照相，察觉肉眼看不出的崩坏。
5: 那我们可以在数位中画一个垂线，那我们就可以去对应说，哎，整个中心的偏移量，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把它看出来。那我们其实如果我们站在庙前面的时候，事实上就很难去观察它真的是向前倾吗？它是一个壁雕作品，以前的湿度可能就没有像会剧烈变提高。那透过如果然后再下雨的话，那墙壁的渗水就会变得更严重。那一旦潮湿渗水，那加上当我们日晒，然后温度再提高的时候，那个就是很就产生了一个破坏。光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因为它是包含了很多的大师作品，它那边有木雕品，有石雕品，然后有画作，让整个庙宇事实上就是大的艺术品。那尤其是香火鼎盛，那一直烟熏，那不断被附着。那透过我们 3D 扫描的一个这个红外线的波段，我们等于有一个滤波的技术，那我们原本的一个字画，那一个彩绘，事实上就整个。就被清楚地呈现出来，以前的这个大师的作品就把它整个记录下来。
3: 抢在文物毁坏前赶紧做记录，数十年之后修复就有依据，当下留住形式，直通精神内涵。
0: 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呢，汲取蕴藏在艺术作品里头的精神。其实这个精神其实可以涵养我们的，它不只是保存，也不只是修复，反而是一种复活。
3: 昔日家族建筑打破单一美学风格，开放成为共享的艺术灵感保护，宗教文物留下探索生死的超然智慧和对话，在气候巨变下，科技加快留住文明资产。
5: 以前我们都会认为可预期，巨变让我们警觉到，好像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东西就突然不见了。
2: 艺术文化这个是慢慢的累积形成，艺术也是要有伯乐嘛，哦，千里马要有伯乐嘛，也刚好也碰到这个现代的科技。
3: 虽然预测大自然变化，科技仍有瓶颈，保存修复技术耗时又费工。但只要愿意留下一笔又一笔证据，就算未来世界被改变，我们还有机会跟文明继续对话。
0: 把思念化作力量，志工林依轩的妈妈因病辞世，她想起母亲一直很期待参与自己的金藏演艺，所以她决定穿上妈妈留下来的制服，加入演艺行列。

0: 其实我是希望说，就是可以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因为她其实她还蛮投入的。衣服已经买好了，妈妈那个陆琴上那七分瘦的衣服，她就全新的都还没穿。我这次回去整理她的东西的时候，我才发现。
1: 因为妈妈是那个环保志工，所以我就想说，哎，有空就赶快过来当志工，其实算行销不能。其实我已经浪费了过年了。去年六月是因为他是。那个圣多朗种其实是我们遗传性疾病，一开完刀它就是进加护病，啊，好不容易抢救回来之后，比较好的时候就会去环保站啊，去湘西那边帮忙。
2: 今年一月，妈妈刘家云终究抵不过病魔，仅有的合照总是缺憾，不想再留下遗憾。妈妈遗留的蓝色演艺制服穿上身，妈妈爱做的慈济事接棒上手，也是回报在慈济求学期间接收到的点滴之恩。
1: 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助学贷款的，是因为爸爸妈妈离婚，又刚好我满20岁，所以我的经济来源就直接中断。我在慈济技术学院的时候，也受到很多人的帮忙。

0: 心脏的部分，我希望就是能回向，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妈妈，让她完成她来不及入心脏的路。
1: 新闻真是美之工李明木郑信义桃园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地方跟当时一样，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概率的。

他以为金寿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戏剧是一个让人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办法。演法白之歌跟赋歌金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让台湾变成美跟善可以传到全世界的那种源头是什么？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点点力量就好，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南丁周记第二十集，患难见真情。
1: 学姐，
2: 学弟，你做事实在太不经大脑思考了。
1: 我，
3: 学弟，你实在太有胆量，太有架子了。
1: 哈，美芳学姐，
2: 你真的觉得你这样做对吗？
1: 秀玲学姐，
3: 正义不分对错，学姐我挺你到底。
1: 哎，两位，这什么跟什么啊？
2: 我觉得你再这样，更没有人敢来我们急诊室当护士了。
3: 秀玲，可是再不大声呼救的话，等到传承了，连急诊室都没喽。
2: 美芳姐姐，你自己都想要离职了，没资格说话。
3: 嗨，秀玲妹妹，在我真的递出辞呈之前，我都还是这里的护士哦。
1: 两位学姐，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到底我又做错什么事了？你们说清楚再走啊！
4: 李彦范啊，我看不出来，你文笔很好哎。
1: 等一下啦，正如学姐，你现在说的跟他们刚刚说的是同一件事吗？
4: 应该是吧。
1: 那，你可不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大家反应这么大？
4: 原来你还不知道啊！你在网络上写的文章已经成为我们急诊今天的头条大事了。
1: 啊？什么？大家都看到了？
4: 应该吧。网络的速度可是比病毒散播的速度还快哦。
1: 那么连露露姐还有那些主管也都会看到咯。
4: 哎，你那么紧张做什么呀？你po在网络上不就是想让大家看到吗？而且你还那么大方的po上你自己的名字。
1: 我，哎呦，那个只是抒发一下情绪，希望找到共鸣啊。最近大家的工作情绪跟气氛都越来越不好了。
4: 哎，这是必然的。
1: 不过，我又担心露露姐如果看到了，会增加她的压力。
4: 如果你这篇文章可以让医院的高层更关心我们人力短缺的问题，其实啊，这样也算帮了露露姐一个大忙哦。
1: 有可能吗？
4: 只能这样期待咯。
1: 可是，如果像刚才秀玲学姐说的，万一让更多人看到护士很辛苦，反而没人敢来，那我不是帮了倒忙啦？哎呀，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太冲动了。
4: 哎呦，你 Enter 键都已经按下去了，就别再想那么多了，多保留一点体力用在病人的身上吧。
1: 虽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护士荒的问题，但我还是希望能有好的转机啊。否则今天是我们护理人员在叫苦连天，明天可能就变成病人跟家属在哀哀叫了。
4: 是啊，最后啊，受害最深的还是病人。
3: 啊，燕饭啊，你要出去吃饭哦？思姑家哦，有多少切好的水果啦？要不要吃一点呢？
1: 我吃过了啦，谢谢思姑。我是趁现在还没交班，先去邮局寄东西。
3: 哦，邮局哦。你如果不介意什么隐私的话哦，思姑马英特地还去寄哦，你好不好？
1: 哎呦，没有什么隐私啦，不过就是寄给我爸的，只是。怎么好意思麻烦师姑？
3: 哎呦，你们最近每个人都那么辛苦，有时间哦，赶快休息一下啊！不要这样走来走去，耗费体力啦！师姑哦，会当跟你怎么跟他家呢？
1: 哎呦，没关系啦， 我出去走走，透透气也好啊。
3: 啊，嘛是有影吼。
1: 嗯。
3: 啊，像你们整天这样啊，闷在急诊室不见天日呢。哦，啊，真的很难为你们哦。啊啊，不过你讲这个要寄给你爸爸。啊啊，有没有急哈、啊？
1: 还好啦，他下个礼拜生日。
3: 哦。我、啊、爸爸过生日哦，
1: 嗯、
3: 哎呦，宴饭呐、啊，哦，你真有心的呢。啊，我吼、哦、这个礼拜刚好要回去台北收功德款，啊，不然这样好不好？我直接哦帮你送到你们家。
1: 师姑，这怎么好意思啊？
3: 啊，你先听我说哦，啊，顶盖你妈妈来呀、啊，哦，我跟她很投缘哦，哇，聊很多呢。啊，是讲伊。多少吼嘛，讲了一些你们家里的事啦。
1: 哦，
3: 啊，所以吼，我有在想啊，如果有机会吼，能够带你妈妈出来走走啊，啊，做做志工，散散心，哎，安尼转换一下想法，啊嘛是袂歹呀吼。
1: 嗯。
3: 啊，当然啦，啊，卡叔公到时阵会当和恁爸爸一起出来，哇、哦。那就更圆满了啦，啊不过哦没关系，慢慢来啊，事情哦拢爱靠姻缘啊，你感觉安尼好不哈？
1: 师姑，你想得真周到，谢谢你。
3: 无影啦，啊咱就这师兄师姐啊也是都因为出来做志工，哦安尼心念转一下安尼吼，哦整个人生哦完全不一样哦。
1: 也是啦。希望我爸爸妈妈也有这样的好姻缘。
3: 不然这样，燕饭，安尼你吼包裹好不好、嗯？还有你们家的地址啊、电话啊，你写一下给我吼。
1: 嗯。
3: 啊，我要去之前吼，啊，再给你妈妈打电话啊，约时间吼。
1: 好，谢谢师姑，感恩。
3: 哎呦，啊，我那是恁爸爸吼，哦，我收到礼物一定超欢喜耶。
1: 我也希望。
3: 嗯，这样很好，你做得很好哦。
1: 没有啦。

0: 丽的早晨呢，好想出去玩。嗯，
1: 还出去玩嘞？我只想赶快回家补眠。
0: 也对，早一秒回家，就多一秒睡觉的时间。
2: 走吧，
0: 范范再见喽。啊，
3: 学姐再见，骑车小心哦。嗯，
1: 你也是，拜拜，
0: 拜拜，嗯，
3: 拜拜。应该先去吃早餐还是先睡觉呢？又饿又困。大平学长，你怎么还在啊？你不是值小夜，现在应该早就下班啦。
4: 没办法，我人缘好嘛，要下班的时候突然又来了个病人，处理一下就到半夜了，只好在休息室补个眠了。
3: 你辛苦了，赶快回家吧。
4: 你走吧，拜拜。
3: 拜拜。哎，学长，你走错方向了吧？
4: 嗯，啊，你没听到刚才救护车已经来好几辆了，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啦。现在急诊室才那几个小姐在，怎么应付得了嘞？
3: 嗯，也对哈。
4: 哎，就说嘛，我人缘好。只好啊，再过去帮忙撑一下了啊！好了，你赶快回去睡觉了。嗯，
3: 学长果然是学长，我都还没有想到这么多。算了，少睡一点也不会怎么样。

0: 叔叔，我来支援了，现在什么状况？
1: 大饼，你来正好。滨海公路那边发生连环车祸，119让我们瓷器出车协助。你那个到院前救护的经验比较丰富，麻烦你赶快跟救护车去。
0: 哦，好。
2: 大饼学长，需不需要我协助你？
0: 这还用说，当然需要啊！我们可是全省 EMT 评比第二名的高手师徒呢。
1: 太好了，我刚才第一时间也是想到你跟燕范，还好你们两个都还没有离开医院。
3: 罗某姐，听说发生了重大车祸，我们刚好都还没有离开院区，我们可以留下来支援。
4: 是的，露露姐，尽管吩咐。
2: 哎，你们刚才不是已经回家睡觉了吗？
3: 哎呦，才走到停车场而已，晚点回去床又不会跑掉。
4: 对呀，一下子这么多伤患进来，我们不帮忙也睡不着。
1: 谢谢，谢谢你们愿意留下来支援。
5: 露露姐，发生什么事了？我刚在楼上餐厅吃早餐，一直听到有救护车过来。
0: 看得出来哦，正如姐姐，你脖子上还围着餐巾纸。
1: 好了，大家快点各就各位吧。
2: 是，
0: 走吧，学弟。
2: 是。
6: 学长，这是第一次急诊室指名需要我，我忽然发现我原来我也有自己的位置，我真的没有想到。
0: 难道之前被你照顾的那些病人都不需要你了？好了，废话少说，出发了。
2: 是。
7: 广东，磁器勾腰，现在出勤。
8: 那一天，我整整工作超过了14个小时。若要问我哪来的体力与毅力，大概只有上帝知道了。但是，能用消耗的体力换回即将逝去的生命，世界上还有什么工作比这个更值得？下次如果再让我遇到那个替代一男的学弟，我一定要告诉他这个答案。这就是当男护士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0: 来，各位，来，今天啊，不要想工作，不要想体重，尽量的吃，别客气啊。
5: 当然了，又不是你出钱。
0: 哎呦，那当然了，今天是露露为了大家这阵子的辛劳啊，特别请客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尽情的享用，这样才不会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番心意啊。
1: 哎，喂，什么老人家？我跟你年纪差不多，好不好？好啦，其实啊，今天呢，不仅要谢谢大家这阵子的共体时间，还有就是昨天早上的那场大车祸，大家不管下了班的、交了班的，都回来帮忙，我真的很感激各位哎。
0: 哦，你这样讲怎么对？我们是 team 嘛，对不对？本来就是要相挺，大家说对不对啊？
9: 啊，对。
1: 好，然后呢，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好消息就是。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呢，几位重伤的病人都在鬼门关前被我们抢救回来了。光是这一点呐，就值得我们自己给自己按100个赞了。你们啊，真的都很优秀，太棒了！
0: 那当然，对不对？除了露露呢，要慰劳大家之外，今天的聚餐呢、啊，哎，也是要祝福即将离职的同事，预祝他们未来鹏程万里。
10: 鹏程万里。
6: 哎，美芳学姐，大家在祝福你。
11: 我没有了，第一条你赶快吃了。
6: 哦，哎，那如果是要欢送的话，猪妈怎么没有来啊？
5: 她还在急诊室忙，我说要跟她换班，让她来参加欢送会，她也不要。哎，猪妈的个性就是这样啊，对工作啊，永远一板一眼。
0: 没关系，就叫学弟把我们大家的祝福带回去给猪妈就好了。
6: 哈？为什么是我啊？
5: 因为你也算是猪妈的爱徒啊。
6: 我？怎么可能？
0: 哎呀，放心啦、啊，你想要被他电哈、哦，也是没几次机会了。
6: 也是啦。
0: 哎，你们也太夸张了吧！我才站起来讲几句话， 你们就像蝗虫过境，全部吃光了啊！拜托拜托，哎，你们这些女生都还没结婚，给干嘛打几个探听啊？
5: 啦，还探听嘞？反正大家早就已经嫁给工作啦。
1: 对呀、啊。抱歉，我想去一下化妆室啊。
0: 哎，那个，这时候去那边有点暗，需不需要保护啊？
1: 哎，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哦？
3: 露露姐，我陪你一起去。
1: 不用嘛，我又不怕黑。
9: 可是我怕啊。
0: 真是。

0: 露露姐，
1: 哇，你上厕所速度比我快呀、啊！
0: 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要上，只是想要找机会跟你讲一下话啦。
1: 哦，好啊，你说啊，
0: 露露姐，不好意思，那个我想辞职的事情啊。
1: 哎呦，没关系啦，你不用为难，我不会怪你的。
0: 不是啦，我是想跟你说对不起，辞职的事情是我一时太冲动了，请你原谅我。
1: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决定不走了？
0: 是。
1: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0: 嗯，我想清楚了。自从跟露露姐说要辞职之后，我这几天反而开始很珍惜在急诊室工作的时光。虽然每天还是在超时工作啦，可是却一点都不感觉累哎。尤其是跟大家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培养出那么好的默契，大家都是一起努力一起开心啊，当然要一起抱怨啦。可是这种友谊我怕我以后到其他地方就再也找不到了。
1: 所以你的男朋友他也不反对了吗？
0: 哎呦，那个是我学小兰离职时找的借口啦。其实我男朋友才不敢管我的工作嘞，而且我们急诊室这种同甘共苦的情谊呀、是他取代不了的哦。如果他真的叫我离职，我就先fire掉他。
2: 真的？那就太好了，大家听到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哎呦，露露姐，他们一定会笑我的啦。我可以低调一点吗？
1: 你还怕他们笑？一点都不像你耶。
0: 哎，对哦，我又没有要走，心虚什么啊？
3: 吼，李彦凡，你怎么也在这里呀、
4: 我来上厕所的啊。
3: 那我们刚刚说的你都听到了？
4: 不过美芳学姐决定不走了，我真的很开心哎。我本来啊一直担心我们急诊室少了你这员猛将一定会很惨很惨的。
3: 吼，你这个人讲话怎么那么老实啊，我都不好意思承认咯。
1: 好，我知道你们都很辛苦，不过我相信很快就会有新的生力军加入我们了，你们都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4: 真的吗？那真是太棒了。 Yes，
3: 太好了。
1: 燕范，你会不会高兴得太早啦？
4: 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露露姐会说我高兴得太早了。如果我早知道来报道的新人会跟我有关系的话，我可能就真的笑不出来了。

0: 锣声落响节目由慈济人文职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燕范、贾文安饰演，助女师姐陈简凯饰演，副护理长露露、王文珍饰演，副护理长大饼、吴宗信饰演，护士秀玲、张永如饰演，护士郑如、陈丽如饰演，护士美芳、陈简凯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1: 慈济因缘，字字珠玑，且让慈济资深委员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佑、我们今天又来讲话说从前、早期啊，我们要去看个案的时候啊，因为会开车的师兄姐也不多，而且车辆也不多，那我记得我们早期都要坐一位杨梅师姐开的花财车，那个花财车上面没有斗篷哦，那我们就是在那个花财车后面呢，就摆了好多好多的小板凳，那就好像我们常常说，我们刚才开玩笑说，好像那个歌仔戏班一样哈、哦，这样子又当时也没有穿什么制服哈、哦，当时制服好像还没有很普遍，那所以整个感觉哇，大家在车上做花材，有时候下雨还要拿着雨伞，不过那个感觉现在回想起来是蛮温馨的，因为大家一心一意就是要赶快找到我们的感恩户，要赶快适时的去帮助他们，那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啊，现在就是车子或是旅行车也蛮多的哈，那记得有一次啊，还开到个案是要看到新竹以北哦，那有一次到好像是一个看守所的门口啊，那个警察先生那就吓坏了，看到这么一大堆的辅导人家又要来干嘛，我们说我们是要看个案的哦，后来他就帮我们指点哈。那讲到指点呢，早期看个案呢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记得有一次好像要去树林那边哈，有一个个案哦，问了老半天哦，这样明明住址就很清楚，就没有错，可是就是找不到。那后来呢，就刚好遇到一个在路边摆槟榔摊的一个年轻人，哇，身上哦都恰灵恰红呢，啊，可是也没有人可以问，那只好硬着头皮就问这位年轻人哦。其实老实讲有点怕怕的，我们就拿资料给他看，就说请问这位先生附近不晓得有没有这位某某人的老先生啊，他就看我们大家一眼，他说你们干嘛，我说我们是一个慈善单位，我们要来关怀他，所以一直找不到他，他说哦，你们都是好人哦，我说没有啦，我们在开始在学做好人了，我们就这样跟他开玩笑，结果他就很热心的带我们去到那个案家，那真的经过他的指点呢，很一下下就找到了，然后我们看了之后慰问之后，我们就决定要长期帮助他。那这位年轻人呢，一路陪着我们哦，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情绪都一直都蛮激动的，后来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也是经过他的槟榔摊嘛，那槟榔摊呢他里面也有在卖那个口香糖，除了槟榔以外有在卖口香糖，他就非要我们每一位师姐吃一片的口香糖才要让我们走，我们说不行哎、欸，你是要做生意的，说不行不行哦。他说他看了很感动，他说啊，以后我可不可以当你们的会员，哦，当然可以啊，我们当然很欢迎啊哈、哦。那结果他说那你要吃我们的，吃一根吃一片我才要当你们的会员，所以后来让大家当下给我们大家很大的信心，觉得众生都有佛性，也就是说都有善念，只是没有被带动跟启发。记得上人曾经开示过，可以分成四种人，一种是腹中之腹的人，一种是腹中之贫的人，一种是贫中之富的人，一种是贫中之贫的人。那慈济人呢，我们的责任跟使命呢，就是要去从济贫当中如何去教护，那在教护当中如何去济贫，那就是在从事访视工作，慈善访视工作呢，让我们体会到真的要给感恩户的物质呢，也千万呢一定要不能伤到他们的自尊，
这个是上帝一再提醒我们的，他们只是一时的受难，所以我们是只给他温饱，那最重要呢也要教化他，有朝一日他自己，也可以安定生活之外，也可以去付出帮助更多的人。像这个个案呢，后来在我们这几十年来，很多很多的照顾户呢，本来我们的照顾户就是我们的感恩户，后来好多都变成我们长期的会员。所以印证到上人说，真的要去做，做才有感受。所以上帝是要我们说，一定要走进人群，你要净化人心，你要造福人群呢，一定不能离开人群。所以慈济的法门呢，就是要深入人群。记得我们王务总说过一句话，一滴水如何才能不干枯，那要入大海。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呢，要融入众生里面，然后在众生里面呢，转化成自己的慧命，那这一滴水呢，就永远不会干枯了。我想，慈济人几十年来一直在做，一直在付出呢，我觉得会让我们每个人感到自己的生命越来越有价值。付出越多呢，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有价值，同时付出越多呢，让自己的生命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力量。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是静佑，下次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蔡慈少，来自美国中西部。我最想感恩的人，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感恩我能够在美国的广大福院的中西部行走菩萨道，一群跟我同师同志同道相守相惜而行的中西部的及芝加哥的师兄师姐华勤菩萨，在辽阔的一国美国的中西部，我们行走人间路，然后我们希望在那个地方将上人的法永续落实在中西部的苦难众生，中西部的菩提大直道，让我们在那边能够增广福田，大家一起来自种福田，自得福愿，为美国的中西部广邀天下众生，我们一起来行走人间菩萨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十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雨，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其实在 YT 频道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是进入第三集，我们同样还是很欢喜的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师父好。
0: 师父 好，
2: 大家好。嘉玲、光宗大家好，
0: 欢迎德宇师父。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师父请教啊。其实我们上一集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要忍辱啊，因为这个常不清菩萨的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常啊是恒常，那要恒常多久呢？要一百千劫。师父在上一次呢勉励我们，所以我要从此刻的发心，要一直一直维持哦，要恒心常持，守志不动了哈。那不清是什么意思呢？不清啊，就是要礼敬众生啊，所有的人呢，我们叫恒顺众生，要爱护恭敬他们哈。那未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未来都有可能是可以成佛的。那相对于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了哈。但是呢，这个要善解啊，还有讲到这个恒顺众生啊，我头一次听到上人说要恒顺众生的时候，我心里就起了一点点的小小涟漪。对，好像我们在团队当中哦，好像一直在个恒顺众生啊，是一种比较消极不参与，而且是没有主见的一种表示。师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恒顺众生它究竟真实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2: 其实我们的晚课哈，每天哈都会念哈，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要恒顺众生哈。恒顺众生的意思哈，它并不是说放弃个人的主见，为了顺就别人，放弃个人的主见，然后把自己变得很没有个性，不是，不是这样，而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很强大。那恒顺众生的意思是依众生的性格给他需求，符合他的需求，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不是，是为了度化他，为了成就他，来用平等心跟智慧给予众生无分别的帮助。因为我们是慈善嘛，我们是慈济，所以我们讲的大概就是以布施以慈善这样子，上帝一直教我们的理念来讲，所以我们就是用无分别的心去帮助别人，然后最后能够引导到他们去学习佛法。那所以恒顺众生在我看来就是以众生因以什么根基得度者，我们就现什么身形来去度化他，大概终极意义是这样子，不是百般的依顺他，而是因为他有某种需要，那我们就是去成就他。那当然这个中间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慈悲要够，我们才有一直恒顺的下去啊，不然有很多的事情做慈善也是这样子，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人心，其实很多的心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的，我们不是没有感受的，但是我们要学习慈悲心增长，那要怎么样去恒顺众生，为了成就圆满事情，我们是要智慧要增加的，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福慧双修，然后就是悲智双运这样子。所以恒顺众生其实是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事情，看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让它圆满，那这中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完成。然后如果是有些是自己不足的，我们可能要去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修炼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柔弱的，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过程。像莫拉克在见八八风灾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多的意见的，但是上人他总是叮咛我们，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然后参考住户的意见，那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山林的保护的规格，我们还是有一些坚持哦。总之这样子就是整个事情的圆满，然后很有耐心的协调，然后直到最后的圆满，就是恒顺众生，这过程太复杂了，所以 才有实在心路。光这件事情上来就是到最后教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就是要以我们自己要住的房子的规格，我们自己最觉得最好的，用这样的规格然后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慈善事情。
0: 是，我刚刚说我有所体会，突然想到上人说的一句静思语，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心啊，就是要外圆内方，就是心中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失掉的。但是呢，我们要视现场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关机斗角，给予他一个很棒的方法，适时的再做引导，先让他呢可以接受我们，然后慢慢的呢才用正确的方法带领他。所以这个能恒顺众生是很棒的老师。
1: 是
0: 他有教育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师父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建永久屋，有很多人给了不同的意见嘛。
0: 对，
1: 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是类似利益冲突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考验。那在常不清菩萨品里面，常不清菩萨他就是礼拜这些娇慢的声闻比丘，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佛陀还讲了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一直给佛陀找麻烦的一个他的亲戚哦。
0: 出了考题，
1: 对，他的亲戚出了很多的考题。
0: 嗯、
1: 那可是佛陀也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了，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2: 佛陀哈直接帮提婆达多哈受记，而且是包括他的国号是什么，然后哪什么时候成佛，就是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大概，有读法华经我们都会知道、哦、提婆达多对佛陀多么不好、啊、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啊、那个对他这么不好的人，佛陀都 还看到他善的一面、哦、然后还知道他以后就是会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佛陀、哦、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也知道他以后一定会行菩萨道，一定会成佛、哦、所以佛陀就给他受记了、哦、那常不清菩萨、哦、他其实他的情况跟提婆达多不太一样、哦，那常不清菩萨 他都是在跟一些娇慢的声闻人、哦、跟他们说、哦、你们未来也会行菩萨道，他种下成佛的因，然后最后一定会成佛、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很艰难，因为当时在佛世时代、哦、那些声闻比丘、哦、其实他们的发心并不是要行菩萨道的，之前有讲他们的发心其实要先自我解脱、哦、然后证果成为阿罗汉，然后之后再度化，其实成为阿罗汉以后他们不会再来了、哦、但是呢就是因为佛陀有讲法华经，然后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身形，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受影响，然后愿意行菩萨道，所以常不清菩萨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他还愿意跟所有的声闻人、哦、还有示众、哦、那这样子能够顶礼，然后成就他们，然后 去跟他们结好人缘、哦、我觉得这个是 很不容易的、哦，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相同的地方就是法华经它最大的精髓，施工的成佛知道最后一句话讲的，其实所有的众生他都有可能会成佛，只要你愿意修行，愿意行菩萨道，你都会成佛，这个是这个观点，就是法华经在大圣经里面跟其他经典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是佛陀讲的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就是众生平等、啊、教育我们心佛众生平等，只要我们愿意跟着行菩萨道，我们每个人通通会成佛，只是快跟慢，那所以习气改得好一点，然后付出多一点的人就很快就成佛，虽然可能要忍耐多一点，就像常不清一样忍耐多一点，但他勤劳一点，终究常不清菩萨可能会先成佛，你看常不清菩萨果然成佛了，因为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一世，常不清菩萨 他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然后就是会 为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然后去做，佛陀就会为法华经上面这些声闻人讲成佛的道理，所以他们会也会因为这样回小向大，他们以为本来以为 成为阿罗汉就好了，后来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行菩萨道，我也可以成佛，我不是到阿罗汉就好了。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提婆达多是为了开显，就是法华经里面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核心价值，那哪怕你是多么坏，你都有机会可以觉悟，因为众生是平等的，那常不清菩萨是勉励我们后面的学习的人受持法华经不要害怕，要用心的去传法，那对众生锲而不舍的慈悲，然后有因有缘告诉大家常不轻嘛，我不轻视你，因为你以后会成佛，就是让大家重视自己，其实常不轻菩萨他真的是不轻嘛，所以就是重，所以上脸常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哈，用这样的不同的前生跟今世的不同，遇到很多的逆增上缘这两件事情来看哈，其实它都是在《法华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1: 好，感恩师父。
0: 是我刚刚呢也一直在想哦，其实这个常不清啊，上人在经文里面有解释说，此常不清菩萨者，不见有众生恶相，就是在他的眼中，他其实是看众生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即使是虽然有恶的部分，但是他不去把它放大，他把它当作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但见其皆有佛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哦。但是我又想到我自己了。其实大家在职场上工作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1: 我不承认。
0: 总是会发现，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们啊，或是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做事情有一些的缺失。那上人也有一句近思语是说，这个"视缺角杯子"。哎，视为圆嘛，你要去看那个缺角，它还是整个是整体是圆的。但是如果这种小的缺失，我们就把它复藏起来，把它盖住了，它也将来如果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不就是我们当初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在一个可教化的阶段，赶快就把它引导正确。要请教师傅，我的问题好多。
2: 你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但是那个缺点是危害工作，
0: 对，或者是危害这种，不能说
1: 同
0: 公
1: 事
0: 安
1: 之
0: 危
1: 间
0: 机
1: 的
0: 啦。
1: 关系，
0: 对，如果
2: 或者是已经产生对人家不利了，
0: 对，
2: 那这时候怎么办是吗？我觉得有一句话哈，叫做道德勇气。你要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哈，其实是要有勇气的哈。所以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好，但是我们刚有提到要恒顺众生，所以我们就很要找出一个好的方法，然后很有智慧的、很慈悲的去感化他，那教化他，可是他还是听不懂，那怎么办？要不要复藏？那不理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道德勇气，但是可能事后要做一些和解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可能就像我们在跟人家，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演讲哈，他明明就有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为了怕伤害他，我们就说你刚才讲的内容很好，但是哈，如果你也微笑一点哈，会更好，把他的好的、善的先放大，然后他的小的还是要讲，因为讲是对他好，对他是好的，所以还是要有道德勇气跟他讲啊。然后我们的心哈，就是不挂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事情更圆满，我们是愚公。好，我们不是愚痴，啊，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不好的心态，我们是为了成就大事情，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先赞美他，啊，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都很恭敬每一个人。但是呢，啊，还有哪里哈，可能再改进会更好？我觉得我在金色修行也是啊，很多资深的师父会跟我说，哎，于师父，我跟你说，你哈，今天比方说煮饭呐，哈，那今天煮个饭很好吃。可是就是那个，其中有一锅吼，可能是我只有添到某一锅，然后那个饭有一点没有熟，哦，就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可能我添到的那一锅没有熟，你就是肯定他的，要肯定我的用心啊，都有煮，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我说他有他知道的问题啊，所以我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巧。那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用慈悲啦，如果不讲他也不对哈，没有成就事情。那讲了之后，就是又在希望在无害之下，讲了之后，就是又在希望在无害之下，不要伤害对方，无害之下，然后成。

0: 把我们的内心哈很深层的一个意涵，比方说上人讲要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他在要我们去注意什么，那把握时间哈，那时间很快就过了，好，那上人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四大不调，上人讲的这些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但是上人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善解上人讲的话，感恩。
1: 师傅，
2: 哇，我觉得刚刚师傅讲到的切中我的命题，就是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是要看这个圆的部分哦，不要去钻牛角尖、太小心眼以外呢，真正的其实我们要去善于去接受、去理解对方讲的东西，或是这个人。好，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小脾气，但是大方向来说，我们为了要成就他，或者是要跟他一起，大家都可以更好。那我们就必须呢，好好的是，不要断掉这种互相牵引跟陪伴的因缘，好，不要让它一刀两断的机会出现了。所以这种好好的小小的缺失，我们就是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引导他，哦，不要只因为这个人扣了一分，我们就全面的抹杀他所有这个人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更加能体会，我也读到一句，也是深刻把它抄起来，很重要的重点笔记。上人说啊，这个法其实很简单呐，哈，只是众生复杂，非常的单纯的心去视一切众生的平等。
1: 没有错，对，这个说到众生复杂，我本身就是众生嘛，所以我也是蛮复杂的。对，那其实上人还在讲到，就为什么复杂？因为有我跟他，我跟你的分
2: 哦，分
1: 别，
2: 别，
1: 对，所以就会复杂起来了。像上人还有提到说，宗教也没有分别。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湖光宗师兄问上人的这一个有关宗教分别，然后穆斯林跟佛教徒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但是上人回答他的，我觉得是非常，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诠释。对，因为我们听到大同小异，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大同
2: 差
1: 小，
2: 不多，
1: 差不多，但是这里的大同小异不一样，这里是你的心大则同，上人说的，心小则异，就是我的心量够大。我跟你就是平等的，是同的。也有一些网络上看到的文章啊，譬如说，黑人、白人、黄种人，可是他们的血都是红色的，类似是这种，其实就是人嘛。对，所以上来就是说，宗教就是共同有一个诚的爱，不管是仁爱啦、博爱、慈爱，或大佛教讲的慈悲，那我们讲的是大爱。那没有宗教的分别啊，这个爱就是共同的。那有分别是名相，比如说大爱、博爱这个名词，这个分别而已。可是内涵是一样，所以上人就说发大心就是心包太虚，在天地间众生都是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也是跟常不清菩萨的精神是一样的。
2: 对，所以这个大同小异，心大则同，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胸。哦，心小则异啊！如果像刚刚师父提点我们的，
1: 对，
2: 如果我们一直去钻那个牛角尖啊，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其实呢，再怎么小微细的差别，你都可以把它放大。哦，这样其实是对大家的相处，或者是待人处事当中，都是一个不圆满的一个境界。所以呢，要好好学习扩大心胸啊，哈，缩小自己，这也是常不清菩萨的一个典范哦。那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进入经文当中哦，一出场啊，我觉得气势就非常的磅礴。尔时佛告得大势菩萨摩诃萨，这是一个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喽。
1: 大菩
2: 得
1: 萨，
2: 大势，得大势菩萨，好，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在我们这一集当中跟大家解析这一个经文段落里面出现的有四众啊，哈，四众的这个名称。另外呢，就是主角人物有佛陀。
1: 说法的人，
2: 对，还有呢，得大势菩萨摩诃萨，这是我们如果以这种经文当中，它是一个当机者，
1: 当机者，对，
2: 对，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师父哦，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开场，气势磅礴，这个得大势菩萨，它的出场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0: 得大势菩萨哈，其实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一般哈。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地藏王菩萨、 文殊师利菩萨。

0: 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哈。那大势至菩萨其实很多人也听过，那常不清菩萨就比较少人听过哈。所以大势至菩萨一听就会觉得哦，他很大，对不对？啊，是哦，是，
1: 很有
0: 所以
1: 力
0: 就是
1: 量。
0: 很有 power 的意思啊。这翻译我就翻译得很好哈，他什么都是很有 power 哈。那当然是智慧哈，也是很有 power 的哈。那上人有说哈。因为这一尊菩萨，大势至菩萨，因为这尊菩萨他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修持，那在很多的众生里面哈，然后受尽很多堪忍的事情，然后克服很多的难关。菩萨的名号都是因为他的修行的德行的特色哈，众生群中修过很多堪忍的事情，他克服很多的难关。所以他因为这些堪忍的心，他是这样子坚持修过来了，所以后来他就是翻译成为大势至菩萨哈。那这个苦难中堪得忍耐，那忍耐的到什么程度？忍耐到大家都很佩服他哈，所以成为一个名称叫做大势至菩萨。那这个忍字哈，这个忍字不是只有忍耐的意思哈，这个忍耐在古时候的翻译，这个忍其实是也是有智慧的意思哈。所以想想看，我们强忍也是一种忍哈。那面对困境能够安然自在啊，这也是一种忍哈。那对于世间人事看得透哈，就是得到智慧，是得到这种忍哈。所以在这一品里面的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那上人在勉励大家哈，学习大势至的精神跟力量哈。所以用大势至菩萨来当机者。配合常不清菩萨这一品哈，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当时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当时大势至菩萨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场，因为佛陀他就是会观机斗教嘛，那会把当时的人哈一一的这样子要讲这一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情况，然后菩萨在场，佛陀就会找一位当机者哈来这样子对话哈，这样子。
1: 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育师父跟我们整理了，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受用的妙法，解决了家里很多的人际困惑，
2: 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1: 对，而且更重要的呢，在我们进入到了经文当中，也了解到了佛陀的这个选择，这个当机者啊，哦，是大势至菩萨，原来这个忍啊，还有智慧的成分包含在其中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哦。接下来第四集的导读当中呢，我们德育师父还要透过很多经文，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妙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感恩德育师父，谢谢师父，
0: 感恩嘉玲，感恩慈诚，感恩。

0: 欢迎朋友们再度进入到多用心 Podcast 里头，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今天进入到第四集，进入经文内容的探讨。那我们还是非常的欢喜呢，再次邀请到金石金色的德语师父来帮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
0: 师父好。
1: 师父好。
2: 嘉玲思成好，大家好。
0: 是非常感恩师父呢，再一次在今天要为我们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那我们在前几集呢讲了一些概念，而且呢也针对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实用的妙法，也进行了一些的探讨。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给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多一点点对于经文的一个概念跟理解，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开场，我们先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的诵念。我们先请思成师兄。
1: 好，感恩。尔时佛告德大士菩萨摩诃萨，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德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离衰国名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
0: 接下来的经文段落是：德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德大士以何因缘名常不清？是比丘凡有所见，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
1: 我们上一集啊，我们知道这一品的当机众是大势至菩萨，那也很感恩师父帮我们介绍了这一尊菩萨。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个佛的名号，
0: 是
1: 威音王如来。
0: 对，威音王如来
1: 是、
0: 哦、很威啊。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师父帮我们介绍这一位很威的
0: 威音王如来？
1: 威音王佛
2: 啊，感恩。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又要马上又要多认识一尊佛，一个大善之士。那佛的话就是引领我们，因为他成佛了，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我们学佛，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我们听到哪里有很好的老师啊，我们就要赶快去跟他学习。那佛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佛，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威音王佛。那刚有之前有提到，那菩萨的德恨也是配合他的德恨，然后叫做什么什么菩萨。那威音王佛，他为什么叫威音王佛？这个威是他的威仪，他的德相， 威仪很好，很庄严哈。那音呢？音就是特别好，哦，他的声音就是可以非常的柔和。人家说的有那个佛的音，有那远近音，你从哪里听都可以听得刚刚好。他很远的地方讲，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很近听，你也不觉得刺耳哈。那声音是非常的，听了这会让人家很恭敬哈。那这个外表就是让人家觉得哈温而立。就好像孔子在形容一个人哈，非常的很温和，可是又很恭敬，不敢侵犯他。然后他讲的道理，就一定要告诉人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以我来形容，我是觉得上人哈，就具足这个哈，就是你会觉得事情很忙，可是上人就是还是很稳，很有威严啊。都不敢造次，然后上人讲的话就是很柔和，哦，虽然道理很深很浅，但是上人都是很柔和的这样子告诉我们，那声音哈也都刚刚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上人突然很急躁的讲什么话？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事情很急，上人从来都是这样很优雅很稳的哈，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威音王佛哈，就是如果近一点想，就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看嘛哈。那就是这尊佛，他的威仪哈非常的好，让人家看了就起恭敬心，而且哈也很喜欢听他讲法哈，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身形哈就能够广化众生，而且他会让人家得大自在，所以他的德号叫做威音王如来哈，这个是其中一个佛。那威音王佛哈，就是既然有佛说法。我们常常讲说哈，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哈。所以现在我们的常不轻菩萨品哈，威音王佛出现哈，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听闻佛法，然后就知道说哦，佛释迦牟尼佛介绍古时候有这一尊佛，而且很多很多的威音王佛，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哦，原来也有过去也有这样一尊佛，然后出现，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有因缘来听闻佛法的，我们要很珍惜哈。这个训练耳根嘛，哈，就是说不要左边听啊，右边出来哈，用一心一听哈，啊，如果有两耳一听，变成有的时候就是都听进去了，可是有做到吗？啊，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多用心哈，才不会枉费我们这个人生哈。然后我们闻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然后要身心清安哈，然后终有一天我们如果修得很好，我们也会像威音王佛一样哈，我们讲的话。哈，人家很爱听，然后我们的身形威严哈，人家看了也恭敬欢喜哈，所以我要教化众生哈，那个声音哈，声音都是很摄受的啦哈，所以威王佛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好哈，所以用这样子来形容这尊佛，那所以在常不轻菩萨这尊佛的出现哈，就是因为他对人都很恭敬，所以人家都很好像很嫌弃他。可是你看哦，威音王佛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在威音王佛这个时代里面哦，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有常不轻菩萨正在修行当中，他就是身处在威音王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过我听到这个威音王佛啊，真的很欢喜。因为啊，这个有一个音字，然后刚刚于师傅也跟我们说，他的声音啊，哎，是有声远音。哦，非常的好听，又可以度化众生哈，让大家听了就是闻法欢喜，很受用啊哈。所以我也要请教师父，因为接下来这个威音王如来呢，上人也就继续解释到了佛的十个名号，特别有讲到明行足跟善事。那对于声音的理解，如果要套用的话，这个声音啊，无形来去，好像跟这个善事，佛的十号其中这个善事也非常有关联，请教师父。
2: 佛有十号，大家都知道哈，大家要不要复习一下哈？因为之前都念闽南语啦，所以要念，突然念成国语要看一下哈。那就是那应供哈，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哈，就是这十个，都是通通有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世尊哈，世尊哈，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哦，佛是天人师啊，懂事这些就是形容佛陀的一个 德号啊，其实这是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不过就是佛有具足这些的德恨哈。那在经文里面哈，上人讲到维摩佛说，特别把明行足跟善事哈，这样特别的解释哈。那上人说明者智慧哈，就是清净清澈，然后无染。上人很喜欢讲哈，清净的地位哈。清净的智慧，因为有智慧，还要内心很清净哈，这就是明的意思哈。明行，那行的话是佛陀有就是两足尊嘛，行就是实践哈，那就是要力行哈。那明行足就是说，这是要很有智慧，而且去实践世间的事情、万物的道理都很清楚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常常讲说，精者路也，度者。路者道也，哈，上人常常讲说，我已经早就把《法华经》铺在地上了，哈，都铺满地的，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经文，照着这样子走，哈。那上人自己走一遍，然后开道铺路，我们就跟着走，哈。所以上人是一个实践者，那有智慧的力行者，哈。那所以佛的号就是明行足是。就是等于说佛有这样子的实践，哈。那这样来形容佛，再来就是上。是哈，它这个名词哈比较特别嘛，会觉得好像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好像很快的消失嘛哈，那就很快的离开。那其实以世间的生住异灭哈，成住坏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嘛哈。还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就修到烦恼都要不断哈，才能够刚刚师承讲的哈，就是到彼岸啊，到彼岸要知道尘缘再来啊，或者是道驾慈航这样子哈。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一些烦恼，或者是把它就是解脱。我们大乘佛法讲的不是个人的解脱，是要具解脱哈，大家都一起来解脱哈。那就好像是一个船师大船师一样哈，大家都能够一起到彼岸。所以等于说，他意思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找到那个对岸，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对岸的人哈，然后能够把他度化。那上人有特别讲说，我们修行学法哈，一定要一段一段无明，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因为上人解释佛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人会把它运用在平常中。假使没有在平常中，上人会觉得很多的高妙的道理，如果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人会把它再落实在生活中，就像上人讲神通。神通就是速王啊，就是说能够知道他自己，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就是一种神通。那上人会用现代的语义把它解释。那如果是善事的话，上人会觉得说，就是说能够烦恼能够很快的把它断掉，好，然后到一个该理解，然后该完成的修行的一个地方，哈。那修行的话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去把它一段一段的去把它去除烦恼哈，这个是上人解释善事的一个佛理。那如果按照上人诠释，是很快的把它灭除，好，然后就能够清净，然后解脱。
0: 所以这边的善事指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快速断除，然
2: 对。
0: 后呢，要留住的是我们对于这个法真正的一个实在的体会。哦，就是善事就是妙往。这边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准，但是呢，这个来去自如。
2: 对，就是最重要是就是来去自如，速断然后速决，就是啊，也知道说我怎么来，怎么去，他都知道，佛都知道，他能够成就这些功德。
0: 对，就是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阶段性的目标一直完成，可是是终究的一个大的目标，一起把它等于是小目标的完成的过程里面快速来去，但是终究是成就一个大的目标的实现。对，
2: 对。
0: 哇，这个佛法里面啊，针对这个佛的时候，竟然也蕴含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存在在里头哦。但是在整篇的经文，现在呢，上人开示的一些重点呢，越来越接近，是说在越来越困难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环境当中，我们个人的修为如何来学习常不轻菩萨，就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停留。哦，不间断，而且呢，是为了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赶快去 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也是善事的一个可以延伸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就讲到这个相法时代啊，在常不清菩萨的一个环境里，他总是会接触到一些在修行当中对于法的认知，或者是呢对于自己修行的心态上，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获得很多了，在态度上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用白话来形容比较骄傲的人。所以在这边上人的开始里面就讲到了增上慢人，有参与过青藏演义的菩萨们应该都知道增上慢人，我们都会说他会骂人会怎样，就态度瞧不起大家。这增上慢人他这边上人有讲到性具三恶，就是他的性质里面具有三种恶业，那能不能请教一下师父帮我们提点一下这增上慢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性具三恶里面呢又讲到的是有指的是是不是我们讲到身口意三恶业，是属于比较三业里面属于比较有不好的习气的这个部分，也请教师父。
2: 增上慢人，在法华经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代表性人物有5000人，对不对？
0: 就是那个
1: 续品的退席的，
2: 对，他就是他等太久了，然后对，然后就是不耐烦了，他就觉得佛陀说法，然后就是他觉得他都知道了，所以增上有5000人就退席了，这是增上慢人，最代表性的人物。那一般佛法来讲，最大的一个增上慢人哪一种人呢，就是未证得证，就是说他明明就还没有证的一个他应该开悟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觉得他已经体证了。那如果以 佛陀的时代就是声闻嘛，他还没有证一果二出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就觉得他证了，这是最大的 增上慢人。那以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啊，我懂了，我知啊，上人你要讲啥我都知啊，或者是人家老师要教什么啊，我懂啊，结果考试出来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可能就不及格，真的去考验的话他就不能通过了，这就是增上慢人，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早就都有打预防针了，就是这些人，就是未证得证，或者是增上5000人，这些就是都稍微他们也会自动那个不见了，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不然，你没有办法吸收好的法，因为人家没有叫你走你就走掉了。身口意就是那意，你刚有讲到是未证得证，是他自己觉得心里想的，就是他明明没有证，他就是跟他说就是吹牛嘛，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容不下各种东西了，他已经完全他饱和了嘛，这水杯子如果是满了你再倒什么水它就全部都装不下，全部都溢出去了。那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打人的那种，在经文来讲，上面解释里面身有打直之势，那 口的话就是口有骂力之力，就是说很傲慢的人他就是会很骄傲，而且他气势很高，然后他就是用气势，就是他把他的弱点放大，然后放大到他气势很高，然后他没有正他也讲正了，类似攻击的行为，现在讲的叫做类似有时候是霸凌那种感觉，就是那这样也是属于傲慢增上慢人。那有的人就是如果在讲话方面，增上慢人他就是会言语上的怎么欺负，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的可能，就是言语表达更厉害，他能够就是骂人，不带刀，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厉的，看不听不出来的骂人，可是他其实在骂人。那在慈济我们里面很多例子，上人讲说有时候婆媳之间，然后媳妇常常觉得婆婆都在骂他，这些那当然上人就会一一的因机，就是因机然后关机斗教，然后去把他们调和这样子。所以在增上慢人来讲就是等于说是身口意，三业，它就是会比较算是不是善的，它是偏恶的。那不过这个都是可以修行，透过修行，身口意都是可以净化的。那首先上人就会讲说净化人心嘛，从心去下手，然后再把我们的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样子。
1: 透过威音王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他就遇到了增上慢人， 然后到了法华会上，佛陀的经声，他又遇到了5000人增上万人离席，所以这个对是很有意思哦，就是他用古跟今的例子来解说你受持法华经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的人。
0: 对，
1: 那常不清菩萨呢，他就是很特别，刚刚师父帮我们解释了身口意的恶可能是长什么样子，上人也说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然后那个身口意是善的，那菩萨道又是成佛的因。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常不清这么用心良苦啊，常不清菩萨那么用心良苦，对每个人恭敬礼拜啊，又说他未来行菩萨道会成佛，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种到这个因啊？
2: 所以一禅题哈，有其实就是有一种有一些人哈，他真的会没有机会哈，因为他连善法他都容纳不下嘛，所以有这样一禅题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法华经》里面哈，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哈。就是一切哈，就是你只要帮他做，就像那个细注意啊，就是说我们总是有机会给他启发他一个善念，然后启发他一个善念，他终究就哪怕是一点点，就给他一个种子，我们成为那个就是播善种的人哈，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给他一点机会，他也可能就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做慈济，他也不可能去哪怕是学佛或做好事，他就不可能。可是只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总有那么一天，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时间很久很久很久，但是他还是有发芽的一天，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所以才会讲说不是一定会成佛，而是会成佛的可能性，只要有给他好因，结下好因，然后哪一天因缘和合了，他重点是要透过修行嘛，透过行菩萨道，经过很长的时间他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来讲，照理讲还是有一禅题那没办法成佛的人，可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让他终究要给他一颗种子，然后他就有发芽的一天。
0: 我这边是联想到这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增上慢人，我们心中第一个就会产生说我不想靠近这样的人，不想跟他们接近，可是常不清菩萨却能够顶礼他们，而且是赞叹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有一天终究有成佛的心的这种祝福的心念去礼拜他们。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忍耐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常不清菩萨他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对方的这种理解的深意要带给我们的，请教师父。
2: 常不清菩萨他的信念就是说哈，我不轻忽你哈。因为他有个信念就是说将来你一定会成佛，所以他在受因中之际嘛，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你终将来就是会成佛，所以我现在透过我恭敬每一个人，恭敬他想恭敬的，做他想做的，然后坚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透过这种方式，他也是在调伏自己，也是在调伏他自己，所以他是因为他上人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觉得他假设常不清菩萨他出现在慈济里面，他就是坚守这种信念的人，然后他不放弃，就像上人其实也没有放弃过我们嘛，就像我们慈济人很多人来来去去啊，然后离开，就哪怕是僧团里面也有师父会离开然后想回来，那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皆大不欢喜啦，但是哪一天要回来啊？如果在僧团里面上的也都是乐于啊，因为像我们当初要出家的时候，然后上的也说父母亲有没有同意啊，然后同意你就来，上的有说他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他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手伸出来，上人现在已经全天下几乎都认识上人，但是上人也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他一定要他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的标准，没有，上人是觉得你认同我这个道场你就来，所以上人的信念是如此。那常不清菩萨他相信他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哪怕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对他来讲都不妨碍，他的 他的理念就是常不轻菩萨的理念就是我就是要恭敬你哈，这就是我的修行，因为你会成佛，那我透过这个修行哦，以后我也会成佛，好，然后也调伏自己。这中间有讲，他最大的修行就是要修忍辱，然后就是要修他的精进，因为大家都这样觉得这样子不值得哈，都骂他哈，然后都嫌弃他，但是他就是透过他的精进，所以最后常不轻菩萨成佛了。
0: 所以上人有提到这个常不轻菩萨他的这种至诚至敬，这个
2: 对，
0: 功夫是很深的哈，就是他这个包容跟宽阔啊，就是这个佛性啊是很深厚的，所以他可以去敢于接触这样子的人，而且他还有无限大的这种高度，可以去升职说相信这一群人。他去接近他，不会再次的嘲笑他，即使被嘲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上人说的"一嗔一情"啊，上人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嘛，先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是会一再遇到可能会给你脸色看的四周围的人啊，或者是真的是拿石头绊住你的、打你的等等的人。但是我们要一再的、一再的借由此，刚刚师父提到我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内心，借由这一面镜子去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降服自己啊？如果我对于因此产生了一个怒气，那是否我也把自己的高度放太大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慢慢的去调自己，去调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夫就是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一定不断的要再次提升起来。
1: 我个人的体会反而是，我觉得常不轻菩萨他很珍惜与人的因缘。对，因为像我们去做国际赈灾，那个国家有因缘，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帮忙之后，我们也会启发当地人，让他们可以成立志工组织，然后可以互助。那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常不轻菩萨跟上人很相近的一点是，他们眼光都很长远，对，他看得很远，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因。我现在不见得，就是刚刚师父说的，现在也许，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帮你种下一个因，未来你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成就。那这个是我从今天的师父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嘉玲分享里面的体会到
0: 的
1: 的，
0: 触发，
1: 对，
0: 对，所以因此呢，我要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上人说这个常不轻菩萨是三业至善，那对人诚敬是入菩萨菩萨入道的一个基本，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很尊重尊上。宽下也是呢，这个我们入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这个三业至善，它是具有大堪忍力。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呢，从师父的教导，还有上人对我们的开示的引领当中呢，好好的来训练自己，可以有三业至善的修行功夫来勉励自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堪忍力。如果你跟嘉玲一样力量不足的。好好的三业至善，我们向常不轻菩萨学习。所以，我们这四集的导读当中，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净思金舍的德育师父，因为我们在录制的同时啊，正值呢这个凯米台风过后，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回花莲的路其实都是中断的。所以呢，再回来看，不管是环境上的修行的考验，甚至呢，像师父本身也有自己很多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论文要发表，
1: 还有平
0: 还
1: 常
0: 有
1: 防疫的工
0: 对防
1: 作。
0: 疫的工作，把金色照顾得非常的平安健康甚至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做
1: 对。
0: 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要接受我们 那一台我们法音部门 对于师父的打扰这也都是要具足很多的定力、禅定的功夫，所以也借此呢，我们跟德语师父学习也跟常不轻菩萨
2: 感
0: 学
2: 恩，
0: 习，也感恩上人开创慈济世界的引领，感恩师
1: 感恩
0: 父，
1: 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光思成给我这个机会学习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常不轻菩萨的精神，然后我希望就像上人的教导一样感恩、尊重、爱，我觉得常不轻菩萨他让我们学习到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对一切的众生他就是尊重，所以像我们的发放啊，我们的身边哪怕是高官贵族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乡间老百姓 或者是上智下愚，我们或者是我们等等啊，我们的感恩户，他可能就是可能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就是要学习哈，感恩、尊重爱、尊重一切哦，就是常不轻菩萨就是一个尊重，我觉得是两个字哈，就可以代表常不轻菩萨哈，感恩，
1: 感
2: 感
1: 谢
2: 恩两位主持人，感恩。

合佛目标啊，就是自觉觉他自度度人啊，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无量义经啊，前面也是这样说过去了，我们修行必定要有这份觉性，这个觉性啊，要启自无量大悲。啊，无量大悲啊，一量能救舍救济苦难众生，也嘛就是啊，所有众生的善知识啊，也是啊，众生的大量福田。也嘛是众生呢，不清之事啊，为众生所做的一切，那使令众生安稳乐处，咱所教为的所在，都会当让众生得到欢喜，得到安稳，得到快乐。那众生有困难，啊，就是爱为因呢，设立了救济、保护，所以救处何处，大义之处，这是咱修行应该爱有的。菩萨是苦难众生生命中的贵人呐、啊，这是啊，人人。爱发这个心，立这个愿啊，提升了咱生命的价值吼。贫穷的人，信心嘛，无所依止。所以一直在讲，人间菩萨救星，每一个地方啊。那一当都是菩萨，菩萨所言因果众生，菩萨呢就是众生的依止处、救处、何处、足大依止处啊！可惜天下间啊，菩萨偏少。那会当讲，哈，较侪人发心嘛，作为人间菩萨，这社会敢是会当加进祥和呢？啊，那是啊，人间菩萨做啦，生活的形态，敢唔就是较回归自然，朴素逍遥。地球啊，爱人爱大地，爱种种的物资，这会晓生活中有规律，这种心灵清净，这对社会对人间，敢唔就是加真调和呢？所以佛陀教育咱，咱必定呢。爱时时自修自度，那教人修行，度他度人，那会当自觉觉他自利利人呐、啊，这天下众生都会当平安咯。所以这个所在安尼讲哦，无量义经啊。还是处处为众，足大度施，因为众生迷茫啦，所以呢，人人呐、啊，心灵的这个烦恼、贪嗔痴慢、怀疑正法啦、啊，无相信正法，所以呢。是吗？要会当弃除贪嗔痴，
那就困难咯。人人若会当相信正法啦，知影因缘果报啦，安尼伊就会当接受法，那就会当调整身心的心态。所以众生的迷失一念之差，所以咱必定呢爱处处为众做大导师，爱不断讲啦，不断呢走入人群啦，来引导众生，那令为生亡而作眼目。现在的人啊，境界偏差啦。人的心本来是清净的明镜，已经将外面的色相来扰乱了每一个人心灵这个明镜。哦，一片镜在那个所在，你若用色彩啊，安尼在那个所在个花啊、个木啊，好木啊木的呢。你想，规片镜唔是拢种呢，就是五花杂色，敢会当照出了这个、心外迄、那个物质，气世间的物质啊，遐个道理敢会清楚呢？已经模糊掉了啦，未清楚啊啦，所以呢。虽然有目睭，确实呢，境界啊偏差啦。所以大导师就是呢，应该爱为这些众生，该足正见观，伊的境界，咱来该导向，让伊的看法较正确一点。让他的思想呢较明朗一点，让他呢对所有的这个物质道理更加了解，这呢就是为生亡而作眼目，就是为众生啊的境界呢安尼该导向，那化物染啊为清净，心灵的污染该化掉去，变作了清净啊！咱逐天伫咧读诵《无量寂经》，读到这个文呢，是不是会当同发心呢？会当同体会佛陀对咱的教育，唔是？让咱自立自救，应该呢要利他救他，使人人呢迄、那个心地清净。这些佛陀的教育是伊的本怀，想要讲的话，想要教咱，希望咱众生呢会当将内心啊真正体会到。佛陀所说法，所以开始，咱爱悟入啦，真正咱的心爱入佛的真理中来。所以啊，咱爱好好真正发心，处处为众做大导师。咱爱用正知、正见、正念、正法。来引导众生，和众生呢，会当把伊的看法、思想啊，互伊正确吼。各位，容易阿家作逆必善，诸君非法令令己求啊，这个。容易，那就是耳、鼻、
有的人好话无爱听，都是呢，爱去听一寡呢无好的话啊，迄种说事人啊、挑剔人啊、挑拨是非啊，这种的话呢，好一听了真欢喜，也就会随着这种挑拨啊、是非啊。啊，是非无分明，就开始呢啊，对人有意见呐、啊，对工作有成见呐、啊，好、哦，等等呢，这就是有耳啊，嘛未晓要听正法啦，所欲听的呢是色情啊，所欲听的呢是暴力啊，或者是呢暴乱呐。一种呢，无好的声音，这是在些，予咱真烦恼啊！所以咱即马要及时，也若无呢，是来不及哟、哦。咱来发心立愿，从这个爱听乱心思的声音，赶紧甲伊导正过来，予伊会当。正地正见，甚至呢，鼻、眼、鼻哦，这个味啊、气味啊，还是芳的，是臭的吼、哦。那它要安怎样，让咱的身体会当营养？现在的人就是因为伊的鼻啊，所以呢，引起了口欲，这呢，吃进了。天下众生的性命，这也是偏差哦。那尤其是呢，啊，有的人声音真好啊，偏偏呢，他就是恶言其语两舌妄言呐，这种呢，好伊声音真好啦，也是同款。作乱人心，迄、那个耳啊，乌白听，敢唔就是有一挂人乌白讲呢？所以啊，不管是你、别，或者是口舌等等嘛，那应该爱好好来给引导，会听爱听好的声音吼。真正会当予咱明白道理啊，会净化咱的六根吼。那真正爱好好顾修好伊好，甚至呢，唔止顾修家己的六根好，也阁都爱呢去引导人人眼念鼻舌心，拢爱行好咯。做好事，同时呢，那听好话，信因果，那会当安尼啦，这才是咱修行的本分事吼。也那无呢，那现在的众生啊，慢慢来，诸君挥阔，耳啊，袂当头去听正法。就是呢，安尼合理活动，那就是呢，安尼合理活动，那人讲话袂当通好讲好话，

其实呢，咱人人本具呢，都有这个大导师的心灵亮灵啊。所以啊，请各位无量寂静啊，咱来好好读诵，去理解啊，吼。

精灵啊，在《法华经》啊，那一月定明分的，第一个道场开始，那就已经呢，在六十小劫的内底，心性不动啊，发光现水啊，在迄个所在吼，那咱已经了解啦。唔只是佛的信心不动，大众呢，同款是信心不动。在迄个会场的庄严嘛，那么这中间呐、啊，时时众中无有一人肉身肉心而生害观，在中间呐、啊。无有一个呢，肉身肉心而生害观，大家人都真精进，日月定明佛啊，要来宣传大法，所以大家人足欢喜啊，足精进的啊，一心呢都是要来听，所以无有一个呢生起了害观哦，就是讲。啊，害大啦！我坐这么久啊，我累嘛啦！啊，今天呢也未开始呢，还要讲什么话啦？无人有这个心，大家人所想的呢，那就是日月定明佛，这么正心中一定呢是要宣大法，所以呢信心不动啊，未入实行。咱若心真欢喜啊，安尼呢，心灵的境界，咱咧寂静无染话啦。这个中间，其实呢，时间会感觉真短吼，为如是轻，合精进的心，时间会过得真紧啦。哦，袂讲吼。啊，要读古啊啦！啊，未讲哦，我已经坐甲真忝，这个念头拢总无。感觉呢，时间真平安自在吼，都未感觉时间长啦。所以无有害大，这是表示呢，当时呀，大众傲欲听法即行。这是用真诚意的心嘛，要听法啦，大众呢，大家人真欢喜，然就是将内心呢，诶，欢喜快乐，只干那一念要听法。现在呢，佛所现上法光啦，伊的内心所蕴藏着的呢。是这么正无上至高心性的大法，即将就要开始了吼、哦。这都是当时呀，迄、那个场合大众的心念，所以日月定明佛啊，以六十小劫说是经义，说是经义。是经是多一本经啊，《法华经》啊，那他在迄个所在呢，迄、那个本怀啦，离言法华，这个真实上的道理呢，就在迄个静默中啊，来启发大家人，那一念心追求佛法。无上正定正觉的心，

众生心甲佛心契合啦，看看，唔只是佛伫迄个所在，安尼静坐随想发光啦，连迄个场合啦，人人呢心都是不动，还是呢真正呢欢喜吼，无有一个有害观，这都是心。甲心的契合，佛心、众生心，拢总契合起来吼。那所以说是经义，即以梵摩沙门、婆罗门吼，那则及天人阿修罗，众中二善处缘，《法华经》啊，讲完了啦。开始伊伫遮个大众中啊，安尼讲，如来以今日中也，当立无疑涅槃。伫现在这个中也的时间，人环境外面环境真寂静啊，内面人人的心啊清净无染，这个时阵。就是要入无疑涅槃哦，无疑涅槃道理也够深哦吼。大家人拢认为讲无疑涅槃啊，就是要往生啦，唔是哦吼。那爱有寂静清净的光明啊，请大家人，这个寂静清净的光明。都是在我们的内心里，我们学佛啊，真的要学定的，对我们自己的慧命的成长，对众生的生命呢，有做引导的作用。那这样呢，我们的信心啊，就是要时时在寂静光明的境界里，这样，甲佛心就可以互相契合，这爱看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我觉得在戏里面我们是尽量精准还原，然后在戏外的话，你的感受就会是真实的温暖跟震撼。对，因为我觉得义诊是非常辛苦的，就是医生跟药师还有一些志工们，然后深入到偏乡里面，我就有跟着苏药师他每一间每一间的去拜访。我觉得苏师姐她真的就是一个视病如亲的人，然后这个持续的关怀，我其实是真的蛮震撼的，因为我们在都市里面看病是很方便的，可是真的是要有人有这样的心长期的去关怀，所以如果没有演这个角色的话，我不会亲眼见到这些善行善举。真的是走访一趟的时候，你是真的会永远都记得，对，你那个心是要很善良很善良，你才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2: 就像上人说的，很纯真的爱。
3: 其实我在大学时代就做3D服务，然后现在加入慈济又做同样的事情，就是都一直在当志工。我会觉得说，好像这是我与生俱来，好像我的使命吧。
1: 我很感恩，是真的是，我觉得能够亲自去走访一趟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我录了非常多的影片在我手机里面，我到现在都舍不得删。我就是一直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跟在苏师姐后面，然后就一直录她义诊的样子。

0: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1: 联合国地球永续发展目标。
2: 心灵的清泉，笔尖的智慧，将正言上人的法语一笔一画装进笔记书，写下智慧，安顿无常，静思六度笔记本，静思书轩虔诚发行。
3: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4: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就是讲时间，逐天就是讲心念。时间甲心念，伫咱生活中啊，不可缺少。何况讲是修行啊，把握时间啊，活在时间的当下，把握好咱的心，咱家己有法度自己掌控咱的心念，这才是咱修行的目标。在咱的生活中啊，开窍洞穴啊，咱不只是呢，耳啊分辨是非，那口呢，咱爱宣说正法，这才是咱真正学佛啊，用心啊，唔只是自己，连别人，咱也是希望。伊会通所见解的一切正确，所听的呢是非分别清楚，要讲的呢是正法，即个诸君呐，啊过去呢拢唔是用伫正确的，现在该纠正倒转来啦，引导呢，可以会当拢总。见解端正啊，那是非分明啊，那会当安尼引导伊安尼行，会当引导人安尼，咱家己都是爱做会到啊，咱永远拢总是爱安尼啦，后尾爱会当心心不动啊，其实呢，咱爱先。掉了咱的五万动，啊，这个万呢，有真侪种的万咯。啊，历经文内底啊，有一段安尼的故事，啊，就是佛在世的时呀，有一位呢，生着真端庄，的一位年轻人呐、啊，出家无偌久。道心呢是真坚固。有一天啊，伊呢在天还未光的时透早，就去啊，在一个地呀，伊个衫脱起来，啊就落去迄个地的内底啊沐浴伊的身躯。迄个中间，因为天还未光啊，忽然间呢。有一道的这个光照在这个年轻人的身躯周围啊，这个年轻人他心肝心呢就一分呢会惊吓哦，看清楚啦，就是一位呢，身着嘛是真端庄啊，原来这些。这位天人啊，这位天人啊，伊现伫这年轻秘丘的头前呢，伊就安尼问啊，讲年轻的秘丘啊，我尊敬你，尊敬你这少年啊，啊，你就来出家啊，到底？你还阁这么少年啊，你为什么这个时阵出家呢？你还阁会当在俗家啊享受了人间五欲的乐啊？为什么你才少年啊？你就来出家咯？那就会比丘呢？伊就讲，我出家也无偌久啦。我虽然知影，我出家，这是我的心愿。我听佛安尼讲，我出家呢，这个时阵，这少年，这是真正的时阵，应该爱出家，
只是佛所讲法，这个时代好亲像较唔着时。好，这天真听，伊讲我听无呢。你讲你出家是着时啦，佛说法这个时唔着时，到底呢？是啊，意思是啥物啊？这位年轻的 BQ， 伊就讲，我是听佛安尼讲，这个世间啊，充满了五欲，这个五欲呢，会使人的心颠倒，这个五欲啊，会造成了真多的业，五欲啊。会使人受尽苦难，所以这个时间呐、啊、是唔着时啦。天人又搁在讲，我也是听无。我欲本来呢，天经地义啊。人人生来人间，敢唔就是安尼享受呢？这个比丘他就讲，哎呀，我出家吼、哦、都是无偌久啦，啊，法也听无真多啦，啊，我是听佛安尼讲，我嘛也阁无真了解，啊，你若要了解呢，啊，是毋是亲身去请教佛陀？这个天人就讲啊，那安尼呢？是不是拜托你给我引进？哦，比丘就讲无问题啊。从安尼天也光了，开始呢，带着天人呐、啊，到佛的面前去。那佛陀呢，看到这位天人，马上欢喜呀。天人就伫边坐着，就请问啊。佛陀啊，我拄只听到这位年轻的比丘，伊发心出家，伊讲伊出家是着时，只是呢，这个时阵，这个世间唔着时，我无了解这个意思啊。那佛陀就讲，世间啊，着时。无着时，那恁会当头自问啊？你安怎会当生在天上？天人呢，都安尼真恐怖的迄个形态啦，就讲因为啊，我在人间行十善呐，有了十善，所以呢，我会当。生在天上，人间的十善我做真多啊，所以我才会当生在天上。连续讲三次，佛陀微笑啊，就回答伊：世间有真多的无常，都、就是将心起啊。那佛陀就甲伊讲。性万及顶万啊，病及不如万，有处三万者，是苦有正论呐。灭除处三万，是名不动相。那这位天人呐、啊，伊回答佛陀讲：我听无这个道理啊。佛陀呢，就甲伊讲：现在你身为天人，你真欢喜。你认为呢？你行了十善，生在天堂，安尼是毋是已经是真稳定，永远永远嘛？天人就讲：我唔知，我到底会当。在天堂多久的时间，我唔知道。
佛陀就讲啊，天寿虽长啊，也是同款有尽啊，天福享尽啊，还是爱同款的堕落啊，要堕落去倒位呢？哦，就看你过去除了天福之外，你还阁有做什么？哦，天人就讲。我唔知，我有偌侪善，我唔知，我嘛唔知，我有偌侪恶啊！佛陀就讲啊，是啊，恶是众生心啊，贪嗔痴慢疑，过去心中啊，你会贪。贪念应该是真少，你会当通布施啊，有所得会当去布施，有祝福啦，所以你成为天人。真可能是伫正见中啊，那痴呢，就是容易啊，控过我慢啊。那这位天人啊，伊就家己默想啊，点点想看卖咧。啊、哦，安尼我知啦，佛懂。拄只你讲慢，是毋是我的心中啊，也阁有这个我慢心嘛？佛陀就讲对啊，这个慢啊，有性慢。感觉你家己呢做真多真多啊，你比别人呢胜几哪倍？有安尼的心念无？好、哦，有啦，我就是有安尼的心念。实属呢，也阁有人比你呢，这个善事做阁较多。啊，你安怎想？我感觉讲吼。虽然因是做比我较侪，但是我嘛生在天呐、啊，所以呢，啊差不多啦，差不多平等啦。哦，也那安呢，啊那是呢，你比人较无好呢，哇，感觉讲，啊因的好，啊甲我的好，啊其实呢嘛无相干呐、啊，佛陀都讲。对，啊！你知影，你就是不如别人，你也阁无想要精进啊！你也感觉到讲哦，你安尼不如都不如啊嘛！哦，那这就是无要精进的心，这叫做不如万。其实呢，佛陀讲这三万呐，和这个天人听，就是讲你那心中有这三万。你还阁唔知影世间五欲啊，哎呀，可怕！所以呢，也阁想要享乐，安尼呢，都还阁有争论呐。你若会当灭除这三种的慢呐，安尼呢，你生在天上啊，阁会当呢去体会佛法，无有我执，那安尼这个心就是。在享乐中啊，无有起落的心嘛、啊，安尼呢，就是不动的心，那就无有受我用呢，佮佮你有因呐、啊，也那无你善虽然报升天上，但是恶呢，这个念嘛、啊，还是佮会因你佮在落这个。三毒的内底啊，所以啊，咱这个慢心啊，就是咱的心病。现在的众生啊，充满了心病咯，咱要安怎样来指导因向正确的路呢？但不是在那讲啊，发脾气就是短暂的发疯啦，对啊。这呢，
这是心嘛的空、慌、乱。咱的心嘛会当定定呢保持啦，真正的安定稳定，那安尼呢方向都会当真正确啊。咱的正念呢，伫时间呐、啊，甲咱的念头呢，咱拢会定定呢修持弘道啊。所以咱必定呢，不只是修持弘道，也爱引导人人呢走入正道。所以电光红乱足大正念，咱爱做一个尊师大尊师，稳在根性。道生殊何地涅槃眼，因缘众生茫茫大海啊！咱应该爱启动咱的自盘，用咱的自心，在这个茫茫大海中啊，赶紧来拯救众生。所以咱爱用心啊，入道，所以的啊。法华经啊，再落来一段经文就讲：日月定明佛以六十小劫说是经义，即以梵摩沙门婆罗门那，啊，各有天人阿修罗，众中二选出眼，如来以今日啊，中也动力。无疑涅槃那，这六十小劫呢，实在是真长。前面嘛讲过去，虽然是长的时间，也有呢从起心迄个时阵的时间，不管是长是短啦，都是得还还呢，那就是清净的意思吼。还就是还天呐、啊。梵天人，他不是一般吼啊，四天王天呐、啊，脱离天，不是干呐，修习仙呐，啊，都会当到位，伊一个都爱有是清净心吼，就是敬上一层，迄、那个为善行善吼，无所执着，这种的才有法度承载梵天呐、啊。有宗教的理念，所以梵就是梵天，意思就是清净的人。那魔呢，就是夺慧命啊，坏道法啊，也还有这种呢，起心动念啊，这种魔吼，真容易影响人的道心，破坏呢这个道吼。所以呢，这就是魔。各有沙门啊，沙门就是比丘咯。修行者呢，是失心之恶哦。咱现在伫咧修行啊，心呢，啊，都爱安尼点静落来，唔通搁再起心动念，这叫做沙门吼。那啊，各有啊，婆罗门吼。那婆罗门呢？那就是精行的艺术了，

总共一句啊，对。佛在要讲经的迄个道场中呢，啊，佫有天，佫有人。那当然，伫这中间也佫有阿修罗。有福的人，确实呢，内心无修养啊，动不动呢爱发脾气，这种的人，那这个道场有这么多人呐、啊，日月灯明佛开始呢，宣说啦，如来以今日。中也动力无疑涅槃呐，开始就准备呢，要入涅槃。意思就是讲，在这世中呐，这世人这化道，这段时间开始呢，准备特别入无疑涅槃呐，吼啊，无疑涅槃呢，那就是呢，这。生的境界啦，已经呢是灭道，那灭掉了内心呢一切一切吼、哦，生死的因果完全要灭掉啦吼、哦，那所以这个时阵所讲的现在中也呢，就是这种茫茫中也吼、哦，开始众生啊心昏暗啊。那佛现在人间来引导众生啊，这段化缘吼，化缘这段即将呢，特别起上特别本来呢，佛啊也发性心呢，是无来无去啊，那也是无生灭，本来都无生灭，只是呢现这个心相来。为众生啊，引导说法，所以应化之心所讲的入灭是这个应化的心，应众生的机缘呐啊，来为众生说法吼。

所以佛本来呢，伊的发性心呐、啊，就是无生无灭啦、啊，只是为这世间众生的缘呐、啊，来化这个心形吼、哦，那以众生的机缘说法，总共一句佛啊，永远呢都是自世，只是呢。看时机出现人间呐、啊，来引导众生啊，这个道理呢，也都爱和咱用心好好细思来了解哈、哦，所以爱时时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静思三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214页，建慈济人的家。时光飞逝，转眼功德会成立1年多了。随着慈善工作扩展，委员会员人数渐渐增多，每个月来领取生活补助的照顾户也持续增加。普明寺小小的大殿早已经无法容纳，王沈月桂看在眼底，1968年初拿出20万元说，要做祖先一直救人的所在也不是办法，这笔钱拿来起精舍。为了功德会长远发展，法师接受母亲护持，在出家后5年决定盖自己的道场。法师将构思的精舍雏形手绘于纸上，交给敬贤委员的先生，留学日本的建筑师黄衍炎设计。黄衍炎依照法师手绘的图，设计出唐代歇山式屋顶九级顶，从中央梁横往屋顶四方延展，尾端小幅上拉，营造出重檐视觉。大殿前4根水泥柱嵌入浑圆结实的墩座，下有3层水泥台阶，四周以回廊环绕，内部5梁柱全由9分粗的钢筋建构，再以100%水泥灌浆包覆。东部多地震台风，我会为师父建造一个可以抵御强震的坚固道场，他自信地说。画好设计图后，黄衍炎交给信赖的建元土木包工行老板谢章才承包。师父依风水来看，今年方位是东南向，房子要往这个方向盖才好。建筑师父拿来罗盘排了排之后提出建议，法师仍表示希望精舍坐山朝路。师父不会忌讳吗？法师回答，我没有忌讳，在佛教来说，每个方向都是吉祥方向。建筑师父再问，那师父希望什么时候动工呢？你什么时候有空呢？我上一项工程刚好结束。法师请师父越快动工越好，那明天可以吗？师父也不用看日子吗？法师回答，不必，日日都是好日啊。于是1968年2月5号立春，静思精舍动工。谢章才按图施工，为大门两侧4角方窗设计，经法师修改为佛钟造型。由于造型特殊，为确保细节没有误差，法师和谢章才一起蹲在地上画板模图。为节省工程费，4位弟子也充当小工，利用每日农忙之余来帮忙。屋顶水泥灌浆工程最为辛苦，水泥必须手工搅拌，而且要一次灌完。少伟等人提着一桶水泥爬上陡梯，到屋顶上帮忙灌浆，忙到深夜12点终于完成。38.3平的大殿使用9分粗的钢筋来为建筑塑形，室内地板则采用高品质的机油木，也就是台湾榉木来打造。光是大殿的结构体20万元就用光了，没有房间，也没有厨房和卫浴，常住要怎么生活呢？黄衍炎和谢章才讨论后，加盖1间小厨房和2间浴室、2间储藏室，装潢与水电全部做完，再加上安全考量，新增的铁窗和防风板，结算时共计41万。 没想到建筑需要花这么多钱，之前购地的银行贷款还没有还完，盖金舍又增加了21万元的负债，只好再拿土地去向银行贷款，东挪西借，终于勉强凑足了建筑款。为了偿还大笔的债务，师徒咬紧牙根努力工作，割稻、打谷、晒谷等农事全部自己做。法师体弱，工作起来却毅力精神，农忙时总是头戴斗笠，围着面巾，只露出一双眼睛，动作利落的手摔稻谷，脚踏打谷机。一回访客来找，竟没认出正在田里摔谷的就是法师。每天忙完农事，还要做棉纱手套等代工，做到半夜12点是常有的事。半夜还要去轮水欢放水灌溉，够残醉孙残花，往往需要2-3个小时。回去时刚好要做早课，稻子一年收成2次，另外还种番薯、芋头、玉米、花生等，采收后再到市区卖，全靠少维那一辆老爷脚踏车。一早把刚掘出的新鲜番薯整理好，牢牢绑在脚踏车的后座，午斋后少维就再到市区卖，卖了钱顺便买些日用品。回来通常天色已晚，少维最怕冬天，傍晚5点后已经黑不见路，骑在漆黑无灯的乡间小路上，两旁高大草丛风声呼呼作响，踩踏板的速度越来越快，1个小时的路仿佛无比漫长。为了偿还庞大债务，师徒身体的劳苦难以形容，全靠精神毅力苦撑着。导师来了，金舍兴建中传来建顺导师将来花莲的好消息。1968年12月，位在天祥的祥德寺历经6年兴工，大雄宝殿即将落成。筹建委员会主任委员许聪明老居士邀请导师莅临启用典礼，导师借此行之便顺道探视借住在普明寺的弟子正言法师。听闻师父要来，法师非常欢喜，惭愧的是金舍还未完工，没有地方安丹，只能让师父住在市区的宾馆。年轻的少恩也烦恼着，师徒经常有饭无菜，能有一点腌豆腐配饭就算是很好了。看着空荡荡的橱柜，左思右想，要用什么来款待敬爱的老人家呢？想到柜子上存放了一些罐头，少恩关上门，挪来板凳，踮着脚触手探拿，没想到木门上有缝隙，身材不高且圆润的他，爬高取物的有趣模样，正巧被高瘦的印顺导师看得一清二楚。未能贵女众弟子建立专心修行的道场，向来是导师十分挂心的事。此行见他们借住普明寺的小小板房，生活难以温饱，但是为了做慈善，除了耕作还兼做家庭代工，日夜操劳忙碌，导师十分不忍。历经15个月工期，1969年5月10号，农历3月24号，金舍落成启用，法师与弟子们从普明寺搬迁过来。算算从1964年底借住普明寺至今，长达4年半。灰色雅致的建筑坐落在水田中央，静静依傍在中央山脉的山脚，前面是师徒耕种的水田，秧苗随风飘扬，远方可眺望壮阔的太平洋，后方有厨房、储藏室，还有一间小小的工作坊。法师将这个安身立命的家定名为静思金舍，正面屋檐人字造型传达以人为本，唐式围翘的屋顶覆盖日式黑瓦，上方3只叠覆的横梁象征佛、法、僧三宝，前面4根水泥立柱代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 四周以褐色铁栏杆围起来，约60公分宽的回廊，包含回廊面积总共 43.5 平。进入大殿，正面供奉庄严肃静的观世音菩萨像，左右两侧以秀丽门，也就是日式拉门，隔出会客室、办公室，晚上拉上门就是疗房。众人打地铺用的棉被就置于佛桌下方，小小的空间多功能，可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回想三个月前功德会举行第一次冬令发放，200多位平民涌入不到10坪大的普明寺，实在难以容纳。如今与普明寺步行不到5分钟的静思精舍，位在新城乡康乐村，成立3年的克难慈济功德会终于有了正式的会址。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新闻荧光笔帮您画重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Podcast 多用心企划主持 Nancy，
1: 我是人文置业中心传播长 Roger。
0: Roger， 你知道最近啊，这个影剧新闻哦，跟这个社会版面同时上了一则新闻，就讲到这个艺人林志颖车祸意外的消息。那大家在讨论说，他驾的是这个电动车特斯拉，然后自撞。那这个特斯拉呢是电动车，所以没有用油，那怎么会烧得很可怕，而且烧成废铁？
1: 我想要先厘清一件事，你讲的可怕是指为什么撞成这样？
0: 对、啊、
1: 还是为什么烧成这样？
0: 你知道，在我周遭有很多男性朋友，特斯拉是他们的梦，就觉得哇，特斯拉是一个名车。然后呢，怎么会撞成这样？像你刚刚讲的，前面那个车头啊，看起来是全部撞毁，跟整个大火烧掉嘛，哈。然后又没有用油，怎么会这么大的火？
1: 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个事情呢，至少可以从两个面向去讲了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很多人开的车子哈，其实不只是电动车，包括是油车一样，他都会开所谓的这个辅助驾驶。
0: 哦，
1: 电脑辅助驾驶去帮他做开车，导致呢驾驶人呢可能稍微一不注意，那电脑又误判以后呢就肇事了。那这在最近其实很多的新闻大家都看到，当然因为这个当事人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这个调查，所以我们其实是不知道。不过这个部分我想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那我们先来讨论这个为什么会烧得这么严重。
0: 对，
1: 那其实呢Nancy， 我要提供一则新闻给你看。这则新闻呢就是那个中国大陆呢针对三种不同的锂电池呢做了穿刺的破坏，然后让他发现他接触空气以后的反应。那我们先讲说为什么这个穿刺破坏他这样做测试呢？因为当你做撞击的时候，那个锂电池它会变形。那变形以后，这个锂电池里面的阴极阳极呢就会导致短路燃烧。那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先把这则新闻跟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好，就是看到在苹果新闻网啊有报道说呢，大陆曾经进行电动车的电池实验，包括了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还有呢比亚迪刀片电池，三种电池都进行你刚讲的穿刺破坏，结果反应不同哦。像是呢这个三元锂电池被穿刺之后，起火燃烧温度达到500度以上。哎，
1: 对，这个肇事的这个车辆，它用的就是三元锂电池，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哦，它那个整台车子里面有大部分的锂电池，这样一烧起来，它的表面温度就在500度以上。那所以你看那个车子为什么烧得那么严重，而且非常非常的难将它火势扑灭。那另外两种电池呢？
0: 对，另外磷酸铁锂电池说是冒出浓烟，但是没有起火，表面温度达到200到400度。然后比亚迪刀片电池呢，没有烟也没有起火，表面温度是只有30到60度。
1: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到，就是锂电池其实也在进步中。那一方面我们要让这个锂电池的效能跟寿命拉长，另外一方面就是安全性。那几年前的话，我想大家一定记得有一个新闻，那个新闻就是很多人的手机放在口袋，然后后来锂电池爆炸。
0: 哦，对对对，
1: 对，所以其实锂电池其实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可是它被变形导致这个阴极阳极这些做这些短路了以后，其实很容易产生这样子的火花。所以国外像欧洲也好，很多的地方其实都有做一些特别针对这个电动车肇事以后灭火的一些方式，因为它没办法用传统的方式去灭火。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直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那越新的这个车子，它也会选择越新型的这个锂电安全系数更高的锂电池，那这个地方就是有待于科技的进步。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提醒大家一件事，开车要专心要小心。其实不管是油车电车都一样，当你肇事以后，对生命对财产其实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危害。

0: 实我们现在开车有驾照有车子都会去保险嘛，
1: 对，
0: 这保险公司是最实际的，
1: 嗯，
0: 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驾驶，什么样的状况要赔多少，所以其实很清楚，
1: 嗯，
0: 那其实呢从国外来看来讲，现在自动驾驶大概就是把它分成六个 level， 就是六个等级，哦，只要你买车就一定有一个叫做等级零，就是没有自动化，然后再来就是等级一，我们讲的辅助驾驶，
1: 嗯，
0: 哦，那譬如说那个车道偏移功能 ABS 防刹车锁死，
1: 哦，
0: 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就当你很多的车在几年前或者现在很多车都有，你在开的时候你因为晃神车子开始偏，他就会提醒你嘟嘟嘟嘟说哎，你偏移了，把你提醒来。再来是 Level 2 的话，就是他可以开始帮你注重四周的这个环境，
1: 嗯哼，
0: 提醒你，比如说旁边有车靠近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雷达会告诉你说，哎，你离什么太近了，哪边有左边后面或像我们倒车啊等等，
1: 嗯，
0: 然后再来到了 Level 3呢，是指说当你满足很多条件的时候呢，你其实可以开起来自动驾驶。那但是我先讲，法令上我们是没有通过这件事，所以它其实都是个辅助。所以我们举例来讲，像最近其实新闻里面也很常有的，不管你开什么车，你开启了那个叫做自动跟车功能，也就是说比如你在高速公路上你定速100，然后你开启自动跟车功能，
1: 嗯，
0: 前面那台车开一开变慢，这台车侦测到有自动会变慢，
1: 嗯，哼哼，
0: 可是呢这些都是我们在讲说一切状况很合理的状况下，
1: 嗯，
0: 但是会有发现一些不很特别的状况，比如说最近几个事故的案例，那个维修车在中间停在那边维修，
1: 嗯，
0: 然后这个电脑它就没有办法判断它是前面那台是台车，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跟车，它是越来越靠近，
1: 哦，
0: 所以就撞上了，
1: 哦，
0: 所以这样的状况很多，
1: 嗯哼，
0: 然后等到Level 4 Level 5那基本上就高度自动到完全自动，不过目前应该是没有任何一台车还做到这样子，虽然有很多的大厂还在做测试，包括像 Google 啊像 Apple 啊，他们都特斯拉啊等等他们都在做测试，不过都还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一样，就是开车基本上还是靠每一个人的精神，驾驶的精神，要好好的把你的这个精神养足了，不要疲劳驾驶，该遵照法令就遵照法令，该不要超速就不要超速，
1: 嗯，
0: 这个才是比较实际的。因为像 Nancy 你有开车吗？
1: 有，但是，我不知道原来分这么多，但它是自动驾驶的这种才会有分这么多 level 的保险。
0: 对，
1: okay，
0: 其实现在大部分买车前面几个像刚刚讲那个偏移啊，前车警示雷达距离缩短然后等等 ABS 这些几乎都已经快变标配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科技的先进嘛。那当然这些先进有很大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半导体产业越来越发达，所以很多的晶片其实它就可以多功，不像以前一样要那么多的处理器去做这样处理。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在驾驶的在路上开车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那件事情是所有人的潜规则，
1: 就专注吗？
0: 遵守交通规则对不对？就像你开车的时候你大概不会预测一些很奇怪的状况出现，对不对？
1: 对。
0: 那但是呢我们通常会发生事故都是很奇怪的状况出现。
1: 哦，真的啊？
0: 对，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开车经验，当然是没有造成事故，不过那次让我吓了一大跳，我从我的家开出来有一个红绿灯，然后那条马路呢中间是有那个分隔岛的，那是不是我要左转？
1: 对，
0: 好，我左转的话那左转是不是我们就看右边
1: 左转？哦，对啊，
0: 看右边有没有车子过来嘛。
1: 对，
0: 虽然红绿灯我们还是会瞄一下嘛，
1: 对，
0: 然后会看一下斑马线嘛，
1: 对，
0: 所以然后你知道我转过去的时候我吓到，我迎面一台摩托车开过来在快车道上，
1: 所以
0: 他逆向
1: okay, 逆向，而且他又还在快车道
0: 对，所以其实 你那这是当下就是吓到急刹，你知道，所以其实很多的状况就是如果 你遇到一个不常态的状况，就是有人不守交通规则这样等等等等的时候，其实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开车要注意，就常常以前有一句话嘛，就是开车开久了不是 你不去撞别人，是你要小心被别人撞，其实就是叫你要专注专注所以不管法令上有很多讲说这个开车不要滑手机啊等等等等的，其实不外乎就是希望你精神好然后好好的在驾驶的过程中就专心驾驶，那这些辅助的工具其实就是提醒你各种的提醒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以前不是讲说他才喝一杯酒两杯酒而已他没有醉为什么不开车为什么不能开车不是你有没有醉，是当你有酒精的麻木的时候你的这个行为会反应变慢，
1: 对，
0: 所以同样是看到踩刹车可能会差个 0.5 秒可能会差个 0.3 秒可是呢这个秒数可能就会车子的滑行可能就差了1公尺到2公尺到3公尺它就可能会造成事故对
1: 对，所以你那时候一定是开的没有很快，然后呢你也没在滑手机，你很专注，你才有办法闪过那一个逆向的那个摩托车。
0: 没有，我就是早上刚出门嘛然后左转嘛所以真的是很我觉得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老实讲，为什么因为我转过去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转到快车道。
1: 对，
0: 所以直接就一面就看来了对对对，而且像那种情况下你真的也只能就是紧急反应啊，对对对，所以开车真的是要专注了，我只能这样讲。
1: 对，真的是要小心。
0: 对，那今天这则新闻哦，不管它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都希望每一个驾驶的这些朋友们，其实真的就是当你在开车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那这样子才会减少事故。其实这个案子算是也算蛮命大的啦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报道其实是第一时间有路人发现了
1: 对
0: 然后赶快去把他们拉出来
1: 对
0: 对他的小孩清醒的嘛还赶快帮忙开门拉出来其实否则的话像那个高温这样烧下去其实是真的很危险讲回到锂电池
1: 对
0: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1: 什么事
0: 那时你又忘记我上次传一个讯息给你
1: 你说手你传很多讯息耶你可以十分钟内大概传七八则新闻我看
0: 没有啦
1: 哪一个
0: 你看我们如果是油车对不对油加了开完油不就是耗掉了可是锂电池当你开锂电车当你开了几年以后那个电池没效报废的时候该怎么办
1: 对啊就是说它的回收是一个问题
0: 所有的东西我们人类制造出来以后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想办法把它回收以后呢它就会变成污染对不对就像我们这个节目在过去几次也跟大家谈谈比如说像塑胶袋塑胶袋就是人们发展以后用了方便乱丢然后就造成海洋的污染那地球其实是资源有限嘛什么样的矿产它一定有一定的限度极限嘛所以如何 recycle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好在是这个电池其实我们现在算是很普遍不管是大家的手机里面有锂电池大家的笔电有锂电池大家的平板有锂电池甚至现在你戴的那个蓝牙耳机耳机为什么它也要有电啊它里面也是锂电池所以到处都是电池回收电池其实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它们可以让我们这个资源循环可以更久把很多的资源要留给后代不要在第一时间就把它消耗掉了

0: Inside EVS 的这个报道讲到说呢，新的特斯拉电池回收过程是不会产生废物的。然后因为就像你提到的，他说之后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在推电动车，但是这个汽车电池呢回收是一个问题。那现在这个新的工艺啊，可以节省高达92%的这个构成电池组的元素。
1: 当然这个是一个报道啦，那我不知道美国啊或是各国有没有他们的监管的这个去验证他的这样的资讯。不过就特斯拉的指出，就是说他们这样子的一年可以回收大概有13万吨的镍、400吨的铜跟80吨的钴。那这些金属其实都第一个成本很高，开采资源也很消耗，对，所以透过这些新的技术，科学家做的很多的新技术其实可以让我们地球的资源再利用。那我觉得讲到这个车子，我们应该也要看看另外一家车子的大厂，这个很多人就是一辈子都想开一台这样的车，这个车就叫宾士，全世界第一个的汽车工业嘛，那他们的电动车呢其实也开始做了这个回收工厂。
0: 对，就是从这个宾士的新闻啊看到说呢，他们的这个可持续的电池回收回收率可以提高到96%以上，
1: 其实都很高了啦。这些技术我相信会一直在增加，不过相对来讲电池技术也一直在增加，那现在欧洲也好啊，像我们这里也好啊，其实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开始订定所谓的这个油车最后的销售日期了嘛，可见这个不久的将来其实都是电动车为主，所以这样的问题一定要尽早科学家们也要把它想出一些方式去解决，这样才不会把我们整个这个环境都破坏殆尽。

0: 就是这次提到这个锂电池的安全性啊，因为之前我们也有讨论到，就是说现在天气很热，大家有讲到那个手提风扇也传出好几则新闻，就是爆炸。
1: 对，其实大部分的这个问题都是电池，所以这边也其实跟听众朋友可以呼吁一下，为什么刚刚那个 Nancy 提的那个实验它是穿刺，它就是用一个那个针这样穿刺那个锂电池，它导致它这个短路嘛，那为什么之前我们看过几则的这些手机啊爆炸，其实它很多都是放在口袋或怎样，就是它是扭曲，所以用锂电池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使用它。第一个不要过度的充放，就是有人就是习惯一充就是就算充饱了也不给它停掉。
0: 哦，对，就是一直充着，除非要拿起来使用。
1: 然后另外就是有人像放口袋啊，你坐久了你会让它扭曲，那个锂电池只要一扭曲变形，里面就很容易短路。
0: 哦，
1: 所以为什么当你的手机发现好像变得比较胖了一点，那锂电池其实它膨胀就代表它寿命快到了，就切记这个时候你就要好好的送到有相关单位，就不要去使用它了，该回收的时候就要送回收，而且这些电池呢都有专门的回收区，不要乱丢，不要把它直接丢到那个一般垃圾区，否则你看那个垃圾场它这样一压轰就烧起来了，对对，其实你就会把这些危害给这些环境清洁人员，所以为什么现在要求很多东西要分类的回收，其实就是这样，每一个人小小的一个动作就可以让这个我们的回收系统做得更美好。

0: 我想我们在未来的社会、哦、大概很难离得开这个电池啦、
1: 嗯、
0: 不管3C 产品、哦、车子啊等等这样的东西。那从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到2040年、啊、大概全球有2/3的车都是电动车了、
1: 哦
0: 哦、那德国啊很多的地方都是在2035年就开始停止销售电动车、
1: 嗯、
0: 所以不久的将来其实我们大概很少看得到这个燃油的东西。为什么？为了空气、
1: 嗯
0: 哦、我们要尽量用这个清净的能源，包括我们现在用很多的自然发电、哦、太阳能发电其实它需要中间还是需要载存体嘛，那个也是需要锂电池做一些这些暂时的储存区。所以呢、嗯、对于这样的世代我们其实是一定是离不开的，所以我们只能尽一下心力，就是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用的这些锂电池，我们其实要用正常的使用，
1: 嗯，
0: 好、哦，让每一样的寿命物命可以让它延续的更久，
1: 嗯，好、
0: 哦，因为这个地球是永续的，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哎，这则新闻里面其实告诉我们的一件事哈、哦，科技在发达。最重要还是人在操作这些事情、
1: 嗯、
0: 对，所以不管是将来有没有这个 Level 5的 最好的这个自动驾驶、哦、人其实还是需要战战兢兢的、欸、去注意这些事情、
1: 哦、
0: 注意世界的状况，就好像Nancy讲的说、欸、万一这个系统当机怎么办、
1: 嗯、
0: 对，那 你能够把你的安全交给一个万一出了哇万分之一等等嘛、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种事情就是要去注意，借由这则新闻的报道、哦、那我不过我想我们其实只是在呼吁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
1: 说虽然现在很多都自动化了啦，但是我们自己呢在开车啊或使用相关的这些电器设备，其实自己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机器不是万能的。
0: 那第二个部分呢是虽然这些电池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要了解到正确的使用它，也避免了危险，也可以让这个物命可以变得更长久。
1: 对，那当然呢今天透过艺人林志颖的新闻啊，也祝福他啦，因为最新消息是他在医院已经平安度过关键的72小时了。
0: 对，而且这也是要有赖于那个这些见义勇为的这些路人们、哦、能够在第一时间把它抢救出来。那我们现在的科技医疗的发达、哦、那我们也最祝福他早日赶快康复。
1: 好，今天新闻荧光笔提供您观点思考，
0: 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是 PP，
1: 我是嘉玲，我又来了。
0: 是的，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平安龙马贺。
1: 哎呦，有马哎、
0: 欸、没错
1: 所以要心想事成，所有新年愿望都能够马到成功。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这一季、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人生目标的设定、啊嗯、那在前段时间呢 PP 随师正言上人行脚期间呢、啊，也收集了很多生命故事，大家定好目标努力去实践，就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吧。
0: 没错，所以首先要来分享的是一位牙科医师郭明宗医师，他在两年前因为朋友的一则讯息，决定要加入高屏地区的慈济仁医会，也开启了他偏乡义诊的因缘，也因为这样发现了自己是个有福报而且幸福的人，更体会到了把握当下的重要。
2: 我今年有参加委员培训，各位真的都是我眼中的大菩萨，因为在座我应该是最资浅的慈济人。那我要把我这两年参加义诊跟叶医师所主持的仁医品书会，我的心得与体会，把它归纳为一念心的力量，来作为我今天的标题。说到这个参加仁医会的因缘，就在两年前，在2024年的一月份，那我大学同学也是我们北区仁医会的医师，他传了一个讯息说慈济仁医会台东义诊缺医师，问我有没有兴趣。那当下我看到这则讯息，心头就想说，哎，既然是义诊也是好事，所以我就参加慈济的台东义诊。那2024年的五月，台东义诊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场义诊。那没想到这场义诊给我很大的震撼与感动。整个义诊的过程，我就是半蹲半跪，趴在植物人的身旁，然后周围有四五位医护志工，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只为了帮植物人把他口腔的结石清除。虽然整个过程非常的辛苦，但是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欢喜。我终于知道慈济人为什么说幸福了，我看到大家欢喜付出，彼此感恩，这对我刚踏入慈济仁医会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与感动。接下来我就陆续参加了高屏仁医会的大小义诊，然后在2024年的11月也因缘际会参与了北区仁医会在金门的年度义诊。那很有幸的在去年的8月，我有因缘参加由北区仁医会谢金龙医师带领到斯里兰卡参加新加坡仁医会所主办的海外义诊。回想起义诊的第一天，与我搭档的北区的牙柱志工面色凝重地跟我说，郭医师，我很紧张，我怕我表现不好。当下我就跟他说，你放心，我会一步一步带着你做。结果那天义诊结束后，这位志工面带笑容地跟我说，郭医师，谢谢你安了我的心。后来我在想，我是不是为他做了所谓的佛法中布施的无畏施呢？那之后呢，我也把握因缘，借由叶医师的鼓励参加仁医的品书会。那在整个品书会的过程里面，我也深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修福与修慧真的非常的重要。我去年参加了我们的见习课程，那课程里面教唱的慈济的歌曲一念心，这一念心我就回想起当时我听到师兄教唱的这首歌，不知不觉的我就非常的感动。后来我终于了解了，原来两年前因为义诊的因缘加入了慈济，这不就是我上辈子所埋藏在我84天的一念善种子吗？接下来那一念心里面的戏缘修心，借势练心，随处养心，就是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人事物都要用心在当下，就如上人说的，要 闻思修，培养我们的事无量心。所以藉由这次的分享，我回顾这两年的生命体验，我很感恩自己有一份的善念，而且把握因缘启动我人生的善的循环。人生难得今已得，我也感恩自己过去生让自己今生能够身为人生。佛法难闻今已闻，更感恩上人当初的那一念心创立了慈济，让所有慈济人能够跟着上人在慈济路上，在菩提道上能够修福又修慧。最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在去年我参加斯里兰卡的义诊出发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心是坎坷不安的。虽然我已经毕业三十几年了，可是面对一个海外的义诊，我是完全没有经验。可是后来我想到上人说的一句话，第二代际做得对啊，所以我就勇往直前，因为上人安了我的心。所以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上人他用一辈子行在菩萨道上，他的体会用在净思语上面真的好有用。所以我这几年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最后的都是多用心，我终于知道上人的净思语啊，根本就是给我们非常大的无上智慧。感恩上人，
3: 健康地方啦，哈，修好做得对啦，感恩给你祝福。
0: 哇，我真的很佩服郭医师他把握当下身体力行的这个心念。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缺少那一份勇气踏出第一步。刚刚听到他说第一次参加海外义诊的时候，其实自己的内心也是很不安的，但是因为遵循了静思语中说的对的事做就对了，马上就转念决定要勇往直前，甚至呢还能够把这种信心还有力量传递给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搭档的牙柱志工，让他也能够安心，真的很不容易耶。我认为这种正向的内在驱动力也是我们在实现人生目标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尤其是好朋友互相的鼓励哦，这个善的循环很重要。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静思语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哦。那其实呢，我印象中啊，也看过很多的老师们哦，因为静思语的教学哦，影响到了很多孩子成长的历程哦。尤其在三十多年前，屏东的慈济教联会尤振清老师是第一位呢将静思语用在教学上的老师。当时啊，正言上人呢，只要是来到屏东行脚的期间，有老师啊，总是会带着这个大同国小的学生群呢、哦、来见上人，所以就有一张照片呢、哦，是一群孩子围坐在上人身边，跟施工上人来分享静思语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好多丰富的心得。当时的孩子现在长大喽，也有自己的家庭。
0: 没错，这次的正言上人行脚到高雄的时候，也有一位有老师的学生邱信宏同学来分享，他在国小的时候会因为要打电动去偷妈妈的钱，那也因为有老师的教导跟上人的静思语改变了他的坏习惯。
4: 师公好，我是邱信宏，就是我不是只是喜欢打电动，我还是偷钱去打电动。对，其实那时候我妈妈对我很不能谅解，因为真的那时候其实资讯不发达，我们周遭有什么样 的行业，你的小朋友其实蛮容易去接触到。人家讲孟母三迁，然后后来我到大同国小这边就读，让尤老师教导他。其实我们是第二届的静思语的学生，好像用静思语来给我们做指导。那老师也很用心，不管是从那个施工林的静思语里面来一字一字来跟我们解说，其实它是非常浅显易懂的一些简短的文字，但是对我们的影响却是非常的深远。很感谢施工，那我今天特地有把我太太，因为我太太我们在16年前结婚的时候也有让施工您给我们做祝福，那16年后两个小朋友都诞生了那么大了。对，所以很感谢施工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谢谢施工。 那我很确定一点是他们没有很喜欢打电动，也不会偷我的钱。
5: 之前他是打电动玩具哈，就是曾经在五年级的时候，那存了一个铺满是15,000块，捐给施工上人，他是那时候的资料，而且他指名要给慈济医院。
4: 我们老师都会给我们早上利用一点早自修的时间做现身说法，就是把你从近视语里面所做到的改变来跟大家跟同学就分享，因为其实这样子我们在生活上会比较贴近，因为毕竟我们是同侪，由同侪去影响同侪，我觉得这个意义是蛮重大的。那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哈，老师有做一个发想，就是说如果大家可以存钱，不管是在家里面有拿到的一些零钱。那如果你觉得这1块钱、2块钱比较没有用到，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拿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同学就是会去集中这样的金钱，就是这铺满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捐的，是所有同班同学。我印象中好像也不是只有一张病床而已，好像有几张，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没有做记录，所以就不可考啊。所以用这种方式，我们会知道这个金钱的重要，然后我们也会利用这个资源回收的方式来换取一些金钱，他可以把这个金钱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我觉得这是施工，跟我们尤老师带给我们这群学生最大的影响。谢谢。
3: 真正是时间的过真紧啦，在家那提起尤老师吼，真贴心啦，伊吼甲一群囡仔教甲真好，内底真侪的故事。迄当阵我伫屏东，安尼着一群，啊着带去迄个所在，伫客厅恁，啊伫遐我若有时间坐着，啊因着安尼规定坐在涂骹恁，围绕在身边啦，是毋是？你原来有伫迄个内底，即马安尼转一个眼吼，已经遐大汉啦，拄只徛起来我着爱安尼看吼。实在是岁月不留人啦，你都爱会记得把握迄当阵尤老师呢对你们的期盼啦吼，甲恁祝福吼，起码安尼成家啦，孩子也长得很漂亮吼，读书都爱认真哦吼，啊，这是爸母最大的期待吼，啊，真正甲你祝福。家庭爱玩玩哈。
1: 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哦，这个小时候跟长大以后啊，都能够呢把握人生正确的这个路途啊，真的很不简单。所以想要培养正向的内在力量啊，静思语是一个很棒的一种鼓励，不仅是能改变我们坏习惯，而且呢还能养成哦每一天启发一个善念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比如说啊，很多人就是呢每一天都会来投竹筒，或者是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说好话。
0: 没错，不是只有新年才说好话，每一天都可以说好话。我在高雄呢也听到了一对非常可爱的夫妻档，郑敬龙师兄跟黄秋拿师姐，他们呢不仅是启发了自己的善念哦，还努力的将竹筒推广到街边的店家，让店家都成为爱心店。不只是老板响应，连店员也愿意欢喜付出。那这对夫妻档呢，也帮自己设下了竹筒数量这个推广的大目标，要达成100只哦。本来是没有信心达成，但是后来却超额完成哦。究竟他们是怎么提升自己的行动力呢？一起来听郑敬龙师兄和黄秋拿师姐的分享。
6: 前两天我去一个老菩萨那边收善款，那老菩萨呢，我特别跟他报告上人来了，他很高兴。那我问他，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上人说？结果他反问我，你在上人这边得到些什么？你耳朵下，哦，我做小妹工，我把做这二条物件吼拢表来报告，结果医生开嘴讲，你耳朵欢喜，耳朵笑。哎，我想想，哎，今麦在做的推的这个爱心点一家的这个竹筒，他们是安尼， 我怎么说这样两个呀？跟去扛竹筒哦，就是安尼花头戏面，就是安尼笑眯眯出来，啊去收竹筒哦，更加更加发起，啊这都唔是讲我两个尔，店家佮含伊个迄个内面的迄个人客拢相像，啊这吼拢爱感恩吼文化团队的这个飞龙师兄吼，以九二八端完一堆安出去，大家拢唔知影讲要扛竹筒是啥。啊、我出去的时候，我就开始安尼的时候学习，大家拢唔知影讲要扛竹筒是啥。啊，我出去的时候，我就开始安尼的时候学习。啊，师傅讲的，第一遍未晓，第二遍。

0: 志坚、湖底线，这句话拢涌入我的脑海。九二一地震的时候，哇，法官讲要卖一万碗的迄个人参银耳莲子汤，我嘛是感觉那天方夜谭。但是到尾我嘛是我拢大家拢完成起来，所以我有感觉这个发心立愿的吼，会当完成不可思议的代志。啊，结果的时候，实际有这愿的，我有动心答应伊，我好，我听你。哦，我来你承受你啊，看师姐安怎做哈，来，好师姐去报告者。
1: 上人，我第一要感恩你，感恩你开一个这么好的善门，让我会当去加这爱心的店家哈，来结合缘。爱心感恩那个胜利美食啊，伊有十二间啊，师兄弟绿豆汤有六间，通常连锁店伊是无要给咱扛的，阿姨给咱扛，所以足感恩你。啊，唔是安尼尔吼。我甲小姐吼，遮个店员的互动拢足好诶，甚至讲呢，店员呢，搁做我的会员，是姐妹拢做我的会员。啊，因的主堂吼，拢搞饲甲肥肥肥，那饲肥啊是拢敲电话，是过也未搞的，实在紧诶啦，紧来是有爱心主堂啦，已经满啦呢。我嘛足欢喜诶，啊，我若出去吼，就是拢讲自在，我拢甲讲吼，阮上人有讲哦，人若无要互咱坑吼，咱无勉强。啊，恁若要予阮扛吼，这间店就是有福的人，啊有量就有福。啊，迄个店家若听到安尼吼，就足欢喜的，伊嘛是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啊。所以伊若有无位，伊就超伊予我扛。啊，有的店家呢，伊会摆迄个招财猫，伊就讲无位。啊，我讲你招财猫是咧招财啊，啊，阮的爱心竹筒嘛是咧招福，对无？啊，你财甲福拢甲招来，啊，钱当啊呢，予人日日扛，啊，福气嘛日日甲咱添，安尼刚好。啊，店家呢就好，伊就给我扛。啊，过来我出去吼，一定拢听上人的话，拢叫伊看大爱。啊，伊就甲我讲，有啊，我拢看大爱。啊，你上人讲话哦，拢足好听的。啊，你上人吼，这话甲恁教呢，刚刚恁这地主吼，讲话嘛足好听。我听你讲话哦，实际啊，我哪像要吃着一块甜糖啊呢，我嘛足欢喜。爱感恩我的师兄，我唔敢入来住坐，唔敢入来修正。对九二一的时阵，迄个阴面都要入来，啊，但是我唔敢入来，因为我惊讲，我若做无好，会去影响到上人哩。因为上人哩做慈悲，你做甲足好，我袂使家己影响。所以我迄阵啊，家己知我遐做无袂够，我唔敢入来。啊，即摆我的师兄呢，伊就牵我的手，行入住坐门。啊，所以我爱感恩你，我这边发愿要一百支，嘛是爱感恩伊个。邮局的职工失调，啊，拢来做我的司机。上帝不是安尼尔哦，我拢改腰八肚呢。我吼、哦、为着要上人讲的分秒不空过，我一个月内底我定要甲一百支完成。我着安那呢，买三粒胖，啊无着买一个饭丸互伊食，啊着伫车顶安尼食。啊伊拢甲我讲吼，迄免啊食会饱啦，三粒胖定定拢无一个啥物。我讲不要紧啦，七分八啊，三分难来助人呐。上人讲来讲要把握时间，啊嘞，我就真正吼，得一个月内底完成百几支，啊，我的会员吼已经七十几号啊，啊，我拢甲咱的店家讲，上人我要甲你讲哦，我考一半的以上无缴的，搁甲考倒来缴的，啊，我拢安那甲讲嘞，我请问吼，你敢有咧做阮慈济的会员？伊讲以前有啦，啊，近无啦，啊，我就甲讲，啊，我来甲你收甘好。伊就讲好啊，我吼、哦、放一支爱心竹筒，搁收三号的会员，安尼哦。啊，上人我吼、哦、会更加搁精进。迄天上人你甲我说出来时，你又甲我讲爱精进，我会加油。上爱感恩的都是我的师兄，那无伊呢，我真正唔敢行入来。感恩你，伊讲伊要我考啦。
0: 我讲你是会惊啥？你入来我让你考，吼、哦，我撇过你，你入来。红宝。感心做主者，星星哥，谢谢，感恩大家，谢谢。
1: 来，我拢甲店家哪讲呢？
0: 心好，命好，福气好，荣华富贵是当了了。感恩感恩哦，感恩感恩。
2: 过去两个人唔知好唔好，我唔过起码吼，为着爱心点啦，恁会真好啦，真感恩啦。

0: 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好多达标的人生故事哦，其实就是要勉励呢这个新春新气象啊，我们只要愿意起步呢，就永远路途不遥远。
1: 没错，要具足信心、毅力、勇气，相信大家一定都能马上有成。我是 PP，
0: 我是嘉玲，
1: 我们下次见。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今天呢，谈到了这个时间会累积一切哦。上人说，时间累积了我们的生命价值，那生命的价值呢，是来自于我们去付出。那么当我们有机会去付出的时候，那么去参与实际去做，这样子呢，就能够随着时间为我们的生命而加分。那如果说没有办法亲自去投入，但是能够发心护持，像是慈善置业，那这样子呢也会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哦。那当然啦，我们是不执着于这个功德，但是呢非做不可。不执着呢，表示我们的心量是很开阔的，那但是呢非做不可，也就是说当哪里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去投入。那么在投入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要感恩哦。所以感恩还有不执着，这也是修行的功夫。所以我们要在哪里付出呢？就是只要众生有需要的，那我们信愿行，那这样子去投入，去参与，去做，那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样子呢，时间就能够累积一切，时间也让我们的生命价值是不断的加分哦。只是我们不执着说，哎呀，这个有我的功德了哈。所谓的功德呢，是内能自谦，外能礼让，所以功德它只是一个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名相了哈。那只是我们就是说啊，感恩哦，那这也有一份的这个功德。其实呢，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投入当中，我们实际去付出，那么在其中修福又修慧，那么我们也彼此祝福，我们都能够天天在时间不断不断的累积福与慧，福慧双修。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感恩您哈。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彼此感恩，感恩的人生是最有福的。好，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听上人这段开示呢，上人也是相当忧心哦。全球各地呢，这个灾难是频传的，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慈济志工走入灾区，为苦难人带来及时的援助与陪伴。只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间，那我们需要的呢，是以正知、正见、正思维来凝聚力量，让爱与善在全球持续发生。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我时常都在想到慈济这个单词很重很重，现在的世间浊气更重，因为人间就是五浊恶世，五浊恶世啦，已经很重了啦，现在要更需要有静滴静点静数，可以带动有这样的人的力量出来带，那当然啊，人都合起来量就大。有的时候呢，抬头看天空，太阳呢从面前呢、海面上浮上来，看见太阳呢，感觉今天我又在今天要说话，但是呢，心里还有一种呢凄凉，因为月亮啊已经呢西落了，顶落山去啊，所以昔日一轮一轮过了，人生啊，我们要好好的花心立业。太阳永远存在，月亮也是永远存在，我们要如何呢把太阳的心啊放在慈善的方向，身体力行啊，这把握时间来利用白天啊赶快去做，那月亮呢我们永远啊要放在心里，因为呢要让心中呢没有无明，我们的心中还是像那一片天呐、啊，很干净，蓝蓝的天呐、啊，还有月亮高挂在天上。总而言之呢，太阳、月亮永远都在我们的心，白天永远呐、啊，就是行善事啦。我常常说，台湾休息啦，美国开始做啦，那全世界呢有时差啦。我过去套在我的钢筋啦，多少个国家都是呢半夜，我们这里早晨，他们都半夜呢开机听话。所以齁，我在乘以全球都在乘以，哪怕他们已经呢中午啦，已经呢下午啦，已经傍晚啦，这都有时差，但是呢有心不困难，有心呢离华啦很近，我们的心中要有华。所以说无爱无法的，现在赶快啦，要好好的把握时间。似乎每天都是在那把握，亲像现在我也跟敲板的时间同样，还不到四点敲板声响我就开始起来，同样啦，总是呢现在体力很不够啦，总是在床上呢也可以静坐啦，听听外面啦、啊、他常住们在说话，我也在听，听了我自己呢也很安慰啦，这一群佛门弟子修行者，他们呢也有传师父的话，不是只有念经而已，他
他们也同样呢在关心天下事。有的时候想一想，只要他们呢的用功呢，清修寺跟出家众都在用功，我觉得我一个换这么多人呢，只要大家都有我的思想呢，跟我的用心，相信呢，我尽安心呢。你们呢，总是永远要花心立业呢，护法，干那出家人要做事吼，伫社会无方便；出家人要让他呢，在法脉永存。我们总是法脉永存，以出家、清修寺跟师父们，清修寺呢，虽然伊也过现在给心，但是既然呢入了清修寺啦，也已经就如同出家，他也是放弃了小家庭的拖累。他呢单独一生，他跟出家人的生活都一样，他们呢以在家人的身份，出家人的心啦、啊、那去做在家的事，他留着呢这种一般人的身份，在社会齁、哦、去做代志，安尼真方便。但是呢他们也是清修寺，也是已受证，他们受证的时候，我还要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来，也记得去当村，我给人做仪式的事，他们的花式，我那一天也请他们联络他们的父母家里的兄弟们都来这里听我说话，跟他们说，因已经离开了俗家的情，已经投入了大家庭呢，世间事，那就是为世间去付出，就是亲像出家人担起如来的家业，挑起如来的教义，一心一志呢，总是呢要为这个大家庭去付出。这是哈、哦，这清修寺啦，也都要改经过修行。要让他的家人同意，尤其是父母的同意，来见证他的孩子呢，已经呢脱离家庭了，天下的呢就是一个大家庭，这种的决心哈，立誓的精神，真呢是因跟在家人较无同哈，我很感恩呐、啊，这都很需要。未来世间呐、啊，一个真侪人更需要佛法的精神，更需要呢出家众，更需要清修寺，他们以佛法为中心呐、啊，以度人呢为使命，投入人群，这就是呢我们要认真来走哈。那感恩啊，感恩菩萨们用心用爱。

0: 干上人开始，上人说这个世间就是个五浊恶世，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把握时间，精进文法行善呢？我想即使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只要有心，那离法就不远哦。上人也因叮咛大家都是要将所闻所学落实在人群当中，那么心时时守住一份的清明，让善的力量可以持续不断，那么当然也不会因为所遇到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些讯息而扰乱了自我的心。那当然静思精舍的常住师父与清修士，那么是承担起护法传法的使命，而我们呢，也同样的是要以佛法为中心，以度人为己任。那当然要度人之前先要自度啊，也就是我们还是要精进文法，然后呢投入人群当中，无论身处何处，那我们都是一心一致为人间付出，不仅是让法脉延续，也可以让更多人在苦难当中得到希望与力量。我们彼此互勉，希望有你有我都以正知正见正思维来凝聚力量，让爱与善在全球蔓延。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在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元气 Enki 了。我们常觉得这个一大早哈，就是要有这个家的感觉，然后要有热腾腾，然后呢香气十足的早餐呢。那我们在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一家，真的是提供大家有元气的早餐，而且呢常常是很多孩子温暖的，而且是一个熟悉的，像是中途靠站的避风港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非常欢喜邀请的这一位呢，就是元气早餐美女，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林小媛。小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小媛您好。
1: 你好，师姐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另外还有两位陪伴的是我们慈济的志工芊芊姐姐，还有秋香姐姐，两位好。
2: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的这个秋香师姐哈，之前是阿潘热炒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欢喜哦。那再度今天是陪伴，然后呢来跟小媛一起来见证，其实在花莲真的有很多温暖的店家，然后呢也加入慈济的富有爱心店哦。那在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小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小媛开元气早餐已经好久，20岁就开始了，而且那时候呢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又可以一边念书，然后呢可以有一个工作，这样子让自己的时间很好去运用嘛。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就这么简单就可以创业哦。有这么简单吗？并没有吧。
1: 并没有。早期那时候单纯想说应该就是随便煎一煎就好了这样。对，然后学都没有学就开了。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后面有个邻居，他就说他要考总会。我说啊，什么是考总会？他说你都没有去学你就开了。我说对啊。然后就邻居就教我怎么做。对，然后那时候早餐店也没有什么炸物，然后我那时候很多父母都还问说有没有炸薯条，我就说早餐怎么会有人吃炸薯条，我说那不是麦当劳才会有的嘛。然后因为问的人太多，后来我们家就去问厂商说有没有薯条，然后我们就变成这条街第一间卖炸薯条的早餐店这样。随着经验的累积啊，然后才变成菜色越来越多这样。
0: 也是勇气十足啦，因为那时候才20岁。
1: 其实那时候好险没有脸书，所以不会被po上网。对，
0: 所以不会被打负评就对。
1: 对，那时候大家就是还蛮有爱的，就会一步一步教我们怎么做这样。以前我妈他们都自己做早餐，我们家也不吃外面。对，然后后来我妈就说，要我如果要开的话，叫我去学，就是去学人家怎么做粉浆蛋饼。所以我一开始我去一家店跟她学了一天。就一天。对，我觉得做吃的是很讲天分的，因为我们以前我妈不在家，我都自己煮，
0: 是，
1: 所以通常煮一遍我就会学一天而已。
0: 一天的出塞哎，尴尬哈。然后呢，后来好像也是因为好像那个外婆会做
1: 萝卜糕，对，
0: 然后呢，你也是就这样子很快就学会。
1: 没有，那是一开始我们叫现成萝卜糕，后来她送的时间不一定，因为这种东西是有人点就点，没有人点就不会有人点嘛。然后突然那一天都缺的时候叫他送他又不送，然后我妈一气就跑回去罗东外婆家去学萝卜糕，然后就回来自己做了。
0: 是，
1: 对，
0: 哇，这个也是妈妈也是属于那种天分级的。
1: 我妈是行动派的。
0: 哦，行动派。
1: 对，她就是那种非常有爱心，然后是行动派。以前是我们那边的领长啊。对，然后就是想到什么就马上去做那种。
0: 是，所以其实这个小媛也是从妈妈的身上哈，真的是学到那个也是算于行动派，而且呢好像那个给宝的精神，哇，
1: 他比较
0: 好像玩这样子复制过来了哈。
1: 他比较鸡婆一点。真的，
0: 来形容一下这个鸡婆妈妈在你的心目当中对你产生什么样的这些影响呢？
1: 你像我们以前一开始很多小朋友像单亲的，就是女生，就是因为她跟爸爸嘛，所以你就发现到她头发好几天都没有洗，真的。然后我妈就会把她带回去我们家洗头。真的，那个照片我都有留着。对，然后有时候就大家回去洗头洗澡，然后教他服装仪容，跟他讲衣服要换。那因为我们家以前还没开早餐店之前，我们是搬家带小孩的，所以我们家有很多那个小孩子的衣服。那我妈就会把一些衣服就送给那个小妹妹这样。
0: 是，
1: 对。
0: 哦，搞不好那个小妹妹家里还有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
1: 没有没有，她爸只生她一个。 可是就是因为是女生跟爸爸，所以爸爸比较没有那么
0: 会
1: 那么多时间去照顾她，对，所以我妈就大家回家洗头洗澡这样。她算行动派啦，就什么事都很积极，我是没办法像她这样啦，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太赶人生很累，
0: 所以呢在妈妈的这个身上看到她的那个积极行动，然后呢真的是乐于助人啊，所以你从小也就跟着妈妈去参加很多类似的活动了。
1: 对，因为她以前我印象中她有一段时间在慈济医院工作、对，然后后来我就常常跟她一起也有跟去做志工
0: 啊，做
1: 回收，对对对。他做很多工作啊，我妈是个很厉害的人，他有做中介啊，然后又带小孩、对，然后所以我身为长女就要跟他一起做、对，所以他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
0: 是，
1: 对，所以我印象中就三更半夜都不能睡觉，在这边抱小孩，因为那七个都在我们家睡觉的。
0: 好，这个时代叫做安内北英 A 啦，这个
1: 我们那个没有，我们那个年代七年级生就是要这样吃苦耐劳，
0: 是，
1: 对，
0: 的确哈、真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啊，那大家也都很愿意吃苦，然后真的好像就家人就是互相一定要好像互相补位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不分年龄大小，
1: 帮妈妈减轻负担这样，
0: 是哈、所以也因为在妈妈的身上，然后也获得，我觉得是也是这样的传承啦，虽然当时属于小夸给婆啊，妈妈是超级鸡婆，很热心，然后呢很为就是大家来服务哈，因为妈妈有担任那个领长嘛、
1: 那个是领长是还没开早餐店之前啊，
0: 哦是
1: 哦，那时候是在舅家的时候、搬到早餐店就没有了，
0: 是，
1: 对，可是我跟小朋友都打成一片，因为我们下午有开，我妈就跟我说下午要开，我爸小时候只有开早餐店是到十二点而已啊，没想到我妈自己四点默默在那边开，等小朋友下课，她开着开着，然后就把我叫起来开，然后就跟一些小朋友几个比较好的就变比较好，有一对姐妹我们到现在还是好朋友，他们爸妈没有帮她缴健保卡，带他们去给医生看，我们后来就变成好朋友，他们在台北生活，然后我们都会有联络啊，他们回花莲都还会来找我这样。
0: 哦，好像真的是一个邻里之间很好的一个关怀据点呐、因为在慈济我们都说哈，希望家家户户都能够像以前我们说邻里之美啦哈、那我们现在这个富有爱心店家也是希望，哎，这个店哈的哎，当然呢互相来关怀，我们做邻右舍，因为就是在社区很在地啊。那所以就从妈妈的身上，然后也学习到本来只想早上工作，到后来呢下午变成免费安亲班了。
1: 对
0: 啊，那时候会不会心里也有一点 murmur 哦，我再去爱他扎起层啊，结果下午还要继续工作这样子。
1: 不会耶，因为 我本身睡眠也不多啦。对，加上所以我妈就是一种她说什么我就要做的那种、对，我是还 OK 啦，有睡一下下就可以了、对，后来开到五点或六点这样、就是没有学生的就可以关了、也没什么压力啦、
0: 是因为你们店刚好是在学校附近嘛，
1: 旁边而已、
0: 旁边，所以后来就变成很多孩子那下课之后免交安亲费的安亲据点。
1: 对，有的父母说他们还没下班孩子没地方跑啊，总不能叫孩子跑去统冠或书局，那个他们怕诱惑很大。对，
0: 是，那会不会也因为长期跟孩子互动，然后呢也看到一些家庭像是隔代教养啦，还是说父母比较忙于工作啦，那这些经验会带给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样一些不同的体会呢？
1: 通常会出现在我们店里的几乎都是单亲家庭，因为你父母如果有时间的话他就马上接走了、就是父母没空，
0: 是
1: 他们没地方去，所以才会在我店里这样、对、那基本上我们是能帮忙就帮忙啦、比如说就是像我讲的在我们店里做啊写功课、然后没有健保卡我会带他去给医生看、对，
0: 其实这个早餐店、有点好像变成爱心的补给站了、那这样子已经多少年的时间，因为你从20岁开始开嘛到现在
1: 现在45岁了。
0: 哇，25年，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嘞！
1: 对，我的人生都绑在那里了。
0: 哎，好像没有这样子仔细去看的话，
1: 一眨眼就过了。
0: 对啊，难过啊！你就说有的可能当初都还是小学生，然后现在他们可能都成家立业了。
1: 对，前几天有几个回来的，问他说：“你几岁？”要30几了，那么久了。对，
0: 哦，没有料到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哈。对很多人来讲，因为毕竟花莲就是地震嘛，然后又是台风啦，然后很多的灾难这样子一直延续，再加上国际的局势，原物料都一直在上涨啊，那对你来讲经营真的成本增加了嘛，但是怎么样去看待，就说好，那我还是要持续一直经营下去呢？
1: 基本上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家是自己的啦，对，你只要少了租金这一部分，就比较
0: 就少了很多压力。
1: 对，然后现在真的什么都涨啊，常常看网络上人家说我们花莲东西很贵，可是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们多了一个运费这种东西，对，所以我们每叫一次货就一直涨，像蛋也是从700多现在涨到980，已经快破千了，对啊，可是我还是没有涨啦，因为就是怕长得小学生也没钱吃，对，我们就是薄利多销啊，只是做身体健康这样，对我来说啦。基本上我们没有像加盟店，他会规定你要请几个员工，最少要两个员工，然后他会叫你就是一定要做很多三明治摆在那边。对，我是没有加盟的，我从一开始开就是自己个人品牌嘛，所以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在，粉浆蛋饼萝卜糕还有沙拉都自己打的，我们都自己做，所以成本就会尽量自己控制这样。
0: 这个也是小圆的福报啦，就是比别人少了一份那个框框架架，然后呢也少了一个真的是房租压力，因为有的时候房东会觉得说啊，给你涨个3000块，但是对于早餐这种你可能一份才20块30块钱，然后呢要到3000块钱，其实是要卖好多好多好多的量，对不
1: 对？
0: 对
1: 啊，所以现在开很多间都是那种早午餐那种的。
0: 是是是，其实都是因为有那个房租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好，但是呢，这样子25年的时间呢，不仅是你的店成为很多孩子这个下课之后可以来这里，真的又有这个大姐姐可以来招呼，还有阿嬷这样子，那可以让他们真的有一个可以暂时休息的地方。那其实呢小圆又很特别，除了是店本来就是哎呀每天开门见善啦，那都还会主动去参与花莲很多大大小小的一些慈善行动，其实小圆也都常常参与嘛。那为什么那时候就会这样子一直来参与，而且也感谢状真的是挂满墙壁。
1: 不是啦，就是朋友找嘛，朋友找我就有时间我就会参加。
0: 是，但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就是没时间啊。
1: 不会啦，早餐店怎么会没时间？早餐店除了早上比较忙，12点过就没事啦。
0: 是，
1: 对，我不爱睡觉，所以下午我就可以做这些有意义的活动这样。
0: 那我记得小圆之前来上节目的时候，哦，那已经好多年前了哈。那时候除了是自己开早餐店，然后还有经营一个小副品牌，现在还有吗？我看到照片我就回忆起当年，
1: 那是那个怀旧的，
0: 对，
1: 怀旧的店，对，没有了，疫情后就收了。
0: 哦，所以还是有受到冲击。
1: 所以那间现在也不是啊，我们那间根本就并不是开来赚钱的，啊，因为我没有卖东西啊，我只是把我多年来收藏的怀旧东西摆出来给大家看。对，我里面没有卖东西，就是给人家来参观拍照的。可是后来就是因为疫情，然后加上地震，就是没有人来花莲的。对，没有来花莲就没有人来看啊。对，所以我收的时候那时候还蛮多外地客有在问，然后可是说哦对啊收的这样。可是我把那个东西移到我早餐店的地下室，所以变成我的早餐店有两个招牌，就一边是早餐店，一边是怀旧的，就表示说它是两家店合在一起的，
0: 很特别哈。然后就是也不是卖东西，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特殊喜好的收藏这样。
1: 对，因为那些东西是以前我们 阿公阿嬷甚至阿祖那个年代的东西、是现在你都看不到的。
0: 是，
1: 对。然后是之前有客人问我说：“啊，你不会卖吗？”我说：“不会啊。”我说：“我纯粹是收藏。”对。然后可是以后我不在了以后，我小孩子怎么处理，我随便他们。对，我现在就是想摆出来给大家看。所以说，大家来我们店里吃早餐的时候，就会很惊讶我的店有早期阿公阿嬷那个时候的那个吊钟，然后还有电话，公共电话，还有什么视力检查表什么的，大童宝宝，就是很基本的啦。可是起码在花莲很少有。对，
0: 是，所以真的是一家复古的
1: 早餐店。
0: 这个还蛮让大家很难以去想象的，
1: 结合现代与怀旧，
0: 两个并行在你的元气早餐里头哈。那当然啦，其实小圆这样子经营25年的这时间哈，一路走过来，其实应该也是在自己的人生里面哈，已经占了超过一半以上的岁月。那你怎么样来看到这一家，除了是让你经济无余，然后呢也占了你生命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样回头再来看自己所经营的这一家元气早餐呢？
1: 说真的，我刚开店前10年、我真的是全年无休，包括我台风天、过年甚至怀孕我都没有休息，除了生小孩以外，真的，对，除了生小孩。以前我记得我刚开店的时候，我朋友很多人都会讲说：“哦，还不是你妈给你起的头。”我那时候还不懂，所以我没有反驳，因为真的是我妈起的头嘛。可是我现在我朋友在讲的时候，我就说父母起的头，你小孩子要守得住，你有谁可以像我一样全年无休？对，很多小孩都拿父母的钱开店啊，重点是想休息就休息，想做就做，想收就收，
0: 就是不痛不痒。
1: 对，可是我不是啊，我是很认真的去做，很认真的去想菜色。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们墙壁上光是我想出来的套餐，快30种，墙壁上贴满满的。我那时候店里的阿姨就很厉害，就一直客人点几号餐，15号、18号，她就一直看一下墙壁，然后就做这样。只是后来说到近期这几年，我们就觉得说啊，回归简单的。我发现到说，你只要有几个固定的、强而有力的那个特色，这些套餐其实可以拿掉。所以后来才把套餐都拿掉，我们就是主打粉浆蛋饼跟萝卜糕这样。对。
0: 因为这个也是有浓浓的怀旧味啊，因为就是从外婆，我们都说阿嬷那边学来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所以呢，就是好像人生好像也是从非常的绚烂啊、很灿烂的，然后回归到最简单、最质朴的。好像在你的那个早餐店也看到有这样的 feel 、所以其实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然后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邀请小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是因为有加入我们富有爱心店家嘛，然后呢一转眼已经加入多久的时间了？
1: 好几年了。
0: 从我们好像一刚开始推动这个富有爱心店的时候，你就很快就加入，而且是因为你的朋友介绍嘛。
1: 对
0: 对。然后呢好像是咖啡厅，是不是？
1: 不是，纯真本草。
0: 然后呢，你们两个好朋友，
1: 他们一起来，对。
0: 然后你也加入，
1: 对。
0: 然后就一起这样子，就加入慈济的富有爱心店家。其实很多很多的店哈，他真的也就像小圆一样很有爱啊，就说好啊，没关系啊，你就摆着。然后这样子一摆，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特别不同的地方吗？
1: 这说真的，客人会投的也没多少啦，基本上也都是自己投比较多，
0: 自己投也比较多。
1: 对，我每天的营业额就抓一把零钱自己投进去一样，就是也是帮自己积福报。对
0: 呀、我自己的那个录音室也是摆了一个铺满，我是每天自己投这样。
1: 对，因为其实基本上客人会投的不多啦，可是就除非是有零钱，他们才会放。你要这样放钞票也不太可能。对啊，
0: 所以那个爱真的是点滴慢慢累积，不在金额多寡，而是在那份心意。那我们自己就 自己先投。
1: 对，
0: 所以之前我以为是偶尔会有来宾说，哎，那我也来投一下这样子，我说感恩哦。
1: 对啦，我妈以前也有在那个捐款给慈济啊。
0: 嗯，
1: 对，只是说她后来就，她现在就离开花莲去台北。
0: 哦，是啊。
1: 对对对，所以我就我说好了，就换我自己捐这样。
0: 嗯哼，是。所以呢，有这个鸡婆妈妈，然后鸡婆女儿，哎，你的孩子有没有承继一下你这种热诚的特质呢？
1: 没有啊，现在他们还是大学生，应该还不太会啊，
0: 还不太会。好，但是呢，我想那个基因真的是骗不了人的。我相信呢，以后这个也可以看到你的孩子哈，那个热诚的特质也都会这样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出来。那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了哈。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另外还有两位哈，就是我们的阿潘热诚。我们的秋香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哎，就是我们富有爱心店家，然后呢这次来，哎，已经开始参与我们的入金藏演艺，然后呢也开始慢慢的参与慈济的活动了。哎，我们请这个秋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听到小圆，哎，已经加入我们富有爱心店家这么久那么早，自己的心情如何？
3: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是在负责吉安黄昏市场的那个竹筒
0: 啊，
3: 对，然后我是因缘巧合，因为我是自己在经营餐厅，所以黄昏市场我每天都要去采买，可是就是那个因缘很巧，我被派在那个黄昏市场，然后去收竹筒的时候就可以顺便跟熟悉的那个店家募，然后只要募的都会成功，然后他们都会很迫切的，就是说怎么会这个来采买的老板娘是一个志工，然后看穿这个衣服，说你是志工，说对啊，我也要当志工这样
0: 啊，是哈，
3: 本来我自己是店家嘛，然后自己现在去收竹筒，然后送竹筒，看到原来就是我们花莲地区啊，就是有爱心的人是原来是这么的多，然后支持上人的这个广众福田这样，对，
0: 是，
3: 对，所以我刚听那个
0: 小圆，
3: 小圆就是元气早餐老板娘，我觉得她年纪轻轻的很有福报，然后自己也给自己种了一个很大的福田，然后可以顺便照顾那些学校放学比较没地方可以去的，可以让他们在那边受到照顾。因为以前我也是做教育的，就是也是带小朋友，我觉得说不太有店家会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孩子如果在他的商店有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如果是不良的人可能会害到他还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是无惧的那种付出他的爱。对，然后就觉得说很感恩啊，我很祝福他，希望他可以跟我们一起种这个福田，然后让这个种子发芽，然后长棵更大的一棵树，然后散播给更多的人，然后我们来散播这个种子，我们有能力我们就散播这个种子，然后去帮到更多需要帮的人，然后这些人以后会再继续承接播种的那个工作这样。
0: 是哇，所以这个就是爱不断的一直在向外来扩展蔓延哈。所以呢，这是我们秋香哎，这个阿潘热炒哈，上一回来的时候还只是爱心店家，我们富有爱心店的其中一员。那现在呢，哎，已经更进一步投入志工的行列了哈。那也真的是广招大家一起来勤耕福田。哇，那我想这个我们的千金姐姐听了之后，应该哇，真的很欣慰，对不对？
2: 对，真的很佩服小圆，真的。因为我听到他对那个放学后的小朋友那付出的爱与关怀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呢，他们在小圆的身上潜移默化也可以学到自己很坚强，并不是说他是弱势家庭的孩子他就没有依靠，那小圆很愿意当他们的生活依靠。 我觉得他真的好伟大，好感恩哦。嗯，那他成就别人啊，也就是好像成就自己一样。那希望你未来也可以发光发热，谢谢。
0: 哦，听到我们的两位师姐的回馈，自己有没有觉得，原来自己多付出一点点，其实好像真的在别人生命当中，可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生命当中的支柱哈。所以幸福真的不是从一个点，然后呢它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变成线，然后甚至扩大成一个面嘛。所以我们的秀珍姐姐好像有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也要送给你，叫幸福的脸，你有听过这首歌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一定要把这首歌献给小圆，而且呢也献给很多的听众，希望大家都可以从脸上就是展现，不仅是微笑，然后呢也可以，有的人可能本来是苦瓜啦，都可以变成哈密瓜，都每个人都有幸福的脸。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祝福也欢迎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爱心行列，感恩。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深入经藏。无量易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得横品，请翻开58页。七叶窟结集经典，佛经并不是佛陀在世时就结集，最早的经是用贝叶记载，在2500多年前印刷纸页都不太发达，当时佛陀讲经没有笔纸可以记录，多是依靠阿难尊者。阿难是智慧高、记忆力很强的人，佛所说的话全都记在他的心里，没有漏掉。佛灭度以后，由迦叶尊者调集过去常常跟随在佛的身边听佛说法的出家弟子，在七叶窟结集经典。结集经典需要很多人，当然也需要经费。500阿罗汉共同结集，无法像佛陀在世的时候大家都出去托钵。既然要结集经典，就必须先放弃托钵的方式，要集在一处，集中精神来结集。那时候的护法就是阿都士王，阿都士王过去，那时候的护法就是阿都士王，阿都士王过去是一位害佛的恶王。

阿难是有智慧的人，若不是他有忍辱力，今天也不会有这部经。阿难是如何忍辱呢？在佛教中，跟随佛出家的弟子，后来都是证得果位的大阿罗汉。因为烦恼已断，心里没有苦苦恼恼的事，唯有阿难的情很深，烦恼没断除。但是结集经典没有阿难不行，因为阿难每天跟随在佛的身边，佛向什么人说法，阿难都有听到。所以要结集的时候，有一段小小的故事。阿难受迦摄尊者邀请去结集经典，大家都坐着静心，杂念全放下。迦摄尊者坐在上座，他是结集经典的主持人，也是佛弟子中资格最老的一位，称作大尊者、大长者。迦摄尊者看着每个人的脸，每个人的心境，修行若修到他心通，就能看出别人的心还有没有烦恼，心境是不是清净了。迦摄尊者可以观察出大家的心境是否清净，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阿难面前，把他拉起来，当众责备他，要来结集经典你还没有资格。结集经典是好几百人的事，那么多眼睛在看，迦摄尊者把阿难拉起来，在大众面前责备他。阿难反问，我怎么没有资格呢？迦摄尊者说，你没有断烦恼，未证四果的果位，心不清净，你没有资格。就这样把他赶出去，把门关起来。阿难并没有生气，他自己非常苦恼、自责与羞愧。为什么几百人个个心地清净，只有我还有烦恼呢？他回到住处，一整晚用全副精神打坐、勤行，思考佛陀的教法，用功研究，直到非常疲倦，要躺下去休息的时候，忽然间开悟了，正四果罗汉显出神通。他非常高兴，赶紧跑回七叶窟去敲门。迦摄尊者就问，是什么人呐？阿难回答，是我阿难。迦摄尊者不肯为他开门，还说，你还没有资格进来，现在来做什么呢？阿难说，我烦恼都断尽了，现在的心境真正清净了。迦摄尊者说，你若是心境清净、漏尽正果，就运用神通自己进来。就这样，阿难显神通，从七叶窟的石缝进入，证实他是正果的罗汉。他一进去，立刻五体投地，顶礼迦摄尊者。尊重迦摄尊者是僧团中资格最老、德行最高的人。阿难前一天当众被羞辱，但心里完全没有起心动念。迦摄尊者很感动，跟他说，阿难啊，我并不是要侮辱你，而是希望你能早日去除烦恼，赶紧正果。你要原谅我，罗汉的心要像手画虚空，画过就无痕，你不可记恨哦。佛弟子不要为了一句口角或一句不中听的话，永远记恨在心里，这就是没断烦恼。若是什么事情都放在心底，就不会清净。阿难能这么快在一个晚上就开悟，是因为他的心就像手画虚空，完全无痕。所以我们要学阿难的忍辱功夫。此时阿难已经是心地清净的大阿罗汉，有资格来结集经典，大家鼓掌欢迎。阿难赶紧上台讲他所听到的法，佛所讲的经。阿难上台的时候，他的心还想到，我讲经

0: 以前要先想佛陀说法的音声和态度。他想到佛陀过去的情形，因为心底充满着佛的像，所以讲经非常虔诚，非常恳切，等于佛在他的心底。阿难的相貌本来就很庄严，佛有32相，阿难有30相。他在讲台上全神贯注，精神集中，慈光满面，就如32相完全具足，可以说佛像显出来了。讲经像是在放光，在座的听众耳朵听，眼睛看，心中起了疑，是不是阿难成佛了呢？又有人说，不是阿难成佛，是释迦牟尼佛再来啦。更有人说，不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既然入灭了，就没有再来，一定是他方的佛来了。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王文倩西西。我每天上班开车的时候就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在搭长途车火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又让时间不会空过的方法。我最常收听就是爱洒人间，真心看世界，可以听到上人这个行脚的随缘开示，随时点滴里面呢有深入完整独家的上人的开示，而且上人现在都非常直接重点的给弟子们提醒，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读书会，我们也可以听到哦，现在各社区人才辈出，也都非常精进。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5: 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6: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5: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6: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5: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7: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8: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台北松山区文素珍，非常感恩我的先生，在我71年进入慈济以后，他全力护持我，那么让我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当我需要参与荣董、参与任何做慈济的事的时候，那么他都是全力的协助我做这件事。那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因为我从来没上过班，可是呢，我都上慈济的班。我也最感恩我敬爱的上人，因为有他，我想我人生有了不同的一个境界。那么敬爱的上人，他对我来说，他是我很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导师，那么这一生我会好好的追随他，做到最后一口气。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的说出来。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真，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知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在美国啊，成长的孩子呢，要能够熟练的运用中文呢，从听说读写呢，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许多海外家庭呢，都曾经面临了小孩子呢，不想上中文学校，觉得学中文呢是很辛苦的。那么也常常在思考呢，在这样的英语环境中成长，学习中文是否真的有必要呢？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许能带给许多家长不同的启发。那在今天节目中呢，介绍的有一对呢，在美国北加州长大的兄妹呢，不但在学校成绩优异呢，而且中文能力也很强啊，曾参加过很多项的中文学术比赛，并且获得亮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学中文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一件快乐而且有意义的事情。那在今天的大爱之音，我们将邀请这对兄妹一起分享如何将中文融入家庭生活，同时也邀请到妈妈和中文老师来聊聊如何透过爱和陪伴呢，让语言学习成为亲子之间珍贵的回忆。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先来聆听一首动人的大爱剧场主题曲《没有墙的教室》。

0: 一个用了12年的笔袋，一个舍不得丢弃的旧书包，一首兄妹共同演唱的中文歌曲啊，那么这些看似平凡的小故事，却蕴藏了一个家庭对语言、对文化以及亲情深厚的珍惜啊。所以语言呢，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啊，也是一个连结亲子感情、情感延续文化记忆的重要桥梁。那刚刚在歌曲前提到的这对兄妹呢，陈善佑与陈颖珊的妈妈叶佩蓉，从小孩子幼年开始呢，就每天用短短的十几分钟来陪伴认字啊、写字，让中文慢慢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慈济人文学校的老师阮文瑜也将分享啊他多年的教学经验，让孩子在游戏啊、文化活动中呢啊找到学习中文的乐趣。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真心爱世界单元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爱之音之工陈韵如为您带来的这段温馨的访谈。
1: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嗨，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韵如，很开心又在空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聚。那有人说中文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那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呢，要做到听说读写样样精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中文听说读写都很擅长的兄妹，还有他们的母亲跟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让学中文变成生活中最愉快轻松的事情。首先我们可以请善佑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善佑，我今年18岁，我现在目前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目前即将要升大二，然后我的专业是生物医疗工程，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陈颖珊，我今年13岁，现在就读 Morrell Middle School， 我即将要升8年级。我也刚刚在矽谷中文学校读完 Honor 班 ，Honor 班就是10、11、12的合并班。
0: 哇，太棒了，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对兄妹善佑跟颖珊哈，中文的自我介绍真的是非常的流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妈妈佩蓉 Helen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3: 嗨，知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善佑和颖珊的妈妈，我叫叶佩蓉，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参与大爱知音的访谈节目，谢谢。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小鱼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圣何西慈济人文学校注音班的老师阮文宇，大家称呼我小鱼老师。我今天特别开心，我见到十几年前在班上的学生，然后还有妈妈，很久很久没见，然后他们现在是这么的棒，这么的优秀。
0: 是啊，非常欢迎小鱼老师今天来陪伴并且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要请问善佑跟颖珊，在美国呢，很多小朋友有中文学校症候群，那就是说到了周末的时候要去上中文学校，可是很多孩子呢到这时候都觉得说啊，很不想去上课啊，那对上中文学校心里会有一些抗拒，那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情形吗？
1: 对我来说其实我没有过这种感觉，我去上中文学校都是全程都是自愿的，因为我就是自己我本身想要加强一下我的中文水平，我就是去上中文学校我看待于一种乐趣，我就是想要继续加强我的中文，我的听说读写，所以我的程度不会退步。
0: 那颖珊呢？
2: 我每个礼拜其实都蛮乐意的去上课，因为像一个礼拜就只有2小时的时间能去上学，所以我都非常珍惜那段时光。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跟我认识的很多的小朋友哈都不大一样。老实说呢，我自己的两个孩子哈，以前也有上中文学校哎。可是常常就会说啊，妈妈我今天好累哦，今天不大想去所以听到这样子哈，真的觉得说啊，你们真的是好棒啊，就是把学中文当做一件是你们自己想去做的事情。我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也不知道，这又跟妹妹颖珊哈，你们不但中文好，然后也参加过很多中文的学术比赛，而且你们的成绩哈都非常的亮眼哦。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善佑跟妹妹跟我们来聊一聊，你们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呢？然后你们感到最挑战的是什么项目呢？
1: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项目是汉语拼音听力，因为我觉得我的听写能力非常好，而最挑战的项目是朗读，因为我觉得我说话没有高低起伏，所以练朗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痛苦。但是呢，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是一种乐趣，因为我想要试着尝试每种项目能参加来增广我的中文知识。
0: 是，那颖珊呢？
2: 我最擅长的项目就是铅笔书法和朗读，但我觉得最挑战的就是注音拼音听力，因为比赛的最后一部分他们会给一段文章，而我需要在短暂的时间写出正确的注音，但是我就发觉我写注音的时候会比较慢， 但是我写汉语拼音会稍微快一点，因为汉语拼音就跟英文的字母非常相似。我觉得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是乐趣，因为我每次在比赛前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准备，而当我拿到好成绩的时候，我也会很开心，会很有成就感。
4: 呀，我想要补充善佑他的作业，我一直以来是在班会的时候是呈现给陆续的班级来看，说这个是呈现很在家里很认真的孩子的这个作业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用我自己孩子的作业说啊，那种那个不太愿意写的呢可能会长这样啊，都没有关系哈。然后那个善佑的这个作业，我觉得印象中就是真的就是一笔一画，他写字就像刻印章，很可爱，非常可爱。然后我后来看到好像是妹妹的字也是非常的工整，
0: 妹妹的字也写得非常好。
4: 对，就是真的就是跟我觉得哥哥也是给我那样子的感觉。我觉得我相信那个 Helen 的这个用心，那个成果都一一的展现出来。我今天在这里非常觉得很 inspired， 非常很荣幸看到你们。
0: 那在准备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有事先做一些访前的沟通，那我听到一件事觉得很感动，就是 Helen 哈教孩子非常的有耐心，告诉我从两个孩子是不是从三四岁的时候啊哈，你就陪着他们来学中文，而且是亲手把手的拿着他们的手来写中文，是吗？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哈，一想到还要教孩子中文就觉得很头疼了，更不要说这么早就要亲自来教孩子来学如何的运笔哈。我很好奇为什么对孩子学中文哈会决定要这么早就开始呢？
3: 所谓运笔呢，就是不是真正开始写中文字。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小孩子真的是需要能够知道如何稳定的握笔和顺畅的画出线条，所以在三岁开始我就会握住他们手，教他们如何能够握笔。然后慢慢到了四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方式越来越稳定了，就可以画出斜线。然后一开始我是教他们写简单的，就是中文字，就是一二三。我希望孩子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写横线的时候，一定是要从左边写到右边去，然后写一竖的时候，一定是要从上面往下写。这个概念，我就从他们三到四岁一直灌输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写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虽然一开始他们可能画得不够好，那我就会很有耐心的鼓励他们，就慢慢来。我就会觉得说平常的练习真的可以提升孩子运笔的能力。等到了五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的姿势就渐渐成熟。到五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教他们写注音和一些简单的象形文字，例如木啊、人、手，这些都是笔画相当简单的。然后我也发现说，在上小学前的运笔的经验，真的可以直接反映到他们上小学后的写字的表现。所以我就发现我两个孩子真的，他们写字其实都写得相当端正。然后在五岁到六岁真的是他们认字的黄金时期。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天大概只教五个单字，然后我每次教善佑五个单字，他就是对文字充满好奇心，他会一直在问说如果我教爸爸妈妈，我说那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怎么写。所以变得说我每天我就记得我晚上都在忙着写字卡，他就会越问越多，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都充满好奇心，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把我教的单字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每一天大概只花10分钟的时间在翻那些字卡。 然后当然我觉得也是很感恩他们愿意这样花短短的10分钟到15分钟来翻字卡。然后在我们家其实从来不玩电脑游戏，这是我们家的规定，从小到大他们真的都没有接触任何电脑游戏，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习惯。
0: 哇，我觉得说其实 Helen 您真的非常非常用心，从您刚刚讲到说写字的时候这个笔顺也很重要哈，直的要从上往下，然后呢横的要用左往右，所以您对这个笔顺不是说只要形状看起来一样就好了，笔顺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您您刚刚在讲的过程中孩子的这个学习真的是怎么教孩子来学习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有概念。那您自己本身是有这个背景吗？比如说教学的背景。
3: 其实我15、16岁就是小留学生，爸爸妈妈就帮我送到美国来读高中，所以我其实以前也不是什么小学老师，都完全没有经验，就是经过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慢慢自己琢磨，然后就慢慢学着学着就有经验了。
0: 哇，所以您自己也是算小留学生，10几岁就过来，对不对？
3: 对，对的，那时候去东岸读高中，
0: 那
3: 住了在10年。
0: 那为什么您觉得学中文非常重要呢？
3: 我就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告诉我孩子，中文是他们和家人沟通的专属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建立情感的一种连结。我觉得跟他们用中文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感情会更加亲密，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家里坚持和孩子说中文，这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是一种认同，然后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连结。
0: 是是，不过我想孩子喜欢中文喜欢学中文，老师呢也是功不可没的。善佑有特别提起他的中文的启蒙老师，是慈济人文学校的小鱼老师，可以请善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慈济的人文学校呢，是大概上几年的课呢？那有哪些课程呢？那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1: 对，所以我在人文学校上了3年的课，然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活动是以前我在 K 班小鱼老师举办的古式婚礼，我觉得当时很好玩，因为我可以学到一些中华文化，然后顺便就参与这个活动。我记得我扮演的角色是新郎，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其他同学在骑轿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其实非常好玩和有趣。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经验是我在慈济也有玩过扯铃，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对扯铃兴趣其实就在那里开始，然后我之后还有继续在菲利蒙中文学校学扯铃，然后我现在在大学还是有继续玩扯铃。然后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在人文学校会教我们用竹筒来存钱和帮助别人的概念，它不只是一个存钱筒，也要我们养成助人的习惯，所以我现在在我的生活也很喜欢帮助别人。
0: Helen， 您觉得人文学校的课程呢对孩子的生活方面有什么影响？
3: 像人文学校所教导的惜福爱物的理念，我真的觉得对我的孩子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比如说透过二手衣物义卖的活动，我的孩子学会了要珍惜物品，然后不可以随意浪费。比如说我记得在二手衣物义卖活动的时候，我这里有一个玩具车车，这个二手玩具就是我和某个家长结缘我拿回家里的，然后这个玩具车真的陪伴我3个孩子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尤其是尹珊和弟弟，我家里还有一个10岁的弟弟，他们玩了好久好久，到现在都还是很依依不舍的留着，然后这些都是满满的回忆。还有呢，就是像这个笔袋，这个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12年级的笔袋。
0: 哦，真的，这个笔袋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哦，
3: 12年级。哇，他呢，他都不舍得换新的笔袋，哪怕是我家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他还是不舍得换。一直到去年8月要搬进大学前，我才成功的说服他说，欸，你真的要换一个新的笔袋，妈妈已经帮你准备了一个新的笔袋好久了，然后因为我们去大学希望有个新的开始，拿一个新的笔袋带过去，而且这个旧的我还是会帮你保存下来，然后他才终于同意。还有他的书包，他高中的书包一用也是用了4年。然后其实你知道这边孩子的书包都特别重，放电脑啊，然后放很重很重的教科书，他的书包常常都已经是破了洞，我有时候还会偷偷的帮他缝，把那些洞缝补下来。然后我当然也是帮他准备了一个新的书包给他，但是他都不太愿意换新书包来使用，一直等到去年8月中要搬进去大学的那前一刻，他也才终于同意说，我们换一个新的书包。那当然我也说，欸，你这个旧的书包还是拿去东岸马里兰州那边，所以他现在把那个旧的书包用来当作放他的运动用品，或是放一些扯铃的物品。所以善佑其实蛮念旧的，他很珍惜一些他曾经用过的物品。我真的觉得说人文教育真的对我孩子有很深很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就是慢慢的在孩子心中扎下根。这些小小的举动，有时候我都觉得听到都觉得很感动。
0: 其实让孩子来学中文，不但是学一个语言，而且是一个希望我们把一个文化，然后一家庭的重视的一个价值，哈，透过生活来告诉孩子，把爱给传承下去。像善佑刚刚我听到您这样子讲，哈，真的觉得好感动哦。他这个这么珍惜物命，哈，其实也就是一个环保爱地球的一个概念。那我也真的觉得很佩服人文学校的老师啊，像小鱼老师哈，很多人文学校的老师他们都要绞尽脑汁哈，哎，想说要怎么样把一些很好的一些理念用轻松很自然有趣的方式来教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也非常的不容易耶。
4: 对啊，我都觉得善佑的这些方面做得比我还踏实。我就想说，如果刚好善佑在上课时间有在 Bay Area， 应该来我们的教室当 guest speaker。
0: 那我想很多家长也很想知道，欸，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愿意来学中文。不知道妈妈还有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呢？
3: 我喜欢透过比较轻松而且快乐的方式来让孩子学中文。比如说我喜欢他们透过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是玩象棋、玩扯铃这种方式，让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下听说中文，然后让学习能够转换为娱乐。这样子呢，孩子就比较有动力想要听说还有学中文。谢谢。
4: 我想说的是，是不愿意来上中文，我觉得现在我感觉那年龄在降低，过去在注音班不想来上中文学校的那个比例是低的，但是近年来我觉得越来越高。其实我认为有可能也是跟刚刚 Helen 提到的，就是在家里很小就大量使用电脑， 这种大量的电脑刺激，其实我们中文学校的课程怎么跟它相提并论啊？就是说那种太刺激了，然后那多巴胺马上就上升，然后中文学校在这边慢慢的在磨一些东西，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原因，其他的我还没有仔细去想。因此其实这对学生跟家长来说，要再坚持来上中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刚刚 Helen 刚讲到，他其实在家里从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就是说中文的文化，然后轻松的在气氛下学中文，我觉得是真的再好不过了。我真的会很鼓励不管怎么样，除非真的是家里都不会，父母都不会，如果妈妈会，爸爸会，有一个人会讲中文，就要跟孩子讲中文。那我还要说的是，就是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给他很多鼓励，因为中文是对他来说很抽象，注音符号很抽象，这些文字他可能在他的环境里头真的看不到，他 struggle 是正常的。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教导他辅导他功课的这个当中呢，要真的要用一点心思，比方说一天做一点，那许多孩子是礼拜五晚上午夜一起做，星期六就要教了，他已经很累了，大人气急败坏，小孩非常的非常的难过，被大人凶等等的，这些都会造成孩子越来越不愿意来。所以用一点心思怎么样让他觉得做这个作业，诶，我会耶，或者是说，哦，这边你不会来，妈妈教你，妈妈写给你看，你跟着我写一次啊，你怎么一课一次就写这么好。我觉得这种充满鼓励让孩子有信心的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必须的。
0: 嗯，是是，所以就是说家长也是要用心，对不对哈？诶，那小鱼老师，我知道您课堂也是非常的，听说非常的有趣哈，孩子都很喜欢上您的课。您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
4: 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喜欢我的课，我的课能够精彩，你说三个小时能够时时刻刻精彩吗？我觉得不可能，总是有些时候我需要去反复的去拼读，那个时候就会无聊。那这种无聊的时候，我就要让他产生一种节奏感，就说来这里，我就要让他感觉非常的 engage 他们，说这个很重要，读三次，一次两次三次，太好了。所以无聊的时候这种节奏感真的要出来，就是让他搞笑一点的。那个五岁的孩子真的太可爱了，他们很容易就觉得很多事情就很好笑很有趣，他的兴致就来了。比如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唱一唱，我就要开始让他代换，然后我就说 How about两只大象两只大象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什么一只没有什么，然后他们就整个全班兴致就会来，然后就要抢着举手，最后就会变成两台特斯拉两台特斯拉跑得快，一台没有荧幕一台没有方向盘，真奇怪真奇怪。
0: 小朋友好有创意哦。
4: 你在这种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兴致来的时候，那我点子也就出来了，我就要再继续去利用，就说好，那我们就把它改成来书写，他刚刚是点子然后去讲出来，然后再来他就愿意去书写。
0: 是，
4: 所以在这我已经教了二十几年，我仍然在学习我要怎么做我可以让孩子愿意去写，然后他们写什么都是 OK 的，他们拼错也都是 OK 的。那这些元素我觉得可以让孩子感觉到在课堂上很轻松很被允许很温暖，我很希望可以做到这些。
0: 嗯，是啊，哦，我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好有趣，我也好想去当您的学生了。好 啊，那这样子我们来听听看善佑跟颖珊哈，那你们觉得呢？刚刚妈妈还有老师讲的这些，那你自己觉得说去上中文学校的课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方法你觉得是有效的嘞？你会觉得说，哦，如果今天你自己坐在那里面，你觉得说，还蛮有效的，你会觉得很好玩。
1: 对，就是关于课堂上的教学方式，我觉得让学生们可以互相学习中文是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老师可以像设计一些给孩子们学生词的游戏，或者是让学生组队来回答问题。而像小鱼老师说的，就对于小小孩的话，就融入一些好笑一点的元素进去，教学方式也会很有效的。
0: 那尹珊呢，你觉得？
2: 我也会让孩子以玩的方式或者是像非课业的活动来学中文最有效。像我可能就像我的妈妈讲说，像玩象棋啊、扯铃、打乒乓那些，都会让孩子练习像说中文。
0: 在生活上哈，你们有使用哪些中文的媒体吗？
1: 我经常都会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者是关注一些亚洲的视频博主。
0: 那尹珊呢？
2: 我也喜欢听中文歌或者是看中文电影，然后我也喜欢观看一些烹饪的影片。
0: 哎，那今天有没有空跟我们来唱几句中文歌呢？看听听看你们喜欢哪一首啊，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可以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吗？先比如说歌名是什么啦，原来主唱是谁呀？
1: 所以歌名叫如果可以，然后主唱是韦礼安。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善佑跟妹妹尹珊来跟我们合唱这首歌曲哦。

0: 哇，真的是唱得很不错哟，而且这首歌哈也很好听。好，那善佑，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大学生哈，现在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啊，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大学哦。那您现在主修的是生物医疗科技嘛哈？可是呢，我听说您在学校也有修中文课，是不是呢？哎，为什么现在还是会在学校还是有选修一门中文课呢？
1: 我在大学还继续选修中文课，因为我其实想要保持我的中文水平。我怕在大学我如果没有用到写中文或读中文，我怕我的程度会退步，所以我还是去修门中文课来加强跟维持我的中文水平。
0: 那你觉得学中文哈，对你现在这大学生活哈，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1: 我觉得学中文其实很有帮助的，因为在大学我遇到很多从亚洲来的留学生，我都可以用中文跟他们沟通和跟他们交流，所以我觉得学会中文是一个非常重要跟很有帮助的东西。
0: 那尹生呢？你觉得学中文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帮助啊？比如说回台湾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有用啊？
2: 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基本上几乎就是每天都跟我的长辈、舅舅、舅妈、表弟、表妹都是用中文来沟通的。我觉得学会用中文表达，也可以让我学会怎么自己点餐、付钱，或和路人沟通，这些都非常方便。像去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也利用像网站，自己寻找了一些台北著名的景点或者是有名的餐厅。比如说，上次我找到了一间在士林区的马桶餐厅，这间餐厅非常独特，因为像里面的椅子简直是整个马桶，而且他们会把像意大利面还有咖喱饭都放进马桶形状的碗。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有趣耶！不过还好，因为您会中文哈，所以回去点餐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可以发掘更多好吃好玩的餐厅，对不对？
2: 是的。
0: 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小雨老师、妈妈、善佑跟尹山哈，那你们可不可以送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或者是陪伴学中文的家长哦，一些建议啊，或者是鼓励的话呢？首先呢，要请小鱼老师来跟我们听众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吧。
3: 首先，我知道 Helen 在这里，她是树立一个很高的标准。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一些，其实就真的很好。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很想，就是给大家一种支持，就是这种原子习惯。刚刚 Helen 讲的，其实每天10分钟，每天20分钟。如果让它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文化，就必做的事情，然后轻松的做，就算讲讲一本故事，然后在里头不只是读它，读一本故事，常常去问，停下来问问孩子，诶，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他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是你，你会想怎么做？这个时候很多的语言，孩子可能不懂的语言就会加进来。可能就是在这种说故事的时候，带着他引导出来。
0: 感恩小鱼老师，那妈妈呢？
4: 就是我觉得每天真的花一点点时间，好陪伴孩子，然后在家里尽量都是坚持，一定要跟孩子说中文，即便是读一本他们喜欢的中文故事书，或是跟他们唱一首他们喜欢唱的中文歌曲，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式。长久下来，孩子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保留下来。我觉得这份语言就是他们的根，然后也是一种认同，然后也是他们和家人最美的连结。
0: 太棒了，那尹山呢？您觉得？
2: 我想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请你们要继续保持学中文，不要半途而废，而且要有努力不懈的精神。在将来，你们一定会明白，学中文真的能在生活上派上用场。
3: 那善佑呢？
1: 所以现在学中文的孩子，我想送你们一句话。现在你们可能看不到学中文的影响力，但是你某一天会发现，中文不只是和你们家人沟通的语言，也是让你们更了解文化、连接世界、看见更多机会的一把钥匙。最后，我也想谢谢所有家长们，谢谢你们努力不懈的陪伴孩子们学中文。这条路不容易，但是你们的陪伴和坚持会让孩子在未来明白，中文不是课本上的字，而是连接家庭文化的重要力量。谢谢。
0: 是的，非常非常感恩小鱼老师，然后 Helen、善佑还有尹神哈，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其实呢，今天透过哈这样子你们一家人啊，还有小鱼老师的分享，那我发现到说，其实学中文呢，不只是学语言，更重要的是一个陪伴，然后还有家庭之间呢这个爱的一个传承呢。那很感恩你们来到大爱之音，那我们也很祝福每一个正在陪伴孩子学中文的家庭，都可以在欢乐中学中文，然后希望大家都会有很大的收获。那感恩大家今天的收听，下次空中再会咯，感恩，
2: 再见，
1: 感恩。

大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 96.1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网络搜寻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呢来找这个北加州大爱之音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证严法师的智慧法语。

们真正的要把握时间啊，人间啊，依赖的时间啊，来成就一切啦。慈济今年也已经60年了，慈济在40多年前，四大事业呢，总是前后次序，让它呢完成，的确也是很不简单呐、啊。更感恩与感觉不简单的，都是我们很有福啦。慈善工作呢，能得到了我们台湾当时呢人人的支持，要不然呐、啊，5毛钱如何成就到今天？我也很期待我们教育系统也要把5毛钱的故事啦，也要多传给学生，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要让人人知道要重视善，尤其是善念。走路要怎么走，哪怕呢脚底下不简单啊，踢到了一颗石头，不是脚痛，要向着石头递个歉意。你知道石头被你这么一贴，它也是在喊的痛啊，痛得滚得很圆圆的，要不要向他道个歉呢？我们要疼惜万物，不管是有生命无生命，天地万物都同样有生命，因为呢，生命是给予人类的利用，你要利用它，它有被利用的价值。那石头是否你不利用它呢？其实我们的建设啦，我们的铺路啦，有遮顶，还有呢路走，无不都是破旧。路走无不都是破旧，把它建设起来。

0: 那老师也寄钱啦、再来都是看校长的校风如何建立，校风很重要。现在我们听到，我们在教育的校长用心，老师呢尽心力，我真的都很感恩。咱伫台南吼，总共一句呢，我们要认真办学。中小学呢是人教育的基础，我们要很认真啦、要把基础打稳啦、我们要重视人品典范，这样呢，在上大学吼，安尼呢，这是比较稳定哈。
1: 我的爸爸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因为中风，所以家里顿时失去了经济支柱。妈妈因为是来自印尼的新住民，然后她看不懂中文，所以在找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慈济美雅师姑和国兴师伯也来我们家做关怀，然后他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忙，这样协助妈妈找工作啊，接送我们兄妹放学，他就很融入我们的生活。美雅师姑很积极的去奔走，然后最终让我顺利的进到了慈济中学。在慈中里面，我最常听到的师长对我的关心，就是大家都是像是当自己的小孩这样子，就是每天在看照看我们。其实我国小是一个蛮怨天尤人的人，进入慈济之后，很多的善念灌输的给我，我很感恩这里的师长和同学，让我变成一个很截然不同的人，
2: 服务利他。
1: 特别提一下陈大克五班的故事，就是那时候我国小的成绩是真的很落后，然后美雅师姑就觉得我这样下去不行，他就赶快帮我找到了陈大克五班，然后我就是在高一的时候考到班排一。上人说了，孩子的教育不能等，我认为我就是慈济这个教育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我想在这边感恩上人。我有发愿说以后想要再继续走这个慈济这个菩萨道，我未来会加入慈青，然后慢慢的就是成为慈济的一部分，然后这边发愿说以后也要成为上人的弟子。
0: 真的感恩的是我们的学校办得不错啦，我们的老师呢，那在教学生呢，就亲像在教囝同款。我常常讲吼，老师对学生亲像对囝啦，安尼迄个疼惜爱护吼，大家都有做到啦。
3: 师公上人，这十二年从我的国小、国中到我高中，就是慈济带给我最大的一些经验，是我参与了很多的志工服务。教会了我要怎么保持一个喜乐常在的一颗心，让我去珍惜我所拥有的，也会想要让我继续去为人群们去付出。
0: 我们的学生真的很不错，看到了很整齐。我就是要跟老师们，现在老师们还有校长，我们要秉持初衷，这眼睛看得到的是最好的警惕，那耳朵呢要用心听家长的声音。只要家长在外面啦、说我的孩子在南慈中，我很感恩老师们。只要这样，咱不是为名，其实呢，咱爱实道名归，咱的实在学校有够安尼的程度，这间学校真的用心认真在教育，让家长安心。最后，这是咱的教育的成就。上重要，咱的学生呐，要教给他们不是聪明。我们要教给他们的是智慧，我们要重视智慧。有智慧呢，才能真正的人品。

典范，没有智慧啦，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所以我很期待我们要教育出了人品典范。人品典范呢，它就是终生的教育。这个孩子呢，他才会呢教育立心，他懂得呢尊师重道。尊师重道呢也是一辈子的，也爱一世人都爱感恩老师，这是古早人啊的品德道德观念。就是老师啦，就是学生一世人啦的光荣。所以讲吼，我们要教出来会晓感恩心的学生，有感恩心的学生啦，你就知影这个社会未来真有希望，真期待啦。那个小学吼，小学、中学啦，咱要教育吼，真正是爱人比人，好人呐、啊，好人的人物啦，我们要时常提起吼，这都是用人的故事来教育现在囡仔的教育，这应该也都需要。

大爱剧场《我家的美好时光》主题曲《那美好》，正言法师常常强调，孩子的希望就是在教育，而教育的责任呢，其实不只在老师身上呢，家长也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呢。所以现代社会3C 产品的盛行呢，就算是置身在同一个空间，家长孩子呢也常常是沉浸在自己的网络世界，所以。如果大家呢能够每天播出一点点时间来用心陪伴，不管是亲子共读或是闲话家常呢相信都会在孩子的心目中呢来播下一颗善与爱的种子。也真实的希望呢，我们都能够以感恩的心来珍惜每一个家庭相聚的时光，以智慧与耐心来陪伴下一代，让爱与善在生活中代代相传。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我们连线的读书会。今天读书会的主题呢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个呢从小听到大，但是要做到也不容易的。一个人啊，如果想要有好的人缘或好的人际关系，就要尽量做到待人以宽啊，宽以待人啊。那待人以宽呢，就是什么，就是对别人呢很宽松。那严以律己呢是对自己。如果把它反过来呢，变成严以律人啊，宽以待己呢，那对别人很严啊，对自己很松啊，对别人是吹毛求疵啊，对自己是得过且过，很容易原谅自己。那这样别人看到我们会很难起欢喜心，也会呢避之唯恐不及啊。孔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呢，则远怨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要求自己很严格，要求别人的很宽松，这样就会什么远离怨恨，不容易跟别人呢结恶缘呐。所以待人跟律己的态度，能够反映一个人的修养，也是决定他能否有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的指标。圣贤上人呢，常常教诲弟子不要有管人的心态，而是要树立典范。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管人不要有管人的心态，管人就是严以律人呐，对别人很严格了。那要树立典范，就是什么？就是严以律己。强调自己要先培养好良好的身教，有了好的典范，才有可能以身去示教。即使自己有了好的身教，也不能严格要求别人呢，要做到跟我们一样，也不可以哦。何况我们自己也是有很多不足之处啊。而别人如果也是严格来要求我们，相信我们也是会有压力啊，对不对？也会不舒服嘛。所以上人又曾经开示过，他说，常常照见别人缺点的人呢，也需要别人来发现他的缺点。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们如果一直去看别人的缺点呢，那别人也会怎么样来注意看我们的缺点，那这样就会彼此越看越不顺眼。我曾经呢被邀请加入一个小组，后来我发现这个小组成立的目的呢，是要关怀另一个人数更多的团队，那取名叫做关怀，那其实用意是要怎么样，透过这个关怀呢，去传递什么正确的讯息，跟督导去跟督导人数比较多的那一个团队，透过关怀然后去督导人数比较多的那个团队。虽然这个动机也是好的啦，关心别人嘛，对，但因为呢有督导的性质在里面呢，心念上呢就会时时刻刻呢去关注到别人有没有缺失，这样就会与什么就会跟只见己过不认人非，跟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这样的做人原则呢会背道而驰的。我们心中如果有这样要注意别人缺点的这个心态的时候呢，就会跟这刚刚这两句话呢有背道而驰啊。所以一个人如果心中有管理别人的心态呢，就会很容易落入什么严以律人的迷失之中啊，对别人很严格啊，因为你要注意别人啊，造成一直要去纠正别人的错误呢，而呢让人家不开心，也无形中呢会把自己塑造成警察跟法官的角色啊，这样要接好人就比较难的了。其实我们在家也是一样嘛，对，我们在公司是董事长，可是回到家你就不能扮演董事长的角色啦。你在军队里面是三军统帅或者是将军，你回到家你就不能扮演将军了，你要扮演儿子的大玩偶啊，对，角色错乱的话，这个也会造成问题啊。德高望重的修行者呢，是自律慎言的，对待众生是无尽的宽恕跟包容啊。
甚至在教化众生时啊，以随喜赞叹的方式呢来应激说教，因为他深深了解呢，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在努力的。而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赞叹的时候呢，更要警惕，因为赞叹也是一种同情的鼓励，所以赞叹也是一种方便法啊。所以人家对我们赞叹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啊，那是一种同情的鼓励啊，因为不能跟你说实话，跟你说实话你会不高兴啊，不开心啊，啊，所以干脆不如赞叹你，所以赞叹也是一种方便法嘛哈。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哈圣贤语录或者智慧法语，跟大家共勉，看看这一些好话里面的智慧法语里面呢，有什么样的共通性啊？好，推己及人。里面注意，大家注意，里面有个己啊，自己的己啊，推己及人，克己复礼，正人先正己啊，君子求诸己啊，小人求诸人嘛，对。然后刚刚讲，只见己过，不论人非。刚刚有讲过这个，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然后静坐常思，不是他过，静坐常思己过。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行有不得，做出来的事情得不到预先的效果，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也是往自己身上下反省的功夫，反求诸己。还有佛法所讲的反观，不是他造，反观自造啊，内观也是自省啊，然后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啊。所以各位看看这些话里面哈，文辞虽异啊，用词虽然不一样啊，但是其意相通啊，意义都是一样的。哪里一样啊？强调一个道理啊，这个什么道理啊？要求自己，不要要求别人。即使要要求别人，也要自己先有做到。即使你做到了，你还要有德跟缘都具足，那还要再看人缘、时缘、地缘，这样才能够对机去要求别人呢、啊。条件很多啊。那即使这个时候你做到了，也不是要求别人。这个时候也不能叫做要求，而叫什么？叫做度化。人家不懂的，或还做不到的，我们就以身作则呢，做个模范让他看，叫做人品典范嘛哈。人家如果因此而改善，那是最好。我们有缘度众生的很好，但是如果一番努力之后呢，人家还是改不过来，我们也只好怎么样？尽人事，听天命啊。但是也就是尽其在我之后呢，我们就要懂得顺其自然了。如果你硬压下去的话，就会造成为难别人，而让别人不舒服。所以要说服别人，要求别人，改变别人，甚至度化别人，德跟缘呢都要具足，这是很重要的条件。都具足了，德跟缘具足了，讲话呢才有力道啊，不是说你讲得很有道理，人家就一定要听啊，对啊。所以有一句近似语好，大家都知道，很简单，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的。这句话哦，大家都朗朗上口，但是这句话的关键处哦，不是在自救或救人哦，而是哪两个字啊？影响，这两个字是关键字。这个措辞前置是内有乾坤，为什么不讲改变别人是救人，或者是说教化别人是救人，或者是要求别人是救人，为什么讲影响别人呢？这个是非常谦卑内敛也很有智慧的用词哦。为什么？因为改变自己要靠自己，别人只能提供我们方法让我们参考，靠别人不是不重要，而是自己是主缘，别人只是助缘啊。助缘也是重要了，但是主缘是更重要了。别人要帮助我们，也是别人要先树立一个人品典范，让我们有一个榜样可以向他学习嘛。啊，这样就是别人以他的身教跟言教在影响我们，在教化我们。同理，我们要去影响别人，也是要用我们自己的身教，而不是嘴巴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声色有点失礼。如此道理再好呢，
也难进别人心里的。话讲话很有道理，但是讲话的声色很失礼，声色不好看，人家看得不喜欢，你讲的话就听不进去了。即使要用言教，也是要什么说事相跟说真理，你要用嘴巴去影响别人，你讲的话先说你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你的心路历程，说你做过的事情，说事相就是俗世的意思的，跟说真理，而不是在说教，这个很重要，更不是在管人，是宽以待人啊。因为事情不会反弹，人会反弹，事情本身是很单纯的，但是人事很复杂，所以上人才说要做人师，不要做经师。经文的经呢，经师是在说教，人师是在说法。说法人家会洗耳恭听啊，说教人家会心里不舒服啊。这个道理我们也很清楚啊。佛陀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是什么？不是佛子，我们不知道佛子设立吗？佛牙设立吗？而是法身设立。法身设立就是什么？就是真理，也就是佛陀的什么身教跟言教了。佛陀的身教跟言教就是真理啊。其实一些高僧大德啦，也是一样啊，正言上人也是一样啊，也是以法身设立示现给我们看，所以才会开示说，上人开示说，有做很多慈济事的人呢，才能听得懂我说话的意思，没做事只是在听我讲，体会很有限。又继续说，既然要做，就要做的心甘情愿，如果是应酬式的做，而做的心不甘情不愿，这样会造成清流中有污点。这句话是上人的开示。所以如果只是在追寻佛子舍利或佛牙舍利，然后对佛利，然后对舍利子呢膜拜祈求的人呢，这种人呢，你不能跟他说法华经呢。想要追求佛陀法身舍利的人，才能跟他讲法华经。很多高僧大德的身教跟言教，就是我们的法身舍利嘛，我们所讲的法身舍利。那正言上人的言教跟身教的精神依归呢，跟行动纲领呢，就是法华经嘛，菩萨道的基础，他的行动纲领呢，就是法华经。所有的高僧大德都是慈悲为怀，不会对众呢说教，而是在对众什么讲经说法，慈悲对众开示。这样的观念呢要理清楚，才会是正信的佛教徒。针对舍利子，上人有偏僻入理的开示。上人说，与其把碎骨放在佛寺里，不如身体力行将经文落实在生活中跟人群中，这是大圣佛法的如来真实义。一言中地直接就了当把重点点出来了。所以不管是别人要来影响我们，或者我们要去影响别人，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以自己的身教去无声说法，或先身教后言教，让那些有缘的人呢看了或听了之后呢，大家互相学习啊。如果跟我们无缘的人看了听了而无动于衷，因为无缘嘛，我们也不必气馁，有缘就共修了，无缘就自修了，有缘就共勉了，无缘就自勉，有缘就分享，无缘就独享了。无缘的时候呢，就要耐心等待因缘，否则呢，沉不住气而轻易开口，就会鸡同鸭讲不对机呀。这个时候呢，因为缘不够，所以呢，好话都有可能变成是非。所以上次就跟大家分享过嘛，对，有缘说话是真理，无缘说话就变是非。所以要随缘度众生也是很重要的理念。佛陀没有办法帮我们解脱跟觉悟，
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帮我们改习气或转业力，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功课，我们要自己做去完成。佛陀会告诉我们方法，哦，那我们就是依照佛陀啊，或者我们的师父的身教跟言教呢，去身体力行，啊，信解行证，整个过程圆满了啊，这样才是悟实之道啊。有时候师父对你逆受或者棒喝，那是很特殊的师徒因缘呐，哦，否则的话，一般哈，这个师父都是这样子，遵循什么“宁动千江水，不动到人心”呐，啊，还有什么“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这个是修行者的最高原则了，哦，师父他们的原则了，最终呢，还是回归到什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修行本怀。每一位出家的师父都是这样子慈悲为怀对待众生的了，啊，这样子众生才会喜欢亲近师父嘛，啊，套句俗话就是说嘛，结好众生缘呐，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啊，就是要这样子做啊，与众生无缘的人呢就不能成佛了嘛，啊，所以要修行哈，啊，要或出家也好，想成佛也好。啊，先结好众生缘啊！你要结好众生缘，就是要待人以宽呐，对，嗯，所以师父不能选择弟子，但是弟子可以选择师父。啊，师父对志工呢，只有感恩的本分，没有抱怨的权利的。啊，其实不要讲说师父啦，师父对那些志工啦，我们志工之间彼此的对待也是一样的。你对别人只有感恩的本分啊，但是没有抱怨的权利嘛，对，你也自公他也自公嘛，大家互相感恩互相成就嘛，别人有缺点你见不贤内自省就好，你不要去教训别人，缘好那没关系，你就跟他讲你变成他的贵人，但是没有把握之下，啊，修自己。有德之人就是以这样的信念呢来慈眼视众生，套一句古话来说叫什么，上天有好生之德啊，君子有成人之美，啊，这句话也很好，啊，不管是好生之德或成人之美，都是要先待人以宽，啊，否则做不到好生之德跟成人之美，它的基本条件就要先待人以宽，啊，所以想要有好的人际关系就要学习什么得饶人处且饶人嘛，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讲吗，所以不要紧迫盯人穷追不舍，啊，这样自己很烦恼也给别人困扰。跟大家分享一个历史的事件，东德跟西德在统一之前呢，有一位东德的青年呢，因为要翻越什么，翻越这个柏林围墙嘛，而被射杀，这个是这个东西德合并之前的，那后来东西德统一后，这位被射杀的青年的家人呢，就起诉当初开枪的那位士兵，要求追究这位士兵的法律责任。在法庭上呢，这个开枪这位士兵的辩护律师呢，他就辩称了，他说哈，他就替这个开枪的这个士兵讲话嘛，作为一名守护围墙的士兵呢，他是在执行命令的，而执行命令呢，就是军人，就是他的天职，他别无选择，必须对这位翻墙的人呢开枪。如果要说有罪的话，哈，那罪也不应该是这位士兵的，不是这个士兵的罪了。他讲这句话，那旁听席上有很多人呐，哇，大家都很赞同这位辩护律师这样子的辩词，大家很认同，没有错啊，不是这个士兵的错啊，他是执行而已啊。所以大家从心理上是默认这个开枪的士兵是没有罪的，不是他的罪。然而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法官呢，面色凝重啊，义正辞严的反驳大家就说，这个法官就说，他说哈，作为一名军人呢，啊，当他发现有人翻围墙的时候，如果不执行命令对他开枪，这个是有罪的，没有错，这样做是没有错，对，但是你可以选择打不准啊，你干嘛打那么准呢？对，打不准是没有罪的，开枪是你必须开枪没有错，但是打不准是没有罪的，对，
所以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对法官讲，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在举枪瞄准自己的同胞的时候，你有把枪口抬高几公分的权利，这也是你应当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法官这样子讲，厉害、哦、法官继续说，在这个世界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跟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呢，良知才应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因为尊重生命呢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这也是普世的价值啊。哦，这个法官这样子讲哦，哇，这个在庄严的这个法庭上产生回响，大家听了之后，哇，这个发现现场众人哦，大家都深深的心灵震撼呢、啊。旁听席上许多人的眼睛呢，热泪盈眶啊，没有错啊，开枪是你的责任啊，不开。是你失职啊，失职啊，但是打不准 是你的权利啊，你干嘛打那么准呢？对不对？所以法官讲完以后，这位开枪的士兵眼睛 也是泛，这个也是满的泪水。他将目光，这个开枪的士兵将目光投向被射杀那个士兵的家人，说了一句啊，对不起，我错了。这位年轻人自己良知发现，他说对，没有错，我错了，我不应该把他打死。我应该把枪口抬高几公分，就他讲说对不起，我错了，就低下头，再也没有办法抬起来。最后呢，这个开枪的士兵蓄意射杀，被判3年半的徒刑，而且不能假释啊。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启示啊，看似很有理啊，其实可以做得更好啊。所以当你发现履行职责变成一种罪恶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东西呢，比履行职责呢更值得遵守，那就是我们的良心。没有错，这个是我的职责。但是这是一种罪恶啊，所以虽然你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但你也有打不准的权利。换句话说，如果你是柏林围墙边那个持枪的士兵，当你看见有人翻墙的时候，你的责任不是开枪打死他，你的责任不是打死他，你的责任是把枪口抬高一点，有打但是打不准，没事。柏林围墙是1961年的8月13日盖好的。如果你是在这个之前呢，在围墙边巡逻的士兵，你看见有人投奔自由而逃跑，你的责任就是什么？放他们一条生路，不是去抓他们啊，放他们一条生路了。如果你是管理菜市场的官员，你一到菜市场看见小贩的，因为你要抓他们，看见小贩的四处奔逃，你的责任就是什么？你的责任，如果你是那个官员的话的，你的责任就是什么？跑得比小贩慢一点，不要跑那么快，你比他们慢一点。所以把枪口抬高几分钟，这是闪烁的人性的光辉啊，也可以说是什么圆融的智慧。同样的道理啊，当警察要去取缔流动摊贩的时候，有同理心跟同情心的警察，他会故意把动作放慢一点，好让摊贩们有充裕的时间呢逃跑。因为这些摊贩一个晚上赚没几个钱啊，要养家糊口，被警察开张罚单的话，整个晚上赚的钱都这边都不够付这个罚款。所以取缔摊贩是警察的责任，没错，但是追摊贩的速度放慢一点呢，这是警察的人性光辉。讲得非常好。对，有一次哈，其实这个生活中也有这种例子。有一次啊，我跟我家师姐去台北忠孝东路民耀百货旁边的那个路边买东西，那边很多摊贩嘛，各位有去过都知道嘛。那我跟我家师姐在旁边挑东西，挑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间一阵骚动啊，就有人喊了、啊、那个气氛怪怪，有人在喊说：“哎，警察来，警察来了。”那我们正在买的这个摊贩呢，是个老妇人，啊，收摊的动作比较慢。我在旁边替他着急，我都看到警察他远远的快过来了。可是你这样看起来你的速度是来不及的，警察会抓到你。那我旁边替他着急，你知道吗？结果他跟我说哈、哦，我说快一点的，警察快来了。他说我尽量收快一点，不过你不要担心啦，
因为警察看到我还没有收好哈，他就不会马上过来了。他老神在在，我说哦，原来这个都有默契的。我们替他紧张，他老神在在。哦，那我在这边要向这样的警察致敬。这个就是什么？情理法兼顾，是警察的人性光辉。你也没有失职，摊贩也没有影响他的生活，双赢呢、啊。哦，这人性的光辉啊。不过话说回来哦。这个时候摊贩们如果、哦、不识相，明明警察来的，你故意在那边也不收、啊、或者说慢慢的、啊、这个时候、哦 你这样就为难警察了，给警察难看。我来我不会抓你，但是你要走啊，你不要不走啊，你不走我就要抓你啊，抓到你就开罚单了、啊哦、就是这样子。同样的道理的、哦、人群中尤其是道场中呢，总是会有人不小心而违规的。同样的道理，我每次要学习什么？学习把枪口抬高几公分、啊、放人一马啦。没有人是要故意犯错，都是不小心或没注意，或是新来的志工对一些规矩呢不是很清楚，不知不罪啦。那是犯规也没有犯法，犯规而已吧、哦、甚至也没有严重到对错的问题，没有对错的问题，所以都要宽以待人。有一次、哦、我在金色用完午餐哈、哦，要去洗碗。那好多年前呢，这个斋堂的前后各有一排洗碗槽、哦、那后面那一排就志工，很多志工挤满了嘛。那个洗碗槽的地方比较大哈、哦，挤满的人。前面的就比较短一点哈、哦。好，那我前面没有人啊，那我就跟一位师兄到前面去洗碗槽洗。洗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位很资深的志工啊。用着疾言厉色的口气哦，对着我旁边那个洗碗的志工说：“这边是长度师傅在用的，你们不能在这边洗。”口气，而且口气也不是，口气也蛮凶、蛮严格的。我旁边这位志工吓一跳，他觉得很尴尬。哎呦，我又不知道，我想这边没有人洗，我就跑过来洗了。对，那时候连我在金色那么多年哈、哦，我也不知道说洗碗槽有这样分的，怎么这边是志工，这边是长度，我也不知道啊。洗得很顺利，我以前也在这边洗过，也是很没事啊。我就婉转的跟这位志工说，因为他看他脚上都蛮严格的，啊，我就跟这位志工说，我说哈，优先让常住洗，那是我们对僧众的礼貌，也是一种礼仪。但如果常住都洗过了，也没有常住在那边洗，这个时候任何人要来用，这是没有违背礼节或违反道规之嫌的。而且这个也是物尽其用嘛，对不对？后面挤满的人嘛，都是给人方便，互相成就，互相感恩，这样才是有温馨道气的道场。我用这句话呢跟这位志工讲，哎，这位志工自身一定有自身的道理啊，对不对？哎，马上就自觉了啊，马上觉得自己说话口气有点重，我没有人提醒我，点醒他一下，哎，他就不好意思了，啊，就离开了。这件事情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呢，也自我警惕。不要这样啊！藏人有一句词是、啊、叫什么？无处不道场，无人不是法。任何地方都是学习的道场，任何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记忆犹新呢？因为我也感恩这位资深的志工、啊、让我学习，择其不善而改之啊！你这个口气有一点太重了一点，你好好讲没有关系。但是他这样子讲到那位志工听着好像尴尬的，所以择其不善而改之，不是他改，是我们改。奇怪，我们又没有犯错，为什么我们改？道理在这里。我要提醒自己，这位资深的志工口气虽然不好，但我们要善解，他不是故意的，是他没有能力把话说得很圆融，他把一句好话说坏掉。所以宽以待人呢，其实也是在善待自己的，对别人宽一点也是善待自己的。冷静的时候，大家都对这样的道理都很清楚，但是境界现前的时候，很容易就心随境转，忘得一干二净了，包括我们自己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哦。有些人虽然可以做到严以律己，但不一定可以做到宽以待人哦。学佛的人也不例外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有推己及人的错误概念。刚刚上面不是讲吗？推己及人吗？
这句话是好话啊。但是呢，我们很可能把它错用哦，错用好话哦。为什么？怎么会错用呢？我自己都做得到，为什么你做不到？有些人会这样子啊。这个叫推己及人，这不对。推己及人意思不是用在这个地方的。我们把它错用了。我都做得到，你怎么做不到？我要求你跟我一样做到。我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推己及人的错误的概念，都是要别人的去达到他的标准，要别人的活成他的样子。而当别人做不到他所要求的时候呢，不但他自己很辛苦，让别人也很困扰。其实早期传统家庭中的婆媳问题就是这样子啊，明明婆媳两人以前是结婚之前素昧生平嘛，无怨无仇啊，但婆婆就是要磨练这个媳妇，苛求媳妇，因为这个婆婆在早年的时候呢，她也是这样被对待过，也是受尽折磨，才能得到婆婆跟婆家的什么认可。现在轮到我当婆婆了，我就消归潮水，如法炮制。那假如我们这样想的话，就会对媳妇要求很高了，就会严以待人了，婆媳问题就这样产生了。如果婆媳都能够做到以责任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来恕人，这样婆婆就会觉得多了一个好女儿，很感恩哦。那媳妇也会觉得多了一位好母亲哦，很感恩哦。彼此惜缘，彼此感恩，这样就不会有婆媳的问题了。所以要学习啊，学习这些道理，能做到严以律己是很好，但不可以忘记要宽以待人啊。有些人是可以严以律己，但做不到宽以待人。刚刚讲嘛，也不能忘记要宽以待人。如果自己因为严以律己而也去严以待人，这样就不好。清朝有一个魏源啊，也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取人。君子以细行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取人。什么意思啊？君子在小事上呢，严格要求自己，即使是小事都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不以芝麻小事来苛求别人呢，意思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常常严以律人，换来的只是会给别人坏印象，不好，以及不好的人际关系。相反的，我们如果选择凡事不斤斤计较，对人善解跟包容，不但自己的日子好过一点，还能融化人与人之间的什么的冷漠，令人际关系的更好。北宋时期宋朝时期有一位神奇的宰相，叫做吕蒙正各位可能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人这个人的故事很精彩，很精彩，曲折离奇而且感人肺腑各位可以上网去查去看这个人的故事，但我今天没办法讲太多我大概介绍一下他一生这个吕蒙正的这个人他一生的经历分为两个阶段呢，就幼年的时候呢，穷困潦倒，贫寒艰辛呢，还当了乞丐。后来以乞丐之身考上了进士还当官当官之后呢，位高权重，大富大贵，而且还当了三个朝代的宰相。那吕蒙正的少年时期呢，因为父母不和，父亲就将他跟他妈妈赶出门。那他跟他妈妈就去投靠一间寺庙，得到这个方丈的这个救济为他们在山上开凿一座窑窟开一个洞让他们住在窑洞里面。那白天呢，吕蒙正呢就出去当乞丐，晚上回来就跟妈妈睡在这个破窑洞里面。那吕蒙正虽然从小是非常的赤贫，但却很爱读书。他虽然这个衣衫褴褛当乞丐但是他的气质非常好，穿着虽然很简陋，但是气质很好，样貌也不凡。所以他那时候就当里面有故事的，他以乞丐之身考上了进士第一名的，乞丐考上进士第一名，这不简单，而且由皇帝呢亲自授予他官职，这是历史上第一人
后来他又连续两次被提拔，能够参加朝廷重要的事务。那这一段是我是大略来叙述这个吕蒙正这个人的，让各位了解这个人的背景是这样子的。那其实呢，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要讲的重点是他后面发生一些事情。现在我们来讲我们要讲的重点。他当官了吗？有一天呢，吕蒙正呢正要入朝廷参加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位大臣呢就对着吕蒙正呢嘲讽的说，这个小子也能参政吗？吕蒙正呢听到，他假装没听到，从他身边就走过去，看也不敢，从他身边就走过去了。但是跟吕蒙正同时列席的其他的大臣跟二臣听到有这样嘲讽的声音出来，都愤愤不平，想要追问是那个嘲讽者的姓名是哪一位，刚刚这个话谁讲的。这个时候呢，吕蒙正呢就阻止这些大臣跟二臣，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去追查，如果我知道他的姓名，我就会终身无法忘记这件事情，还不如不知道比较好。这句话是重点，你们不要再去查，如果我知道他的姓名，就会终身无法忘记这件事情，还不如不知道比较好。这句话就凸显了吕蒙正的智慧跟气度，当时每一个人都佩服他的这个气量跟雅量。人家这样子嘲讽你，你都无所谓。这句话其实也是充满了禅机跟哲理哦。因为如果有人跟你说了，某某人在说你什么什么，或者有人跟你说，有谁或谁在批评你怎么样，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大部分人反应都是说，马上接口说，谁说的，是谁在说的，是谁，马上会讲这几句话出来。各位想想是不是如此啊？其实啊，谁在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说什么。同理啊，非常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在忙什么啦，你每天这样子忙，道理是一样的，要抓住重点。有声音出来我们就要去警惕，就要马上去自我反省，我们是不是别人所讲的那样呢？我们是不是别人所批评的那样呢？这时候我们如果拿孟子的一句话呢来做准绳，做标准测试的准绳，要怎么去应对就清清楚楚了。怎么办？这就怎么办呢？拿一句话出来告诉我们怎么办，这句话 就是什么，自反而说，虽何宽博，无不罪焉。自反而说，则千万人无往矣。这句话是孟子说的，我记得以前也讲过一次。说自反而不说，自反而说，这个说缩小的说，就是什么正直正义的意思的，在这边解释的。那整句话的解释就是说，当别人对我们有所批评，我们自我反省之后，如果我们的言行有缺失或不圆满之处，的确是值得检讨的。即使批评的人只是何宽博，意思是什么？何就是就穿的意思的，就是穿着这个粗衣粗布的人，即使批评我们的人，是穿个粗衣粗布的人，那个贩夫走卒，我们能不害怕不改进吗？批评我们的人是一个地位非常卑下的一个普通的人，我们也要很害怕，我们能够不改进吗？相反的，如果确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直而有理的，而说嘛，说就是正直有理的嘛，那么即使呢面对千万人呢，我们也毫无畏惧的怎么样勇往直前。这就是处理这种事的原则啦。有一次呢，我跟我家师姐，那好多年前的，我那时候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内人跟我的师姐呢去美国探望我女儿，他们住在旧金山的，那我们把一年的飞航累积的里程，就用在美国的航程上，因为我常常东南亚飞来飞去嘛，那个距离都很短的，要飞很久很久，那里程数加起来，才能够用到飞美国来回的一趟，其中一趟而已，一趟可以坐商务舱，一趟就要坐经济舱了，要累积很多里程数。那一次呢，不知是大德还是志工，看见我们乘坐商务舱，他看到我没看到，可说不定我也不认识他了，
他知道我，哎，看到我跟我家师姐出商务舱之后呢，他就托人向我反映，后来没有多久以后，他托人向我反映，表达他的不满。啊，为什么不满呢？他以自己的心存定见跟先入为主呢，片面断定说，我拿公款做商务舱很不应该。啊，他就这样子讲，他好像法官一样的，法官要找证据的，对。他是说，他断定我说我拿公款做商务舱很不应该。那时候呢，我就向这个传话者哈，传话者解释，来跟我讲的这个人，我让他解释。我说哈，机票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商务舱是用累积里程数升等的，啊，那时候正言上人在呼吁大家清贫致富啊，克己复礼啊，哦，圣我要省吃俭用啊，哦，那我们自己省吃俭用的，啊，跨国那时候跨国会务官员也都是尽量选择搭乘廉价航空啊。因为机票钱是自己付的 啊，其实实际付的我们也不能这样子花了，对不对？我们尽量省，可以省尽量省嘛。我们哪舍得去花两三倍钱的钱去做商务舱呢？嗯，后来这位传话的志工去跟误会的那个人解释啊，对方哈，茅塞顿开啊，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哦，啊！但是我每次觉得说人就是如此嘛，对不对？还没有问清楚就马上开口，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吗？这也是一种习气嘛。还没有问清楚就开口嘛，不是冤枉人就得罪人嘛，包括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子哦，对。其实呢，累积里程数可以升等商务舱，这是航空公司对乘客的奖励跟优惠嘛。放弃它也是一种不惜福，我是这样子觉得啊，可以做你为什么不做？对，做了它又不坏掉，它又不会坏掉啊，不必加价就可以做商务舱，这个我们不拒绝。不用加价钱让你做商务舱，我当然不拒绝啊。但是如果有廉价航空可以搭，不要再浪费钱，我们也不排斥，以平常心试试，试试才会正常啊。当初那位传话给我的志工跟我说，如果当初那位传话给我听的那位志工跟我说，哎，有人看到技师兄看到你跟你家师姐花实际的钱做商务舱，这句话的时候是很大的误会啊。如果我不经查证，他们有没有查证到处散播的话，这个对我可是一个不白之冤啊。可是我并没有问这位传话者，那个乱讲话的人是谁，告诉我他是谁。我的想法是跟刚刚那位李蒙真是一样的，不要告诉我他是谁，请你不要，你知道你也不要告诉我，我跟他认识你也不要告诉我。如果我知道他的姓名跟他是谁，我会终身无法忘记这件事情，还不如不知道比较好啦，对不对？这样原本平静的湖面呢，才不会起涟漪呀，所以诸位同修，如果你有听到人家说你什么，先不要不高兴，先不要去问谁讲的，而是先把孟子那句话拿出来反观自照，自我反省之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后就放下，这样就是什么雁渡寒潭，雁去不留影，这样也是一种心地功夫啊。如果你急着问谁说的，而对方也告诉你是谁，啊，这样就完了，这样哦，这个人会在你心中留下阴影了，这样就不好了。好，人生有时候刚刚讲嘛，得饶人处且饶人，因为别人能够在我们的宽容中感觉到我们的真诚，从而对方自己也会做出反思。哎呀，我们这样误会人家也不好啊，对不对？对方会想啊，我事情都还没有查清楚，就对外讲出去，换成被讲的人是我自己，我也会不舒服啊。既然己所不欲，何必惜施于人呢？对方也会这样反思嘛，我们也会啊。人家对我们很好，哎，我们反而冤枉人家，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啊，对，这个要有反省的这个能力啊。明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凡夫都免不了有习气，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宽以待人也不会令我们失去任何东西啊，反而能够赢到别人的尊重。所以要学习一笑泯千愁，一笑不只可以泯千愁，还可以遮百丑啊。笑还可以遮百丑，会笑的人比较美了，不笑的人怎么美？美女不笑也不会好看啊，那个叫做耐看，要忍耐一下才看得下去。清朝有一名名臣叫做什么左宗棠，大家都听过这个名字吗？他喜欢下棋，而且棋艺高超，很少有敌手。
有一次呢，他要出征之前呢，微服出行呢，要出征之前，打仗之前呢，就微服出行，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呢，在摆旗阵，哦，并且在招牌上写着“天下第一旗手”，自称自己是天下第一旗手。左宗棠就觉得这个老人哦很狂妄哦，立刻就什么过去挑战。没想到，这个老人呢不堪一击啊，每盘都输。那左宗棠就得意洋洋了，就命令说：“你这个哈、哦、太狂妄了！”命令他把这个招牌呢拆掉，还说自己是天下第一棋手，你每次都输我，每一棋都输我，你不要你把这个招牌拿掉吧，不要再丢人现眼了。啊，后来呢，左宗棠去新疆平乱回来了，哦。走过这个路边，又看到这个老人居然还把这个牌子挂在那里，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就很不高兴了，再跑去跟老人下棋，来，我们再来试试看。结果这个老人他就跑去跟老人下棋，但是这次既然连下三盘，三战皆输了，被打得落花流水，他很不服气啊。左宗棠很不服气，第二天再去还是一样的惨遭败北。他就很惊讶也很疑惑，这个老人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棋艺能够进步这么快呢？这个时候，老人笑着回答他说：“上回你虽然是微服出行来到我这里，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左公。你虽然打扮的便服，不是官服，但是我知道你是左宗棠左公，而且我也知道你即将出征，你是有任务在身，要率兵打仗。”我这个时候我不想挫您的锐气，我希望你能够胜仗而归来了，所以我当然要怎么样，哎，我当然要当仁不让啊。现在你已经胜仗打胜回来了，我当然要当仁不让啊，该让的已经让过了，现在我当仁不让，全力以赴，所以我就不客气了，哪一盘就把你赢回来 啊，这什么道理啊？人生有时候可以赢但不一定要赢、啊、可以胜但不一定要胜，让人家赢也不代表我们是输了，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手、啊、这个句话也是很有道理、哦、八年前呢，有一场欧洲的马拉松比赛快到终点的时候、终点之前、哦、保持领先的呢是一位肯亚的黑人选手，这位肯亚的选手在距离终点只剩几步而已哦，停下来，因为他以为已经完成了比赛，那可能那个终点线画的不清楚，他误会，他以为他已经赢了，已经过了，其实还没有过啊，差几步啊。这时候呢，紧跟在这个肯亚选手后面的是一位西班牙的选手，哎，他奇怪，哎，你都走几步就赢了，为什么你还停在那里？他讲到，哎，有点不大对劲哦，怎么剩几步路停下来呢？他就对着这个黑道，哎，有点不大对劲哦，怎么剩几步路停下来呢？他就对着这个黑人大喊：“快跑啊，快跑啊！还有几步啊，还没有到啊！”哎，

0: 西班牙选手回答说，我没有让他赢啊，是因为他本来就赢了啊，这场胜利本来就是属于他的，这样子讲果然是如此啊。记者再问他，你如果不推他你就赢了啊，对，西班牙选手回答说，这样我赢的我真的会开心吗？这枚奖牌的荣誉又算什么呢？我如果这样赢第一名，我的家人我的亲人会怎么想呢？这位西班牙选手得到的是什么？有形的银牌啊，其实他更得到什么？无形的金牌。他拿的是有形的银牌，其实他得到的是无形的金牌。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很容易自觉利用别人的弱点，利用自己的强项打击别人的弱项，我们大概都是这样子吧。商场如战场，更是如此啊。其实我们应该去帮助那些有弱点的人，同理，能让的就让，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留面子给别人，留理智给自己。这句话意境很高，但是不是做不到，有心就不难了。有一句话近似语的，这句话也是这样子说的，培养好自己的气质，不要争面子，争来的是假的，养来的才是真的。这句话是近似语，可能很多人没有读过。养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气质跟修养是靠自己培养出来的。气质跟修养就是什么？就是理智，理智才是真的啊！所以不要去争那个面子啦，面子一斤多少钱？哎，啊！苹果手机的创办人，上次我有提到过这个事情。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伯斯，他重视的就是什么？真才实学。他不计较那一张文凭啊，所以他大学没毕业啊。所以他认为理智比面子重要，所以他有真才实学，真才实学，他不是靠那张文凭，他不是靠那张，他靠他的真才实学的。说这是成功者的人格特质之一了，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哈。严以律己跟宽以待人两者如果能够齐头并进，那是最上乘的。如果做不到两者兼得的时候呢，则优先选择什么？宽以待人啊。就好像要求每个人都做到悲智双运啊，或者理性跟感性啊平衡啊，这个不容易。但如果真不能两者兼具的时候，慈悲跟智慧要选择慈悲，理性跟感性要选择感性，因为慈悲跟感性具体表现的就是恕。刚刚讲恕人之心，刚刚讲的媳妇的问题，婆媳问那个恕，宽恕的恕。慈悲跟感性的具体表现就是这个恕，宽以待人就会容易原谅别人，叫做恕嘛。恕是上面一个如果的如，对，下面一个心，什么意思啊？如自己的心，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叫做同理心啊。所以有恕心的人呢，他也是有同理心的。那怒呢？怒什么？怒是上面一个奴隶的奴。对，下面也是一个心，叫做什么？叫做心奴啦，也就是自己的心做不了主的意思啦。怒啊，怒气生怒啊，那个怒气啊，生怒啊，心做不了主，叫做心奴啦。心做不了主会怎么样？就会心像奴隶一样啊，被外境跟烦恼所牵引。变成心随境转，而不是以心转境的。所以恕是要恕人，而不是要恕己。以恕人之心恕己嘛，刚刚不是讲嘛，所以恕是恕人，不是恕己。恕人是要宽恕别人，这个很好。恕己是宽恕自己，这个就不好。为什么？为什么不好？因为很容易原谅自己嘛，对。因为恕己一过，则万过由此而生。你原谅自己这一过，原谅自己是损德，不是吗？近似语讲吗？很容易原谅自己，那结果造成什么？造成
1: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

0: 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1: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0: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2: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3: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4: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5: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继宏，美国新泽西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主要要感恩我家的师姐哈林玉荣，因为在早期她在做慈济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我完全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一直到呢，有一天她跟我讲，是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那我突然恍然大悟，因此而接近了慈济。那上人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跟一个人生的宗旨，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恩，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那现在呢，有这个因缘变成承担整个新泽西峰会的执行长。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我父亲过世，在做息的当中，大概我们大家全家帮他吃了100天的素。父亲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给我们很好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认识了佛教，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事情，可能就是用吃素来回馈他。在那段时间，我就是有发个愿啊，希望以后就是吃素这样子。所以过了那个百日以后，我还是继续吃我的素。吃素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失去什么，倒是反而觉得增加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精神比较好，因为以前上班压力很大，差不多到了4-5点，我就觉得很昏沉。倒是吃素以后没有这个问题，4点以后头脑还是蛮清晰的。这几年大家都说地球暖化，那我们多看多听了以后，觉得，哎，吃素恐怕也是可以救地球的一件事，所以想办法以自己吃素，再想办法去影响别的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百货里面都有安排沙拉吧，或者是素食餐厅，还蛮受欢迎的。对我来讲，这是潮流的趋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影响，更多的人为了环保爱地球，或者是本身自己的养生，多茹素。茹素就是潮，代表热情，也是时尚。
1: 茹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2: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100，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3: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于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4: 素食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麒麟说：“
5: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6年，在6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上个礼拜其实我们主要是在讲赫伯台风，它对整个台湾大概从北到南都造成非常大的一个灾难。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师兄师姐是怎么样的来走入这样的一个灾区，那上人呢也出门去做这样的一个关怀。那今天主要是因为赫伯台风对慈济的社区志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也是因为这个台风让上人下定决心要把志工社区化。那么也因为志工的社区化，所以影响了我们后来的很多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发展，就是怎么样慈济能够在最及时的时间就能够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现场。甚至今天在听到尼泊尔或者是缅甸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慈济的社区的概念已经不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区一个邻一个里，好像真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我们的社区的概念已经扩到那个全球。所以我们看1996年8月18号的志工早会，那这个就是我们到高雄，因为当时有发起募款，那上人说高雄冈山镇的镇长他就是两年前在道格台风的时候1994年那慈济人同心协力帮他们渡过难关。所以在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赫伯台风的时候，他们看到慈济人在动员做街头巷尾的劝募，他们就呼吁了政工所的同仁，就捐了这个一日所得。而且当时这个他还结合了35个里的里长，就镇长就结合了里长啊干事，他们就一起走上街头去劝募。所以从两点一直到晚上，他们也募了180多万。那上人说看到这个给我很大的力量，觉得这个社会其实是很温暖，就是那个善跟爱是可以被启发的。那这个就是上人说，因为第一这一次一直在强调要组织社区志工，就是因为你在当地做，然后当地看到了，你很容易就把当地的爱心给呼吁起来。好，那假如全台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社区都把志工组织起来，敦亲睦邻，哪个地方有什么事大大小小，就会就近就有人出来互相帮助，就不用等远方菩萨，我们在当地就近就可以大家先站起来。假如社会上都是这个志工的话，你看我们台北中山区有一个慈济巷，整个社会就充满了一片的祥和啊，就老店酒老咖嘛，厝边隔壁这样，那这个就是净土，就是极乐世界。96年8月2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这次赫伯台风来袭，我看到高雄三民乡真的非常的危险，根本没有路，就是在山壁搭着那个几根临时的这种竹竿啊，靠着墙壁是这样的走。70多个慈济人啊，把食物一个传给一个，从土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那个叫井可容身，这句话是真的，而且连转大概都没有办法。画面中都是我的弟子，他们站在半空中，我的心就跳了。这个是很危险的救难工作，我真的好担心，但是好感恩。想到路段的那一边有一群人断粮断炊，所以他们就觉得一定要把油啊盐啊米搬到那里去，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菩萨非常远，然后一定要到佛陀的故乡去觉得那样子他们才能够得救。那这一幕受救灾的这个情况很艰辛很困难，这个路没有爱怎么能通过呢？这个就是人间菩萨用爱铺着路走过来，这个就是慈济的历史，就是将来会在宝塔里面的。96年9月1号这是慈济医院花莲慈院的基层同仁的研习会，上人说8月10号就劝募的第一天我人在台中，所以上人也到室内去绕了一圈，看看慈济人街头劝募的情形是怎么样。我想这一段其实讲到了每一次海内外各地在劝募的时候上人的那种心里面的感觉。虽然说那天天气非常的热，9月份 台湾一定非常热，尤其是中午的时间。虽然说我在街上远远的看到慈济人捧着爱心箱站在百货公司的前面，慈济人脸上红彤彤的，还挂着笑容。然后慈青呢也站在委员的旁边，双手合十在那里一直鞠躬一直感恩，人来人往，不管有没有人理他，有没有捐钱，他都是同样的态度，同样挂着笑容。虽然说我这样看过去看的好心疼，那天是星期六，很多跟慈青同年龄就是年轻人啊，很多人都会假日出来，男男女女穿的一点都不整齐，有洞洞装、迷你装、太空装，什么装都有、哦啊、有的男女手拉着手互相搂着腰摇摇摆摆来来往往，看到爱心箱弃而不顾，很冷漠的心态。可是慈青还是很虔诚很殷勤很谦卑的不断的拜上来，说我越看心中到那种到底是要感动感恩还是心疼心酸，没有办法形容，这是非常心疼、哦、这些菩萨们就是很想哭，为什么我的委员要捧着爱心箱在那里晒太阳，为什么我的慈青要双手合十不断的点头鞠躬，为什么？虽然说我一直问我自己，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答案很简单，只为了爱。唯有爱的力量能让人谦卑，让人降低身段，让人有勇气面对这种冷漠的人生。虽然说我真的在车上就哭了，真的是很感动很感恩。还有屏东雾台的好茶村，虽然说看到画面我的手心都出汗，因为整个桥墩就这样子断了，屏东的慈济人为了要关怀山上的灾民，用绳子，各位看到吗？用绳子绑着一根一根的竹子，然后做一个软梯，都会弄，不是很硬的，很坚固，就软软，各位也知道这样绑起来。然后呢，从桥墩的下面，哈、哦，从桥墩上面放下来，然后人呢从下面往上爬。当他在爬的时候，摄影机从下面往上拍，然后又从上面往下拍，摇摇摆摆的样子，就像马戏团的特技表演一样。上的时候我想到屏东的慈济人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为了救人他们不惧怕辛苦及危险，我真的打从内心佩服及感恩。路断了，用几根竹子铺着过去，下面是滚滚的土石流。上的时候我自问，为什么在这么恶劣的天气还下着雨，为什么要走这样的危险的路，好多的为什么。还是一个答案，就是爱。因为心中有爱，各位看到吗？我们不是专业的救难人员，蓝天白云白帽子非常清楚，他们毫无惧怕，这就是菩萨的精神，这就是菩萨的毅力。所以当时为了这样的一个赫伯台风，其实上人成立了三个关怀，一个是伤患的关怀小组，因为有很多人受伤啊，要到各个医院去协助灾民，有很多的困难要去处理。然后嘉义东石乡的这样的一个抽水小组，就是因为它地层下陷，还有一个就是家园复建的关怀小组，到各地的山区辅导山居民能够下山转业，然后看要怎么样能够来重建。那再一个就是补助受灾户子女的注册费，那真的叫城镇信实，点滴不漏。慈济人做到、哦、精确到几元几角。1996年9月11号北区慈城委员开，虽然说这回赫伯台风的灾难我打破了30年了，因为1966年功德会成立，所以1996年就是慈济的30周年。那上来说七八月份是不出门的，好，然后呢农历24号不出门的往例，因为每个月的24号就是本会的发放日，那这也是上人为天下慈济人及众生祈福的法会日，所以这一天上人一定是守在金色不出人出门，沐浴身心，虔诚的诵经祈祷。那但是为了赫伯台风还是出去了。好，然后9月份刚好是各级学校要开学，委员上山的时候就有居民就跟他们说，我的孩子这学期可能要休学。哇，上人非常重视教育，为什么要休学？因为一家子好几个就学，有的大学高中国中小学，一学期加起来啊，真的如果私立的话也是差不多要十几万，现在哪有钱，什么都流光了。委员回来后打电话向上人报告，上人说不可以，孩子一休学可能从此就断学了。好，所以 我们刚刚在听到苏师兄在讲尼泊尔的零辍学计划，千万不能让孩子休学，我们要继续普查，赶快发注册费。一家有几个小孩，要多少注册费，就实报实销，哦，看是多少，哦，通常会到几块钱。委员就马上上山去了，就好，家家户户注册单拿来，上面就写多少钱，哦，上面单子上面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而且是用信封哦装好哦，几元几角都算得刚刚好。上人说你们也实在算得太精了，也不懂得四舍五入，哦，慈济人真的是周到又老实，服务到家，哦，按照注册单上几万几千几元几角都要附上。所以上人就说啊，你嘛就高追，哦，为什么不用整数，干嘛几毛钱几块钱那，啊，就归到几百元，把或者几毛钱舍掉，为什么要去换零钱？他们说不是要诚正信实吗？就是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多给几十元或几毛钱都可以啊，为什么要零？就是那滚嘎嘎啊，你好，几个将再算，这个太过仔细了，哈，啊。事实上，每一个人来领都有收据啊，怎么会没有诚正信实？可是慈济人啊，做事情就是那么细心，无微不至。我们当时的委员有一个想法，他说这都是叫做嘟嘟啊后，我就放在信封，他一看到这个钱哈，就是注册费，所以他不敢去挪用它，好，不论多抽100还是200，就是这个款，啊，就是嘟嘟啊后，不多不少，真的非常的用心，就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在照顾的灾民。但是你看，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做，真的是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跟南投新义乡的那个神木村，从道格台风的时候要帮他们盖，不要。那这次我们还是想帮他们盖，哈，就讨论这样一个迁村事宜，也希望能够配合政府协助灾民重建家园，可是最终未能建成。所以97年的1月3号药师法会，上人就说了，本来我们想为神木村复建家园，但是盖房子要土地啊，土地问题难以解决，延到现在，哈，那就已经拖很久了，拖大半年还未把复建家园的工作做好。上人说我感觉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也是很无可奈何的事情，我预定在这个月把建设家园的经费折算为现金发放给他们，就像当初盖医院一波好几折，真的没办法，那就是把钱退回去，让那些无家可归人可以到外面去租或者去买。这是我在去年所做的事情中比较遗憾的一件事，真的很遗憾，但有些事情就是没办法。但是呢，针对慈济的一个组织的一个重组，哦，非常的坚定这样一个理念，要落实社区志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是一个慈济组织变革上很大，连我在做慈大的主秘，坐在办公室都有很多的社会学者专家打电话来说，你们不能做这个事，你做这个事慈济一定会垮，你们的委员啊，就是用感情相连接的，你现在要把它分到社区去一定会出大问题。当然很多反弹的声音啊，但是上人坚持坚决做这件事。所以11月10号北区慈城干部上人就讲了，上人说7月31号赫伯台风，板桥社子细子淹水，那上人就看到，因为最主要是慈济人啊，从好多地方来清垃圾，然后你在楼上一直丢啊，因为你来清的人他都不认识，某一点干净啦，所以上人说我就是要落实社区志工。其实几年来我们已经开始推动，也有了基础，现在不过是把它定名，就加强这种组织力跟推动力，我们要有团队的精神，少数人做力量有限，就在这个区域，啊，少数人呢力量也没办法持久，啊，很多人响应啊，时间才能久，力量才会普遍。那由我们的组员，然后就你就是直接住在他周边嘛，去影响周围的邻居，才能推广到整个社区。上人就举了一个例子，上人说北山中队，啊，阳明山的后面啊，赫伯台风损坏，走路很危险，慈济人就动员该地区的慈城队员去赈灾，就感动了该地区的居民，那慈城队就带领他们一起做，哎，反正也认识，把这个工程就成就起来。所以社区有什么事情，慈济人就可以带动该区域的民众，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就是社区志工，其实就是人间菩萨招生。师父要组织的重点就是在这里，但是呢，就是希望啊，不是只带他们做一次，做过就好了的工啊，这里洪灾给啊，这里得当鬼啊，不是，就有很多事情就平常就可以做，做事的当中要把慈济的精神给他们啊。1997年8月24号，这个 育德母姐的培训研讨会，你看又已经又过了一年哈。上人就讲赫伯台风之后，我觉得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成立社区之工，让委员赶紧落实，来推动守望相助、敦亲睦邻的工作啊。大小事就动员社区志工一起做，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又能发挥团队的精神，叫就近。但是开始推动以后，就不断的听到凡夫情的声音啊！以前跟某某人同一组，为什么现在要重新分组？你知道那种大委员哦，好厉害，他100多个，下面还有那个小鸡啊，哈，一堆，他可能跨了松山，跨了北投，他甚至跨到桃园去，为什么要重新分组？到现在哦，还有这样的声音。那有的是对换区域，对新的组长的产生，还有旧的组长的往上推，有人不能适应。为什么他以前是我的小鸡，他现在怎么可以做组长跟我是一起的呢？这个就凡夫情。那圣人说我觉得这样做没有错啊，所以就静观其变。圣人说我没什么功夫了，唯一的功夫就是忍，就台北已经吵翻天了，圣人继续安坐在花莲，就是看看他们要，圣人就想说好，没关系，我静观其变，看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很像孙悟空在那个如来的那个佛掌心哈，喘起来卡丘，然后等上人再好好的行脚出门。哎，结果呢，就是台风很多，等到那个温妮台风又扫过台湾的东北角，哇的，那就反正也还是分了嘛哈，大家就感受到社区功能有多好。那阳明山这个土墙崩塌，消息一传出去，当地的委员马上就集合，大家有的在家煮饭，有的把炉灶搬到现场煮热食。灾民不是很多，可是救灾的人很多。在下雨刮风的天候下，救灾很辛苦啊，志工很细心啊，怕他们感冒就有姜母茶啦，哈、啊，还有现场也有一些医生护士啊，他们也来，哎、欸，也很感恩啊。你看叫人家刮，啊，林长也很感恩啊，哈、啊，就有。得吃，那我们总是跑地狱啊，因为社区才能够及时发挥救急的工作，不用打电话到台北啦、三重很远的地方去联系啊，只要当地的慈济人一联络，就很快集合起来。经历这次事件，就觉得社区志工真好，有参与到的人会感到很温馨，平安的人可以支援别人，其他的人可以正常参与慈济的活动。这个就是合作分工核心。虽然说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请大家不要再有声音，社区志工落实之后真的很好。好，2017年7月三峡志工早会上来回顾赫伯台风。虽然说赫伯台风那一年8月7号就开始行脚，在展览馆就少不了，就是我们刚刚也看到就是那种很危险的照片，台风造成的山崩啊，路没了，山壁也崩塌，慈济人这样冒险没有路，一直硬要去走出来，不是一两个过去，是整排的过去啊，每一个人的肩膀还扛着东西耶，重不重？很重。上来说我除了感恩以外是不安心，那个时候这个事情被我念得很严重，上来说这叫有勇无谋，一点都不值得鼓励，有光有勇敢说要去，没有智慧。在山的那一边，灾民可能会很安全的活下来啊，因为他们也许有存粮啊，哪怕什么都没有，住在山区或乡下的人，他们生活的智慧很高啊，见青就能活，就是有草、哦、有地，然后他们呢有能够 长的东西。但是这么危险的事不容许发生，一旦发生就非常的遗憾。上说不知道他怎么去解说了，救灾就是要顾安全、哦、历史上的今天都是我们的课本，这也是上人一直强调要好好把文史留下，要把上人的法随好，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叮咛一定要记住，今天要做什么就回忆一下过去是什么做的，然后啊，有的做得很欢喜，可是曾经犯过的危险动作能力范围之外的要避开好，那这也是上人在讲安乐行品，这个才叫做安乐行，我们要做的是能力范围之内尽心力，做不到的不要太勉强啊，仿佛好像社区志工到这样就没有了，不对，没有这么快，这个组织的变革上人后面还要一段一段北中南东不断不断一场一场的不断的再去讲、哦、但是呢赫伯台风就是这个社区志工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因缘，所以当时啊街头劝募殷勤的谦卑只为了爱，然后所以我们慈济人做任何事情上人说要用智慧，福慧要双修，慈济人要造福、哦、 也要去增长智慧、啊、要落实社区志工就要破凡夫情、啊、要成就菩萨、哦、更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凡夫情，此际已经57年了，我们真的是要以大爱为家、哦、以我们的法脉作为最重要的一个依归。好，感恩各位。

0: 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1: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0: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2: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3: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4: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5: 流行性感冒是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主要致病源是流感病毒，在每年秋冬两季较易流行。
6: 那一般感冒的症状，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喉咙痛啊、咳嗽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冒的症状。但是流感病毒它所造成的是以全身性的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它发烧可能就38、39度C，肌肉酸痛很明显，疲倦很明显，你全身性的不舒服啊，看起来比较严重。
5: 依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处公布国人死因结果显示，去年死于肺炎的人数一共有12212人，相较前年，肺炎死亡人数增加1451人。疾管署提及，这和去年初国内爆发流感疫情，重症死亡人数为5年最高，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6: 但病毒在上呼吸道，所以上呼吸道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泌物，比方说打喷嚏啦、飞沫啦，这些都是可能会被传染的。或者说你的手会去摸一下你的鼻子啦、摸一下嘴巴啦，这些分泌物带有病毒嘛，那你又去摸其他地方，其他的人又摸到了，然后又去摸他自己的呼吸道的黏膜，他就容易因为这样去传染到。
5: 每年10月是流感疫苗施打的季节，许多人每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询问，一定要施打流感疫苗吗？
6: 我们是建议应该要打流感的就要打流感啦，尤其是一些高危险群，像老人家啦、慢性病患者啦、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啦，打流感它真的能够预防流感的发生。一个重要的就避免传染，所以有这样症状的你就尽量戴口罩，不要随便摸口鼻，或者说你要勤洗手，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避免去传染给别人。在冬季流行季节的话，尽量减少出人多的公共场所。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第618页，40余年未显真实。

善男子，自我道场菩提树下端坐六年，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佛眼观一切诸法，不可

佛在唤大庄严菩萨：善男子，自我道场菩提树下，我是释迦牟尼佛，道场就是在菩提树下。释迦牟尼佛为求取觉道，以5年时间走遍全印度，访求名师，仍无法了解真理。后来静坐修行6年的时间，在一棵菩提树下集中精神，因为夜睹明星，所以成佛道。在这段期间，佛陀也常常推究，为什么来做人？世间究竟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时候形成？人最初长什么样子？这6年的时间，他的思考推究不离开世间与人生形成的原理。直到12月初8，天黎明前，他的心与精神集中的一刹那，眼睛睁开，看到一颗闪亮的星星。忽然间，星光与星光汇合，精神清安，身心清安，当下得成阿耨多罗3藐3菩提，也就是成无上正等正觉。佛陀了解到，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世界，他看到那颗心觉悟了。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世界，眼睛所看到的星星也是另一个世界。现在的科学家探过月球，登陆月球，他们还要去登陆火星。以前的科学家不相信，以为人只住在这个世间，世间之外怎么还有其他世界？现在能够证明佛陀开悟成佛道时的预言，人所住的世界外还有世界。若不是佛陀以智慧告诉我们世界以外还有世界，凡夫怎么敢相信？就像弥陀经里有10万亿佛土，凡夫不敢大胆地说，但是佛斩钉截铁说，除了这里另外还有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佛，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是佛，而每一个世界都有众生。德国也用火箭去探测火星，从那里拍摄回来的相片，说那个星球里有生灵，有生命的存在，因为那里有河，既然有河水，必定有生灵。科学慢慢进步，人的知识也慢慢开阔，佛教的道理也渐渐被证实。所以佛陀的智慧所流露的，不是凡夫的心境所能接触到的。

为什么佛陀能够成道呢？因为他用时间集中精神，推究人生宇宙万物的真理，最后他了解了，开悟了。有人会说，常常听说开悟，开悟究竟是什么？其实只是心忽然发现，能够透彻了解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心力没办法推测的境界，这就是开悟。佛在菩提树下端坐六年，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自夜睹明心开悟以后，佛陀不动身形，以佛眼观一切法，以三七日的时间说法。佛陀的灵性入定，观一切世界，遍十方诸佛国土，悠游佛的境界，其间的法不可宣说，因为佛的境界凡夫一定听不懂。佛讲华严经时，虽有人天数万，菩萨无数在那里听佛说法，但法很深，没人听得懂，大多无法接纳佛所说的话。其中只有四十几位等觉菩萨能接受妙觉，也就是佛所说的法。佛的境界深奥微妙，众生无法接纳，所以不可宣说，除佛以外无法解释。法华经里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唯有佛和佛才能互相了解。

所依者何？以诸众生性欲不同，到底是怎样？怎么难说？因为众生的欲念不一样，一句话要说到让不同根器的人听了都能同感了解，实在是很难。尤其凡夫更无法一因缘眼，性欲不同，种种说法，众生有种种不一样的性质欲念，所以要分别种种法门。佛成道时所说真正的法，大家听不懂，不得已要依根器观机斗教，对智识较低的人说较浅的法，对智识较高的人说比较深的法，种种说法以方便利，即以佛的智慧分析对方的根性，再用种种方便的教法让他了解。四十余年未显真实，佛陀过去所说的都是方便法，四十多年来还没有现出说出真实的道理。真实的教法就是佛陀的精神，佛陀的精神还没教导完全，只是教人要学佛修行，独善其身，自修清净行，但是还没有教人如何当菩萨，如何教导众生。四十多年都说方便法，还未显出真正的道理。佛的教法本是要教众生登到佛的境界，不过众生的根性低，还不能到佛的境界，所以才说方便法。是故众生得到差别，因为那个教理不是真正佛的本怀，不是佛本来要说的教法，所以大家所得到的道理都有差别。根基劣的人让他知道，若是作恶会受因果的报应，根基高的人立地就能成佛，因为根性有差别，佛不得不用差别的方法来教导。其实真实的道是没差别的，因为是方便的道理才有差别。不得即成无上菩提，因为大家修行的方法有差别，所以无法到达佛的境地，就是菩提大道。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三章十恩七洗涤不敬恩第260页颂曰本是芙蓉植精神健且丰眉分新柳碧脸色夺红莲恩深催玉茂喜着损盘龙只为怜男女慈母改颜容祭文一段比一段更深切前面讲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无分别不论孩子有多少错误多少忤逆父母总是想尽理由原谅对孩子只有爱没有恨不论孩子多丑或是破相残缺父母都愿意为孩子倾家荡产这就是最深最透彻的亲情本是芙蓉植芙蓉植表示很美伶俐又柔软的感觉形容女人还没做妈妈以前是天生丽质但是为了孩子她损了身形在所不惜过去说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她竟然为了孩子损了容貌在所不惜这份母爱确实是令人敬佩精神健且丰男女之别在于男人比较粗犷力量大心也粗做事较粗心大意考虑事情也较不周详女人虽然身体小巧玲珑却具备一副非常精明细心的观察力她所考虑的都很健全思考也很丰富这表示女人精巧优良的特质也表示他们的精神是真正的透彻维系眉分新柳碧脸色夺红莲是形容她面貌端正眉目眼神比红莲更漂亮新柳红莲都是容貌美态的譬喻很多工作同仁常常会去精舍的水池边坐着眼睛注视着池中的莲花我站在走廊看出去他们在欣赏池中的莲花而我则是欣赏池边的美人图他们专心看莲花看得入神我就知道这个小姐很爱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赏花的景象比花还漂亮为什么花是无情而人有情他看着那朵花时若是精神更灵敏智慧更高一定会去探讨莲花为什么开得这么美莲花的根长在污泥中却因本身的力直出污泥而不染让人觉得好美娑婆世界就是堪忍的世间充满了五浊我们生在五种不清净的世间必定要堪得忍耐所以说娑婆世界是堪忍世界意思是我们要有信心毅力纵然在五浊恶世中我们也能够生活得安然自在我们要付出就像莲花付出的功能就是让人人欣赏解开人人的烦恼工作疲劳看到莲花疲劳感就会消除了所以莲花有这样的毅力能解除人的烦恼有情人怎么能不如无情莲花呢用心去看无处不是佛法有情观想无情旁观者更加冷静来看这幅图就是世间最美的图恩深催玉茂母亲本有美好的形态却用她的美态来换取孩子的健康快乐母亲为了孩子愿意整晚不睡愿意白天忙碌
愿意参餐过食，愿意忍饥忍饿，这种恩德有多大呢？人若欠休息、欠吃、欠睡，很快就会憔悴。母亲为了照顾孩子，忘记吃、忘记睡、忘记休息，这憔悴的面容为的是什么呢？也是为了孩子。夫死子死，妇人癫狂。我在报纸看到一则非常感人的故事，但也是悲哀的人生。有一位女孩在二十几岁的时候选择了一位对象，虽然父母极力反对，但她不顾父母的反对离家出走，与她的男朋友另外组织家庭。夫妻感情很好，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女儿。先生也希望争一口气，建立一个小康家庭，所以在工厂做工，认真打拼。过了一年多，太太又怀孕，先生更加努力打拼。但好景不长，一直到太太怀孕五个月时，有一天先生在工厂加班，晚上要回家时发生车祸，送到医院急救，第三天还是往生了。太太受到这么大的刺激，哭得死去活来。想到几年前不顾父母亲戚的反对，好不容易建立这个家庭，万般寄托就是在先生的身上，结果先生竟然发生车祸，丢下他们母子离开人间。他的身心已无依托，想回娘家但不知能否被原谅，亲戚兄弟姐妹又有谁会理会他们呢？丧夫之苦再加上心灵无处依靠，那份无奈让他痛不欲生。同一间病房里，有人看他这么可怜，就一直安慰他，跟他说，若是不想活了，也要想想你的孩子怎么办。你已有身孕，又有一个孩子那么小，你要坚强活下去，为什么要为一个死去的人这么悲苦？他摸摸自己的肚子，如梦初醒，认为自己现在不能为先生而死，应该要为孩子而活，真正坚强地活下去。五个月后，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他很欢喜，专心照顾这一对儿女。在这段时间，娘家也开始原谅他，妈妈常常来看他，也常帮助他的生活。人说虎毒不食子，所以当妈妈的还是来关心他的女儿。这个小男孩常常生病，年轻的妈妈非常担心，三天两头就往医院跑。孩子八个月大时，有一天忽然发烧，他没日没夜的照顾，带去医院看医生都没有起色。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出麻疹加上肺炎。他典当了所有的东西，甚至连母亲给的钱也都用光了。最后儿子还是在他的怀抱中断了气。医生一再告诉他，小孩已经往生了，他的精神完全失去控制，从此心乱了，精神也乱了。他在家里日夜一直抱着孩子，唱着摇篮歌给孩子听，连晚上也没有放开，尽管孩子在他的怀里已经开始烂了臭了，他也不知道，甚至把孩子从抱着换成背在背上。他的妈妈看着女儿精神失常，想要把孩子抱下来埋葬，但只要提到把孩子抱离他的身上，他就大闹大叫大哭。经过三天，妈妈已经没有办法了，只好去请精神科的医师来。医生带着两位护士来，他们不敢穿医护的白袍，只穿着便服。医生跟他说，你的孩子在笑，你的孩子退烧了，把他放下来，
我开药给他吃，帮他打针。他听到说孩子在笑，孩子退烧了，精神好像比较冷静，才从他的身上将已经烂掉臭掉的孩子解下来。医生再将针注射在这位太太身上，带她到医院治疗。这是活生生的人生悲剧，一个女人的生命只为先生孩子而活。虽然她是真情流露，是不可忽视的感情和母性的光辉，但是她也是一个不孝的女儿，结婚前不顾父母的关心，背逆父母，留给父母长时间的心痛和烦恼。结婚后，生命中就只有先生和孩子，她不知道生命的价值，应该把爱发挥在人群，把精神用在大爱的环境里，所以无法接受孩子往生，落得自身精神分裂的地步，肯受脱模是良母。佛陀说，人生就是在愚痴迷乱中过日子。佛陀看众生，人人都是可怜人，不知道生命的真谛是什么。在五浊恶世中，普天之下的人群里，不知道有多少像这样不幸的女人。我们身为人子，身心健康应该要庆幸，因为有健康的身心，才有办法报答父母恩。母亲辛苦怀胎，父亲用心教育，无非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社会人群的栋梁。若能为人群发挥功能，才是真正的报父母恩。倘若身心不健全，不但自损，也毁人群，甚至伤透父母心，就是不知父母恩，洗濯损盘龙。从前的女人看两只手就知道是不是真正有女德，是不是贤妻良母，因为她不怕人丑，不怕手粗，能够任劳任怨，做工作不嫌辛苦，手自然会粗。反观现在的女人，洗衣服要戴手套，指甲要去美容，既然美容，怎么舍得工作呢？不舍得工作，就没有女人与母爱的心，因为心在内而行于外，有心一定会付出行动，有行动就表示生活中也愿受磨练，肯受脱模的妈妈才是良母。只为怜男女，慈母改颜容。现在很多妈妈为了怜惜儿女，一个碗也舍不得给孩子洗，觉得孩子读书已经很辛苦了，孩子上班已经很累了，回来舍不得让他扫地，这就是怜惜的心。对儿女总是时时刻刻用着不舍怜惜的心，既然舍不得让孩子做，母亲就要自己脱模，当然就没有时间梳妆打扮，日常生活也已经很脱模了，哪有办法像少女时代那样的灵巧。所以说天下慈母恩，我们既然学佛，就应该好好爱惜身体，更重要的是精神敏锐，有健康的身心，才能为人群付出。若能达到这种程度，就是回报父母恩。

以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静思三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221页，首次佛七法会。有了自家道场，法师随即举办了首次的佛七法会。凌晨3点多，星子在漆黑，天际闪烁着，田野间的静思精舍板声响起，灯火渐明。不多久，常住以及十几位委员齐聚在大殿前诵《法华经》，在法师引导下，众人脚步整齐划一，随着佛号起落，小小空间充盈道气。右脚左脚，右脚左脚，看着众人脚步整齐，肩膀起落一致，法师深感欣慰。回忆起还未出家时，在台东佛教联社初次接触佛七，见莲友们口诵佛号，脚步却参差不齐，深觉可惜。当时就想，有朝一日一定要让大众绕佛的步伐与佛号声合齐，如此才能摄心。当时的理想，8年后的此刻终于实现。法师对众开示，绕佛调心，也要调身调脚步，达到身心合一境界，就是至真至善至美。佛七法会中，众人诵读的《无量义经》与《法华经》，来之不易是法师自日文版的《法华经》大讲座里一字一句抄刻在钢板上，刻到手指受伤还是继续，再用蜡纸印刷后，一张一张折成经折本。佛七圆满，静思精舍这一栋灰色雅致的道场从此成为慈济人永恒的精神堡垒。

师父的坚持，口述林惠美，法号静莹。大概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就参加功德会，静音陈阿玉师姐定期到家里来收善款。母亲从一个月捐5元、10元，一直增加到50元。高中毕业后，我考上台湾银行，一个月薪水900多元都交给母亲，她再拿一些给我当零用钱。我知道农场师父专门在救济艰苦人，因此每个月拿一点零用钱，请静音师姐帮我用父母的名义捐出来，希望回向给他们身体健康。有一天，静音师姐说要带我去静思精舍礼佛，我们在旧火车站旁边搭花莲客运，坐到苏花公路旁下车，沿着长满尖芒花的小路一直往前走，转弯后看到一个小凉亭，有个纤瘦的身影坐在那里，静音师姐带着我上前顶礼，原来那就是师父。顶礼后，我抬起头看师父，很瘦很瘦，脸色很差，显然非常劳累，而且营养不良。我心里很难过，一直流眼泪。从那天开始，我休假就到精舍帮忙做婴儿尿布、做蜡烛。精舍很小，只有大殿，旁边有个小小的厨房，生活非常的困难。常住师父们都在做手工，那时做婴儿尿布，师父也亲自做，他的手很巧，还教导大家怎么样做才会又快又好。我一心想要帮师父补身体，想说高丽参最好，有一天就到中药店买了500元的高丽参，骑脚踏车送到精舍，没想到师父不收，我流着泪跪着不起来。师父说，我收下来也是拿去给阿公阿嬷照顾护吃，你还是拿回家孝敬父母。我才知道师父不受供养。台中静琪师姐的先生是我银行同事，我跟他介绍此计，刚开始他用划拨捐款，后来他调来花莲县政府上班，我们两个常常一起坐车进精舍，看到师父和常住们穿的粗布衣上面都是缝缝补补的痕迹，寒流来时还是那薄薄的一件，我和静琪都很心疼，因为我们两个都在上班，每个月都有薪水可领，就商量到布店买厚的黑色毛料，请蒋师傅帮忙裁制常住僧服。计划好了，领到薪水那一天，我们两个很高兴地去买布送进精舍。那天师傅坐在小客厅的藤椅上，我们顶礼后跟师傅说，冬天很冷，这匹布要给常住师傅做衣服，师傅不但不收，还要我们赶快拿回布店退，他说冬令救济很缺钱，你们拿去退换钱来，贫户比较需要。我和静琪很伤心，当场掉下眼泪，只好把布扛回去店家退钱。师傅知道我们很难过，还到大殿外面目送我们。为了自力更生，精舍做过的手工非常多，有一阵子种菊花，想说过年前大家会买回家增加喜气，销路应该不错，但此师父种出来的菊花小小朵，卖相不佳，委员们就帮忙推销，我订了几十盆再到办公室。此师父问我怎么那么快就卖完了，其实我是自己买下来跟同事结缘。开始去看贫户，才知道艰苦人真的很多。有一回寒流来袭，组长静贤师姐带我们去苏澳看个案，男主人靠捕鱼为生，因为太太快要生产了，他想出海多赚一些钱回来给太太坐月子，没想到直到太太生了还盼不到先生回来。渔夫太太住在海边石壁缝里，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在门外就听到婴儿哇哇哭的声音。我自己也有小孩，听到婴儿哭得那么凄惨，心里很难过。一进去又看到他还有2-3个孩子都很小，天气很冷却没穿裤子，
我忍不住眼泪直流。我们问渔夫太太，婴儿是不是饿了要喝奶呢？她说自己没有奶水，家里也没有奶粉，没有米。我们赶快去买米买奶粉，也把这一户列为此季的长期照顾户。20多年前我做组长时，个案有50-60户，每次出门访视就是一整天，都要带便当。那个时候师兄很少，我跟随着静恒、静音这些资深的师姐们一起，在偏僻的地方甚至墓园都要去。除了生活补助，也会帮孤老单亲家庭打扫环境，或者是修缮房子。有一对老夫妇，阿嬷眼盲且瘫痪，大小便都在床上，阿公可以煮三餐，但是年纪大行动不便，无法为阿嬷清理，床上的排泄物都生蛆了，非常吓人。我们立刻挽起袖子帮忙打扫，一位师姐拿水桶去冲，排泄物上面的蛆瞬间乱窜，爬到我的脚上，引起一阵尖叫。虽然大家都很害怕，还是鼓起勇气打扫。那个时候慈济还没有社工，也没有营建处，都是委员自己评估，看到照顾户房子漏水了，就找人帮忙修缮甚至重建。我们曾经帮一位住在山上的孤老盖房子，山路很窄，一下雨满地泥浆，脚踩下去就黏住，更别说车子根本动弹不得，所以要把砖头、水泥、沙这些建材运输上去很困难，没有人要接下这个工程。后来一位住在忠烈祠附近的水泥师傅很有心，说可以用水泥板来盖，很坚固又能防台，但因适逢雨季，道路泥泞不堪，再送水泥板的卡车多次陷入烂泥沟中无法动弹。后来他召集自己的工班，用人力搬运上山，再将水泥板一块一块粘起来当作墙，整个房子好不容易才盖好，总共花费10万元。大陆赈灾时，慈济委员全台总动员去募款。记得那时我的脚被烫伤，走路一跛一跛的，还是跟着大家抱着劝募箱一路走到寿丰乡下。有个做小生意的老板听我们说10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随份随地种福田，就拿出50元要捐。没想到老板娘斥责老板，没你的事情跟我去，然后打开收银机，拿出1元铜板丢在地上，意思是你们要就去捡。想到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弯腰捡起来说，1元也是造福，感谢老板娘的布施。土耳其大地震时，我们到花莲黄昏市场一家百货超市大门旁，90度鞠躬向人募款，一位欧吉桑对我们破口大骂，说台湾都救不完了，慈济专门救济国外。被骂没关系，但是让他这样造口业，我很难过。于是我心平气和地跟他说，欧吉桑，你别生气啦，似乎是要让台湾人进福点，你落地敢有一口，你捐一口就好，帮助别人就是在做好。他还是连1元都不捐，但也是有人很发心，远远看到我们拿着募款箱就主动走过来捐，还感谢委员们的辛苦。无论批评还是赞叹，慈济委员仍旧一路坚持下去。我在1976年受政委员，跟随师父40多年来，看到师父面对谩骂批评时的忍辱和定力，很值得我们学习。当年反对大陆赈灾的声浪很大，甚至有人扬言要把精舍烧掉，委员们很难过很担心，师兄师姐轮流回去精舍站岗，师父还是坚持做对的事。师父教我们做什么工作都要认真做，要做好。我平日要上班，假日要访视，
常常写访视资料表到半夜一两点。我没有出国玩过，唯一出国就是去大陆赈灾。有些人捐钱一定要见到师父，见到师父就讲先生、儿子、婆婆怎么样。师父身体不好，无论再怎么累，还是很有耐心的一一开示，从来不曾表示厌烦。所以我遇到再坎坷的事，都会想到师父，就不觉得苦了。道心坚定很重要。当年一起访视的资深委员很多都往生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传承。因此我接下了访视干事，希望把净思法脉的精神传承下去，感恩走上慈济这条路，让我这一趟人生没有白来，很有价值。2010年11月16日，邱淑眷采访。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圣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4月1号到2号，主题是从学道到悟道。静思小语：从学道到悟道，必经菩萨道。仅剩每秒间的每一念。4月1号，聆听基金会主管同仁报告与分享之后，圣人开示：知足常乐，不知足的心态会造成种种人间的祸患。常常从大爱新闻或是非洲慈济人的简报画面中，看见非洲妇女用头顶着沉重的物资走路渡河，因为物资用头顶着，所以双手就能空出来，边走边唱歌边摇摆，很轻松很欢喜。非洲许多国家的底层居民极为贫困，生活环境恶劣，让人看了很不舍，但是他们很淳朴，得到一点点就很满足。许多生活在富裕环境里的人反而是患得患失，拥有的多还要更多，永远不满足。上人说，很多人追求财富，心情总是随着数据高低起伏，就如同海浪升高时有数涨高，随后海浪退去又到低潮，高低之间暗藏危机。而迷茫的人贪恋其中，随着时间累积了很重的业力。上人说，佛陀接引众生从学道到悟道，学与觉，迷与悟，差之毫厘，失于千里。我们找到了正确方向，走上这条道路就不能偏差。既然选择佛法，凡事以佛法为重，不能总是在迷茫烦恼中，要学与觉。而学与觉要借重此际，让我们从台湾开阔到国际。这么多国家地区有慈济人，从慈善援助行动中也看见人间重重危机。上人指出，感受到人间有重重的难关、重重危机，更要自我警惕，谨慎每一秒钟的每一个念头。要从学到觉，要在人间行菩萨道，看见各种人间相，从而体会无常、苦空、因缘果报等等的道理。天堂难成佛，地狱也难成佛，因为天堂的生活很享受，快乐的不觉得需要修行，地狱太苦了，众生缺乏听闻佛法的因缘，但是有福得生天堂，在享乐中度日，福报享尽就显现业报，要回归人间或堕入三恶道。上人说，在安逸的天堂学佛难，落入地狱受苦难闻法。我们在苦乐参半的人间可以学法，也能走菩萨道，直到觉悟。要把握因缘，过了这段人生，不知来世又在哪里。只要我们心中有种子，播种之后殷勤耕耘，一定会成长，再开花结果，稻粱丰收。总而言之，做就有得，不做就不得。清静的校内阅读空间。4月2号，蔡青儿师姐分享到中南部完成了9000静思阅读书轩的设置。上人肯定师姐用活泼的方法带动人文精神，结起了善的因缘，一句好话也许是有缘人一辈子的正确方向。 上人说，孩童或许听不懂大人说的道理，但对于曾经参与的此际活动会有清晰的记忆，就像在心地播下种子，将来汇聚因缘，慧命自然会随着时间增长。上人说，我们出版书籍如果只放在图书馆，孩子不见得会去翻阅，我们在学校为他们开辟阅读的空间，让孩子们下课时有一个空间可以静下心来读书，让道理随着文字走入他们的心。要维护赤子之心，这个清净原地就需要有人去耕耘与维护。慈济医疗不变的初衷，菲律宾李伟松师兄、石美生医师等人陪实业家石公奇先生到精舍与上人谈话。上人说，菲律宾的慈济置业可以说是慈善与医疗同步迈进，因缘很殊胜。菲律宾有很多生活穷困的居民，贫病交加而缺乏医疗，很需要慈济义诊，尤其是能让贫困的眼科患者重见光明，就有办法工作，从而改善家庭生活。上人说，医疗越发达，贫苦的居民患病却无力就医，慈济设立的医疗机构就是要帮助有困难的人，不会因为所治疗的对象是贫困人就不尽心，众生平等，慈济所爱的是需要帮助的人，对于穷困人会更用心去帮助，因为贫病者前来求医，慈济如果没有好好为他们治疗，他们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接受治疗了，而慈济永远疼惜贫困的人。上人开始，有心做事就要有力量，要有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心力，也就是团队核心的力量。菲律宾眼科的因缘特别好，因为很多眼科医师很投入，现在又有大福大善的人发心来护持，大家都很愿意做，所以有人有心又有力。最重要的是大家合心，师父很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心愿。上人说，菲律宾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慈济人还没有接触到，他们也不知道慈济，无从求助。菲律宾慈济置业如果能在师兄师姐和和互协的推展之下，基础规模更大，而且广为人知，一般民众及苦难人就有更多的机会听到，知道有这个团体在施医施药，更有可能得救。上人说，好事做大是很好，但是话说回来，一定要有人，而且不只是投入的人数多，最重要的是心要合，否则人多却心不合，要做事反而更困难。上人指出，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是慈济医疗永远不变的精神宗旨，要把人守护得健健康康，生命平平安安，最重要的就是爱，而且是无私的大爱，能做到这三点，医疗惠命就能建立稳固。大家有心要做，就要做得欢喜，才有功德，而且是为了利益众生而付出，不是谋取自身利益，真诚无私，故功德无量。以上正言上人那律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6月号慈济月刊第691期，感恩您的收听。

学佛啊，就是啊，自度度人，这就是咱学佛的目标啦。哦，尊师待尊师，温在温心，度生疏和，地点还愿。各位，咱若是读到这段文，是不是心生欢喜呢？大尊师啊，能自度，同时也阁会当度人哦。那涅槃寂静的彼岸，是遐尼正清净无染的世界，生死烦恼的初感。真是苦不堪嘛！除了癫狂慌乱啊，以外呢，也个身心都是病。人生自然的发展，敢唔就是呢？生老病死，有形的身躯就是安尼啦。这里叫主人啊，老啊，病啊，哎呀，苦不堪啊，甚至个是心理的病啊，躁郁或者是忧郁、自闭哦，这个心理状况啊，真正是苦不堪。不是一个人苦，一家人对伊苦，不只是一家人对伊苦啊！哈，将来啊，周围接触的人，都唔知道要安怎互相对待啊！这都是叫做人生啊，心理的病态啊！哦，比这个心理的病态。更加痛苦啊！佛陀是大觉者成佛的人，伊就是专门伫咧治疗众生的病啊，应机祷告。所以四体法啦、啊、十二因缘法啦、啊，这拢总是，互咱找到咱的毛病啊。但是找到毛病了后，咱要安怎样去进行？安怎样身体力行啊？好好的身边上好的治疗方法，那就是六道万行啦，就是六道啦，用六种的方法啦做功课，成为准。啊，尊啊，不管大还是小，都是要有人去教书啊。咱家己就是上好教书尊的大尊师。那不只是家己呢，会当将这个烦恼、癫狂、慌乱的处境，一定呢，会当度过了。到彼岸去，不是一个而已，也可以度真多人，这一生无量啊，无量终一生。那六道的内底啊，万行啊，就是爱适应人群中啊，有种种的人。人群中啊，有种种的苦，人群因缘啊，苦难无碍。咱发心啊，要做一个大尊师，都爱适应因缘苦难的众生啊。咱爱面对着这个无碍，苦难无碍啊，就是无边际啦。
这咱爱用八万的法门吼，六道万行嘛，所以有真多真多的方法，咱拢爱去适应。这取世间道，诸多道人的方法。

所以佛陀来人间，这些大义王会当向众生啊来分析人生的苦难是安怎来，针对呢因因众生无边苦难，安怎样去解治疗？这都是叫做大义王啊，分别了病相，晓了欲性，人人的性质拢了解了，众生啊，大小根基啊，用什么方法？对什么机？用什么药啊？这呢，已经是伫大义王掌控的内底，会当头控制的内底，会知影安怎样随便受用，令众咬服啊！唔是干那讲开药啊，可以心服口服啊，而且呢，可以真欢喜服用这个药。总讲一句，学佛行法啊，咱必定爱精进啊。佛法的每一句话啊，都会当适应所有众生的根基。也咱到底是要安怎来适应啊？那咱都爱真用心潜力，所以入灵群中多了解啊，过去会祝福，就像都亲像日月灯明佛啊，伊用遐长的时间，一做道场啊，就六十小劫哦，这是表示这尊佛啊，来人间。长时间啊，时间真长。那伊面对着无量数啊，一众生二十亿的众生啊，要来应机祷告。过去的佛是安尼，现在的佛也是安尼啦。

所以日月定明佛也六十小劫说是经义，伊呢用这长的时间六十小劫哦，不管是离岸发花，或者是呢度世间的真实法啦，他都拢讲了，所以呢就伫正面的文吼，那就是啊，伫个幻魔哦，就是清净梵天呐、啊，也各有呢。哦，过去也是来困扰佛法，魔就是破坏嘛，啊，扰人的道心嘛。现在呢，嘛已经呢反省改过啊，那成为呢护法者，所以如果定明佛迄、那个道场的面顶有阿弥耶，好除了梵天呐、啊，或者是魔啊。沙文呐、啊，婆罗门呐、啊，参加天人呐、啊，阿修罗，那在这么这大群的人群中呐、啊，他就开始来宣说吼，讲啊，我伫这今日中夜吼，那就是要起立涅槃咯吼，那这都是跟大家人讲。啊，人生啊，哪怕是幸福啊，同款呢，就是伫这个大自然的法则的内底啦。所以呢，即将要起立涅槃呐。所以啊，根基因缘成熟了吼，那所度的缘呐、啊，也已经。已经到位啦，该做的呢，拢做啊啦，有缘的呢，嘛拢度啊啦，那所度的呢，根基也差不多成熟啦，那这个应化心啊，也应该呢，在这个人间熄灭啦，如果定明佛呢，也化缘一尘呐。这个在人群中，伊都爱甲大家人通过啊。我阁无偌久哦，我无偌久呢，都爱立涅槃呐。其实涅槃呢是叫做寂光吼，或者是寂静，或者是叫做灭道。那灭掉了。生死不留，这叫做涅槃。咱凡夫呢，也阁是伫生死不留中啊，不得自己啊，伫这种的爱火千秋浓，伫这种生死的不留啊，咱拢伫迄个所在，伫咧默默受哦，吼。那咱你爱知影？生死的因果啊，都、就是不断，甲人伫咧结因啊、做果啊，这种的因缘果报啊，由不得自心呢，那一定呢，都伫这个生死中，甲这对的父母有缘啊，甲迄个人有缘，那夫妻啊，或者是呢子女啊，或者是哇。坎坎坷坷的缘呢，真多啊！所以呢，咱也知影，这四体十二因缘呐，搁再加上了用六道六种的气库呢，安尼来做这只船，要渡过了四体，也要冲过了十二因缘哦，吼，那一种生死的波流啦。咱有法度安尼安然度过，这呢叫做涅槃，这叫做灭道啦。所以拄只咱无量义经啊，就是讲尊师大尊师，恩在君生，度彼岸呐，会当到涅槃岸吼，迄就是彼岸吼。
道生疏忽啊，地裂凡缘，这咱一直反复地讲，因为这是佛陀的离缘法华。如果定命佛嘛是安尼甲咱讲啊，所以呢，这个灭道啦，就是叫做涅槃啊，涅槃呢，就是叫做灭道啊，灭什么嘿呢？灭掉了这个生死不留，诶，这个火啊，咱用尊呐，用六道布施。世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咱这当中是要做这只船的功课。那这只船的功课内底呢，啊，有一个方向盘，咱就是要让大家人知影咱的方向伫倒位。这个生死薄流呢是安怎造成？咱已经拢知影，知影这个生死薄流呢？是来自以咱苦，就了真多的烦恼，所以咱都爱灭灭的烦恼啊，咱才有法度跳脱出来。如果定命佛呢，已经到达到安尼的程度，甲大家人讲，好，我今仔日中夜呢，开始啊，就要入涅槃了吼。那这就是佛啊，来人间的缘吼，那差不多啦，他都爱说大法吼，那就开始呢，大法讲完啦，听厌吼，就说啊，我这的话拢讲好啊，啊，我安心啦，我会当离开啊，所以啊，再来呢，《法华经》内底安尼讲吼。是有菩萨明月的种，那即我定明佛，即受其记，故住比丘是的种菩萨，处动作佛，护我静心，多多阿耨多阿罗阿三藐三。故住比丘，那就是甲在比丘啊讲啊，那大家人爱知影，在我的弟子群中啊，这位德藏菩萨啊，伊已经呢是福慧具足啦，众生的缘也具足啦，接落来呢。将来伊的生活，那生活要来度众生啊，伊条件有够啦。那因为这位德藏菩萨在人群中呢，就是已经弃除遮多遮多的烦恼，伊的发心本性已经开始启开啦，已经呢发光发亮啦吼，所以。好啊，静心是清净的发心，再来呢，多多阿耨多，那就是得罪如来，那就是啊，如如不动啊，起来自如咯吼，那就是清净妙性啊，如来吼，那阿罗阿就是、啊。阿罗汉，而且是大阿罗汉，那就是应供啦吼。三藐三佛陀，那就是正遍地吼。咱成佛十方，大家人拢知啦吧？如来应供，正遍地明行足，善摄世间界。无上师，调御众佛，天人师佛，世尊，这都是十好具足嘛。所以呢，现在这位德藏菩萨呢，已经呢
开始慢慢走入了这个境界来哈。所以佛修记，那佛修记忆便已重呀，那佛修记忆便已重呀，入无疑涅槃。

的气世间啦，就是无为，应该就是宇宙万物啦，拢已经呢伫无挂碍啦。所以无为就是无挂碍吼，无所作为，唔是咱的凡夫无所作为，是已经呢身心跳脱啦，不受这个咱的世间啦。气世间一切一种啊，叫做无为，这呢叫做涅槃。涅槃有真多的意思吼，那普通呢也翻译做完整，也叫做灭生死因果吼。那度生死薄流，都只讲过去啊，这就是安乐的极光土。任何一寸佛都是慈悲呢，回入三宝啦，回入芸芸众生中吼。其实呢，伊起来自如啊，伊呢永远都是伫这安乐的极光土吼。只是呢，为众生啊，这现一个机吼，机缘成熟啦，伊都爱宣告讲，我已经。爱灭痴灭多啦，那么过落来呢，有人通好传，有人呢通好来传达这个正法吼。那各位菩萨，真正咱学佛啦，必定爱好好用心，那用地呢，安怎样来度过这个生死薄流啊？咱爱会记哩，素体。十二缘安怎样呢？那来创造这个六道吼，才一旦安然度过生死河。那心理的毛病啊，或者是呢世间啊真多的毛病，咱要安怎样来给治疗？那这也都是咱爱时时用心啊，那个灵方妙药。所以，要好好用心嘛。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我觉得在戏里面我们是尽量精准还原，然后在戏外的话，你的感受就会是真实的温暖跟震撼。对，因为我觉得义诊是非常辛苦的，就是医生跟药师还有一些志工们，然后深入到偏乡里面。我就有跟着苏药师他每一间每一间的去拜访。我觉得苏师姐她真的就是一个视病如亲的人，然后这个持续的关怀我其实是真的蛮震撼的，因为我们在都市里面看病是很方便的，可是真的是要有人有这样的心长期的去关怀，所以如果没有演这个角色的话，我不会亲眼见到这些善行善举。真的是走访一趟的时候，你是真的会永远都记得，对，你那个心是要很善良很善良，你才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2: 就像上人说的，很纯真的爱。
3: 其实我在大学时代就做3D服务，然后现在加入慈济又做同样的事情，就是都一直在当志工。我会觉得说好像这是我与生俱来，好像我的使命吧。
1: 我很感恩，是真的是我觉得能够亲自去走访一趟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我录了非常多的影片在我手机里面，我到现在都舍不得删。我就是一直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跟在苏师姐后面，然后就一直录。

0: 玫瑰木的歌在歌颂人生的美好，你要把人生活得像玫瑰，但是你要是要坦然的面对木。其实每个人都会走，每个人都会死，时间早晚而已，不是你一走了之就算了，你要想想爱你的人，留下来的人。我们玫瑰木这20年来的创作中心思想，都是用生命来写每一首歌，用音乐来说每一个生命的故事。
1: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0: 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传递那一份关怀，那一份爱心，检验长的那一份坚持，这个25年来如一日，没有间断。
3: 他已经超越了6000集，1300多个礼拜，这是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医疗节目。
4: 做一些
5: 其实上面有的时候看大爱一
4: 像我们像水风共生啊，那这个做
5: 就25年好像一晃眼就过去了，所以这是改版，我们也希望让不同的片头不同的一个版型啊，让观众朋友有感受得到其实医疗背后是很单纯的。

咱爱定定调服咱的心，听经无非就是爱调服咱的心，因为佛陀啊向咱说法，就是啊爱咱回归本性，本性也是伫咱的内心啊。咱若会当心调服得好，清净无染着，迄念心呢，那就是本性。啊，实说，咱的本性受污染、受染着，那叫做分别心，那就叫做心。都不是叫做性咯，所以咱爱好好调理咱的心，和咱面向着正道，唔通阁偏差去，才会当回归本性。所以《无量义经》这段文呐，他就讲调理呀。大调理，无诸方一行啊，犹如穷马苏，令调无不调。调理丈夫呢，啊，就是咱譬如亲像一台车，这车。都爱有马啊，那马呢？都爱有人来照顾这个马啊。安尼才会当把这台车呢，啊向前到目的地去。那台车都亲像这个佛法，那个马呢，都亲像地主哦，吼、哦、那。迄、那个车的面顶所藏的呢，就是法宝，真实的法宝。这伫咧驾驭这台车，这就是佛。佛伊呢，爱安怎来训练弟子，会当通载着这个法啦、啊？到了迄、那个目的地去，伊都爱来驾驭这台车，知影我遮的物件是要向倒位去。这个马啊，拖一台车向前行，袂用得脱离轨道。那是脱离轨道，爱马上纠正。真的，是一种的譬如。

所以无量寂静呢，伊甲伊譬如啊，譬如讲，众生的亲像呢，公像野马啦，这唯有呢，就是调伊师才有法度来甲伊调伏，伊呢爱知影这个野兽的性质。什么款的野兽，什么款的类，伊呢爱用什么方法来给调伏？所以咱众生啊，都亲像这个野兽共款啦，必须要爱有调伏师来给咱调伏。那佛呢，都亲像迄个调伏师，安尼来调。调伏师，也阁是大调伏师啊！会记得有一段诶故事无？提婆达多啊，要杀害佛陀，伊呢，甲枪啊灌醉，互伊诶性气狂起来。那看到佛陀远远伫咧来。把这群的野象啊，安尼呢，给放出去，已经吃酒醉啊啦！这群的公象，就是放去，用伊迄个狂的力气，安尼去打死佛陀。可是佛陀呢，伊的庄严地位啊，伊的威德自在啊，虽然呢。面向着这群的公像啦，伊呢安然自在呀，那稳步向前行，像明明都到位啦，但是呢，到较佛陀呢，到较最接近迄个时刻，像都亲像呢。掉伫迄个涂骹共款，再也无个叮当啦。甚至呢，佛陀啊，用一个手势，那安尼就安好落来啦。像呢，就真乖啊，真整齐，啊，就坐落来啦。即群的公像啊，心。也安呐、啊，心也安呐、啊，真正呢温顺顺服起来啦，这叫做调伏师，也是大调伏师啊。这调伏师，伊爱先了解众生的性，也要爱了解众生的性呢。都爱家己呢，内心先调伏，因为咱家己人人啊，内心都有这个公像野马哦。咱若是小可无注意咧，咱心内这只像啊，嘛定定伫咧食酒醉呢。咱内心啊，这只马呢？嘛，也阁无受咱的调控呢，所以啊，这个公丘也未，就是表示咱也阁是凡夫，咱也是众生，所以佛陀出现人间呐，要来调控众生啊，众生啊。这么多，怎么调伏起呢？所以佛陀啊，虽然2000多年前啊，就已经呢熄灭啦，不过法身呢还是存在人间。咱安怎来个用？用佛的教法，用佛的方法啦，咱将。佛法会当通宣扬人间呐，和众生有缘呐、啊，接触佛法，
安尼呢，嘛是会当将法啦来调心，所以心有法是爱将咱人心是有感受，所以啊，调你大调你，无助放一性，咱唔通放一。哦，时间的过也真紧啊！那、啊、这个、生命在何去干呐、啊？也阁有虾米好计较呢？难得会当接受佛法啦，爱赶紧精进啦！哦，精进，这是咱学佛的最大

所以讲，《法华经》内底上面这段文呐、啊，时有菩萨名愿得种，入法定名分呢，在这多人的中间挑选一个人，就是得种菩萨来受记呢，伊有记着了行沙功德，行沙。都是所真多啊！什么款的功德，他都记账啦。各位，好事都是搁在功德，一句好话也是功德，伸一个手帮助人也是功德啊。那安尼啦，小小的代志累积、累积、累积起来呢，那就是行沙功德。含藏的意思吼，咱平常时都是安尼做。人讲功修功德啊，不修不得啊，啊不修都不得啦、啊。所以伊拢总有修着含藏起来啊啦。那含藏伫咱的内心，这叫做德。常常甲大家人讲，那咱来修就是功。外形即是德吼，咱的内心啊，常常有安尼好好调伏，咱的刚强也嘛，咱若会当定来调伏咱家己，那咱的外形呢，常常会当去帮助人，有法度调伏家己，叫做刚，那有法度去付出，安尼叫做德，这呢是含藏。阿弥做呢，真正是自利，对咱家己有利益啊，内修外行啊，真呢，他就是真执着啦吼。

所以以初的遍施众生利他，有安尼一德啦，来修外行，这个德呢，那咱嘛会当做人的典范呐，咱嘛会当将这个法果传予别人啊，安尼呢，这种一德呢，遍施，你有安尼的德行，你讲的话，大家人都会听，众生呢心会福啊。这叫做利他，所以这些德藏菩萨伊已经具足阿弥的德行，在这么这么多的人群中啊，那就是日月定明佛为他受

手机呢是圣言说已决受吼。那圣人呐、啊，甲你约束的，这叫做受记。圣人约束的呢，绝对呢是未失约的。甲你讲，你将来一定会幸福，那你一定爱相信。甚至所有的人啊，应该爱相信，这是圣人的约束，这叫做受记。吼、哦，那故以心记万记，那这个结果伊的成分，那就是呢，佛陀呢，深心啦、啊，从最内心的所记起、所约束。那就是希望，不是干那希望，就是确定这德藏菩萨将来会当成佛。

那就有人会问咯，问讲过去佛啊修讲经的时阵，修菩萨的记吼，那伊是叫菩萨起来修记哦。但是呢，咱的释迦牟尼佛啊，即回呢讲《法华经》啊，咱个落去就会当看到修记品啊，修记品啊。所修记的呢，拢是罗汉弟子啦。所以啊，对这本经有读过的人呢，感觉到讲哦，真奇怪啊！啊，过去日月顶面佛修记，将来会当成佛的呢，是现在的菩萨。那咱呢，释迦牟尼佛啊，修记的是罗汉呢。这到底是安怎？有都有人问吼，那这回答的呢，就是讲啊，色素依形，果然菩萨，古早古早啦，日月顶面佛迄当尊所修集的德种菩萨，已经呢是真久的已经累积了行沙的。功德吼，迄个德呢，拢总完成啦。所以呢，已经是成菩萨。现在呢，现在释迦佛啊，面向着在罗汉所修集的呢，那就是呢，现在是在学地，嘛是共款啊，修菩萨集呀。你即马开始讲经呢？就是爱恁好好呢行菩萨道，同款好好行菩萨道啦。未来呢，同款会成佛吼。过去的德种菩萨嘛是曾经有过，就是出家修行、比丘、罗汉，然后呢发大心修菩萨行，则受日月。顶明佛受记啊，咱现在呢，佛陀受在比丘的记，同款的在比丘呢，嘛是发心啊，修行啊，不管是独觉罗汉呐，嘛是呢听着佛陀讲大乘法啦，同款会发菩萨心，所以呢，我那会当受记哈，从现在呢。提早受记，未来呢，行菩萨道会当成佛吼。所以金正回归吼，现在这个回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受记，未来呢，同款呐会当成佛。那么，又是搁在安尼问啊吼，何故为妙？讲说经二修德种的记啊，这日月顶明佛出定了后，敢是为妙讲说法呢？那会向德种修记呢？回答的就是讲妙讲，就是当机者必有缘机吼。那其实呢，既然是当机者，已经过去的佛给修记了啊啦。甚至呢，嘛蕴含着呢，妙公呢，过去嘛已经成佛啦。这呢，就是啊，菩萨啊，诸佛菩萨不断度加诸旁，以成就、未成就、动成就。以成就就亲像妙公，嘛是过去啊成佛啦。现在是来人间做道场啊。德种菩萨呢，那就是动心修的。再来呢，咱《法华经》佛陀特别修记的声闻，那就是未成就。但是呢，伊嘛是特别成就，已成就、动心修、未成就，这呢三根呐、啊，这戒赞呢三种的根基吼，戒赞无共。但是呢，拢总嘛会当成佛啦。
有一点分子炎吼，那一团妙光弘法离生，化化无尽，殊途不明故吼，那一团德种为人天一智，丁丁有相故吼。那现在安尼受记，予恁知影，这是已经成就的再来的菩萨，这是当成就呢，特别成佛的菩萨，这叫做一丁二焰吼，一拍丁点卷起来啦，那两个拢总照会到，拢真光亮，这佛的智慧啦，那佛法呢？奥妙啦，希望咱人人呢，爱会当了解。所以呢，一个就是传妙功，会当弘法利生吼，安尼不断不断地地去吼，一条路呢，对永远延续落去。另外呢，这个灯啊，就是传和德种，和人天一致。未来呢，人天呐、啊，大家人知影讲哦，未来阁有幸福嘞，那嘛是咱大家人所得的依据的。这呢，就是日月灯明佛的智慧吼，甲咱现在呢，诶，释迦佛的智慧应该是同款呐。啊，各位，咱爱好好用心呐、啊。日月灯明佛呢，受记了后啊。从过无偌久呢，就爱入无余涅槃咯。所以啊，听到这本经的时，大家人都开始爱紧珍惜法，在咱的心自用啦，唔通讲吼，法入咱的耳都漏掉去吼，安尼呢，对咱听法一点啊都无用处。所以希望法入心嘛，用在咱的行动中，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

虽然看到刚刚的那样画面，更要担心的是后面的长期不知道如何保护。所以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

而且要虔诚，为天下祈求平安，为尼泊尔还有大陆的边界啦，我们都一起呼应，一起呢祈。

0: 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吧！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3: 这次到苗栗的复科金社去拍摄，真的是梦想成真。
4: 我们选定的那个地方，刚好是跟金社一样的，坐西朝东。
5: 它跟铁道的距离跟金社跟铁道的距离差不多，所以在拍戏的时候，火车经过的声音高高高高，很像。
6: 这是构筑复科场景的工法，它这个比较就是真的在盖房子的状态，算是千年一遇吧。
7: 这一片他们生活的土地，他们在修为的土地的一草一木应该是什么状态？
6: 其实我们也想要很完整的去重置这个事情，
8: 尤其我觉得像飞爷那个角度都不张扬了，然后线条就是有点像柳叶这样子悄悄的轻轻这样滑上去，
4: 是因为他们真的做得太细了，
9: 所以它就很容易产生真正的在这里生活的感觉。
4: 我这次是真的感受到那个细节是有力量，那我就可以让角色有一些感性的凝视。
1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把早期的精神殿堂复刻起来，让我们可以诉说更多的故事，绝对是好的。
1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2: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当暑假的期间啊，家在西大人可能会当出来底照顾孙啊，时间一久啊，咱的肩胛头、红阿骨可能会越来越硬哦。今仔日就对伯伦来当当的，我让你肩颈放松，把咱的精神吹上来哦。现在就让开始吧，一开始这个动作的

0: 大家早安，欢迎收看9月1号星期二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7月20，天气方面赶紧带您来关心台湾周围海域，目前有两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其中这么一个 TD20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因为它未来非常有可能会败部复活，也就是之前的台风沙德尔。另外还有一个是距离台湾的东方还有1000多公里远的这个 TD27，而先关心的是 TD20，也就是过去的沙德尔台风，它在凌晨2点的时候，中心位置还在尔湾鼻西南西方900多公里海面上，目前是持续朝着中国大陆的广东方向前进，不排除吸饱水汽之后，还可能会败部复活为沙德尔台风，但气象署会带您持续的密切观察。至于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编号27号，它则是距离台湾有1200多公里远，朝着日本琉球群岛的方向前进，也不排除这两天就可能会升格为台风了，将来将会是编号23号的台风科罗旺。而这两个热带性低气压，它的位置其实非常的远，彼此相隔有2000公里，未来会不会互相牵动呢？还得要看发展，充满了各种的不确定性。而至于降雨方面，今天呢，受到的主要是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容易会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尤其落在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会有短暂性阵雨或是雷雨，尤其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要特别留意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了。至于到了明天周三，就会加上了热带性低气压逐渐靠近，所以这个外围环流再加上西南风不断输送源源不绝的水汽，除了南部地区花东一带也要特别留意局部性大雨了，其他地区也会有午后山区大雨发生的机会。到了后天星期四，整个外围环流更靠近台湾，西半部还有东半部都要注意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局部性慎防大雨，其他的地区则是局部性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了。而周五周六这两天呢，主要是因为低压带的靠近，所以北部还有宜兰会有机会局部性出现较大雨势，其他地区则是局部性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今天南部的高温大约是落在27度，中部以及东部的高温也下降了，落在29度，北部的高温还是超过了30度。没下雨的时候，北部地区还是会偏高温闷热的。最后是天气小叮咛，这个星期提醒您哦，一整周都是天气不稳定的，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开车的时候也要留意视线，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土石饱和，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避免到山上或是水域活动了。南部、东南部沿海、离岛的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容易会有长浪的发生。目前在台南的七股已经观测到了2.6公尺浪高，这些气象资讯都要请您特别留意，也要持续带您关注的是中尼边境的山洪浩劫，灾后进入了第7天，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了955人，目前还有高达4471人下落不明。此际赈灾团也持续在尼泊尔的重灾区投入清理以及关怀行动，志工带动了200多人，这几天的重点工作放在清理受灾的医院，未来将会是义诊的重要据点，下一步会是协助当地的市府以及军警齐力来清除学校校园里头的淤泥。上人在连线的时候也特别叮咛赈灾团，以佛陀慈悲苦其所苦，走入人群才能够给予最贴近需求的帮助。
1: 救援工作还在持续，慈济志工透过连线向上人报告尼泊尔当地最新情况。
2: 2天前就来到这个地方开始做义诊，希望所有的病人能够得到医护人员的照顾。医院里面很感恩，我们这几天一共发动，从昨天开始一共超过200人一起动员
3: 来到这个医院视察过后呢，等下弟子会再跟他把他医院的配置图再拿出来，那我们重新要再跟他讨论我们的仪器要进来这些进度
4: When they came, I relieved that. I hope the hospital can be run, will be run. Thank you.
5: In that area, we have received that there is a requirement of medical support. So one of our medical team is on the way to see the safety of the area. If the safety is secure, so we will send. We will establish another free clinic in ward number 4.
1: 医院临近的校园在洪水来袭当时，老师机警接获警示，紧急撤离全校学生，惊险逃过一劫。洪水过后，校园满是泥泞，设施也受到毁损。
6: 在今天我们看到有大型的机器已经进来协助学校清理淤泥哦。那学校这边也动员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哦，来协助清洗哦。所以我们是兵分两路。
2: 清理完医院之后，下一个行动呢，我们就会到学校，结合市政府还有警方、警察哦、志工等等呢，那我们希望能够用最短最短的时间来把这个场地清理好。
7: 人前啊，苦难偏多，佛法要投入人前啊，人前人啊，既信仰佛法呢，都要很用心如何接近佛陀的心态，才有办法在走入人群，走入人群呢、要知道人群所需要的是什么。
1: 面对灾后泥泞，当地清理工作仍有不少难题，尤其重型机具需求迫切，上人也再次叮咛当地志工，救灾之余要顾好自身安全。大安新闻徐丽芬、简元吉花莲报道。
0: 迎接开学，慈济大学教职员举行核心共识营，将近500人也共同为中尼洪灾虔诚祈祷，把善念汇为行动，投竹筒汇聚爱心。
8: 救护车把一具具遗体送到太平间。
9: 突如其来的洪灾，死伤惨重。
10: 大家一起来祈祷。
9: 开学在即，慈济大学教职员齐聚核心共识营，双手合十，以虔诚心念共同祈愿，将平安与祝福送往千里之外。
8: 诚挚的邀请大家，我们是不是能够感同身受？那也请各位老师呢，也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从我们自己的专业哈，能够提出一些方案，能够尽力哈，去协助这个灾后的复原。
11: 将您的爱心投入爱心海。现在我们邀请校长，
9: 延续光复救灾的经验，鼓励慈大师生从灾民的角度出发协助重建。校长带领教职员投入爱心竹筒，汇聚更多善的力量。
12: 幸存的这些灾民，我们怎么救助，怎么样的让他迁移到安全的一个地方去，包括呢从我们的大爱村啊，包括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话呢，怎么样让他有一个新的一个技能哈，可以在安全的地方呢继续的这个生活下去。
13: 不是只有灾民脆弱，你会看到帮助的人也很需要一点点的支持。灾难的时候自己付出你的爱心，那你捐多捐少都是一份很大的力量。
9: 迎接新学期，不只是凝聚共识，更从一念善心出发，化为教育与行动的实践。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0: 人物故事，眼盲心不盲。台中慈济志工陈慧芳也曾因为视力残缺封闭自己，而后一念心转，成为了街头艺人，也加入慈济，以气球花传递色彩和希望。
14: 你今天要做什么？
15: 做玫瑰花送给自己。来，你的花瓣给我。你这个什么色？
16: 红色。
15: 红色。
17: 全盲的陈慧芳凭着触摸方式教导视障人士如何折气球。
15: 我一开始都是在我们家附近或是公园折气球嘛，然后就随缘打赏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会气球，我可以去很多地方教气球，所以我在慈济医院啊、惠民盲校啊、启明盲校，还有很多日间照顾，我都是去义务的教气球。
18: 你要做完七，再做另外一个二，好像我是
15: 对，二七二啦。
19: 觉得越学越开心啊，大家 收到我的那个成品了以后啊，都很开心，那种感受我也可以感受到那个大家的幸福。
17: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是陈慧芳的人生座右铭。曾经失去视力，他长期封闭在家，但一念心转加入慈济大家庭，2010年受证慈济委员，从此变成一名快乐志工。
20: 全盲的视障者要教其他的视障者其实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都看不到或看不清楚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理解。那慧芳也很用心，那越来越顺利。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成员也开始可以去做气球分享的角色。
7: 因为师父说啊，人有无限的可能，不要小看自己，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有一次幼儿园的小朋友说，老师我要折一个妈妈哦，我现场很想哭。我就觉得做这些事情我比别人更开心。
17: 用心去感受每一个人的笑容，看不见前方事物的陈慧芳却有着耀眼的生命光彩。大爱新闻张泽仁、林立一台中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的是2015年的今天，花莲慈济医院启动了黄金人口计划，回聘退休的中高龄医护行政人员，不止缓解了偏乡医疗人才短缺的困境，也能善用资深专业培育新进，组成更稳固的人才库，打造出轻盈共融、友善的职场环境。

0: 2015年9月1日，花莲慈济医院启动黄金人口计划，回聘退休的中高龄医护行政人才。
1: 每一年我们在九月的时候都会去盘点，未来符合退休资格同仁有哪一些，也会跟他们的这个单位主管了解一下，就是同仁在工作上的状况，以及就是未来有什么规划，那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医院来协助的部分。我们期望就是让这些有经验的同仁能够继续在这个医院里头安心的续航。
0: 所谓的黄金人口，顾名思义，就是把中高龄资深员工视为黄金。这项计划不单是延续专业价值，也解决东部偏乡医疗人才短缺困境。
2: 医师、护理师、药师、营养师、听力师、复健师都要证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证照的人他要退休了，我们请他回来，留下来说：“哎，你不必负担工作，如果你的时间有限要照顾家庭 ，part time 就好，一天来个半天，来个3小时、5小时，这一份工作你帮我们做好。”那他有经验，他很 happy。他又愿意做，所以 why not？
0: 黄金人口计划早在医院创立之初就有先例。林智慧是第一位来报道的护理师，当时他刚从台大医院退休，接受上人邀约来到东部花莲。
3: 他就跟我说：“师傅，我这几岁啊，我已经退休呢，我60趟啊呢。”我就甲讲吼，唔过看起来你无成呢，只爱讲吼，心无老啦，功夫无老啦，我们呢还是可以服务很久很久啊！来啦，传功夫啦，师傅你爱吼，爱哟就爱呀，那就来了啦。
0: 医院筹备时一无所有。靠着他一笔一笔列出所需的医材、耗材、设备，写出医院所有物品，之后坚守在供应中心，负起供应全院所有单位灭菌物品的重责大任。
4: 我们是小炉灯哈，小螺丝，但是我们做起来的东西都不能这一点都不能缺少，按照规矩。不再偷工减料，你为了 case 绝对不可以。我们这边是良心做事的。
0: 身手敏捷，工作纯熟，传承后辈不遗余力。供应中心团队的向心力与工作默契，一直是花莲慈院同仁满意度最高的单位。
4: 他们哈真的很善良，我爱上他们，你知道吗？没有办法。是我自己爱上的，
5: 我非常爱，
6: 我非常爱，
5: 要表示要有一下，好好好，我再表示一下，
6: 哎呀，怎么爱
5: 怎么
6: 爱，这样子
5: 爱啊，可以啊，
6: 感情爱，我这交往了3年，我嫁人了。
0: 直到2014年，林智慧87岁时正式退休，但也接下花莲慈院护理部总顾问。守住与上人的承诺，
4: 一旦答应人家，我做到底，做到我公姐看不好听，死了情甘情愿，就是我感恩啊！
0: 珍惜医护人员，因为一份责任而愿意承担，医院更要给予量身定做的友善环境，除了提供弹性上下班时间，园区内也设有幼儿园和日照中心。方便性上下班时间，园区内也设有幼儿园和日照中心，方便照顾家人。
7: 我从

0: 会尽快让他们取得所需要的物资。大爱新闻安德瑞优迪印尼报道。
1: 为无国籍的孩子点亮求学路专题系列报道，继马来西亚沙巴的非法移民群居地，此际设立了学习中心，让没有身份失学打黑工的孩子得以上学。今天要带您认识这么一个家庭，单亲妈妈独立抚养六个小孩，年纪最长的一对小姐弟必须要照顾年纪更小的弟妹，不能够同时上学，两个人是轮流共穿一双鞋，上学对他们来说是用等待与让步才能一步步走下去。
2: 每天中午，弟弟沙米尔在等姐姐放学后穿着姐姐的校鞋出门上学。
3: 这里就是沙哈达跟沙米尔的家，你可以看他们的屋子其实很破，地板上只有几根木条。这里就是他们的厨房，地板也是摇摇欲坠，小朋友在这边跑来跑去其实是蛮危险的。这里就是他们的房间，住七个人，一个大人，六个小朋友。
2: 沙米尔的父亲在外组建了新的家庭，已经自顾不暇，他们和弟弟妹妹只能靠妈妈一个人早出晚归地撑着养活一家七口。白天照顾弟妹的责任就落在了这对姐弟的身上。煤气炉一边的火灶坏了，萨哈达只能用一个灶炉准备他和弟弟的午餐。好在外婆住在他们家隔壁，没有打零工时就会过来协助女儿照看他们六姐弟。
4: ini kerja kan dari sana yang anakku tapi jual minuman kopi makanan dia pergi sana 8 pukul 8 dia balik 12 kadang-kadang pukul 11 itu kasihan kalau dia tinggi air kadang-kadang air di sini kalau malam kan oi basah-basah teruk tapi apa boleh buat。
2: 几十块的日薪只够糊口，修不起这间破旧的屋子。姐弟俩都在慈济学习中心上学，姐姐萨哈达成绩优秀，可有一段时间她却一直偷偷哭，老师和志工来家访了解情况。
5: Jadi kami hairan, kami coba tanya lah kenapa menangis. Dia cakap.
6: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菩萨家人们，大家请坐下。上人、金舍师父、大一王、华一大士，海内外的菩萨家人们，大家早上好。今天由德绍来分享资工早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慈济医疗韧性与使命。慈济医疗体系呢，在面临许多的一个重大灾难与疫情时所展现的这样的医疗韧性与人文关怀哦。那么，而我们的花莲慈济医院呢，它历经了我们2006大地震哦，甚至2004的大地震，以及呢我们知道的这样的火车这样的翻覆事件哦，那以及呢北石呢巴黎尘爆。还有整个疫情期间呢，其实呢我们全球都笼罩着哦。还有呢，大林慈济医院的那个阿里山的小火车的翻覆事件，以及我们看到整个疫情期间我们的医院如何去面对考验，在今天的资工早会要跟大家来分享哦。看到了每当这样灾难发生的时候，如何医院的医护人员大家迅速的这样启动，那么应变的机制以及人力的一个调度哦。那么非常感恩哦，其实呢在每次的大灾难发生之后呢，那么灾难一发生，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医护人员总是抱着这样的无私利他的一个使命感哦。那么即便在资源受限或是在那时候疫情严峻的情况之下，依然是坚守这样岗位，那么给予及时的一个提供救援，那么总是本着我们的慈济医疗以人为本的这样的医疗精神哦，一直守护人人的健康哦。那么上人呐、啊，正念的悲心哦，那么因贫而病，因病而贫，起了这样悲心，那么在我们花东盖了这样的一个花莲慈济医院，那么这一路成长来，成为这样首座的一个花东的首座的医学中心哦，也就成为守护后山乡亲的生命磐石。让我们回顾到，其实呢，从2018年哦，这样的2006大地震哦，那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时任这8年之间哦，我们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些天灾，而且呢，都是发生在我们花东地区哦。那因为受限于这样东部的一个地理位置，那么灾难发生的时候呢，往往要能够及时发挥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也很大的一个医护人员，他们有这样的很高的一个应变的能力以及动员的韧性哦。那么位处在这样东部的地方呢，如果要能够获得外面的救援，实在是比较困难哦。所以无论是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急难灾难的时候啊，总是只要灾难一发生的时候，就必须要马上启动这样迅速的一个机制哦。那大家应该还记得哦，在2018年的这样2006地震哦，凌晨11:50的地震哦，那时候呢，我们金舍师傅，我们从疗房冲了出来，那么打开电视，发现到统帅大楼，统帅大饭店倒塌了。那时候呢，我们赶快启动金舍的大寮哈，煮姜汤，煮五谷姜，还有我们的蒸馒头。那同时，那时候我们在大寮想帮忙的时候，十号在灾区打电话回来，告诉我说：“邵师傅，金舍有福卫床吧？”我说对，有。那是不是可以马上调度金舍所有的福卫床哦，送来灾区呢？我就想到已经过年快到了哈，那2月6号地震啊，过几天呢就是我们的过年了。那因此呢，在过年前夕的时候，都是很多的菩萨家人会回来安担嘛，还有一些活动。那因此呢，那时候在过年前夕呢，我们就已经铺上了这样的新大寮3楼所有的福卫床，要迎接菩萨家人们回来。可是这样地震一发生啊，需要福卫床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时候站在做早课的菩萨们在地下室感恩堂，我去到地下室哦，请菩萨们赶快来帮忙我哈、哦，去到新大寮三楼，把原本已经铺好的福慰床全部把它收折叠起来。那么我们搬到大寮外面的挑菜区哦。那么等一下店之后呢，货车开到挑菜区之后呢，我们陆续把所有的福慰床搬上货车，那么紧急送到第一线的灾区哦。而在这一页啊，我们看到了，实际上呢，我们的花莲慈济医院哦，真的是被拉紧了。它不只是呢急诊而已哦。那么院长说，不只是前头忙着减伤啊、处置啊、分流啊，后面的病房啊、手术室啊、加护病房哦，还有呢床位需要移，那设备要点，那原本的一个住院病人啊，都是要把它顾好、哦。那么甚至呢，也要想到，哎，等一下重症的病人，我们必须要讲预留床位的哦。那么在那时候的0206地震哦，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哦，那时候总共哦面临的121个伤患哦。那在那场地震呢，实际上啊，总共有291个人受伤，17个人往生哦。那所以看到当天的一个急诊的场景哦，真的是虽然说不是做伟大的事，却是照顾病人的心哦，为了抢救生命哦。而对医院来说，灾难它不只是一扇门的打开哦，那病人涌进来那么样的单纯，它更像是一股猛然灌进体内的力量哦。那么前方要撑哦，后方也要立刻把血路理出来。那整间医院呢，在深夜之间呢，忽然的一个加速的运转。那院长说哪一段慢啊，哪一段堵住啦、啊？那前面那股的压力哦，就会立刻的回涌哦。而这样的一个2021年哦，4月2号，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太鲁阁的那个火车翻覆事件，那这时候啊，我们也是马上启动了，前前后后将近1000多个的一个医护人员哦，那么为了这个太鲁阁事件而救援哈、哦。那当天受伤有49个人罹难哦，那么209个轻重伤哦，所以呢，光我们花莲慈济医院那时候就收治了58个中重度的一个受伤的病人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灾难哦发生之后呢，是对医院来讲呢，就是非常的忙哦。那么也是感恩在院长的一个带领之下呢，整个医院马上启动了，那才有办法发挥及时的一个救援的功能。而更想到哈、哦，去年我们就是光复的一个灾情嘛，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哦。到今年9月呢，刚好就是满1周年哦。这样的一个华家沙峰灾哦，其实呢就引起了这样子的马太鞍堰塞湖的一个溢流。那么造成了重创我们花莲县的光复乡哦。那么灾难一发生之后，我们的慈济医疗团队马上就到光复乡去设置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医疗站哦。那么前前后后呢，实际上这样子这么长达这么长的时间哦，都是一直在这样子的地方哦服务。那同时也很多的菩萨们大家云涌到灾区去帮忙打扫哦。也期待人人增念的悲心哦，能够持续哦。那么莫忘那时的一个灾情发生哦，那可能够让我们能够铭记在心哦，能够戒慎虔诚。那商人说今世的灾难要警示的觉悟。那面临到有许多的一些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能够戒慎虔诚哦。而林副总啊，他就分享到其实呢，慈济医疗的这样的一个韧性哦，那您是到眼前的最近哦出版的这个超人哦，就是花莲慈济医院的韧性与医疗使命这书哦，那让他激起了出发心哦。而这个超人呢，他所记载的就是同仁们他面临天灾人祸的时候呢，他们发挥了这样的一个出发心，那么这份的无私利他。以人为本哦，尊重生命哦，而超人呢，真是慈悲与智慧的人间实践哦，而超人呢，更是一念悲心的生命行旅。超人呢，是从自我超越，那么到利益众生哦。超人更是行于人间的菩萨行止，而非常感恩所有的医护同仁们，总是秉着这样的自悬虚末的宏愿，发生生世世守之不动的恒愿哦。而当灾难我们无法 预测嘛，那无常也没有办法预知。那么生命呢，就是用爱来守护，那么愿力呢，就是要能够坚定不移，那悲心要能够永不止息哦。悲心如泉源哦，而身为医疗人员呢，更是坚定了这样不移的方向。所以，林副总赞叹，真的医护人员大家是真的了不起哦，而且真的是非常人哦。那其实呢，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重大危机来临前呢，就是要能够做好万全的准备哦。那正是花莲慈济医院对守护生命最坚定的承诺。那院长说到，对东部来说呢，灾难啊，从来不是远方的消息哦，也不是新闻字幕上一闪而过的名词。那0206的地震，0403的地震，那么泰鲁格号的一个事故，那么马泰安溪的堰塞湖的灾害哦。那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灾难何时到来哦。但是呢，我们能够决定准备的深度和广度哦。那其实呢，在那个0206地震，我们金社师傅那几天哦，不只是过年期间非常忙哦，那同时呢，前前后后哈数十天的这样的一直不断的提供热食，之后呢，也启动了法亲关怀哦，那么去到花莲的一些住户受灾区的地方，那么有医疗团队们他们一起哈跟着我们哈一起去到一些灾户哈分别的去到家里头去关怀哦，总共那时候就50条动线，那但是呢，50个师傅哦，那有100条花莲的动线的一个法性关怀哦，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灾难的时候呢，人人真的是要能够戒慎虔诚哦。现在紧接着我们请影视组来帮我们播一放影片，感恩。
1: 医学中心呢，就是花莲跟台东唯一的医学中心哈，中间有中央山脉哈。那以前呢，重大的病啊，开这个心脏啊，开脑子，或是一些癌症的手术啊，很多都要翻山越岭，事实上都来不及哈。那尤其在重大的灾难的时候，比如说像0206啊，那个地震啊，那个在一个小时之间呢，很多大概会有至少100-200个病人就一下子就到医院来。
2: 记得2018年2月6号晚上11:50，花莲发生了7级大地震，当时倒了4栋大楼，造成很多的死伤。
1: 病人都是被压啊、受伤啊，都很多啊。这个时候啊，怎么办？医院呢，就是要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地方。守护生命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第一个时间呢，院内的同仁马上到急诊室，所有的医护同仁啊，尤其是医师，自动自发就到医院来了。还没有收到各种的信号的时候，都已经到了。我一到的时候，哇，所有的医生护士已经开始，病人已经一个一直进来了啊，在检查分裂，大家有条不紊哈，好要救命的哈，当场。急诊室可以救，要开刀的，我们开刀房就出境准备好 ，ICU 也是出境准备好，所以都有了哈。医护还有行政人员比病人还多，非常有效率哈。啊，几乎啊，该救回来就救回来，没有一个因为没医生、没护士、没救到的还没有。
2: 再把记忆拉回2021年4月2号泰鲁格列车翻覆事件，当时造成了49死、213人轻重伤，这是近60年来最严重的交通意外。
1: 0402哈，我们早我们就知道哦有这个事，所以我们都通通在急诊室在等了。当然现场的死亡很多，哦有一个杨小妹啊，好像大概7岁吧，哇脑子就出血啊、昏迷啊，都不能动啊。甚至呼吸还有一点困难，瞳孔变大啊！来了以后，我们很快的就进开刀房啊。当然，也就是不负使命，也都把他救回来哈。
0: 好， 非常感恩哦。而大家还记得吗？疫情期间哦 ，COVID-19 疫情的爆发的情景哦，我们也看到了台北慈济医院哦，它这样的双北量的能量的超载哦。那同时呢，那时候他们快速的设置的专责病房哦，以及有33张的一个家务病房哦，那么收治最多的一个COVID-19 的病人的一个医院哦。那么他们从接到很多病人从他院来转正到我们的慈济医院。那么当下就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交班之后呢，那患者需要赶快转入到专责病房，就要马上转入哦。那同时我们看到了，在那时候疫情期间，每天上人总是跟着医院哈视讯着哦，总是叮咛了大家要能够穿好盔甲，保护好自己，才能够照顾好病人呢。而赵院长呢，更是说到，这就是我们慈济医院的使命，一定要尽力而为哦。那更让我们回忆到2015年的时候的这样巴黎晨报哦。那当时那时候我们的台北慈济医院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一个烧烫伤中心哦，可是来的这么多的一些重大的烫伤的一个患者来了。那这时候呢，全院的一些医护人员知道了，马上纷纷都回到医院，那么来帮忙哦。那当时呢，就有13个重度的一个病人哦，住进了家务病房。那么2天之后呢，正式成立了这样的烧烫伤中心哦，就可以看得到我们整个医院的一个应变的能力哦。那同时呢，在2022年，我们知道呢，我们发生了一个池上的地震哦。那在9月18号这一天呢，地震呢，它是发生在星期天的。那么就一群医护人员知道了，马上赶回到医院去帮忙抢救伤患哦。那同时呢，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呢也调度同仁哦，随即前往去帮忙支援哦。那在整个玉里镇呢，将近70年来呢，他们说都没有遇过这么大的地震哦。而这一波的天摇地动的地震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体会到大灾教育哦。那么灾难一个无常的来临的时候呢，那突然之间呢，造成这样偏乡医疗，它必须要一个应急的个紧急的个处理的时候，这个重要性哦。所以呢，实际上我们不管是玉里医院啊，还是说是我们关山医院哦，真的在我们花东哦，真的是他们是非常重要哈，他们守住了我们花东的一个医院很重要的角色哦。那么在2003年呢，还有2011年呢，分别啊发生了这样的阿里山的小火车翻车事件哦。那时候大林慈济医院呢，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灾情的时候，那在2003年那次的小火车翻覆事件的时候，刚好上人也是行脚到大林慈院，那么也是亲自去到关怀那个受伤的患者哦，上人就跟患者讲说：“人健康啊，心也要健康哦，都已经过去了哦。”那么回顾起哦，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就是那天火车翻覆事件的时候呢，那么当时还是在大林慈院的院长简守信院长，马上就赶到急诊室去。那大家呢齐心合力的，大家就赶快发挥了功能哈，那么马上进行减伤啊处理啦哈。然后，所以呢，当无常来临的时候呢，总是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悄悄的出现的。我们不知道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哦。所以呢，我们祈祷灾难不再发生的时候呢，更是要能够居安思危哦。那么，深思了我们台湾呢面临到非常多的一些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各个慈济医院碰量这样的大量的伤患的时候，都能够去面对这样承担这样的考验哦。非常感恩我们各个慈济院以及诊所，慈济的诊所有志一同，那么就地守护，那么第一线人员总是面临到这样天灾还有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无私与利他的慈悲的实践呢，正是看到了慈济医院在这样的一个重大灾难中守护生命的坚实韧性哦。那现在我们一起来感受当时疫情我们的花莲慈济医院、北慈各院呢，大家用心抢救病患的画面，感恩。

0: 感恩哦。而最近呢，上人一直心系着尼泊尔西藏边境受灾的民众哦。上人说，这一波灾情过后，现在要如何能够复健呢？那除了提供物资，更是要能够抚慰他们的心哦，同时要协助他们能够早日有稳定的生活。那么在住宿方面呢，更是协助受灾乡亲能够找到暂时安住的地方。那不只是要给他们帐篷，而是要能够搭建简易屋，要能够重建家园，可能需要最快一两年，甚至更久。而在8月29号这一天，我们也看到慈济仁医会的医护，我们看到这张照片，看到我们的医护人员还有志工们纷纷抵达到这样的一个达丁县的一个嘎尔旗乡，那么去到了这样的一个雷尼宫医院呢，发现到这个医院它被洪水以及泥沙淹没了，那医院的一些设备啊也就受损的严重了，那因此呢也就没有办法提供医疗服务哦。那么目前呢，我们慈济有发挥这样的义诊哦，那么有医师呢为居民那么问诊以及给药。而上人心上人开示到，现在感到非常的无力以及无奈，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人人能够尽一点力，尽一点心，那么一份虔诚的祈愿，一点关怀的心意，那么看似微小，汇聚起来就能够成为一股力量。此时此刻，希望我们人人能够把关心传出去，为受灾的人们祈愿平安，也愿每一份爱都成为灾后重建路上的力量。一念虔诚，祈愿天下平安，无灾无难。紧接着，我们恭请影视帮我们播放上人开示。
1: 这样的画面啊，心里总是很不安，很不安。所以说吼，我们要如何来帮助？现在过后，我们就开始要来想，总是要尽一分的力量。我还要呼吁全球慈济人啊，都要重视这一件事，最重要的是虔诚的心，祈求啦，祈祷平安。这当中，因那个所在呢，保护网拢已经破碎掉了，后面的呢，风、水等等啦。稍微风轻轻一吹，那雨少少的下，可能呢都没有个保护墙去维护它。所以虽然看到刚刚的那样画面，更要担心的是后面的长期不知道如何。所以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一点心啦，只要大家表示一点的心意，微微的那样的虔诚，合起来就有力量啦。所以干那要给大家人一份的虔心啦，所以尽量呼吁，只要我们认识的都赶快发一道 mail， 你的手机啊，大家人呐，一旦安尼啦，尽咱的一份的心力吼，这也是一个的力量哦吼，呼吁大家人尽一份心啦，来祈求天下平安。这都是我们慈济人呐，应该要尽的一份爱心哈，的力量啊。
0: 汇聚爱的力量，大家一起共同虔诚祈祷， 天下无灾无难。紧接着我们把时间交给花莲慈济医院罗副院长来分享，谢谢，感恩。
2: 感恩师父哦，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前久的慈济家人，还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花莲慈济院团队想跟大家分享补充品的第二次。那今天的主题，我们想跟大家讨论说，综合维他命到底该不该吃哦？那我们常常会碰到病友问我们说，大夫，我最近胃口比较差，我要不要吃综合维他命？那也有人会拿了一瓶来说，我这一瓶最好了，里面什么都有，那我要不要吃？反正大概一个礼拜总会有一次两次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吃哦。那今天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看下去，第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说哦，综合维他命像补破洞，不是，不要把它当成买保险。很多人吃维他命像在买保险，好像有吃有保佑。那其实如果您的饮食是均衡的，那大概不用吃，大概不用吃。除非有一些朋友他食量很小，有年轻人是做过减重手术以后，年纪大的有的是胃手术以后喉吸收比较差的朋友才需要吃。让我容许我做一个比喻，假使你的房子有一个地方有个漏洞，那你就去补那个漏洞就好，你不需要把整个房子打了重盖，那是不需要的，那叫翻修。所以第一个观念，我希望大家今天带回去的就是，不要把维他命吃维他命当成一种挂保险，把维他命吃维他命当成一种挂保险，而是如果有长辈，你怎么会吃得少或怎么会吸收不好，可以辅助，可是要同时去找原因，然后有需要补的地方补就好了。第二个，有人跟我说他吃维他命的原因是想预防癌症跟心脏病，我只能跟你说，你想太多了。大型的研究没有证据显示，由于是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在推的贝塔胡萝卜素或者维生素 E， 那些大的医学会竟然特别点名说不建议使用，因为它一定没有证据可以帮你预防癌症，也没办法帮你减少心脏病。这不是我说了啊，是很多很大很大的医学会讲的。其实过量反而有危险，尤其是维他命 A、B6、铁、钙这些都一样，不适合长期自己去吃。因此结论是维生素不是越多越好。但是第三点，有些特殊的药物真的会造成特定的营养素的缺乏。第一个就是糖尿病病人常吃的药叫美佛命的，吃久了大概真的会少 B12， 会少 B12。 那美国糖尿病医学会自己也建议他的病人如果超过五年使用，应该要验验病人的 B12。那另外有一个跟我们肠胃科有关的，如果你长期那么连续吃个半年的止断剂，就是那种你要做胃镜然后健保才帮你给付的那一种所谓的特效药，超过六个月或者吃太久，有时候真的会镁跟 B12 缺乏另外如果您有高血压或各种疾病，有使用利尿剂在控血压，那电解质也会不平衡可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特定营养素缺乏，你要去抽血，而不是用一瓶综合维他命什么都放上去所以不要因为担心说我有在吃这几个药， 然后我就应该吃综合维他命，答案是错。举个例子啊，糖尿病的病人如果长期使用，而且使用很多年，一般是说五年了哈。不过这很难讲，因为跟你原来的多少有关，原来的量有关。我自己还有我的老师教我的是，你要给病人用美佛明这个药的时候，你就应该抽一次。为什么？他说如果太低，你就不应该给他吃，或者你要把它补上来再吃。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将来他有变化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注意。好，所以我觉得我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因此我个人是会在开始使用这个药之前先抽个血，然后过个一阵子再追踪。另外剂量比较高，剂量比较高这对朋友就比较难了，有人可以一天吃500，也有人一天吃2500毫克，所以剂量越高当然越容易发生。那另外有些人要特别注意，如果你已经有贫血了，或者手脚麻代表有神经的症状的话，那要去想到有 B12 缺乏哦，有 B12 缺乏。不过这不太容易，有时候不太容易。您知道糖尿病久的朋友也会有神经症状，对不对？所以病人如果手脚麻，我们既不能一下下决论说他应该是周边神经病变，也不应该说他一定是维他命 B12 缺乏，就是要去检查，查出来真正的原因，然后去处理。还有一种会让人很不开心的，就是我们的病人哈，网络听完以后啊，他怕 B12 缺乏，他就直接把美佛命停掉了。其实不应该这样子，你应该跟你的医生商量，或者你的糖尿病会控制的一塌糊涂，不要因噎废食啊。哎，聪明的朋友就跟我说，你们医院那个美佛命长成什么样子？我说长这个样子。每颗糖，他回去也把这一颗挑起来哦，或者吃这一颗的时候就很小心。那他不知道的是，以我们医院做例子哈，我们还有伪装的，不是伪装的了，就是药里头还有那个美佛命的，像这一颗哈有850毫克，这一颗应该是500毫克，这一颗有1000毫克，这一颗有500，这一颗有500，好，所以再说一遍。您不要自己做决定，跟医生好好商量，而且也不要很聪明的去认哪一颗。你应该知道，你如果你是糖尿病病人，几乎60%或70%的人都会用到这一颗药，好，所以你就记住这件事，跟医生商量就对了。第二个制酸剂像我们医院有这么多，这些每一颗里面都是制酸剂。那还有很多，你会开止痛药的时候跟大夫说，大夫我胃不太好，你帮我加一颗胃药，那些吃久了全部会可能影响您的 B12。 所以怎么办？你如果吃很久，一般说连续吃6个月或4个月，可是每个人不一样，因为跟他的基础原来的血中浓度有关嘛，好，您要记住自己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样就好了。所以归纳一下，有哪些特别容易要注意自己是不是有缺 B12 的糖尿病患者，然后长期使用制酸剂，还有呢卤素的朋友，因为 B12 大部分在红肉里头，那如果是长者又是胃切除的，那更容易，因为我们 B12 的吸收需要胃酸的作用，还有胃里头有一个特别的因子可以来帮忙我们吸收。那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最惨，他是糖尿病患者，然后他有胃食道逆流，他常常使用制酸剂，然后他也卢素。我说你还不够惨，因为刚刚前面那个病人呢还胃切除，那怎么办？就监测他，然后真的少就补。我自己是对如果胃切除的朋友补了半天有时候效果不太好，我就直接3个月打他一针，那就 OK 了，就 OK 了。所以有问题不要自己决定，要跟我们商量，我们很好商量的，这世界上大部分的台湾医生都很好商量， 就不要自己做决定啊、哦。那你说讲那么多花莲团队，你们到底要我怎么办？没有要你怎么办？你不要自己停药，然后也不要乱补一堆，做什么事呢？第一个问，大夫，我这个吃多久了？自己知道自己糖尿病大概吃多久了？那又有手脚麻跟贫血，那您就去干嘛？抽血啊，哦，就抽血，抽完缺什么补什么，那不是很简单吗？你就做这三件事就好了，不要自己在那边在那边担心或者停药哦。因此哈、哦，很多朋友也来了，他就自己去补充维他命 B12 综合维他命，偷偷跟你讲。一般中维他命里头的 B12 的量不足以补足你的维他命 B12 缺乏，就是对它有 B12， 那你比如你应该一天的量需要的补的量，比如要500毫克，可是它里面可能只有一颗只有100毫克，因此也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去吃综合维他命，那个也是弄错了。上人说话要说清楚，让人家听得懂，对不对？举两个例子，比如这个朋友78岁，食量很小，又在吃糖尿病的药很多年，他最近脚觉得麻麻的，那要干什么事？去检查，结果检查如果低，那你就补；没有低，那当然不用补。好、哦，那因为他食量很小，所以有时候可以考虑低剂量的。然后不要买太贵的哦，也没有那些很贵的就很好，其实没有哦，他们是在行销心理学。那有像另外这个朋友才45岁，重点是他饮食均衡，那他想买贵贵的那个维生素来预防癌症，刚讲过了，中维他命不会预防癌症，也不会预防心脏病，所以应该不用花这个钱啊、哦，应该不用花这个钱。他可以考虑去健身房，或者是吃健康一点哈。所以，不是一定要吃或不要吃，要看看自己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看看自己的危险性。好啦，花了这一点点时间，花莲慈济医院的团队到底想跟大家说什么？盘点一下。第一个，中国维生素啊或维他命，应该不是每个人需要的。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不要拿它来取代食物，也不是买保险。第二个，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胃病，然后吃的很久的metformin跟 PPI 很多年，那你要想到你可能会缺乏，要去测，尤其是如果有贫血有手脚麻，一定要去测。另外对维生素，我们觉得标准答案是缺什么补什么，不要什么都补，你家房子哪里漏，你就把它补起来就好、哦、不是要把房子拆了重盖。那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如果你下次回诊的话，到医院去，你就带着你所有吃的保健品药袋，然后抽血报告，没有抽血报告就请大夫帮你抽一下，然后跟你的医生医护人员一起讨论。大概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跟一起学习的。那恭祝上人法体安康，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健康，感恩谢谢，请师父开示，感恩。
0: 非常感恩罗副院长的分享哦，分享让我们知道说到底维他命该吃不该吃，该补不该补哦，那么适当补哦，还是不需要补哦。那感恩给我们这样的医疗常识哦。那么紧接着我们请大林慈济医院赖院长来分享，谢谢。
3: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今天由我林庭光来跟大家介绍大林慈济医院这几年的智慧医疗的一个成果。那从7-8年前，我们大林慈济开始发展智慧医疗，其实是蛮惶恐的。例如我们的世界是什么多灾多难，但是其实在医疗界里面也面临的科技的发展，医疗科技该怎么样在应用在医疗体系里面，其实是蛮惶恐的。那 从七八年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大规模的跟学校来合作，或甚至跟很多资讯厂商共同合作开发。其实总觉得所谓的技术都没有建立在医院里面，当你需要一个功能的时候，还是要拜托厂商，甚至我们科技厂，甚至我们的学校才能做出来。那当然有时候你这一项技术是这一个功能，这个资讯的功能都是买来的哦，但是可能厂商经过了七八年都不见了哦，根本没办法再做下去，甚至要加个新功能，它没办法达到我们的目的，甚至我们可能还要重新采购。所以在五六年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其实应该要把资讯的能力建立在医院里面。好，那另外一个所有的科技厂其实只有能力，但是对医疗系统其实并不了解，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并不合乎我们所需求。所以我们大概在七八年来，我们就不断在建立的大林的就智慧医疗的生态系，也就是平台，建立一个平台之后什么都好做。那我们来看看医疗科技我们要做到哪一种程度，就是要落地哦，不是说做了一个功能没办法落地，那当然就是只是一个技术，但是并没有办法使用。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我们今天会来介绍AI 的健康秘书、 AI 的语音咨询同意，还有一个叫做长保安康的功能。那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做一个2026年的智慧医疗的成果发表会。那智慧医疗中心每一年都会发表会一次，当然主题不一样，从最早的 LINE 到后来的 Power BI， 在最后的话我们的手机的行动医疗平台，到最后的语音发表等等。那我们在昨天的发表，其实在大林周遭的医院，包含了台中荣总，还包含了圣马，包含了阳明医院，还包含布利医院等等，都来参加这个活动。那我们当天昨天发表了九个主题，包含了语音病例，还有包含了病人所使用的LINE 小池等等，AI 健康秘书等等。那其实我们过去的平台，在这个 AI 的时代，我们一不断把功能加上去，我们有平台，所以加这些功能就很方便很快。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连写程式都用 AI 来帮忙了，所以我们不断在建立这个功能，也让我们的同仁，我说的是同仁哦，不是资讯人员，也不是 AI 工程师哦，让我们同仁可以使用我们的工具写程式，等等。那包含了我们建立一个叫 RAG 的资料库，那医院里面在寻找资料的时候 AI 就可以给予建立，我们一般使用的 AI 常常搜寻的是世界的系统，但是他没有办法知道医院里面的一些资料库，所以我们就建立一个资料库等等。然后包含了针灸，我们在针灸的时候常常要插很多针，那针 插了之后要拔针，少拔了一根针会发生什么事，那是很恐怖的。那有时候插了十几支针、二十几支针，那医师在记录上相当的不方便，所以我们就用语音的方法帮医师做记录，甚至拔针也做记录，这样就不会说少拔一根针，然后让病人回到家针还在身上，那是很恐怖的。好，那昨天的发表里面，我就 提三个东西来跟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我们过去用手机在 LINE 里面让病人记录血压、心跳还有体重、血糖，很方便，但是总是觉得格格不入。所谓的格格不入是什么意思？还要用手写，还要打字，那年纪大了很不方便，对不对？好， 但是我们现在用 LINE 的平台已经让打开他的照相机，你就照了血压计，他就把血压记录起来了，照了你的血糖机，血糖就记录起来了，好，等等，照了你饮食，他就会把你记录你刚刚吃的什么，热量多少，可能会引起血糖高或血糖低。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及时的记录之外，还给你建议，好，会建议刚刚的东西是不能吃的，好，那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使用 LINE 这个平台的我们的病友，我们的病人使用率就提高了很多，因为太方便了，只要打开手机照相机打开照了就马上有了。那医师呢，其实你照了不是没有止境，就只有病人自己用，医师在看门诊的时候打开画面，就把你这段时间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东西就整理给我，用 AI 整理给我，我马上看就可以了，不会像过去你会觉得说我医师看到底的资料我记录的好不好，好等等。那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不仅是记录自己看给予建议，医师也看也给予建议，甚至我还可以写在病历里面，好，所以我们发现因为有这样的系统，你会发现你很多医疗行为可能有70%-80%的人都因为使用这种系统，你的吃的东西，你的血压，你就会被提醒而得到很好的健康照顾所以这个是建立在 LINE 平台，我们 LINE 已经发展了八年了，但是还是不断在更新中，因为有这个平台我们嫁接很多功能都很方便。好，那至于医师呢，医师有没有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有行动医疗系统，医师拿着手机就可以查房也可以做记录，但是过去是用电脑，我们进步到手机的，那现在有手机更方便的，有 AI 更方便的，所以我跟病人中间的沟通只要经过大家都同意，我同意他同意，那我们就可以用语音记录我跟你交谈的过程，就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形成文字稿，那其实我们更进步，我连台语我们现在都可以做记录了，所以我们可以用台语沟通或国台语沟通，甚至连英语国语台语一起沟通，沟通完之后就变成一键产生记录，这个记录有什么用，有，我们就可以变成病历的一部分。那更方便的是我们使用行动医疗系统这个平台，右手边那个红框框里面就是一个录音键，按了之后当场病人说我同意录音，那我们就开始录音，录完了之后我就形成文字稿，好，形成一个文字稿。那其实我们的应用很多，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我跟另外一个医师做电话会诊，我们会诊内容马上讲完话之后就变成一份文字稿，我马上可以贴在病历里面，就可以完成这一次的照会。那过去我们照会常常我还要再花个10分钟打病历，那现在看完之后照会休一下大概几秒钟大概就完成病历了，因为我们该告知的在电话里面都已经说清楚了。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建立在一个平台下，然后在这个 AI 的时代，然后我们把它挂在很方便的位置让它完成。好，那至于病人端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忙呢，例如我们的胃肠内科他们在做大肠镜，我想很多师兄师姐都做过大肠镜，大肠镜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我要饿肚子，什么东西到底要我们吃，什么时候要吃泻药，到底要泻到什么程度不知道。那其实我们现在在胃肠内科有每个月大概有超过1000个病人要做大肠镜的，都使用我们的肠保安康这个 LINE at。 那当你说我要做大肠镜，我们就推播这个 LINE 的讯息给你，那这个 LINE 讯息有什么帮忙呢，好，时间到他就送一个影片叫你看请你看完，那甚至在上面填同意书。那如果你 你在医院里面或者是云端药力健保署那边有吃抗凝血，他会推播你的抗凝血剂哪一颗，还会给你涂哦，不能吃哪一天开始不要吃了。好，那时间到了就是跟你讲哦，你要开始吃低渣饮食。那以前低渣饮食是怎么给你？给一张卫教单张，说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那现在很简单，我们有照相机照了之后告诉你，哎，这个不是低渣饮食，请你不要吃。或照了之后他会告诉你，哎，这个不是低渣饮食，请你不要吃。或照了之后他会告诉你可以吃，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0: 他照的时候，哎，有一点淡淡黄黄的，他说 OK 可以，那你就不用再吃了。所以我们也发现，病人吃泻药的量就比较稳定了。大肠镜做出来也发现，过去可能有1%的病人哈，大肠镜的时候里面没有清干净，所以看不清楚。现在可以达到80-90%都很清楚了，那是不是很好呢？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平台，有一个想法。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可以建立很好的应用，让我们的病人哦在使用上就可以很方便。好，那这是以上就是这几年来大林慈济医院在智慧医疗的一个发展。那经过昨天的发表会，附近的医院都有很多感受哈。虽然我们几乎每一年都开发10个以上的技术，但是能够成功大概只能1-2个。好，不过因为这样的话，一点一滴慢慢的累积，所以我们是建立自己的核心能力，让未来的大林慈济医院甚至把它推广到慈济其他的体系，可以很好的运用。感恩。
1: 非常感恩哦，林副院长的分享哦，看到 AI 哦运用在这样医疗科技上哈，发挥了很大的功能哦，帮助病患，同时呢也让我们的一个工作哦，医疗工作那么减轻负担哦。那么感恩副院长的分享，紧接着我们请北慈的张副院长来分享，感恩，谢谢。
2: 我们上人长寿师父、智慧铁东人，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阿弥陀佛。那这次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土石流的灾情惨重哦，看起来这个死伤人数还会再攀升。那上一次这个尼泊尔在2015年大地震的时候，台北慈院曾经也有许多同仁呢，参加这个赈灾还有义诊。那当时呢，上一次我是在差不多大地震2个礼拜左右，见到尼泊尔，当时呢还可以闻到那个尸臭味，所以显然呢，他们还是国家大概财力经验呢还是比较不足啊，对于这个紧急的灾难呢，处理能力还是有比较欠缺。那当然了，我们曾经去过尼泊尔，也对尼泊尔这次的灾情特别的关心，也希望能够提供一点点的帮助。那也期待，现在目前还是有失踪的这个人数上千人呢，我们祈求他们呢，人人能够平安，也能够早日的这个复健，能够重建家园。那上个礼拜六礼拜天呢，我们台北慈院呢在台北呢举行了这个一年一度的四院一般外科还有消化外科的这个研讨会。那我们来看几张的这个照片。下一张帮我放下一张好了。前一张。放在前一张。好，那个这个我们四院的这个一般外科还有消化外科呢是轮流来举行。那这一次呢是由台北慈院呢来主办，那有2天，那有2个这个会议厅，总共呢有分4个 section 这样子来举行。下一张好了，帮我下一张。那这个活动呢，我们这次研讨会内容安排相当的丰富啊，刚刚提到的那有4个 section， 那另外我们也有相关的学会的一个这个教育的学分。下一张，帮我下一张。好，那包括呢有内分泌外科，还有乳房外科，还有代谢及往前好这张啊，代谢减重还有营养的部分，另外有这个内视镜还有消化外科的4个 section。那我是主持了这个乳房外科的这一部分。来下一张。那与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0: 同仁呢，除了四院的院区的一般外科、消化外科的这个医护人员以外呢，另外我们也邀请了北区的一些有院的这个专家学者来在会议当中呢做一个分享，所以做一个报告。那下一章，在会议当中呢，与会的来宾大家都发言相当的踊跃，也相当热烈的这个讨论。那对于这个大家相关的议题呢，大家有共识呢以后呢，大家也认为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呢，临床大家也可以来四院一起进行四院的一个说案的一个合作啊。事实上呢，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四院的开会呢，像一般外像这个乳房外科呢，今年已经有这个初步的成果，那把四院的这个资料呢汇整呢，投到这个国外的这个国际的会议去发表。下一章，这一次几位资深的医师，包括这个华世明教授，还有我们华慈的这个陈华忠主任呢，另外这个大林的营药主任，以及中慈的这个余副院长，还有我们北慈的这个吴兆群主任，他们呢都相当的用心，那从头到尾都积极的来参加这个开会讨论了，提供了相当宝贵他们呢在临床上面的经验，给一些比较年轻的医师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验的一个传承，达到这样子的目的。下一章，那整个开会呢看起来是圆满，相当的圆满，而且收获还相当的丰硕，大家呢就欢喜的大合照啊，希望能够持续这样一年一度的这个学术的开会讨论。哎，下一章，那接着下来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最近开到的一个临床。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我们连线的读书会。今天读书会的主题呢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个呢从小听到大，但是要做到也不容易的。一个人啊，如果想要有好的人缘或好的人际关系，就要尽量做到待人以宽啊，宽以待人啊。那待人以宽呢，就是什么，就是对别人呢很宽松。那严以律己呢是对自己，如果把它反过来呢变成严以律人啊，宽以待己呢，那对别人很严啊，对自己很松啊，对别人是吹毛求疵啊，对自己是得过且过，很容易原谅自己，那这样别人看到我们会很难起欢喜心，也会呢避之唯恐不及啊。孔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呢，则远怨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要求自己很严格，要求别人的很宽松，这样就会什么远离怨恨，不容易跟别人呢结恶缘呐。所以待人跟律己的态度啊，能够反映一个人的修养，也是决定他能否有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的指标啊。圣贤上人常常教诲弟子不要有管人。